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他在网志说，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受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同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体育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取得一金两银成绩，相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闯组合以2-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奕，梁王组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保持领先，最终用了35分钟，以21-17和21-16直落两局胜出，获得他们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以2局15-21不敌韩国组合，拿到银牌。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平不敌法国组合，以局数1-2落败，屈居亚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4点，升1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4.69美元，卖出4,625.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偏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

0: 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咁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噶，落条支路嗰个位咧需要全线封闭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丽港城噶，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啊，咁再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启福道嘅，咁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需要全线封闭。观塘绕道去旺角，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啦，接近电话机楼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就不能够右转歌和老街嘅，咁而家呢段路就开翻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可以右转翻去歌和老街，咁但系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歌和老街啦。去翻窝打老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达之路噶，就系窝打老道同歌和老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窝打老道啦，歌和老街啊，应该系歌和老街去翻窝打老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达之路。咁较早前中九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中九绕道啦去翻九龙湾方向。咁啊，坏车就拖走咗，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快线咧，就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啦，经过小心啊。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对出咧，亦都系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始终这只狗只现在都是有主人，如果个主人决定将那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适当的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8: 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9: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话可能第一次谂住完成，咁但系第二次你谂住攞争入去，点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咁其实第三次系应该最冇压力嗰一次，因为你
10: 更加可以豁出去，
9: 系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睇下做到啲咩就做咩咯。
11: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动力四射。
13: 未来，
12: 无限。

0: 新产品。
1: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2: 我哋就希望同而家最新嘅科技 AI 啊、機械人相融合到，小學階段就可以學到呢啲應用到，都知道而家最新嘅技術係點啦。
3: 星期六朝早九點，
4: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5: 巨浪湧至，人類嘅未來仲守唔守得住？
6: 喺 AI 浪潮底下，
5: 喺科技洪流當中，
6: 身處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5: 各行各業
6: 點樣守住自己？
5: 面對難以預測嘅挑戰。電視節目《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
6: 今晚九點半，
5: 港台電視三十一。
7: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2026年8月24日，将军澳致命交通意外，的士司机死亡，涉事35岁私家车司机被捕。陈茂波称，雇员再培训局 AI 课程预料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黄伟纶表示，不会延长宏福苑业权收购方案期限。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具备条件于战时举行选举。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时间嚟到8:12啊，喺8月2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喺西贡咧，近年都可以话系一啲内地旅客系比较热门嘅一啲旅游景点啊。咁啊，不过都亦都有啲嘅关注，会唔会出现即系太多人流，时有啲叫过度旅游嘅情况咧？咁嗱，渔护署啊最新公布啊，就话将会喺9月5日至到10月7日期间嘅周末啦、中秋节啦同埋国庆黄金周咧，就喺西贡万怡

0: 咁嗱，渔护署最新公布啊，就话将会喺9月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嘅周末啦、中秋节啦，同埋国庆黄金周咧，就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希望可以更加有效咧控制人流同埋一啲人数嘅咁。嗱，预约制度只系喺破边洲段嘅啫，咁啊即系进入万宜水库东坝嘅其他范围咧，唔需要预约嘅。试行期间亦都系嗰个预约咧系唔收费嘅咁。咁就系由上昼九点啦。至到下午五點啦，係進入破邊洲段嘅遊客咧，係呢啲日子嘅頭先嗰啲指定日子啦，咁就係要必須要預約嘅，每兩個鐘頭為一個時段，咁每個時段有500人，咁每日嚟講就即係個名額總數咧就係2000人啦，咁先到先得嘅嗰個預約，咁另外個預約都會採用一個叫做實名嘅登記嘅喺個平台嗰度，咁遊客咧就必須要透過漁護署指定嘅旅遊平台。包括Klook嘅系統啦，包括網頁啦、流動應用程式啦，咁啊呢個Klook嘅微信小程式去預約啦，咁每人每次可以為自己同埋同行者咧預約最多5個名額嘅咁，咁啊另外都話成功預約嗰啲遊客咧就要喺指定日期同埋時段去到呢個破邊洲段嘅入口啦，要有嗰個電子憑證啦、身份證明文件啦先入得嘅咁，咁如果嗰個時段咧係有一啲名額剩咧，未有事先預約嘅人士就可以即場透過網上預約咧係去處理嘅咁。另外漁護署都會喺破邊洲段嘅入口設立一啲嘅即係站點啊，處理入場同埋一啲遊客嘅查詢嘅咁。點睇今次呢個安排咧？有一個預約制啊咁喺破邊洲段嘅咁，但係其他地方就暫時話即係未有呢個安排住啦。有冇一個嘅參考性咧？或者係咪？唔同嘅一啲交易地方都可以做到呢个安排咧。1872 3D 咧，讲下你睇法。呢个时候就请嚟嘉宾，立法会议员叶宝东，早晨。
1: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0: 头先都讲到喺9月5号至到10月7号呢段期间，有啲指定日子，包括周末啊、长假期等等，咁有个嘅预约制嘅安排喺东坝嘅破边洲段嗰个试行嘅咁，2000人啦、每日。点睇呢个安排或者对旅客嗰个分流咧？
1: 第一，我好高興政府都採納咗，包括我自己之前喺立法會提出嘅一啲建議咧，亦都係正視咗現時咧，可能個別嘅一啲旅遊景點係即係有過度擠擁嘅情況。咁當然啦，咁我自己本身嘅最大關注就係個露營嘅一啲地點啦，而今次政府嘅試行點就係喺破邊洲，咁我自己係充分理解，亦都支持嘅，因為睇到咧，這個破邊洲喺過去一段時間，即係喺嗰個露營出現咗一啲混亂情況之前咧，其實都有廣泛嘅討論咧，係咪過度擠擁嘅情況？咁所以我諗政府先係正視咗嗰、那個即係、就是、問題比較即係、就是、多啊，或者係人比较多的破邊洲作为一个试点，我自己是欢迎的。
0: 咁你自己觉得那个对旅客的分流成效呢，即是欢迎的措施，但是个成效你自己怎么评估呢？
1: 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估算过个人啦，即是破邊洲那个承载能力啦，咁以而家分开时段，亦都每次最多500人，我觉得是即是亦都是第一保障咗即是游览一帶嘅旅客嘅安全咧，過去我哋立法會亦都有個實地嘅考察睇過，即係其實都有擔心嘅。如果你話過度擠擁咧，除咗係會為旅客帶來不便或者甚至有啲爭拗之外咧，其實都有擔心會有危險嘅。始終過去亦都破邊洲曾經有啲不愉快事件發生啦。咁所以我諗喺個人流控制上面咧，我相信政府係有一個充分嘅考慮。過去喺呢段時間咧，即係由年頭到而家，我亦都知道咧，漁護處係增加咗包括無人機嘅巡查。相信喺呢啲係一個數據收集嘅過程。咁亦都係睇到有一個數據分析之後嘅決定咯。
0: 所以有冇都了解過？其實每日啦，而家嚟講，可能喺啲尤其是紅日啦，或者週末啦嗰啲時候，其實有幾多人啊去到破邊洲呢個位置，咁先至可能睇到每日上限2000人係咪叫做多定係即係足夠咁？因為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都仍然係過多咧，會唔會太多人咧？咁即係從以前嘅數據去睇，其實睇到係點樣咧？有冇了解過呢個？
1: 第一咧就人數上邊啦，我上次復活節左右咧，我同阿處長都溝通過，佢大概即係復活節最高峰期嗰日咧，係超過2000人嘅，係亦都係，但係集中喺可能係同一個時段，或者係即係唔係分開咗嘅。咁但係而家政府係一個 整體去睇，分開時段每段最多500人，咁所以你話對比。

0: 即係當時高峰期有即係嗰千人喺同我哋點動，而家五百人，咁我諗係有一個分別喺度嘅。咁即係相信亦都真係正如我剛才講啦，可能透過啲數據嘅分析之後咧，有呢個咁嘅決定。
1: 之前喺立法會嗰度討論嗰陣咧，當局都曾經講過話會將預約即係所謂甩底啦，即係預約咗又唔嚟啦嗰啲情況，就記錄在案去做一個適當處理嘅。今次喺試行嘅安排邊就冇特別提到嘅。但你點睇？首先點睇呢一個做法啦？第二就係如果真係有啲人係預約咗先嘅，咁到時又唔嚟嘅，咁其實可能浪費咗個名額，或者一啲本身想嚟睇嘅人又預約唔到，嗰啲人就冇咗呢個機會噶啦嘛。咁應該點處理呢啲所謂甩底嘅情況咧？
0: 我每個旅遊熱點啦，或者係需要登記嘅旅遊熱點咧，都會遇到同樣問題嘅。呢個我諗唔單止係未來破邊州，就算睇到外國一啲國家或者地區經驗咧，有預約嘅景點都會有同樣嘅情況。咁我諗而家試行嘅最大目的就係、是，即係都係又係收集一個數據，究竟分析翻未來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嘅甩底啦，或者係其他嘅情況，那個趨勢又好，或者嗰個數字大概幾多，從而可以調整去到正式落實嗰陣時咧，可以更加好咁樣去配合。我留意到嘅就係喺外國一啲國家或者地區嘅旅遊景點咧，如處理相關嘅情況，正正就好似今次政府講啦，如果仲有呢個名額嘅即係剩餘，可能有啲旅客唔知道去到嘅，或者本身唔諗住去破邊州，但係喺度附近嘅，可以即場登記。咁我諗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替代嘅方案咯。
1: 有名額證就可以即場登記啦，但係甩底嘅時候你唔知道嗰個人係咪喺嗰個時段會嚟噶嘛？可能佢都喺嗰兩個鐘內嚟到，其實都應該係俾佢入噶嘛，就好難俾一啲預約唔到但係即場入去嘅人補到甩底嗰啲人嘅名額噶嘛，係咪咧？
0: 一定當然啦，一定係會有個咁嘅情況。所以我就話喺試行嘅階段，究竟我哋就要留意翻個趨勢。雖然即係你好難講話唔會係同一個人，唔會係同一班人去發生，但係始終大概有個數字嘅，有個趨勢嘅，可能有幾多percent嘅人係會最終登記咗唔出現，咁我哋可以再即係喺正式推行嘅時候再處理翻咯。
1: 應唔應該收費咧？因為今次安排就冇話個預約制係試行埋收費嘅，你自己覺得咧？
0: 我覺得喺試行階段收費都未必合適嘅，咁我哋始終都要睇翻嗰個反應啦、承載能力啦，同埋頭先講可能一啲即係冇出現嘅旅客嘅處理情況啦，即係有幾種唔同嘅，即係如果你可能發現咗嗰個唔出現，即係登記咗而唔出現，浪費咗嗰個名額嘅情況下，可能好高嘅，咁係咪考慮一啲按金嘅制度或者收費嘅制度咧？嗱，呢啲下一步可以諗嘅。咁我諗最重要就係要平衡翻嗰、那個即係無論係即係破邊州好啦，或者其他地係會有預約制度嘅旅遊景點嗰、那個承載能力，同埋嗰個旅客嘅體驗係好緊要嘅。我哋喺即係香港成日都話我哋好客之都，如果我哋係推出一啲旅遊產品或者旅遊制度，係窒礙咗呢啲旅遊嘅發展咧，這個唔理想嘅。咁所以我諗政府今次嘅考慮亦都係喺兩方面攞個平衡，點樣可以回應到一個生態平衡、生態保育嘅一個角度咧，亦都可以讓到旅客，包括係本地嘅市民咧，係一個更好嘅旅遊體驗。我諗呢個係佢哋嘅即係推出預約制度一個考慮咯。
1: 今次呢個預約制度頭先都講啦，以兩個小時為一個嘅即係時段，俾啲預約嘅旅客入場嘅咁。咁喺嗰個預約時段入邊入到去即係個範圍嗰度就得噶啦。咁但係就冇話所謂叫做離場嘅時限嘅。你自己覺得呢一個又需唔需要定，或者其他地方嘅經驗嚟講有冇做埋呢樣？
0: 有唔同嘅制度啦，當然即係可能有一啲可能去即係有啲景點，可能個地方的確係唔能夠容納太多人嘅，咁可能要考慮。咁破邊州呢度的確係我哋都要關注嘅。正如我講喺可能復活節假期最高峰期，可能同一時段係過千人喺度。咁其實呢啲情況即係如果喺推出預約制度之後都唔能夠解決到嘅話咧，咁可能係就要喺嗰、那個成個制度嘅設計上面係要進行一啲微調。咁我諗呢個係都有即係都要有個預案喺度啦，有個需要喺度啦。咁但係我自己都咁睇嘅，你可能喺破邊州嗰度即係遊覽嘅市民 即係如果大家去過知道。

0: 即係兩個小時其實係足夠嘅嚇。你唔會喺嗰度，即係嗰度又唔會有一啲即係可能小食亭啊之類嘅地方俾你哋喺度休息噶嘛。咁你可能去到嗰度欣賞完個風景，影完相、打完卡之後，可能其實都差唔多要回程走啦。咁所以我相信又唔會有一啲旅客專程去到之後喺度即係停留就唔走，咁我覺得呢個機率比較少。但我諗都係要即係成個制度去推行咗之後，我哋睇翻一啲情況，我哋再睇需唔需要調整嗰、那個即係成個預約制度嘅內容咯。
1: 嗯，好啊，唔該曬葉寶東。葉寶東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呢一個喺萬宜水庫東壩、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試行嘅呢一個預約制度啊。九月五號至到十月七號期間嘅週末啦、中秋節啦同埋國際黃金週都會係做到呢個安排嘅咁。其餘時段咧就冇話一定冇話一個嘅預約嘅限制嘅咁。18723D咧呢個時候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西貢區議員張美紅，早晨。
2: 早晨，小樂文，早晨，咁多位
1: 你好。而家其實萬宜水庫東壩嗰個人流情況係點啊？即係之前就多啲大家關注同討論啦。咁啊，近呢段時間最新係點咧？同埋又點睇預約制度嘅安排咧？又
2: 我其實我大概即係五月嘅時候咧，我都去即係經過我附近嘅位置嘅。咁都真係塞爆嘅，係啦，即係大家都爭相喺嗰度打卡啊、影相啊，揾一啲有利位置去。即係拍照留念咁樣啦，咁就即係之後睇翻數據咧，就知道原來一黃金週嘅時候咧，係超過3000人咧到訪即係破邊州嗰個位置，咁啊一個小時內超過500人上山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都反映咗其實而家嘅一個管理措施啦，即係加強巡邏啊，加強啲signage啊、清潔啊呢啲一啲小修小補咧，即係其實未能夠。完全解決一個即係咁超負荷嘅人流，咁所以咧，即係今次局方去即係推出呢個嘅預約制度咧，咁我相信唔單止係我啦，好多啲地區人士啊，或者好多一啲朋友咧，都認為係有咁嘅需要嘅，咁亦都係個方向係正確嘅。
1: OK， 方向正確啦，咁但係當中有一啲，譬如喺個每日上限2000人，因為講的其實分四個時段嘛，九點鐘至到五點鐘，每兩個小時為一個時段，每個時段500人，即係2000人啦總數。你自己覺得呢個數字嚟講又點咧？
2: 我都了解到咧，即係譬如如果按翻之前個到訪人數係7000幾人，咁今次如果係2000人嘅話，其實即係我覺得個名額都係配合翻之前講緊個最高人數啦。咁但係當然即係譬如可能一啲環保組織就覺得喂唔夠喎，即係2000人仲係好多喎，係嘛？咁不過我即係我哋地區上面咁睇啦，即係如果你一下子收太緊咧，又係即係都擔心有啲係 book 唔到嘅，甚至可能本地嘅遊客都即係預約唔到入唔到去咁樣嘅。咁所以即係會唔會即係推出咗2000人先？是一個即係起步點啦，咁之後可以再去監察翻嗰個人流，即係去即係譬如今次九月份啦，去了解翻我係再次黃金週啦，會唔會再定期去審視翻個名額咁樣咧？咁但係即係我覺得2000人都係匹配翻即係之前講緊即係到訪人數嗰個嘅一個嘅平衡嘅一個考慮咁樣咯。
1: 你知而家睇其實多唔多本地人去，或者喺預約制度之後，會唔會都真係可能即係旅客都搶咗大部分嘅名額啦？本地人比較難去攞到呢啲名額，會唔會咁咧？又
2: 我去過即係幾次咁樣咧，都真係係遊客比較多嘅，而且係內地遊客比較多。咁本地人咧就即係我自己聽啦，都係即係講廣東話，講本地人可能比較少。咁但當然我自己即係之前我嘅一啲建議啦，我都希望咧呢個預約制度出咗台之後咧，係可以去考慮即係繼續去微調啦。譬如會唔會預留翻一部分嘅名額係本地嘅市民啦，而且係可以係講緊係一啲現場去嘅，唔係淨係網上嘅。因為講真，你網上嘅話，好多人可能淨係即係有啲人比較叻啦，多時間去。咁有啲人可能未必比較在行一啲上網啊，用 Apps 啊去登記噶嘛，可能亦都有啲比較年長嘅人噶嘛，係咪可以考慮翻即係可能預留翻本地遊客之餘，亦都係俾翻部分即係嘅名額係現場嘅人去即刻去咧？咁啊，呢啲都其實係應該即係喺知道之後繼續去考慮咯。
1: 仲有啲咩微調嘅方向咧？你自己覺得？
2: 其實

0: 呢個大致係咁樣差唔多㗎啦。不過反而有啲人就話：喂，會唔會再考慮譬如的士行入即係進入去西貢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即係暫時係擺埋一邊先，因為始終嗰個唔係講緊純粹個旅遊嗰方面考慮啊，仲有講緊即係東北附近都有啲唔同嘅村落啦，譬如達立村啊等等啦，咁嗰度都有幾十户嘅人去居住咁樣嘅，咁我哋都擔心即係會唔會即係如果純粹係考慮一啲旅遊嗰方面嘅話，會影響附近嘅村落咧，咁呢啲都係要去。即係去審慎去研究咯，咁但係當然，如果話其他方面嘅，即係唔係淨係純粹一個預約制度啦，都要多管齊下啦。譬如講緊即係而家處方都有用嘅，譬如一啲無人機啊，去監視啊，或者 CCTV 系統啊，咁啊，我都希望未來係可以更加廣泛使用嘅，尤其是係有廣泛，即係一啲廣播功能嘅，係可以即係協助。當冇一啲漁護處嘅人手，但係無人機都可以取締到佢哋咁樣嘅，咁啊都係可以去提醒翻即係破邊州嗰度啲旅客啊，即係唔好跨過一啲圍欄啊，唔好掉垃圾啊等等啦、啊。咁但係當然最後都係要加強一啲宣傳教育，譬如喺一啲內地嘅社交媒體啊、小紅書等等咧，都要去再加強宣傳。
1: 暫時你睇呢個安排會唔會啲旅客都未必熟悉，又或者啊預約咗之後會出現一啲比較多甩底嘅情況呢？一分鐘到，
0: 我諗最主要其實所以都係要喺個社交媒體嗰度配合個宣傳嘅。而家我見到即係漁護署嘅宣傳嗰方面咧，可能一啲本地嘅社交媒體比較多。未來會唔會喺內地嘅社交媒體、微信啊、小紅書啊等等都加強喺呢方面去宣傳，提醒翻即係呢個預約制度嘅實施，同埋即係冇一啲違法嘅行為咧。咁啊所以係要多管齊下嘅。
1: 好啊，唔該曬張美紅。張美紅咧係西貢區議員啊，講到有關於喺破邊州段啊，就係萬宜水庫東壩、萬宜地質步道嘅其中一段啦。咁啊試行呢個預約制度，咁可以喺一啲嘅平台嗰度咧係做個預約嘅。咁啊每人每次咧係為自己同埋同行者咧最多可以訂五個嘅名額。九月五號至到十月七號嘅期間。包括國慶黃金週啦、週末啦，同埋中秋節咧，就會係試行呢一個嘅安排嘅。一八七二三一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为完成接受舒缓治疗病人的心愿，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放给病人，营造沉浸式体验。院方话未必所有病人的身体状况都容许他们离开医院，而家科技越趋成熟，希望将病人居住的社区、以往曾经到过的地方，透过 VR 虚拟实景重现在病人眼前，仿如置身其中。去年起至今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亦都改善了焦虑和不安情绪。团队期望恒常化有关服务，再考虑扩展到深切治疗部等其他部门。伊朗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亦都话，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伊朗传媒报道，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够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克比又说，伊方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无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会在无奈之后显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话，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

0: 即内容存在出入。维斯曼话，并非某一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在当地上星期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跌16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07.92美元，卖出4,608.7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76，瑞士法郎0.8，加元1.37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四宗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全线解封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啊，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咁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啦，一带咧交通回复翻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嗰段咧，交通就正常翻。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圆洲仔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繁忙，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茶果岭天后庙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日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路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奇德专新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霖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

0: 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 明仔，今日由你操作起重机，记得要专注同埋配合信号源。
4: 冇问题，而且视线受阻或者起吊范围有人嗰阵，我都唔会立乱起吊嘅。
3: 仲要记得留意升降速度，唔好太快啊！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2026年8月24日，将军澳致命交通意外，的士司机死亡，涉事35岁私家车司机被捕。陈茂波称，雇员再培训局 AI 课程预料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黄伟伦表示，不会延长宏福苑业权收购方案期限。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具备条件于战时举行选举。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又講下有關於皇崗口岸嘅啲測試嘅最新情況啊！政府咧就喺啱啱嘅禮拜六啦，就喺皇崗口岸首次同深圳相關單位合作舉行呢個人流車流壓力測試嘅咁。呢次嘅壓力測試咧就動員咗超過10,000名啦，嚟自70個政策局啦同埋部門嘅公務員去參與嘅。咁佢哋都按列指示啦，以公共交通工具咧去抵達到口岸，演練咧出入境嘅程序之後咧就離開嘅。咁啊，參與人員咧係以公共交通營辦商嘅車輛咧進行超過400发车班次嘅循环测试啊，去即系模拟嗰个人流同车流啦，进出口岸嘅一啲情况嘅咁，就话有3次一啲高峰流量嘅压力测试，每轮有2500人咧系同时入境啊。以深圳地铁班次如果相隔嗰个时间去计咧，就每5至6分钟咧就安排另外2轮人咧去入境去测试成个过关啦、啲电梯啊、公共交通交汇处啊嗰个承载力嘅。除此之外咧，演练都喺呢个联合一站式嘅车道流程咧做咗呢个车流嘅壓力測試添，咁亦都邀請咗一啲汽車團體咧協助，即係組織一啲私家車咧一齊參與嘅咁。嗱，詳細情況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7: 係，早晨，朱立文。
6: 我知道中國香港汽車會咧就安排咗400架嘅車啦，就分批經呢個新連接路就駛入去口岸，就模擬經呢一個聯合一站式車道做嗰、那個即係叫做查驗後過關啦嚇。講講成個即係演練嘅安排係點啊？當日係嘛？
7: 嗱，當日嘅話咧，我哋大概係4:00啦。其實因為我哋有400车咧，咁就大家都明白，我哋淨係嗰個停車即係集合點咧，都要好大好大嘅。咁所以咧係即係局方咧就安排咗2個集合點。第一個咧就喺粉嶺嘅警察機動部隊，我哋叫 PTU 總部啦。咁嗰度嘅話咧就有個好大嘅操場，咁大概咧我哋有200架車道咧就喺嗰度集合嘅。另外一個集合點咧就喺上水嘅警察學院。咁嗰度咧就係、是、有一個訓練嘅呢、這個駕駛嘅中心啦。咁嗰度咧有5個停車場，咁大概每個停車場咧就可以有几十咁樣。咁換個説話講咧，咁我哋另外有200架車咧就會喺上水個警察學院咧集合，咁就同時咧即係時間1到1:00咧。粉嶺嗰邊起步啦，咁上水我哋呢邊亦都起步咯。
6: 當日咧整體動員咗咧，就話近1000架嘅私家車去做測試嘅。你自己點睇？呢個水平咧，係咪都模擬到一啲高峰出行時段嗰個車流量咧？
7: 係啊，嗱呢一度咧就出入文咧就係話，我哋召集到咧只係得大概400架啲嘅人。
6: 你哋400架啦，
7: 可以咧，係啦，即係好短時間咧，咁亦都暑假啦。咁所以局方咧就明白，咁所以咧當日咧我哋嗰個400车咧，咁分別咧每一架車最少做2次，即係話咧去之後再翻翻轉頭再做多次，咁咧即係 total 咧大概有800次咧。

0: 咁另外我哋有啲 call 啊，50架车咧，咁咧佢哋咧就系话可以帮手咧，可以做第三次同埋第四次。咁换句说话讲咧，嗰度又多咗咧系200-300架车次。因为今次嚟计嘅话咧，我谂大家都明白啦，就算你800车好，1000车好，我哋都不能够同一时间过关嘅。
1: 嗯。
0: 咁佢哋都系分段时间睇下我哋嗰个车流嗰、那个就是、路线啦。我哋去到嘅時間咧就冇過關停留嘅時間啦，等等嘅。
1: 嗯。
0: 啊，咁呢一個嘅話咧，即係話我哋都達到即係局方嗰個要求嗰、那個車次咧，大概有800-900嘅車次咧，嗰、那個壓力測試。咁呢一個咧都係喺個就係局方個預期裏邊咧。
1: 有冇话嗰日其实喺测试嘅过程之中都见到一啲乜嘢嘅即系情况啊，或者要改善嘅位咧？
0: 嗱，呢度首先咧就话，如果响新皇岗大楼嘅设备啦，同埋系某啲通道位，因为佢有10层咧，咁就我哋就响第4层嘅，即系香港。咁日后咧响深圳过嚟咧，就系第7层嘅。咁所以换句说话讲咧。嗰度嗰啲流通道咧就 OK 嘅，咁當然係同一時間，如果有100几架车咧，咁一定係要排隊啦，等候過關嘅時間，呢個係嘅。咁同埋個建設啊等等都非常之好。咁咧有啲乜嘢嘅改善咧？喺大樓裏面咧，坦白講翻咧，因為星期六太多人啦，嗰樣嘢。咁雖然咧佢有個 WiFi 咧。但係好多時，因為大家都同一時間用 WiFi， 咁呢一個咧，希望局方第日留意咧，就話如果太多人、太多車咧，其實係咪加強嗰個 WiFi 嘅接收能力咧？啊，因為好多時我哋大家都要做個通訊噶嘛。咁同埋咧，入大樓之前嘅某一啲即係我哋嘅皇崗嘅位置咧，其實咧嗰度冇 WiFi， 亦都咧。我哋嗰個電話嘅信號都冇咗嘅，咁即係話咧係大概咧有幾分鐘嘅時間咧，就嗰度希望第日局方都係能夠喺某啲位置咧係設置翻個網絡就好啲，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個個都係用手機啦，甚至咧好多車咧係用一個我哋叫導航啊，咁如果冇咗個 WiFi 或者個信號咧，呢一度咧係有少少偏差嘅情況，咁同埋就係話。因為我哋分兩道去入皇崗，一個咧就係上水啦，一個就粉嶺啦。大家都係共用一個我哋嘅粉嶺公路。咁我哋嘅提議咧就話，今次咧我哋係冇用即係話 police 咧做大隊嘅，全部咧都係兩個站點自由出發。咁自由出發去又冇問題嘅，因為我哋有導航啦。咁但係咧就話沿途咧，我希望咧就係局方同埋即係處方都要留意咧。我哋喺粉嶺公路咧，我哋去到差唔多入皇崗之前咧，其實係4線行車嘅。咁但係最左邊條線咧，佢仍然寫有咧係貨車專用。嗱，我所知道以前皇崗有貨車行，而家咧就已經改咗咧，貨車咧係喺第二個關口行。咁但係由於地面都係寫住貨車專用，變咗我哋所有私家車咧唔敢用嗰條路。咁大家咧就排隊咧就入皇崗。但係隔離左邊咧就空溜溜嘅，咁啊去到迴旋處咧，亦都係因為好多係第一次去，咁變咗咧就係嗰啲臨時嘅路牌咧，大家都明白咧，即係只係擺咗喺度嘅啫。咁日後咧，我希望咧佢有一啲啊叫龍門架大型啲嘅，喺個迴旋處入皇崗嘅路口咧，有一個好清晰嘅指示，因為我哋好多朋友同埋車主咧，去到個迴旋處唔知邊個路口入啊，咁變咗又駛出咗，一駛出咗就麻煩啦。去咗元朗再要兜翻轉頭，咁變咗咧，即係呢一啲咧，我諗都係我哋揸車人嘅一啲建議咯。
1: 頭先講到譬如一啲 WiFi 啊，一啲即係網絡信號啦，或者頭先講到一啲指示上面可以再清晰一啲啦。咁嗱，除此之外咧，因為今次演練咧，我就知道冇嗰個5合1嗰、那個即係聯合一站式車道嗰個嘅演練嘅，下一次就會加入埋落去嘅，去埋做埋過關嗰個部分嘅。你自己點評估嗰、那個即係車輛過關嗰個時間咧？
0: 嗱，其實我哋都有最後完結咗之後咧，落地。我哋作為車主咧，係即係參觀咗個5合1嘅，咁個5合1通關咧係非常好嘅，啊，亦都好先進。 咁佢包括我哋香港三個關口啦，香港。

0: 海關啦、衞生署啦、入境處啦。咁另外有兩個咧，就係深圳嗰邊嘅邊檢啦，同埋海關。咁佢一次過個車道咧，大概需要係15秒至20多秒咧就通過咗。咁你諗下，架車一次過可以通過，咁當然如果有截查咧，佢會有指示呢架車咧要擺喺第二個位嘅。咁以前咧，張文海同你提過咧，呢五個關每一個關口都要必過。佢就算唔係每一個關口要你停低做檢查，但係通過呢個關口咧，通常過往快嘅20分鐘啊，或者係甚至25分鐘。咁而家嚟計咧，其實我哋由入同埋出計埋我哋嘅，即係話嗰個五合一嘅通道咧，大概5分鐘嘅。淨係嗰度都可以慳翻20多分鐘嘅時間。咁所以呢個非常好。咁你正話提到咧，就話局方都希望即係日後再有一個測試啦。咁今次可能咧，我聽講嗱，未證實啊，或者係未正式嘅接到一啲正式嘅指示咧，咁佢就會用中港車。咁中港車嘅話咧，就真係市民唔得咧落埋喺深圳，因為咧，蕭立文今次我哋係全部都係私家車。我哋私家車咧係冇廣東省駕駛執照啦，亦都咧係冇就係廣東省嘅 permit 入去噶嘛。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只係去香港段嘅測試，而下一次咧局方就希望咧係真係用中港車嚟做測試咯。
1: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李耀培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啊，先講到話即係車流方面其中一個嘅測試咧，就係包括到聯合一站式嗰個車道流程嗰個行車嘅車流壓力測試。咁啊都揾咗一啲私家車去即係參與啦。咁啊參與嘅車輛咧就按照指示分批經新連接路咧駛入口岸，咁啊模擬喺海關前置亭咧就接受香港海關嘅風險評估啦，之後就模擬排隊入到去聯合一站式嘅車道咧做嗰個嘅查驗之後過關，或者係前往查驗區嗰度接受個檢查嘅咁。不過咧，其實都係模擬嘅，即係冇話真係測試埋個車輛離境嗰個嘅即係實際嘅情況啊咁。至於下次係咪真係會有埋呢一個嘅即係實際試用埋五合一真係過埋關咧？咁我哋就睇下下一次嘅測試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啦。咁暫時傾到呢個先啊。咁啊，同阿李耀培，我哋而家 set 陣。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4: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2: 逢星期日下午

0: 有一個規定的長度的狗帶啦，咁樣咁係有嚴格的規管。咁我哋應該要查找一下，喂，只狗喺邊度嚟先？其實我哋應該已經唔可以有呢一個格鬥狗的進口同繁殖㗎啦。我哋二千年到而家，咁、我哋要睇，喂，係咪有走私狗咧？係咪有非法繁殖咧？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嘅走咗出去棄養嘅狗，同一啲嘅流浪狗就混種咗狗啦。究竟呢度邊度出現咗問題？我諗呢度要堵截。另外，政府頭先好似蕭樂文你頭先咁講啦，政府亦都好快回應咗啦。我哋有冇需要擴大格鬥狗嗰個嘅品種？因為而家我哋只有四隻嘅。我哋睇下鄰近嘅地方同埋國家，我都專登睇咗，譬如深圳咁啦，咁近我哋啦，佢係禁養一啲叫做烈性犬嘅，咁係有38種嘅。咁我哋有冇需要再擴大咧？咁樣，但係而家襲擊人嚇喺我哋香港襲擊人嘅嗰只嘅混種嘅格鬥狗咧，其實已經係其中一個品種，我哋已經規管噶啦。咁、
1: okay.
0: 所以我諗喺呢幾方面，我哋都要去睇下點樣做。
2: 所以針對你頭先提到其中一點，因為譬如呢啲即係格鬥犬隻咧，其實唔可以進口繁殖咁即係你頭先都關注到就係咪啲走私嘅狗啊，或者佢哋究竟點嚟嘅咧？咁、針對呢一點，其實政府有冇回應到點樣去處理咧？
0: 其實佢哋即係我都有喺呢幾次事件發生之後，同當局都有一個聯繫啦。咁其實走私狗同非法繁殖狗，咁你話如果市面上有人係去做呢樣違法嘅行為，我諗大家都會見到嘅。即係走私狗咧，其實喺我哋立法會咧早幾個月咧，我哋都有討論過。咁所以喺走私狗同埋非法繁殖咧，呢一個咧，當局一定要做兩方面。第一要同內地當局咧，就係加強執法啦。因為而家見到好多唔好講話格鬥狗啊，普通狗啊，或者啲名種狗啊，其實咧佢都會話咩即日送嚟香港啊，又或者你可以點樣，總之有佢哋嘅方法。喂，點解會可以成行成市？而家你上網揾咧，係揾到嘅。咁所以呢一個就一定要加強打擊啦。即係你諗下，如果你話普通入口一啲寵物狗冇乜殺傷力，哇！而家講緊嘅係格鬥犬喎，講緊係人命傷亡。咁呢一個嘅走私嘅市場咧，
2: okay.
0: 我覺得係需要打擊。仲有就係睇一個罰則啦。其實之前我喺立法會都有講，非法進口呢個狗隻咧，嗰個罰則咧相對較輕。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覺得呢一方面一定要加強。咁另外就非法繁殖場就是、香港究竟有冇咧？ Okay. 有我哋而家點樣去堵截去巡查咧？咁樣。
2: 但因為就咁聽落咧，有少少混淆嘅。一方面咧，又話即係對於規管呢啲格鬥犬隻有嚴格規定，包括外出嗰陣咧，必須係上唔超過1.5米長嘅狗帶，要戴口罩等等，好似俾佢哋養咁。但係原來頭先聽你咁講咧，其實根本就唔可以進口，唔可以繁殖，根本係唔應該嘅。本身佢哋喺香港出現已經係，即係咪聽落好似有啲位，好似有啲唔清晰咁。
0: 你呢個理解係絕對啱嘅，我同你同一樣，因為所以我即刻問啦。咁究竟現時啊，由2000年呢條法例到而家，已知狗隻有幾多隻？格鬥狗隻，以我理解就會覺得啊，2000年到而家都26年啦，係咪？咁應該冇嘅啦嘛，係嘛？咁但係其實咧，而家格鬥犬咧，暫時喺政府嘅裏面咧，那個記錄係有29隻嘅。講緊係已知嚇格鬥犬喺香港29隻，而被裁定已知危險狗隻咧，而家係有18隻嘅。咁我都問啊，點解會有格鬥犬啊？大家都需要知道啦。有陣時咧，可能係一啲嘅行動上面咧，會捉到一啲嘅走私狗啦，或者可能真係喺非法繁殖場裏面係捉到嘅。咁我哋唔會下下就一捉到佢，你就去人道處理佢。咁如果係有適合嘅地方或者有適合嘅安排，其實都係可以保留住呢只狗仔喺度嘅，咁所以就会出现咗一啲嘅，而家都仲有格斗犬嘅出现啦，同埋另外就可能有一啲头先我讲啦，有啲人弃养咗，或者可能系同流浪狗系混种咗出现，佢有格斗犬嘅成分都会有嘅，但系而家睇个数字相对系少噶吓，即系相对吓29隻，即系全港有格斗狗犬现时已知嘅29隻，但系而家就系个问题，我哋今次发生嘅事件系一直唔知嘅。冇記錄嘅，咁呢個我哋要針對翻唔同事件嚟針對啦。咁舉例，點解會寫咗係唐狗嘅咧？究竟有冇人刻意蒙混過關？就因為點解咧？我哋而家咧打入狗嘅晶片咧，係幾時會打嘅咧？就係3至5個月。咁呢度會唔會有不法嘅商人，或者有啲有啲人嚇為咗賺取利潤，佢咁細只嘅時候就咁憑個外表用肉眼睇唔到佢就想蒙混過關？就已經植入咗晶片，就話佢咧就混種普通混種狗，而又可以喺香港有市場咧。我諗呢啲通通咧都需要喺今次事件之後咧，我哋去嚴格去睇翻一次啦。
2: 我哋轉頭翻嚟再即係詳細啲傾啦，即係包括頭先講到啦，要喺佢只狗。

主咧必须系只狗，可能三至五个月大就要去到渔护署嘅分区动物管理中心嗰度咧，系即系攞个狗牌啦，咁亦都晶片啦吓，咁、即系叫做辨识到究竟佢系边一只嘅狗啦。究竟头先今次呢个个案入边就话佢系唐狗，但系而家后屘就话佢应该系混有呢个格斗犬血统嘅。咁究竟个检验过程有啲乜嘢去再检讨或者避免类似呢啲可能错误判断嘅情况出现咧？咁另外头先都讲到话检讨呢个格斗狗嗰个定义啊，呢个都想转头话我哋再详细啲倾啊。陈亨咧就系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为完成接受舒缓治疗病人的心愿，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放给病人，营造沉浸式体验。院方话未必所有病人的身体状况都容许他们离开医院，而家科技越趋成熟，希望将病人居住的社区、以往曾经到过的地方，透过 VR 虚拟实景重现在病人眼前，仿如置身其中。去年起到而家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亦都改善了焦虑和不安情绪。团队期望恒常化有关服务，再考虑扩展到深切治疗部等其他部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都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又说，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在今年底持续到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会启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3点，升46点；港金报43150蚊，升3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23.31美元，卖出4624.5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偏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和安置方案将会在本月31日截止申请，绝大部分居民期盼可以尽快收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昨天说，截至上个星期五，94.7%的业主合共1878户已经接受政府

0: 府嘅收購建議，當中有 74.1% 已經簽署正式嘅買賣合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話，接受收購建議嘅業主將會喺下個月初陸續收到獲編配嘅號碼，最快下月底可以開始揀樓。現時距離截止日期只係剩翻大約一個禮拜。黃偉麟話，8月31日嘅期限係嚴肅嘅時間線，不會延期，亦都不會調高收購價。大公報報導。
1: 明報報導，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話會考慮立法收回宏福苑剩低嘅業權，但係宏福苑咧唔係重建或者重新發展，現有法例唔適用。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話立新例或者比較穩妥，咁暫時咧係難以預計點樣評估翻宏福苑單位嘅市值。經歷過火災嘅單位市值計算咧都有別於一般嘅物業。認為政府目前收購方案對居民是實實在在，之後立法收回就有不確定性。明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引述跨國科企的研究報告指出，近70%受訪香港市民已經能夠熟練使用 AI， 更加是有大約20%是超級用戶，懂得利用 AI 智能體自動化處理日常任務。報告更加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陳茂波強調，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撥款5000萬推出全民 AI 培訓計劃，目標就是在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將會惠及大約50000人次。文匯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第二屆世界人形機械人運動會前晚在北京開幕，至到昨日多個體育項目已經打破了人類創造的紀錄，其中北京人形機械人創新中心的天宮 Ultra 在立定跳高項目是以 2.8843 米的成績打破了男子世界紀錄 1.9 米，亦都打破了宇樹科技之前發布片段公開他們超人機械人立定跳高2米的成績。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將軍澳發生奪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昨日清晨駛經環保大道期間因為爆胎停低下來，67歲的司機落車查看，並且亦都是有開啟死火燈。一架從後駛至的七人車懷疑收勢不及，高速撞向這名司機，他被夾困在兩車之間，重傷昏迷，送往將軍澳醫院搶救之後不治。星島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人民日報連續兩日刊發署名文章，強調中國經濟面對嚴峻外部環境，展現出蓬勃活力和強大的韌性，說經濟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趨勢沒有變，一定能夠順利達成全年目標任務。經濟日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宏福苑業權收購及安置計劃，政府明確表示8月31日是最後的時間線，絕不延期或者加價。截至21日已經有 94.7% 的業主簽署接受收購建議。在強大民意面前，個別散播政府賣地牟利的謠言只會徒勞無功。各界都希望宏福苑安置能够全面落实，尚未签约的业主审慎权衡利弊，早日敲定安置方案。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仍然观望的业主需要理解，若果日后政府需要另行立法收回剩低的业权，考虑的将会是收回物业的实际市值。宏福苑经历过严重火灾，到時補償水平不能夠假設仍然會等同目前政府主動提出的優厚收購價。評論說，每名業主都有權作出自己的決定，但亦都應該理智衡量利弊。星島日報社論。
0: 明報社評就講到，運輸署日前公布運用 AI 管控道路燈號，縮短行人等候過路時間，利用新技術提升交通效率的背後，更深層問題是涉及城市運輸規劃方針。AI 燈號系統如果試行反應良好，主事者應該早日推廣至其他合適的地區，加速實踐智慧道路管理。明報社評。
1: 商報時評亦都講到話，特區政府多個部門接連推動 AI 應用，全民 AI 培訓活動陸續展開，面對住 AI 浪潮席捲而來。評論話，香港要真正擁抱 AI， 關鍵就唔只係認識 AI，更加是要做到会用 AI、 善用 AI， 并且进一步驾驭 AI。 商报视频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0: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而同时咧，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天马苑咧都有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咁两边咧一带都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有交通意外，而同时咧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天马苑咧都有意外嘅。两边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丁九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有少少嘅挤塞。咁同时咧，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掩埔房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卫理道，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一带都较为车多。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呢一段路段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前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7: 2026年8月24日，将军澳致命交通意外，的士司机死亡，涉事35岁私家车司机被捕。陈茂波称，雇员再培训局 AI 课程预料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黄伟伦表示不会延长宏福苑业权收购方案期限。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具备条件于战时举行选举。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都講到有即係近日啦，發生一啲狗隻襲擊動物或者人嘅事件。咁其中咧喺上個禮拜四啊，打鼓嶺狗隻咧就有襲擊寵物酒店啦，同埋犬隻訓練中心嘅負責人呢一件事。咁啊，當晚其實咧嗰個嘅情況係咁啊，警方咧就話涉事嘅狗隻咧屬於唐狗，即係混呢個嗰個嘅叫做混種犬嘅一個統稱啦咁。咁啊，其後咧漁護署嘅獸醫咧就初步咧就判斷呢一隻狗咧係混有格鬥犬嘅血。 統，咁但係咧涉事嗰只狗隻嘅體內嘅晶片咧就顯示佢係叫唐狗咁樣嘅咁。嗱，根據香港而家嘅法例咧，狗隻咧就係、是、狗主咧就必須咧係喺只狗三至五個月大咧就去到包括咧漁護署分區動物管理中心啦，一啲認可啊嘅私人獸醫診所啊，同埋愛護動物協會中心等等咧係申領狗牌嘅咁。咁當中其實嗰個過程究竟係點咧？咁有冇啲咩檢視空間咧？咁又請嚟嘉賓繼續同我哋傾下。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海欣，早晨。
9: 早晨，施樂文，早晨各位聽眾觀眾。
8: 喺呢一個即係植入晶片啦，或者攞狗牌嘅過程啊，咁涉及頭先一啲嘅判斷，究竟只狗屬於咩品種嘅咧？咁呢一個過程之中，喺今次呢個事件，有冇睇到一啲咩檢視空間咧？
9: 嗱，呢個絕對係有嘅。咁你頭先都講咗啦，我哋咧啲狗隻咧，如果喺香港另有牌照啦，即係我哋幫佢植入晶片咧，要打每三年打呢個狂犬症嗰個針啦，預防針啦。咁但係我哋就諗下啦，個過程裡面點解可以俾佢寫咗做唐狗？其實佢係有格鬥狗嘅血統，可以蒙混過關咧咁樣。咁咧其實而家程序係點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啦，幫啲狗仔打入晶片嘅地方就係包括獸醫啦。私人兽医的地方啦。咁我哋嘅渔护署下面嘅动物分区管理中心啦、爱协啦等等。咁、但係呢其实呢个程序呢就係、是、有张表係有一个叫做狗隻牌照申请书嘅。咁嗰个申请书呢就係、是、由呢一
8: 陈海欣。
9: 咁其中有係
8: 窒咗一窒啱啱窒咗一窒係。
9: 聽咩到
8: 讲到张表嗰度係继续係。
9: 系啦，有只狗只牌照申请书嘅，咁嗰张表咧就由个狗主即系畜养人咧系去填写嘅。咁譬如佢又分咗两部分，第一部分咧就系、是、填翻嗰个狗主嘅资料啦，个名啊、身份证啊、地址啊、通讯联络等等。第二部分啦就系、是、我呢个关注啦，就系、是、狗只资料嘅。咁嗰度咧佢就要你填狗只个名啦、品种、出生日期同埋佢嘅颜色啊，有冇斑纹啊，系男系女咁样。嗱、呢部分咧系由狗主填写嘅。咁当然之后你见兽医啊，或者系相关嘅呢一个嘅动物管理中心嘅人员去睇完啊，冇乜怀疑嘅话咧，其实就帮佢去打咗狂犬症嘅针之后，预防狂犬症嘅针之后咧，其实就系可以另有牌照噶啦。咁所以咧，头先我所讲啦，就系、是、以狗只嘅资料方面，佢系咩品种咧？其实现时咧都系用肉眼去睇嘅。嗱，三至九个月嘅狗仔啦，咁尤其是系混种狗啦，其实佢个特征可能唔系好明显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值得关注同埋可以做嘅。咁啊，坊间都有唔少人都话，喂，不如去验 DNA 啦咁样。嗱，大家要睇一睇嗰、那个喺香港嘅状况、资源同埋嗰个运作系咪可真系可以有效，每只狗都验 DNA。大家都知道而家香港都有几多嘅流浪狗啊，或者狗仔等緊人领养啊，甚至乎仍然仲有人去买卖狗隻嘅。咁如果你话每隻狗都要验个 DNA 先去领牌嘅话呢，我相信呢可能都唔多唔少影响到至少可能领养嗰、那个嘅个意欲啦，又或者养狗嘅意欲啦。但係为咗安全起见，我哋除咗用肉眼去睇究竟今次发生咗咁嘅事件啦，而且仲有狗牌唔清晰嘅话，我哋一定要杜绝嘅话，仲可以做啲咩呢？咁我都亦都上网睇下其他地区点样做法。其实三至五个月实在太细嘅只狗仔。咁呢佢其实呢格斗犬呢有佢嘅特征嘅。咁佢嘅特征喺慢慢去长大嘅时候呢就会展现出嚟。譬如佢个头嘅阔度啦，佢胸口嘅阔度啦，或者佢个下颚呢都系特别阔嘅比一般嘅狗。咁如果有怀疑嘅话，我哋用風險評估有懷疑，咪就係去驗 DNA 咯。但如果你明知一睇到只狗，咦係一隻西施、一隻北京、一隻臘腸狗，咁係咪都要去驗 DNA 咧？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可以分唔同嘅類別。而我頭先我睇過其他地方，譬如好似英國咁樣啦，英國佢咧係要復檢嘅，即係咧佢因為主力咧就係、是、靠都係用表徵去分係咪格鬥犬，但係佢要一歲以後呢亦都會再返去復檢一次，有懷疑呢先要再去做任何嘅檢查。咁係韓國亦都係嘅，佢哋呢都係有安嗰隻狗嘅品種，佢話唔只係格鬥狗嘅，其實有時有啲狗嘅性格都可能唔係格鬥狗都有呢一個嘅傷害人嘅情況嘅。咁所以佢哋亦都會用個行為個檢測。咁我覺得呢一類就我哋香港或者覺得可以先肉眼去分，然後呢就可能喺佢大少少嘅時候復檢，又或者喺懷疑嘅時候，我諗獸醫都係一個專業嘅，我哋香港亦都有註冊嘅獸醫。 希望佢哋帮手把关，有怀疑嘅话呢就要将佢先去验 DNA。咁但係有一點我真係好想強調嘅，嗱狗仔都係我哋嘅好朋友嚟，一路以嚟都係人類最忠誠嘅朋友。因為我都睇到有啲聲音咧，大家都對唐犬啊，即係唐狗咧，

0: 而家好似大家都好似驚咗佢咁。其實今次是一件真的很不幸的事件，我们在法例上面要杜绝，但希望大家不要对唐狗或者可能其他狗只有了标签，我们反而就是要将那个风险去管控，法例要去执行，不要有走私或者非法繁殖等等，而不是去将唐狗或者其他狗类去即是去摒弃佢咯，即系我谂希望大家呢一个要分翻清楚。
1: 嗯，嗱，最后都讲埋头先就系话政府都话会将会啦系检讨呢个教导狗嘅定义咁。
0: 嗯，
1: 有冇话见到其实而家有其他一啲嘅狗只应该都列做教导狗，或者而家教导狗系即系主要系四种啦，再加埋呢啲品种嘅混种狗啦，咁系咪都太窄定系点样咧？点样检讨呢个地方？
0: 其實呢我哋都係參考其他地方嘅，有啲呢又真係太闊嘅，即係我睇到譬如深圳咁講啦，佢連有一啲嘅牧羊犬呢都當係格鬥狗嘅。咁我諗呢一個呢就最好就留返漁護處啦，同埋我哋嘅愛護動物嘅專家啦，同埋狗隻嘅專家呢，即係譬如睇下參考下而家究竟有啲咩品種，可能佢嗰個性格係點樣。咁我覺得而家嗰四款加混種狗呢，其實即係加佢哋嘅混血嘅狗隻咧，其實嗰個管控其實我都覺得都有效嘅，只不過而家係見到有啲走私啊，或者可能有啲非法繁殖啊咁樣，咁所以我歡迎政府嚟緊喺我哋嘅食安事務委員會去討論係咪要擴闊，究竟擴到幾闊先為止係保障到大家咧？咁希望揾多啲獸醫嘅專家一齊去討論，我諗呢個係較為可取嘅方向。
1: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陳海欣咧就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啊。我哋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都係有關於今次一啲狗隻啦、襲擊動物啦同埋人嘅事件。其中嘅大姑娘就涉及到襲擊人，亦都導致一個嘅即係寵物酒店啦，同埋犬隻訓練中心嘅負責人咧係即係身亡嘅咁。有獸醫黎昌生，早晨。
2: 早晨，
1: 因为最新就话涉事即系怀疑袭击人嗰只狗咧，系一只啦吓，遭到即系系一只混种格斗犬啊。因为之前咧就话佢系应该系唐狗嚟嘅，咁但系后屘就话佢即系应该系属于叫混种格斗犬啦。咁你自己对于呢件事有啲咩关注，或者混种格斗犬嗰、那个即系攻击人嘅即系本身嗰个特性系咪真系相对高一啲嘅咧？
2: 一定系啦。即係你去到一個training 嘅地方，其實嘅更加我諗個動物應該行為上有啲問題，嗰啲先去啲咁嘅地方嘅。所以咧就即係我聽到個新聞就最恐怖係點解？即係佢哋個地方啦，個 training 嘅地方冇一個標準去睇下呢一度，即係知道呢啲動物係咁危險啦。所以我諗。即係應該for 啲 hotel 啊，for 啲做訓練嘅地方，應該有啲好啲嘅標準去睇下，即係標準，即係每隻狗隻入嚟又可以都好，又可以啦，唔係都需要啦，梗係就應該有啲 standard 嘅行為嘅測驗，去 make sure 即係啲咁嘅工業商業地方。可以 assess 啲懷疑嘅狗嘅可能歷史啊，或者佢個性格。先至去做，咁就應該有安全嘅，即係單獨做嘢嘅標準啦。即係如果有危險嘅嘢，應該有多個人喺度啊。
1: Okay.
2: 可能我唔知個地方有冇，譬如有啲工具去，如果有攻擊嘅，即係譬如只狗咬緊人嘅，你可以有。其實有一樣嘢叫英文叫 break stick 啦，係一個嘢可以擺入個口啊，去。即係分開佢同埋咬親人嗰啲嘢，同埋可能有啲阻擋嘅個地方啊，或者有掣俾你撳啊，有個籃咁樣咯。我感覺嗰度好明顯冇啊。
1: 呢啲犬隻訓練中心嘅個案，你理解唔係講緊今次呢個啊？其他呢啲中心，以你了解係會有一個人係會做一啲行為檢測㗎，係嗰個係獸醫定係咩人嚟㗎？
2: 唔係㗎，咁好明顯即係獸醫還獸醫啦。所以如果有個有啲危險狗隻入我間診所嘅，咁好明顯，我哋會自己做一個咁嘅即係標準啦。不過我諗去一個即係唔係專業嘅地方，即係依啲人應該專業啲咯。所以應該如果唔專業嘅情況係應該我哋即係政府又好，有佢個別嘅地方應該有咁嘅規矩去保障佢安全咯。
1: OK， 好嗱，講翻今次即係呢啲格鬥犬為例啦，其實有啲乜嘢？嘅環境啦，或者附近嘅人嘅行為啦嚇，可能會係影響到誘發到佢哋一啲攻擊性嘅咧。
2: 其實即係喺我喺嗰個室內環境，其實本身都危險噶啦。

0: 狗是一個一隻鬥犬啦，不過任何狗都是嘅。其實我自己做獸醫，我諗即係知道喺一個接近籠嘅環境，或者甚至乎拱只狗入個籠入邊英文我哋有一種行為，我哋叫 cage guarding。任何狗隻，包括好細嘅只狗，如果喺個籠啊，喺個佢認為係逼到腰毛走唔到嘅地方。環境咧，其實隻狗就會有機會咬你噶啦，所以
1: 即係佢因為俾人推入個籠，佢就自己會識得防範，甚至攻擊翻人咁樣。
0: 係啦，啱。同埋我哋個用個籠嘅定位就唔係一定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四四方方細細嘅嘢一個門嘅，其實喺一個室內陌生嘅環境，其實對隻動物係一個籠嚟嘅，所以喺嗰個情況係危險到爆嘅。
1: 咁佢哋有冇咩先兆嘅？譬如你攻擊人之前有冇啲咩先兆嘅？定係可能係冇嘅？
0: 最危險就係你其實你希望一個訓練者係知道點樣睇只狗啊，即係 body language 啦。不過咧就其實即係佢會鬆毛啊，佢個尾巴個位置啊，佢有冇耳鬆降啊？其實有時會有，不過其實最危險嘅狗隻係其實發生嗰時太快，你唔知道。
1: 因為講翻咧現行法例咧就有即係四種狗同埋佢嘅混種犬隻啦，就叫做格鬥狗隻啦咁。但係同時咧，其實喺危險狗隻規例都話禁止輸入同埋係繁育呢一啲格鬥狗隻嘅。如果以今次呢次事件為例啦，有一隻叫混種嘅比特鬥牛羹啦咁，你自己估計佢哋係即係點解會喺香港出現呢？即係或者喺香港有呢一啲嘅格鬥狗隻嘅飼養啊，其實普唔普遍，或者佢哋即係咩途徑係出現喺香港咧？其實？
0: 好，其實因為佢你見啦，其實都係依只狗得混種啦。混種狗隻其實喺一個我哋打晶片嘅年紀咧，做個獸醫都好啦，其實即係唔係一定係用眼見到啊，佢係咩品種嘅，
1: 即係判斷唔到，好難去判斷到佢係咩品種
0: 嘅，係啦。佢點入口咁好明顯，一定係偷運啦。因為香港應該 RO 即係個法例實行咗咁多年，理論上如果冇人犯法嘅，其實已經香港冇呢啲狗隻噶啦，一定係入口入嚟噶啦。所以喺個 border 嗰度有問題啦。即係嚟到診所，即係我感覺就可以做好啲啦。我認為即係你話應該有啲譬如漁農處俾我哋獸醫規管或者乜嘢就。有隻狗隻有可疑嘅，我哋即唐狗啊，係救翻嚟又好，或者咩來源都好啦。咁我哋可以做個即 maybe DNA testing， 如果有可疑，好似今次佢哋用咗 DNA testing， 或者就係、是、佢哋俾我哋標準就話嗱，如果有依類型嘅身體嘅樣啦，譬如可能佢個即係呢幾隻格鬥組有樣睇嘅，可能個頸啊或者個頭殼嗰啲肌肉點啊，可能俾我哋標準話呢隻係危險，咁樣就可以話要打晶片或者要 send 去第二個漁農處地方去再檢測咯。有呢啲咁嘅標準會整佢安全啲啦。咁啊，
1: 而家你哋行內有冇呢啲標準，或者有冇做 DNA 嘅測試？如果佢哋唔肯定只狗係一個咩品種，定係通常都唔會做嘅？
0: 唔會做嘅，冇咁嘅規管，冇咁嘅漁農處冇咁嘅要求嘅。加埋咧，我諗即係同唔止品種啦，同埋加埋我認為應該用歷史去規管啦。好似上次咬死其他狗隻嗰只狗咁樣，其實有個歷史嘅。不過你即係如你冇得用呢樣嘢去規管呢件事嘅，係、okay. 嘛？所以唔止用佢個品種啦，係應該用只狗嘅之前嘅咬人嘅歷史啦，加埋可能 size 都有關嘅。OK， 有啲狗係大隻，有啲危險嘅，咁樣就即係用大種嘅混種狗應該有多、okay. 可能或者考慮多少少嘅安全規管，即係要一定要阉啊，一定要戴口罩啊， okay. 个狗绳一定要短啊，啲咁嘅嘢啦，啱系啦，同埋就即系呢个事件就话俾我知，其实我第一次听嘅一个有经验嘅 trainer 啦，就会尊重只狗多少少，避免呢件事发生嘅，所以我感觉嗰啲养大狗嘅人，包括啲 training 啦，应该有啲 certification 增加个安全咯。
1: 你自己覺得喺譬如喺頭先話攞嗰個晶片或者狗牌嗰陣啦，都會有一啲嘅即係檢測啦嚇咁，但係通常都係肉眼為主嘅，即係未必話做到 DNA 測試。你自己覺得係咪？

0: 要去到要做 DNA 測試，或者頭先同其他嘉賓講，就算呢個階段睇完之後，可能要做嗰個復檢嘅，因為有一啲格鬥狗可能再大啲，個特徵更加明顯嘅，係咪可以做到咁樣？
1: 係咯，我感覺如果係有即係可能初步有一個有一堆嘅標，即係表面嘅標準，如果一隻狗符合嘅，咁樣應該先去漁農處做一個咁嘅 DNA 測試。我認為咁樣係一個可能合理嘅方向。
0: OK， 黎昌生，因為即係時間差唔多，我想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多一陣啊。黎昌生咧係獸醫，轉頭翻嚟嘅《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合作，转化为务实的行动，是深化各领域合作。又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说，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他的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体育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拿到一金两银成绩，相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闯组合以2-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奕，梁王组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保持领先，最终用了35分钟，以21-17和21-16直落两局胜出，获得他们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以2局15-21不敌韩国组合，拿到银牌。混双组合冯燕哲、黄东平不敌法国组合，以局数1-2落败，屈居亚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1点，跌377点，总成交金额242.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4点，跌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9点，跌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2，跌10.8；腾讯控股445.4，跌11.6；友邦保险75.35升两毫，小米集团28.18，跌8.4；紫金矿业38.6。

0: 升四仙，至普1103蚊，跌26蚊。Minimax 330.4，跌16.8。联想集团30.82，升1.0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04点，跌11点。港金报43150蚊，升3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3.44美元，卖出4613.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信业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宏照道近住新九龙湾验车中心，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牛头角道系牛头角嘅海滨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信业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宏照道近住新九龙湾验车中心。而另外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现时车龙就去到观景台。咁就系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观景台。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茶果岭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家市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兆沥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马料水码头。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8: 2026年8月24日，将军澳致命交通意外，的士司机死亡，涉事35岁私家车司机被捕。陈茂波称，雇员再培训局 AI 课程，预料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

0: 黄伟纶表示不会延长宏福苑业权收购方案期限。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具备条件于战时举行选举。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就住近日咧狗窃袭击动物同埋人嘅事件啦，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都话咧系会检讨格斗狗嘅定义，同埋全面审视相关一啲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同埋系大型狗只嘅咁。继续同兽医黎春生倾下，早晨。
3: 系早晨。
2: 头先都讲到啦，如果话即系检讨格斗狗嘅定义等等啦，而家法例咧就将四种特定的犬隻就列為格鬥狗隻，同埋佢呢四種嘅即係混種狗啦，都會係即係屬於叫格鬥狗隻嘅咁。你自己覺得係咪嗰個範圍都係可以有擴闊嘅空間，或者其他啲品種嘅狗隻都應該列做格鬥狗咧？又，
3: 我諗即係用即係品種唔係等於一定係危險啦，所以我諗齋用品種係唔合理嘅。應該睇下即係個別嘅 case 嘅啫，其實即係有即係之前佢哋定位嗰啲格鬥狗就永遠都係格鬥噶啦。不過咧，其他狗就係好似講就係應該用其他嘅即係客觀嘅標準去衡量，就唔係話一隻刀拍蚊係一定格鬥或者係即係佢即係狗都可以危險啦，梗係。不過咧就即係應該用啲標準去衡量，就唔係就咁講咯。咁我就認為可能係即係考慮即係標準就製造一個規劃啩啊，呢只係有幾危險嘅，咁樣就可以製造。譬如有我諗到有起碼即係有幾個，即係有一隻狗可以唔危險嘅，咁漁農處佢話呢只狗危險就冇特別需要即係普通發牌係 OK 嘅。有啲咧可能係話標準嘅呢只狗有可以嘅風險評估係有危險嘅。嘅一定嘅咁樣就要可能有啲mandatory 嘅要去 training 啊，只狗可能要一定要綁住佢啊，韞住佢啊，或者要監視 check 啊。第三個 status of 只狗可能係一個真係封鎖少少嘅，就呢只狗係危險啲，一定要戴口罩短繩一定要有個大人識訓練咗嘅，有個可能 certification 先可以照顧嘅。同埋唔可以即係買或者繁殖隻狗去管隻狗或者擺喺一個公眾即係某啲公眾場所啦。第四種嘅用即係第四種最危險嘅狗隻嘅係應該漁農處有權即係喺好客觀嘅例 under 就可以攞走隻狗去 keep 咯。所以我感覺係應該 based on 啲標準就唔係 based on 即係就品種咯。
2: 嗯OK， 好啊，唔該曬黎春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黎春生咧係獸醫啊，都同我哋即係頭先啦，都用咗即係訪問咗唔同嘅嘉賓啦，關注到一啲嘅狗隻襲擊動物同埋人類嘅事件。政府都話包括就係話檢討教導狗嘅定義啦，都話會探討更加多實際可行嘅措施，去提升狗主嘅守法意識同埋責任意識嘅咁。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機，變咗光頭嘅？
5: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香港邮政上星期就宣布向9月完成3年试用期的员工改为2年的公务员合约条件去续聘的，去即希望可以减少开支。都有些声音就说这个做法会不会是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违背了一些员工的期望呢，就希望可以搁置相关的措施的。有工会代表上个礼拜五都同邮政处长、副处长和公务员事务局代表，还有商经局的秘书长是开会。当中都说争取了某一啲嘅即係處方啦，同埋局方嘅承諾嘅咁，當中咧就包括就係話將合約嘅簽署期延至到去9月17日啦，研究跨部門優先考慮轉職安排啊，又或者係將受影響嘅同事現有嘅年資同埋試用期咧順延去到新部門等等呢一啲嘅措施嘅咁。 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刘伟光，

0: 早晨。
1: 早晨，小羅文。
0: 早晨，林偉光。剛才都講到部分啦，即係工會同政府嘅代表見面之後，就話當局咧作出嘅一啲承諾嘅咁。剛才就講到包括佢哋一啲跨部門嘅即係安置方案會研究啦咁。你自己覺得呢啲承諾會唔回應到而家啲受影響嘅即係人士嘅憂慮咧？又？
1: 以我的理解呢，其實我們現在受影響的那批郵差或者接下來有一些文員呢，他們都是最希望都是可以按回原有的安排，即是三年試用期完了之後可以做回公務員咯。所以現在早前可能在局方或者處方回應一些都是說是續了兩年合約之後的安排的話呢，他們現在都是比較即考慮中這樣。
0: 嗯，即你自己觉得譬如话可以是跨部门优先考虑转职安排，又或者将佢年资试用期顺延到去新嘅部门等等呢啲措施，你自己觉得会唔会接受啦，又或者个可行性有几高呢本身又？
1: 本身如果真係去到佢哋最尾冇得揀啊，即係可能一係就離職，一係就轉合約嘅話咧，咁可能佢哋都會做一個慎重嘅考慮之後咧轉做合約嘅。因為我早前咧都同佢哋受影響嘅員工直接去見面啦，咁我留意到咧，其實佢哋呢批咧大部分都係30至40多歲左右到，係即係青中年嘅階段咧，同埋佢哋喺呢個階段咧，佢哋諗住就嚟轉長工嗰陣咧，都已經做咗一啲人生嘅決定嘅。譬如可能結婚啊、置業啊、生小朋友等等，咁所以我諗咧，佢哋面對而家比較艱難嘅決定咧，咁可能都要為長遠嘅考慮咧而去做一啲抉擇，都會考慮多啲嘅呢度就。
0: 咁另外就係呢個嘅操作，即係講緊一啲即係跨部門嘅調職個可行性，或者其他部門或者邊啲部門容易係接納到頭先講話，譬如郵差啊、文員，佢哋本身呢一個嘅即係工種嘅人士咧，咁你即覺得可行性點咧？
1: 我覺得可以嘅，咁樣咧，其實而家現時咧，公務員咧團隊亦都喺唔少嘅地方都會仍然係招聘緊啲員工。咁只不過咧，就係我哋就比較關心咧一個咧就係佢哋本身一個係工作嘅能力轉換上面有冇需要有啲培訓上面協助啦。第二個咧就係關於佢哋個年資嘅問題啦。咁樣我哋都擔心啊，佢哋已經咧係有三年，差唔多兩年尾啦，差唔多就係轉正啦。跟住如果轉咗過去新個考核咗新嘅部門之後咧，可能又要排多三年嘅試用期嘅話咧，咁我哋都爭取緊啊，呢個期間可唔可以縮短咧？咁樣咁到時要睇翻公務員事務局邊點樣全力協助啦。
0: 你之前都有出席過佢哋一啲前線工友參與嘅分享會啦，佢哋最迫切嘅一啲即係訴求啊、憂慮係啲乜嘢？
1: 正如剛才所說呢，他們本身呢都是經歷了人生規劃上面比較重大的決定之後，這樣呢才面臨沒得去續那個長工這樣，所以呢他們都比較有些彷徨和無助，還有他們原先呢一直呢都是理解轉做公務員呢除非有些重大過失或者是評核過差才會沒得轉正嘛，但他們現在都不覺得是有這些情況出現呢，所以他們都比較感到突然咯。
0: 是不是你之前都有讲过啦，或者坊间有啲说法啦，都提到今次香港邮政呢个做法呢係叫做开下先例，咁会唔会真係叫做令到即係叫做破坏咗啦公务员试用期过后转做长期聘用条款嘅呢个惯例呢，又或者甚至去到话影响到即係公务员体系嗰个稳定性呢，有啲去到呢一个讲法嘅，咁你自己同唔同意或者你嘅諗法係点样呢？
1: 我自己覺得係有少少咧，同以往嘅慣例係唔同嘅，真係。因為當然當日會面上面咧，公務員事務局嘅代表亦都講到，原來喺長期聘用即係試用期期間咧，除咗考慮係咪重大過失或者考慮係咪平日過差之外咧，亦都會將公共服務呢個因素擺埋落去嚟到決定會唔會轉正咁樣嘅。咁真係以往咧就真係比較少聽到將公共服務呢個考慮因素咧擺埋落去呢度。咁其實當郵政呢件事件出咗之後咧，我都聽到有唔少其他部門嘅體系嘅同事，亦都會擔心我未轉正會唔會因為公共服務嘅原因而令到冇得轉正咧？咁因為始終特區政府有好多部門都公共服務噶嘛，譬如康文署啊、食環署等等，咁佢哋都有啲憂慮噶。
0: 咁暫時有冇聽到其他部門？頭先你以上所講嘅呢啲部門係會仿效，又或者你哋同政府會面嗰陣，有冇直接問到呢個問題？佢又點答咧？
1: 我哋有問多一步嘅，但係而家暫時咧，政府同埋我自己本人啦，都收唔到呢啲相關部門嘅進一步嘅講法。

0: 不過但係郵政呢件事呢，其實佢公布做嗰陣呢都冇同工會同埋我溝通嘅，咁即係都擔心啊、哦、會唔會突然之間公布咗之後就執行呢，咁樣其實都喺呢個過程入面有冇加強溝通呢，我哋亦都向局方或者政府提出啦，即係希望下一次要做好啲囉。
1: 嗯，暫時睇到譬如香港郵政方面啦，喺個財政方面，除咗話喺個而家喺個人手嗰度入手啦，未來點樣去再即係發展或者轉型，係令到嗰、那個即係財政方面可以唔需要係靠一個即係喺個人手上面處理都可以平衡到呢？
0: 我覺得一開始要重新定位郵政嘅服務啊！如果郵政服務咧係有一個公共服務嘅承擔嘅話咧，應該要將部分公共服務撥翻落去經常費支出先，然後咧將一啲業務增長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用善用現有嘅網絡啦，嚟到去增值啊，或者係追翻我哋電商各方面嘅做法嘅。咁啊定咗位之後啦，其實我哋同工會都提咗有唔少嘅方案啦，譬如會唔會真係截止就唔再聘用新嘅郵差先啊，或者係前線基層嘅同事先啊，或者先就中意咗呢個招聘先，然後咧就整合現時嘅人力資源嚟到去做，咁同埋咧就係將我哋啲局嘅服務時間調整等等嘅話咧，我覺得都有唔同嘅方法去考慮優化佢個財政個整合狀況咯。
1: 嗯，好啊，唔該曬林偉光。林偉光咧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啊，我哋休息陣先。
2: 未來無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5: 我哋就希望同而家最新嘅科技 AI 啊，机械人相融合到，小学阶段就可以学到呢啲应用到，都知道而家最新嘅技术系点啦。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嘅时候。阳光正从百叶帘的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的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的阳光降落在书台上面，我还记起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树，不知道它现在怎样。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上星期六发生一宗的工业意外，涉及到在深水埗有棚架是倒塌，导致一名的男工人受伤送院的。当日下午三点多，在南昌街一座的唐楼的棚架就松脱塌下，工人连埋那个棚架是一起跌了下来的。案件列作这个工业意外去处理。综合不同的传媒报道，有建筑业界就估计怀疑是个棚架的工作平台放置了太多的建筑物料，因为超重而导致倒塌的。咁都请嚟嘉宾一起倾下，有港九搭棚同建工会理事长何永德，早晨。
11: 系早晨，早晨，
1: 早晨。你系咪意外之后都有落过去现场度睇过啊？
11: 系啊，系啊，系。
1: 你了解到个情况系点样呢？
11: 嗱，其实咧落到去之后咧，咁都有见到个搭棚有喺度啦，同埋嗰个固柱喺度。
1: 何永德，唔好意思，你嗰个电话收得唔系几好，我哋再联络翻啊，使同事再打多次电话俾你，睇可唔可以再易啲听得到你头先想表达嘅嘢吓咁。嗱，当日咧其实发生意外之后咧，消防就到场将个男工人咧系救出噶啦，咁亦都系清醒，送到去玛嘉烈医院治理。咁头先都讲到啦，案件列作一个嘅工业意外去处理，咁警方亦都系将会系调查事故嘅原因啦。嗱，劳工处亦都系话已经知悉事件，并且系展开调查，如果发现有人违反咧系职业安全同埋健康法例咧，劳工处咧系会依法处理嘅。继续揾翻何永德先，早晨。
11: 系，听到。
1: 系，讲下你头先你当日了解咗即系意外成个发生嘅情况系点样咧？
11: 系嗱，咁我落到现场咧，咁啊见到个棚咧已经系倒塌咗噶啦。咁见到个棚架下面咧，就会积累好多大量嘅建筑物料啊，一啲废料啊，应该系打咗呢只屎之后咧就见到佢喺个连个棚连嗰啲物料一齐落咗嚟嘅，咁就估计应该系嗰个棚架咧，就系积累咗大量嗰啲建筑嘅一个废料喺度。咁其实咧，我哋通常搭呢啲咁嘅工作台，亦都系叫做檐缝底下嘅天花啦。咁系如果现场睇到嗰个棚咧，其实系一个轻型嘅承载嘅工作台嚟嘅。轻型嘅承载工作台咧，如果按照劳工处嗰、那个租棚架嘅工作安全守则咧，佢最多只能够承载唔超过150公斤嘅。

嗰個重量嗰、那個嗰、那個承受力嘅啫。但係現場咧見到嗰個物料咧，絕對係唔止150公斤嘅。如果係大型嘅，假設你係要有大量嘅嘢擺，或者要擺啲磚啊，擺少些少嘅建築物料係超過呢個重嘅話咧，咁啊當然最重咧都唔能夠超過250公斤嘅。咁然後咧，如果要用呢啲咁大嘅承受力嗰個工作台嘅話咧，就要用一個比較大型嘅一啲，譬如好似用矛篤啊，

0: 始终都系旧楼嘛，佢一定系有啲修修补补啊，然后打落嚟嗰啲碎石啊，咁就用嗰啲麻包袋装住咧，就应该可能咧佢一次性未有落到地下嘅情况下咧，就可能临时经住就摆落咗嗰个天花嗰、那个轻型工作台里面咧，搏咗放咗一个临时嘅储存点，然后咧就最经呢个储存点咧。咁只現場有工友見到佢咧，有一個工人喺上面咧，就係將呢啲物料咧，就攞條繩咧，就傳落嚟嘅。咁下面有兩個人接收嘅，喺、okay. 個傳遞落地下嘅過程當中啊，突然倒塌咯。
1: 呢、這個情況其實常唔常見咧？喺呢啲頭先你形容嘅輕型工作台，但係可能擺咗一啲唔同嘅即係叫建築嘅材料喺上面。
0: 嗱，呢個其實咧都係屬於一個建築行業裏面一個惡習嚟嘅，好多人咧都當不即係當咗嗰個棚咧。棚架係萬能嘅，我哋擺任何嘢，特別一啲天花棚上面咧，擺咗大量一啲建築物料咧，當咗係一個叫做建築物料嘅臨時存放點啊。咁其實咧就係唔啱嘅，因為咧所有建築工作台咧就基本上外來咧都係俾一啲工作即係其他使用棚架啲人咧，我哋站立啊，或者係用一啲俾啲企人嘅啫，就唔係外來攞嚟擺一啲建築物料嘅。就算擺到都要均勻咁樣。平均受力咁样摆喺嗰个工作平台上面。
1: 嗯，而佢哋点解要摆上去呢？就是、方便你做嘢，定系根本系地下冇位摆，定系咩原因呢？通常系
0: 嗱，有好多可能性嘅。第一咧就可能个地下冇位摆啦。第二咧就有啲可能其他行业使用棚架啲工友咧就系贪方便咁啊摆个平台上面咧就可能冇临时即系及时清走就即刻越积越多啦。如果你临时摆咧摆少量，然后跟住清走咧冇问题嘅。但系你摆咗一定嗰个重量喺上面咧，就超出佢个负荷嘅话咧，嗰、okay. 个棚架咧就有倒塌个危险啦。
1: 头先你讲到有两个嘅重量嘅，一个就150公斤啦，你话再重都
0: 系
1: 唔超过啦，即系最多重型啲嗰啲都系250公斤。
0: 系啦，冇错，以内嘅。但系咧，如果你要假设我最超出嗰个250公斤嘅话，咁就要专业工程师另外做设计啦。
1: 即系呢个系一个而家已经有嘅法例嘅标准，定系一个守则嘅标准嚟嘅？
0: 冇错，
1: 即系一个守则系规定咗系有个咁嘅重量限制，即系唔系冇限制嘅，其实有嘅，不过大家唔跟咁解啫，系嘛？
0: 系啦，嗱，你比如好似喺嗰啲斜坡里面搭探台，咁佢都系一个工作大嘅平台噶，咁嗰啲可以讲有啲摆到成十几廿吨都有嘅，但系嗰啲设计就唔同啦，系真系用啲探啊、木探雷搭啊，同埋有专业工程师设计啊等等啊，
1: okay.
0: 有呢啲咁个系嗰个一系列嗰个行为啦。咁就去增加大嗰個承載力咧，咁就嗰個棚架可以擺多少少，但係現場見到嗰個棚架咧，係絕對係一個輕型嗰個負荷工作台。
1: 嗱，以今次呢個事件咧，就話有個男工人都跌埋落嚟噶嘛，佢喺呢個工作平台嗰度工作，需唔需要額外有一啲安全帶綁住第二啲地方？萬一嗰個平台冧咗啦，都可能係保障到佢自己安全嘅咧，有冇咁嘅需要嘅？或者有冇咁嘅規定嘅？
0: 嗱，如果按照法例或者按照嗰個指引嘅要求嘅咧，當嗰個棚架處於一個工作安全狀態，而亦都簽咗表格，所有個棚架按照嗰個築棚架個安全工作守則裡面嗰個要求搭建嘅話咧，喺棚上面施工嗰啲咧係唔需要係有呢啲咁個要扣除鋼筋繩嘅，唔需要，因為棚架已經處於一個係安全狀態啊嘛，所以唔需要嘅。
1: 嗯。
0: 除非话嗰个棚架系俾人哋破坏咗，而佢唔知嘅情况下，咁个棚架绝对系唔系处于一个安全状态啦，系咪？
1: 嗯，最后啦，就住今次呢次意外啦，咁有冇啲咩对业界呼吁咧？先形容为一个恶习啊嘛，你话系？
0: 系，咁大家咧即系使用个棚架嘅时候咧，都要注意安全啦，因为个棚架始终都系一个只系俾人站立、临时站立啊，施工。是企立那個工作平台嘅啫，就並唔係一個物料儲存點，所以咧呼籲咧我哋業界嗰啲工友使用工作台嗰啲棚架工作台嗰啲工友咧，唔好當咗個棚架咧係臨時嗰個物料儲存點，就唔好將大量超出負荷嗰個物料擺喺棚架上面啦。另外搭建棚架啲師傅咧都要加強嗰、那個搭建嗰個工作守則嗰個要求啦，咁做得、
1: okay.
0: 即係企理啲啦，係嘛？搭得穩固少少啦。同埋另外一啲咧，就希望一啲使用棚架啲工友咧，唔好立亂非法破壞個棚架個結構啦。
1: Okay. 好，唔該曬何炳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怀疑谋杀及自杀案，两个分别80多岁同60多岁的男女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30接报，

0: 80多岁男子怀疑在春葵楼高处堕下，倒卧在大厦对开，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调查之后，在大厦一个单位内发现年约60多岁的女子，头部怀疑曾经被硬物击伤，倒卧在单位内。救护员到场后证实她已经死亡，案件由葵涌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最后由香港大学队伍拿到冠军，中文大学拿到亚军。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结合中国武术精神和先进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接受本台访问说，赛事考验力量、准确度和技巧等，参赛队伍亦都需要考虑如何发挥团队精神和策略。和中国武术一样，学生需要实践课堂理论，不断改良，才可以让机械人参与竞赛。黄炳修又说，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别具意义，反映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创科实力和成熟度得到肯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警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会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以军话风筝未有对公众构成危险，但系呢啲风筝令人联想起过往几年喺加沙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经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火灾嘅风筝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回应嘅时候话，呢啲风筝只系加沙难民营内儿童嘅玩具，话以方有关威胁建立喺捏造嘅借口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嘅行动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人嘅行动。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某一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艾沙尼，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554点，总成交金额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6点，跌2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5.5，跌12.5；腾讯控股

0: 40蚊，跌17蚊；友邦保險74.35，跌8毫；盈富基金25.96，跌5.4；智普1056蚊，跌73蚊；小米集團27.7，跌1.32；中芯國際69.8，跌2.7；長飛光纖光纜137.9，跌2.1；南方恒生科技4.50.4，跌1.66。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38。英镑10.698，瑞士法郎9.796，澳元5.618，加元5.683，新西兰元4.684，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3点，跌142点。港金报43,310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5.76美元，卖出463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牛头角嘅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观塘道的支路去伟业街方向，近启祥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平石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必须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3个月和罚款5000蚊。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2: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同往同在。

最正式将踏入成军八周年 ，Mirror 拣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带温情嘅旋律，延续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继续迈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标。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首播上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建议。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朝头早呢一节一同咁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10:10啦。港股咧系跌幅进一步扩大，去到超过500点。今朝早暂时低位系25,430点，而家系做紧25,461点，跌551点啊，跌幅超过2%。期指跌超过600点，25,424点，低水30多点，成交张数30,000几张啦，大致成。成交咧今日唔少噶，有超过920亿啊，比上个礼拜差唔多时间咧，即系678呢啲多咗，即系200多亿噶啦。咁啊，主要个原因咧就阿里巴巴啦，公布咗佢配股啊，向市场攞钱800亿。阿里巴巴股价咧就系跌一成嘅，网易亦都系跌一成。阿里巴巴已经扩大咗，而家系跌紧超过1.2%啊，网易跌一成。另外，其他一啲移動股份，轉頭再同大家講下啦。而家先講下咧一啲區內情況。區內情況咧就表現不一嘅，上證指數跌緊0.3%度啦，深證成分指數跌超過1%啊。台灣加權平均指數係靠穩嘅，日經指數咧變動亦都不大。首爾綜合指數係跌近2%。好望一望港股咧，頭先成交額股份入邊啦，表現比較。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最差的有只阿里巴巴啦，其次的网易是跌超过半成啊，唔系10%，系跌超过半成，跌咗10蚊啫。小米集团系亦都跌近半成啦。至于逆市系上升的中国石油化工升到咧6%，洛阳木业亦都升超过4%，泡泡玛特咧升近3%。事不宜迟，我哋即刻揾星期一嘉宾，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 Kitty 啦，同我哋倾下嘅。早晨 ，Kitty。
4: 早晨啊，以琴你好。
3: 系啊，上个礼拜咧，个市又唔错啦，想买250天线，即系大家可能有多啲憧憬嘅时候，点知阿里巴巴就配股啦，带拖埋个市落去系嘛？
4: 系啊，冇错。今日你因为阿里巴巴的配股消息啦，咁變咗朝頭早一開波翻嚟咧，就已經辣咗落去先啦。咁你同先都講及啦，我上個禮拜其實都升得唔錯嘅。咁你見到其實上個禮拜咧，整體嗰個港股咧係好似有啲機會想試高少少嘅水平，點知今日咧就因為呢個消息咧就拉翻落嚟。咁但暫時嚟講嗰個市況方面咧，始終都係開始一個鐘頭鬆少少，都未夠一個鐘頭添。咁變咗又唔係話咁悲觀住，我自己覺得要睇翻就係、是今日收市啦，睇翻恆指可唔可以收翻好少少嘅水平啦？咁而家就叫做失守10天线啊啲咁嘅位置，咁始终一日都未完嘅，都仲有机会起到。如果能够收得翻高少少嘅水平，去翻25,600嗰啲咁嘅位置咧，咁我谂投资者个心理状态就会比较好少少。因为点解咧？起码就算配股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咁市场上都觉得又唔系未必咁差。其实始终我自己觉得咧，你话配股呢一单嘢咧，你即都有禁售期啦，咁同埋就始終而家暫時個市況亦都唔係話最差個市況去配嘅，咁亦都未必係即係真係好。即係好令人擔憂，咁喺短時間嘅啫。咁但係暫時講，我覺得都要睇翻今日收市恆指收翻喺邊個位置先。
3: 但係咧係咪市場有啲驚訝？阿里配股咧就係、是、上市以嚟第一次啦。但係佢個金額咧好大，有800亿。咁即係據報應該係港股歷嚟最大嘅一個配售新股啦。係咪都令到市場有啲擔憂？會唔會嚟緊其他股份都有呢個配股潮咧？
4: 首先你話金額咧，咁我覺得佢哋計到條數出嚟嘅，我覺得佢哋都即係有即係
3: 諗過答過，
4: 係啦，冇錯。因為點解咧？近期嚟講，佢哋公布咗佢業績咧，睇到佢資本開支方面咧，都成差唔多係680亿嘅金額咁樣樣嘅，咁按年都係升咗成70几喎。咁即係話其實佢哋未來將會喺嗰個投放研發方面咧，研發方面咧都係需要資金去調配嘅。咁你話800几亿咁即係。 即係你簡單啲講，你一年都用咗佢啦咁啊。咁但係當然唔係一年用曬佢啦，係咪先？佢自己都有即係嗰個現金嘅儲備嗰方面嘅。咁所以你話個金額，我覺得叫做合理啦嚇咁。

0: 當然即係你喺一個企業嘅眼光中嘅，就梗係盡量希望可以攞多啲分定，對佢嚟講嗰個即係嗰個好即係點講優勢嘅地方就會比較強少少咯。啊，咁同事都係講，起碼佢做咗先頭部部隊，咁如果你其他啲嘅，咁可能金額會唔會即係都有所限制咧？因為哇，咁你個個都即係一間比一間大嘅市場未必食得到，咁所以佢哋即係。王者先行啦嚇，咁講啦嚇，咁但未來方面，我諗市場上一定係擔心其他嘅科技公司會唔會都好似有咁嘅類似嘅步伐啦、啊、就算唔好話配股啊、發債等等呢啲，亦都會即係一定都會有呢啲咁嘅動作，因為其實唔單止即係國內嘅企業佢哋需要嗰個資金啦，你睇到外圍方面都係㗎，好多公司都係做緊而家呢一樣嘢，因為點解知道投放嗰個金額一定係唔少嘅，咁投放金額唔少啫，咁但係問題係。翻嚟回報係咪一樣咧？呢個係我覺得係個問號咯。
1: 係咪咧？佢而家做咧嗱，因為十月據報就 Anthropic Green 會做 IPO 啦，嚟緊仲有隻大隻嘅就 OpenAI 啦，係咪都趁住佢哋未上之前，佢先集咗資？因為其實你市場都係即係嗰筆錢都係同一個 pool 入邊嘅啫，即係可能增多足少噶嘛。
0: Exactly， 冇錯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一個即係。戰略咁緊張嘅情況之下嘅話，咁佢一定要動，即係要喐起嚟先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喺咁嘅情況下，如果市場反應見到佢，起碼即係起話即係有啲主權基金都有即係認購啊等等，咁起碼即係嗰個格局上都叫做即係好咯，即係優良啦嚇咁。咁但係問題，我諗都係基金都係講回報啦。咁最緊要睇翻未來個回報嗰個情況。咁如果你話講112.7個水平嗰個批股價嘅話，你問我會唔會貴呢？咁我只講係一個合理價咯，即係唔係話好高，亦都唔係好低咁。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睇翻嗰個 supporting 嘅話，就around 100蚊到，即係都係一個關鍵性嘅 support 咯。咁、今年嘅低位就88.幾。咁我就覺得未必會去到翻嗰個位置咯，即係喺今年裏面先啦。咁但係如果未來嘅方面，當然就都係睇翻嗰個即係嗰個。業務的表現，咁如果你睇翻佢之前講嗰、那個業績嘅方面，喺嗰個 AI 雲計算方面咧，都叫做好啲啦嚇。咁當然市場上希望更加多啲嘅嚟帶動翻整體個業務嘅表現咯嚇。
1: 好有信心㗎，即係喺業績上面，管理層講到即係嗰個算力嘅回報咧，其實三年或者係即係短過三年都已經有回報。不過我諗即係大家可能都真係要即係密切留意住先啦，因為始終其實個競爭都好大下㗎、
0: 係啊，冇錯。咁管理層一定要有信心啦，係咪先？咁但係即係出邊市場個變化係冇人估計得到噶嘛，係咪先？咁我只可以講話見到其實無論係中美嘅企科技嘅呢個方面咧，都係不斷咁投放個資源喺嗰、那個AI 未來方面嘅發展。咁但係嗰個速度同埋個燒錢嗰個情況、那個回報。是不是可以得到應有呢？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問號先啦、即要真的要看，就算你看到一兩年的業績都未必真的 是準確的。咁但是問題是究竟燒錢而家這個是不是已經是頂點呢？定是未來日子都繼續呢？咁同埋佢點樣去即係去攞返嗰個即係個水源啦嚇，咁、你睇到好似 Nvidia 咁樣，英偉達咁都講啦，我哋好多投放落去嘅，但係我哋嘅產品都會加價㗎啦，咁樣，咁即係起碼你都見到，我係不斷投放，但我起碼都有加價，咁但係亦都要睇下市場即係食唔食得到咯嚇，接唔接受咁樣，咁所以無論點樣都好啦，我諗短時間裏邊咧，市場要消化阿里巴巴嗰個批管嘅消息咯，嚇咁我諗呢幾日都會輕起呢啲咁嘅位置到噶啦，即係正如同先我提及過，都係100蚊係一個嗰、那個支持區域，咁能唔能夠上得翻佢嘅批股價？咁但係我諗關鍵時刻都係要睇翻90日禁售期之後嗰、那個嗰先日增張咯。
1: 明白明白，咁都提下大家可能即係、那個即係股價咧，或者個市況都會較為波動啦，即係相關消息出嚟嘅時候，好啊，都同阿 Kitty 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冇持有到，咁該。
1: 好，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1: 恒指而家個跌幅咧，略為縮窄咗噶啦，做緊25,509點，跌499點。今朝早嘅節目時間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2: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體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會失去上性、抽搐、 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4: 明仔，今日由你操作起重机，记得要专注同埋配合信号源。
5: 冇问题，而且视线受阻或者起吊范围有人嗰阵，我都唔会立乱起吊嘅。
4: 嗯，仲要记得留意升降速度，唔好太快啊！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7: 而家阿达 Sir 即系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佢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啦。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做防守为主啦。嚟紧九月应该会有一段短时间嘅集训，咁应该我哋都会主要就想练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8: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9:50咧生效咗噶。咁啊，温度方面咧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星期一啦，
2: 好嘢，
1: 期待咗系嘛一个礼拜，
2: 我袋咗个笑话喺裤袋咧，成个周末已经暖咗啦个笑话。
0: 唔
2: 係喎，冷笑
0: 你啲笑話咧，近排
1: 呢個係咪係㗎啦？
2: 係啊，講完
0: 唔係你啲笑話好似幾受歡迎喎、
2: 啊，真係
0: 到啲 feedback 幾好、啊。
2: 你喺邊度聽到？
0: 你喺冷面笑匠嗰邊即係發展喎、啊，
2: 即刻擺個冷面出，
1: 即刻捱啊！
2: 直播室唔可以食嘢。
0: 系系，直播室唔可以食嘅，所以攞出嚟好啦吓，咁啊几开心啊，
2: 好嘢，
1: 开心，
0: 开心，有人赞赏，
1: 做咩？你而家好似好妒忌咁样，
0: 我妒忌啊，系啊，
1: 你听唔出咩？
0: 你又开心啦，
1: 佢嗰种邀引你嗰种咧，唉、哎，好似好多人赞你嘅笑话，
0: 花无百日红系嘛？唉、哎，我听你今日讲咩？
1: 对事唔对人嘅，
0: 系系系，你讲先啦，
2: 唔系我哋讲个环节先，
0: 哦好好，
2: 我哋今日叫
1: 新环节啊嘛，
2: 系啊，笑话哈哈哈，
0: 边个改噶？
2: 我。
0: 哇、哦、好好喎、啊、真係講得好好啊。
1: 咁邊個蝦係邊個蝦
0: 米蝦個蝦囉三個都係。
1: 三個都係。真係咩
0: 你喺度㗎嗰個蝦。
2: 你今米蝦講先啦。
1: 我講先啦。好好講先啦好啊。咁話說呢你唔好笑咗未講。
0: 咪真係好好笑啊你講笑話。好可怕。
2: 又有骨嘅點解好似。
1: 雞有囉幾大條雞骨添。咪話說呢有一班樂隊成員啦。你當係即係即係啲搖滾樂隊成員。咁佢哋呢你知道啲即係兄弟班呢一坐埋呢就鍾意互相吹捧咁樣。咁至於佢吹捧啲咩呢唔係鍾意仔邊個多啲唔係邊個最有才華對吧邊個最有愛心。咁個吉他手就話啦梗係有我有愛心啦我每彈一個 chord 啦。都是付出了我最高诚意的爱意的这样。咁然后呢个鼓手就说不是、啊、我每打下去的鼓都有 peace。好和平的大家即刻好正这样啦。咁最后那个低音吉他手
2: 是
1: 那个 bass 手冇、可能一定是我最有爱心。
2: 是
1: 因为我佛慈 bass。
2: 好笑。
1: 得不得这个
0: 得。
1: 得咧，
0: 得，我喺度谂紧啊，因为我有一个即系啲病啊，职业病
1: 系，
0: 就
1: 系、
0: 是、当估你个 plan 喺边度咧，
2: 系啦，
1: 系啊，
0: 系咁我讲先啦，
2: 好，你嚟，
0: 因为你压轴啦，
2: 哇，
0: 咁受欢迎你。

0: 就好咁啊！
1: 成集你做晒啦，
2: 系啦，
3: 我做快
2: 啲。我最叻讲呢啲有骨嗰啲，
1: 系咯。下个礼拜三本都系你讲咪得咯，我哋笑咯负责。嗱，咪黑佢笑，我负责推麦咁样嗰啲啊嘛。O K， 我写一扎出嚟。
0: 好咁我笑，我笑系咁，唔好笑噶吓。我想，我而家谂谂下，唔系好笑。可件事系咁嘅，有一名女子，佢好困扰，佢就去拜访一个智慧嘅大师。咁就希望咧可以攞到一啲解決方案咁樣，咁佢就見到阿大師，但係師啊大師，唉，我真係咧好唔開心啊！我生得咁靚，嗰啲狂風浪蝶多到閪咁喺度攰住我，咁我點樣拒絕佢哋咧？佢哋都仲係要死掠住我，咁我應該點樣做咧？咁樣。咁大师咧就气定神闲，咁啊前面有杯仔水咁样啦，大师拎起杯水，甩咗落去块面度，跟住个女仔，我明啦，大师，你意思系你叫我心如止水，咁如果我心如止水咧，嗰啲狂风浪蝶就会走啦，系咪咁嘅意思啊？大师话：我唔系咁嘅意思，其实个意思系好简单，你攞啲水落咗个妆。咁啲狂风浪蝶自然就会走㗎啦。
3: 唔係
1: 好
3: 好
1: 笑
3: 喎，
1: 好笑好笑好笑。唔係我哋同佢一样等个 punch 啦，等呢位笑。我哋驚唔中啊，即係呢个位唔笑啊，未笑未呢个位
0: 係。好紧张啊，
1: 唔
0: 係
1: 唔係呢个唔敢笑喎，但我哋都係。
0: 係。
1: 即係
3: 你两个都宗教嘅。
1: 唔係女士，佢呢个唔係，佢係女士笑头，即係女士。女士咁我哋冇理由笑啦。落唔落妆都靓嘅。
0: 冇错冇错。
3: 但是随时有杯卸妆水喺台面。
0: 是没错没错。
3: 好了到我了。从前、有一只吸血蝙蝠、他出去找完嘢食回来整口都是血。飞回到洞穴里。其他蝙蝠就看到哇你去哪里吸到这么多血的、蝙蝠就说想知道、跟我来。于是呢他就带着其他的蝙蝠飞了很大很长很长一段路。最后呢停在一棵树的前面。他问其他蝙蝠你哋侦唔侦测到前面有棵树？咁大家就哦回声定位侦测系真系有棵树、哦。咁佢就答啦：我头先就系侦测唔到。
1: 好嘢，谂一阵咩智慧啊？
3: 唔系使唔使解释啊？
1: 好啊，你解
3: 就系、是、因为佢撞咗埋棵树度，所以咧就成口都系血。
0: 哦，系啦，冇错，
1: 听得出，听得出，
0: 好好啊，
3: 系我解释完，解释完。是不是挺好啊？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我是自吹自擂。
3: 好笑啊。
0: 不是永远都是这样的。即我都、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其实呢你讲个笑话好不好笑不是在于人哋觉得好不好笑。
3: 是。
0: 是在于呢、你自己讲的时候你已经开心了。
1: 你读哪间戏剧学院
0: 唔系你自己，
1: 即系个表演本身咧，啲观众唔使理佢，
0: 唔使理佢嘅。
1: 最紧要我自己觉得
0: 一个观众同一百个观众，我都系咁做。
1: 系，但系冇人买。
0: 系啦，所以你要自己个过程当中 enjoy 咗先。
3: 冇错，
0: 咁我哋 enjoy 到啊嘛，
3: 要
0: 咁咪得咯。
1: 系，咁但系如果系
0: 一定包好笑嘅咩？
1: 演出者本身自己三个嘅即系里边互相嘅藐视同埋即系，
0: 都系演出嘅一部分，
1: 都系演出部分。
0: 系啦。咁啊，大家开心咪
3: 我哋都系吹捧为主嘅，吹捧对方，
0: 吹捧对方
1: 有骨嘅，
3: 有骨啊！
0: 你嗰个几好笑，
3: 咩？
0: 其实你嗰个咧，我最初你话点解你咁多血咁样？我最初谂啊，系有一样嘢激到佢
3: 呕血，
0: 呕血。咁我就以为系有一啲嘢佢会激到啲即系同伴呕血咯。
3: 吐血啊！
0: 点知后屘你嗰个意外咧，我都估得好近噶啦。
3: 真系聪明，
1: 我哋唔系玩紧估嘢，
0: 冇错冇错，但系唔知点解，
1: 有咩唔好次次
0: 既然
1: 估同埋拆嘅，
0: 既然都系想估下究竟你个 plan 喺边度，
3: 明嘅，
1: 好奇嘅笑，
3: 职业病啦，我哋而家已经系职业讲笑话噶啦。
0: 唔系，同埋我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做几耐嘅？
1: 啊，
0: 喂，因为咁样讲法唔系
3: 完噶啦，
1: 开始啫，
3: 完噶啦，
1: 完噶啦，
3: 哈哈哈，做一集啦，
0: 好，时间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

0: 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机遇。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环境及生态局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目前法例已经将四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只，有需要检视是否需要扩阔相关定义所涵盖的狗只品种，又认为需要调查是否有走私狗只或者非法繁殖的情况。現時法例禁止繁育和不得輸入格鬥狗隻，陳海欣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關法例已經實施多年，所以要了解仍然有格鬥狗隻是否涉及混種、走私，或者是否有人刻意在狗隻晶片資料申報上蒙混過關等。受熱帶氣旋紫檀和簡拉維影響，華南和華東沿岸部分地區出現強降雨。广西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被洪水淹浸，县政府启动临灾叫应机制，全力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的群众。截至昨日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个被困民众，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今日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日热带气旋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然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需要防范山洪、山泥倾泻等次生灾害发生，呼吁民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3点，跌506点，总成交金额11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4点，跌2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6，跌10.4；腾讯控股441.4，跌15.6；盈富基金26蚊，跌5毫；中芯国际68.65毫，跌3.85毫；智普1037蚊，跌92蚊；友邦保险74.7，跌4.5毫；南方恒生科技4.50.08，跌1.62毫；小米集团27.96，跌1.0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8.92，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968点，跌47点。港金报43310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1.73美元，卖出465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龙。

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泽安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干诺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咧就车多。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咧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而家龙尾咧就接近联合道啊，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翻联合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领衔主演。
5: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4: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你聞到，你聞到可能啲老酒嘅學生係咁嘅反應嘅，
1: 我就係咁，
0: 亦都應該
1: 係。我就係咁嘅，中年八十歲啊，曾經轟動全球嘅野狼男孩啊，離世啊。
0: 哦，呢個知道，呢個知道。
2: 我個標題係咁嘅，喺辦公室啊，原來零食放喺邊個位咧？会冲击呢一班人嘅腰围嘅，
1: 呢一班人好似即系唔系所有人啊，
2: 系啊，有一班特定嘅朋友，
1: 系咩？
2: 会特别容易受影响嘅，原来
1: 真系
0: 高层啲嗰啲系嘛？
2: 唔系，
1: 好彩我哋嘅 pantry 摆唔系好多零食，
2: 系啊，
1: 好猜啦，嗱，
0: 清心无价茶树子
2: 啊，依个第一，
1: 唉，终于
2: 系咪好惊？
0: 我真系好惊，真心清心无价
1: 包，我第二，
0: 好啊，你第二啊，
1: 咁即系我最咩啊？
0: 哦，系咩？
1: 你最咩啊？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究竟啲零食啊摆喺办公室边个位咧，会相对地嚟讲会影响大家攞零食嗰个习惯咧？咁啊，2016年啊，有一个嘅团队咧，就一个嘅喺一个办公室度做咗一个实地嘅研究。咁佢咧就将嗰啲零食咧就摆喺嗰个距离饮水机嘅两个位置，一个咧就摆远啲，一个就摆近啲咁样。咁点解话咧呢个零食就唔就手会影响冲击到有一班特定嘅人嘅腰围咧？其實係講緊啲男同事啊，咁咧呢個研究話咧，如果你將啲零食咧，辦公室嗰啲零食擺得比較就手嘅話咧，男性去攞零食嘅嗰個機會咧，係會升咗超過一倍嘅。
0: 擺得比較就手，
2: 係啦，就手。
1: 就手意思係
0: 仲要比較
1: 近個水機定係意思係咩？
2: 近水機
1: 就叫就手，
2: 係啦，就叫就手。
0: 近水機就叫就手，
2: 即係
0: 唔係近自己台面啊？近自己個圍筒啊？
2: 因為佢公家，佢要擺一個位。
1: 我諗個邏輯就係因為你水機就一定會去斟水，咁你斟水隔離就見到零食啦，咁就手。
2: 咁究竟係擺遠同擺近？咁佢話咧，原來擺遠啲嗰一個嘅setting 嘅話咧，男性去攞零食嘅比率咧係12%。咁但係如果咧嗰個零食係好近個水機嘅話咧，男性攞零食嘅機會率咧係去到23%，即係足足升咗一倍有多嘅一個比率。咁你話誒咁女性唔會因為就手咗就攞零食咧，咁都係會提升嘅。不過咧佢哋會相對地咧會收斂啲。原本咧女性如果係擺得好遠嘅話咧係13%，擺得近嘅話咧
0: 好遠，
2: 佢會升到17%嘅。咁研究嗰、那個團隊就話咧，其實女性啊通常會比較容易注意嗰個飲食嘅健康嘅，佢哋會計住，呢個朱古力我今個禮拜可能個 quota 已經到咗啦，佢會比較計算呢一啲嘢。但男性咧就唔係嘅，你擺得就手咧，通常佢會。就會係咁攞㗎啦，即係零食方面。咁之前咧喺英國都有一個類似嘅研究啦，佢話咧係關於呢個 office cake 啊，佢哋有個名字。
1: 哦，係啊，
2: 係啦，即係辦公室大家有啲同事會有陣時買咗啲西餅啊，買咗啲蛋糕啊上嚟同大家分享咧。咁有一個英國嗰個調查就話，其實近50%嘅男性咧。是表示自己是会经常或者总会食呢一啲嘅蛋糕嘅。咁但女性呢大概35%到啦嗰个 percentage。即係所以话呢係喺唔同嘅调查都反映到其实女性佢哋喺取用零食方面呢係比较有节制啲嘅。但男性就觉得是啊，咁我就攞啦咁样。
1: 咪嗰时我记得呢单新闻嘅即係佢都闹咗一个不大不小嘅争议嘅就係因为当即英國當地啦，即嗰個食物標準局咧，直頭係個主席係講話，希望大家咧就唔好買咁多呢啲嘅辦公室嘅蛋糕，因為咧呢個係大家喺辦公室邊主要吸收到糖分嘅地方，所以咧就盡量唔好一啲咁又免費啦，又即公開啦，咁就令到大家糖分。但我諗緊就係咧，因為我有一樣嘢咧，我係觀察，因為我係一個即研究人類行為嘅即知識分子啦，咁有陣時候我都通過觀察咧得到一啲道理。我观察阿 Ada
0: 吓
1: 喺屋即系工作场所啊，
2: 食嘢
1: 食零食嗰个 pattern
0: 系，
1: 我要去再即系叫做补充你刚才讲嗰个咧，近水机定唔近水机？我觉得嗰啲零食咧唔可以近汽水机，如果唔系个腰围控制咧更加难
0: 吓，
1: 因为咧 Ada 食亲零食咧
0: 吓，佢就饮
1: 有冇汽水啊？我需要汽水
0: 先，好似成讲我成日做呢件事咁样，
1: 冇啊，
0: 系即系啱啱对。

0: 去上嗰次，
1: 一次
0: 半次
1: 啦。同你做咗咁耐節目，
0: 好少見我成係啊，真係一次半次，因為
2: 兩次，
0: 一兩次啦，兩年一兩次，我同你做咗節目兩年幾，
2: 兩年兩次，
0: 係啦係啦，兩年兩次，
2: 一次
1: 嗱，一年一度
0: 因為上次有啲朋友送咗啲零食俾我，好唔好？嗰啲零食咧真係好正，我包包都想食。
2: 好有即係嗰種殺傷力好大啊！佢係鹹鹹蛋魚皮，
0: 哇！但我又想食一塊喎，咁樣點咧？我想食一塊啫，好卑微咁樣食一塊。咁我唯有就係攞翻嚟同大家即係同大家分金同味。咁我開咗我就可以食一塊，然後咁我最初諗住擺喺啲男仔身邊，全部真係冇曬喎，可以真係嘅。頭先阿彪講嘅嘢，
1: 男同事
0: 係好幫手嘅喺呢方面，
2: 係嘅，
0: 係就係咁啦。報告完畢，
2: 但系跟住就有人想飲汽水啦，
1: 係啊，就為咗要送嗰一啖
0: 汽水，
1: 嗰一塊
2: 嗰個延續啊，
0: 就係
2: 延伸啊，所以大家小心啲啦。
0: 所以冇益嘅嘢係即係
1: 擺遠啲啦，
0: 禍不單行嘅，所以係
2: 噶，唔係所以的確係噶啲，所以嗰啲即係叫專家就係話，即係盡量將佢收埋，即係唔好俾多眼處啊，盡量難啲攞到，咁就好啲咁樣。係
0: 阿彪都中意食零食嘅喎，據我所知，
1: 間唔時，
0: 你係一包包薯片咁食
1: 嘅
0: 喎。
1: 因為我哋上面嗰個零食咧係擺喺轉角位嘅。即係你出入嗰個位置一定會經過到，所以係我自己都會，你擺遠啲，你冇擺我架，你冇擺。
2: 但係咧，但係我唔好講我哋自己公司，因為好多個公司咧都有嗰種就係邊個負責買零食啊？
1: 哦，
2: 即係啲公司係有一個即係儲咗一個 pool 嘅錢
1: 源，
0: 係
2: 啦，因為即係大家咁嚟買啦。但係有啲公司咧就係今次我買，下次你買咁樣啦。咁但係我有一個研究咧又見到嘅就係咧有又係一個喺英國嘅調查嚟嘅，就係20%啊。即係差唔多，即係
1: 四分一，
2: 係五分啦。即係嗰個人咧，都係好討厭呢一種，今次我俾錢，下次你俾錢，再下次就佢俾錢。即係嗰種咧，係有種無形嘅經濟壓力。即
1: 係
2: 好似你同埋咧會，
0: 即係人哋俾得多幾次就唔好意思啊嘛，係咪？
2: 唔
0: 係，係
2: 自己有經濟壓力。
0: 我自己有，
2: 因為大家係會不斷提升噶嘛。即係你買咗20蚊，咁下次我再買好少少21，咁下次我22，即係有一種咁樣嘅累積。咁輪到我嘅時候，去到幾多啊？
1: 係啊。
2: 咁我買翻，即係可能買翻平少。今次我15，咁大家就覺得哇佢孤寒喎，即係咁嗰啲咧，咁所以就都真係好多呢啲嚇 politics 嘅嘢，即係 office politics 啊，
1: 係冇買咁多，
0: 明嘅明嘅，
1: 為大家腰圍着想。
2: 係好啦，到我嘅題目啦，就係關於咧呢一個西班牙嘅狼鞋啦，叫做咁啊。話説喺呢一個8月16日，咁就係喺西班牙咧好出名，同呢個狼群共住咗12年嘅一個傳奇，就係狼鞋。潘托哈咧，咁就離世啦，咁就享年80歲。咁其實呢個故仔咧，係我一個我細個嘅時候已經聽過啦。咁然後亦都覺得好中意聽嘅故事嚟嘅。咁個故事係因為係一個，我覺得係人同動物之間嘅嗰種愛或者嗰種 bonding 咧嘅一個故事。咁啊，講翻呢個潘托哈或者潘托亞啦，唔同譯法啦。咁其實佢就係1946年咧喺西班牙出世啦。咁3歲嘅時候咧，咁佢媽媽就過身。咁之後爸爸就即係再婚啦，咁就繼母，咁但係繼母咧就對佢都幾差嘅，甚至真係有虐待嘅情況。咁佢7歲嗰年咧，就真係唔知道係佢人生有一個好大嘅轉折啦，就係佢爸爸就將佢賣咗，即係賣咗個潘托哈咧去一個喺一個山裏邊啦，深山裏邊啦，有一個好老嘅牧羊人。咁牧羊人咧就喺山裏邊負責照顧啲羊群啊等等咁樣嘅，咁但係就即係接埋呢、這個即係潘托。哈咁就去照顧咁樣，咁咧後來咧，咁老牧羊人咧就離世，係咁好啦。潘托哈做咩咧？佢就冇選擇翻去揾爸爸或者翻去自己嘅屋企，咁就開始隻身咧就留咗喺荒野裏邊。咁喺山林裏邊咧，佢做咗好多事情啦。佢就揾嘢食啦，佢揾方法去生存啦。咁有一日咧，佢就遇見即係見到啦，係一個狼嘅即係。一
1: 个
2: 狼群啦，咁佢就见到啲狼嘅妈妈咧喺度喂紧嗰啲小狼仔咁，咁佢咧就尝试，因为真系肚饿，咁啊尝试去抢嗰啲肉食啦咁，咁大家都谂你抢狼嘅肉食几大件事，但系点知咧，即系当然狼妈妈咧都系要保护啲狼仔嘅，系即系赶走咗佢，咁但系后来咧慢慢咧。个狼妈妈咧又担翻个肉仔咧俾佢食，咁喺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我谂系一个初次嘅接触咁样，好似 E.T. 同人咧嗰个手指接触咁样，咁就佢就开始加入咗呢个 狼的群體裏面，一路生活就生活了12年，當中有狼，其實還有其他動物的，即有鹿、啊、有蛇、啊、它都能夠跟它們好好地共存，還有它透過模仿動物的聲音開始跟動物溝通，慢慢連人

0: 嘅説話佢都唔記得咗。咁去到19歲嘅時候，有一個即係民警啦，西班牙民警咧就發現到佢，咁就將佢強行咁樣帶翻翻人類社會，咁就完咗呢一個即係叫事情咁樣啦。但係對於我哋嚟講，聽落去好似完咗啦，但係對於佢嚟講就係一個噩夢嘅開始。因为其实佢原来佢话翻，其实佢最人生最开心嗰段时间就系喺山里边同啲狼群一齐生活嗰十二年。咁后来去到即系文明社会，咁其实佢大家都可以想象嘅，当你已经连人嘅语言都唔记得咗咧，其实其他文化习俗啊、礼仪啊，全部冇晒噶啦嘛，甩晒啦嘛。咁佢就又唔识着鞋啦，唔中意着鞋啦，唔中意瞓床啦。然后咁你要同埋你要打工啦，开始。咁打工嘅时候，佢当然同人嘅相处亦都系好多嘅障碍啦，好多嘅困难啦。咁又俾雇主呃啊，即系欺诈。后来即系佢嘅生活都几难嘅，即系好多困难咁啊。透过好多即系福利啊支持，先能够继续到落去。咁所以系咯，古仔有一部分我系觉得啊，好动人嘅，即系原来就算冇人理你啦，咁但系你同狼一齐都可以好好生活，但系点知翻翻人类社会里边又另一个故事，就一个残酷嘅即系社会故事。
1: 嗰阵时有啲报道话，即系嗰啲警察发现佢咧，其实佢系用紧四只即系四肢嚟爬噶，即系佢唔直情系企都唔识得，即系好似人类咁企身。咁amazing 啫，就系即系点解啲狼会真系俾佢融入到喺度咯？即系甚至乎佢话个狼妈妈系用条脷咧舐佢啊，即系当真系当佢系好似一份子咁样。咁后来去到即系佢大个咗之后咧，佢翻去咧，其实啲狼咧已经闻到佢唔系嗰个气味咧，佢就唔接近佢啦。已经即系因为佢始终都会有少少人有啲香料嘅味道，譬如
0: 唔同咗。
1: 咁佢哋已经唔系话好似我哋睇嗰啲片咧，好多片都话。即系好耐之后，你再接触翻啲狮子、老虎啲动物，佢哋都仲认得你。
0: 嗰个少少唔同啊嘛，因为嗰个系个照顾者本身，同埋佢 keep 住都系嗰个味嘅。
1: 系啦，
0: 即系佢本身就系、是。
1: 咁但
0: 系
1: 好惨，佢翻到去，佢都即系大家都好似唔敢行埋去到咁样。
0: 即系所以两个群体都好似同佢好多嘅隔阻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都系咯，系惨嘅。同埋佢，我谂佢爬行有阵时。亦都解釋兩樣嘢，就係咁佢要融入個狼群，佢都要用翻狼嘅活動方式啊，嗰種思維啊等等咁樣，
1: 係你可以幻想到佢翻返去人類世界嗰個辛苦。
0: 係啊，咁多謝佢留低咗咁樣故事俾我哋啦。
1: 係好咁啊，我一提咧講到話一個老師啦，咁喺貴州咧有一個即係英文老師，咁佢咧就有條片睇到嘅，即係喺網絡上面大家都可以睇下。咁點解想分享咧？就係即係嗰件事係咁，嗰個老師咁上一堂啦，一班學生咁樣，咁個老師上一堂，佢就覺得咧係有啲唔舒服，咁於是咧佢就已經開始個人唔係好正常地望嘢同埋企唔穩啦，跟住佢就同啲同學講咗聲，佢就行咗出去啦。咁佢行出去嗰陣時咧，其實佢係想離開個課室，去咗另外一個課室啦，即係冇人嘅課室啦。咁佢諗住休息一陣定點樣，但係佢當佢行嘅時候咧，咁啲學生見到呢位老師唔係好妥嘅時候咧，就都一路望住佢啊，視線冇離開佢，一路咁樣個老師行咧 S 型咁行咧，咁嗰啲學生一路都跟有幾個跟住喺佢尾度，咁去到個老師真係行到去另外一間房咧。真係暈低啦！咁如果佢就咁暈低，佢真係可能撞落去啲台凳度咁樣。咁但係咧，好彩就係有啲學生咧一路望住佢。最後一刻佢暈嗰刻咧，全有兩個學生就即刻
0: 捧住
1: 攬住佢，跟住佢就坐低咗啦。咁然後咧就所有學生就圍埋嚟咧，就係攞凳啊。咁然後咧有兩個學生就走去通知另外一啲老師啊咁樣。咁原來呢位老師因為佢冇食嘢啊，即係佢趕住上堂啦。咁而咧就冇食咧個低血糖。導致咧暈啦，咁佢行嘅時候就你已經見到佢瘦弱嘅身形，因為好就好辛苦咁，又冇食嘢咁，跟住就後來就叫另外啲老師去即係照顧翻佢啦。咁好啦，咁大家就講緊嘅乜嘢咧？講緊就係話其實即係教育就係咁啊，嚇！即咩係教育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話即係喂老師話我出去咧，其實我諗好多學生都會。即系佢未必会真系咁样望住佢，真系未必会跟住佢望住佢嘅。即系嗱，你首先你第一你要意识到呢位老师系真系唔舒服，佢有机会会有一啲危险出现啦。咁呢个已经系学生要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即系无论你喜唔喜欢呢个老师都好，即系你要有咁嘅谂法啦。咁然后你要跟住佢，跟住你有咁嘅反应就系你真系关注到呢位老师，佢真系可能唔掂。咁然后好啦，你又要咁嘅智慧，咁然后你又要扶到佢啦，
2: 够力
1: 啦，系啦，又够力啦。又要等佢坐低，其實一班即係中學生咁樣能夠做到，

0: 个系我唔觉得系人人都做得到嘅，
1: 但系
0: 即系尤其是系而家嘅学生咧，好多时佢哋你个总课咪总课咯，好多时你未必会真系咁。有咁嘅智慧或者會覺得係咁樣咯，即係唔好話乜嘢啦。譬如我而家突然之間行咗出去，你哋都未必會，我真係真心
2: 啦，
0: 即係你都未必會望咗佢。你可能會依舊鐘佢翻嚟咯，仲未翻嚟嘅。咁喂，使唔使問下佢啊？咁你都可能會係，你會係咁樣諗咯，咁嘅模式。但係一班小朋友能夠做到咧，我都覺得啊幾感動。
1: 但係我想問咧，大家有冇嗰啲咧羞於俾人哋發現自己唔舒服噶？
0: 都有噶，有陣時誒，即係唔想，
1: 係啊，
0: 即係點講，唔想妨礙到人。
1: 我真係我係好明顯知道自己係咁嘅，
0: 係係。
1: 即係例如每一次我暈咧，我咧係會揾一個地方去自己暈，
2: 好似
0: 明星咁
2: 物
0: 咁。係
1: 啊
0: 係
1: 啊，但係我係諗緊呢個調翻轉呢個係咩嘅本能嚟嘅？即係好似
2: 受傷嗰啲動物啊，跟住
1: 啊揾棵樹底先咁，即係咁樣嘅。即係例如係啊，即係暈咁樣啦。但係因為最唔啱噶嘛，其實你應該你暈嘅時候應該俾人哋留意到你噶嘛。即係我暈就係會即係例如喺健身房，即係操到差唔多真係要暈。咁我係會我翻去去廁所先咁樣。但係呢個係最唔啱嘅，即係個最冇人經過嘅地方，你暈咗會冇人知。但係好奇怪喎。
0: 或者即係未必會第一時間話俾人聽，可能望下有啲乜嘢地方係覺得自己可以安全。自身喺嗰度暈，即係譬如話有張凳或者咩，我噗一聲自己暈低，我都唔會撞到一啲嘢，即係仲最堅持住嗰兩步去到坐低一個安全嘅位咯。
1: 但係點解會有個咁樣嘅？
0: 有陣時你都真係未必會
2: 驚麻煩到人，
0: 驚麻煩到人係我哋嘅問題。同埋有陣時，譬如唔舒服啦，除咗暈之外，可能嘔啊、嘔吐啊。咁你當你想嘔嘅時候咧，你唔會仲想喂我嘔啦咁樣，你仲唔會想話俾人知？可能你會去揾去 toilet 或者你去揾一啲膠袋啊咁樣，你都會自己處理咗，你又唔想。整污咗人又唔想整到人哋咁樣，
1: 係啊，嘔都係一個好羞恥嘅行為嚟，唔知點解。其實純粹一個即係唔舒服嘅事情、但我哋有一種
0: 你驚整污糟人，
1: 整污糟啊！有種好唔知係社化過程裏面覺得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唔啱嘅行為。
0: 尤其是你譬如你喺人哋架車度，你唔會咁做先啦、啊，即係你都會離開架車，因為洗車係好貴噶嘛，
1: 好貴。
2: 我賠翻俾你，
1: 賠唔到嘅嗰陣味，
0: 唔好先，唔
1: 好難，你成架車賠啦。
0: 唔係，所以講翻位老師，即係我覺得咧，
2: 啲同學好，
0: 同學嘅。关系都系咯，即系老师同同学嘅关系啊，即系呢一个系我哋以前系，即系点讲咧？我唔知而家我唔敢讲啦。即系以前咧，我哋系都几某啲老师你会好好爱。
1: 其实以前都系嘅，我再话，例如以前啲老师话唔舒服咁样，空堂咁样，咁自己自修啦。咁我哋都真系
0: 攞啲嘢俾老师食嗬。
1: 老师如果系唔知佢系咪真系肚饿啦，即系但系即系可能喺 lunch hour 下昼会派个同学出嚟，班长落去问一问老师点样啊，有冇唔舒服？我觉得呢个都系。唔知咧，我諗係即係風氣上面，即係我係啦，以前都有呢種嘅，我覺得咁，所以
0: 我哋以前係
1: 咯，
0: 好似
1: 係你面對住即係米哈呢種老師，唔使點理佢
0: 啊，係啦，
2: 又唔係，
0: 所以你暈咧，你唔好諗住，
1: 唔係我暈，你仲問我，米哈老師你係唔舒服啊？
0: 咁我哋早啲落堂，
1: 你睇唔到嘅。
2: 咁下星期個小測點啊？
0: 學生嗱，學生
1: 唔好偷睇，
0: 問咗一樣嘢
1: 啊，唔好偷睇份卷。
0: 好，時間到11點，我哋先係自新聞報導轉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

0: 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廉政专员胡英明今日率领代表团启程到奥地利维也纳出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贪会议。胡英明将会会见毒罪办新任执行主任，商讨国际反贪合作，亦都会出席毒罪办辖下全球反贪系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第七次全体会议，并主持反贪工作坊，同各地执法机构交流反贪经验。运输署话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去到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受热带气旋紫檀和简拉维影响，华南和华东沿岸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广西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被洪水淹浸。县政府启动临灾叫应机制，全力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昨日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个被困民众。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今日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日热带气旋影响持续，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艾沙尼，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9点，跌549点，总成交金额140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0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8点，跌3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2，跌11.8；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盈富基金25.96跌5.4，中芯国际68.2跌4.3，南方恒生科技4.49.8跌1.72，智普1030元跌99元，小米集团27.94跌1.08，友邦保险74.7跌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702，瑞士法郎9.796，澳元5.617，加元5.684，新西兰元 4.684， 欧元9.157， 每百日元兑港元4.9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968点，跌47点。港金报43,310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7.79美元，卖出4,6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南昌港铁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南昌港铁站。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最后还有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口清水湾道碧窝落斜去西贡。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巨浪涌至，人类的味蕾仲守不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怎样守住自己，
4: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九点半，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0: 一个改变，
2: 或者一个想法。
3: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4: 好啦，时间嚟到11:10啦，咁啊提醒大家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啊翻翻嚟我哋时日快乐，我哋有本周关键词。
5: 今个星期嘅本周关键词咧，都系同恋爱有关嘅，但系咧佢又唔算系烦恼
6: 啊，你
5: 开心嘅一个恋爱状态，
6: 讲出嚟。
5: 系啦，咁啊，有冇试过咧？当你想
6: 姐幫下你
4: 讲紧咯，
5: 嗱，假设
4: 俾人哋讲，
5: 各位听众有冇试过咧？嗱，你好似想同一个人咧，觉得佢几得意，想同佢有一个发展嘅关系，咁可能你同佢咧头几日好好倾嘅，即系话啊，好好倾啊，咁之后咧，佢可能有
4: 头几日

0: 啦，之后佢可能几日或者几个星期，突然之间佢会消失咗嘅。你问佢咩，佢都可能hea答你啊咁。咁隔一排你啊都想放弃啦，即系觉得佢应该都对我冇意思。佢又会出翻嚟 hi 翻你啊，又会 like 下你啲 story 啊，又会同你讲翻，哎点啊，上次咪话约出嚟嘅咁。你想去邊度啊？咁樣跟住咧，佢就又會即係叫做燃起你同佢傾偈嘅嗰個慾望。
1: 唔係嗰陣時，即係譬如以前啦，即係一睇到呢啲咁嘅人嘅呢啲信息就咧，冇復佢，冇復佢，
0: 冇復佢係嘛？
1: 係唔係冇復佢住？冇復佢住係即係你等多
0: 一頭半個月啦，
1: 一兩日啦咁啊！哎呀 ，sorry 啊，你嗰度揾我，而家做得太忙啦。
2: 原來 A 集嗰陣時開始係咁噶啦，
0: 係啊，已經有開始接觸，
1: 即係嗰啲類型。
2: 唔係佢接觸，佢做啊，
0: 做啊。
2: 你听唔到佢讲咩？佢话收个 message 佢第一两日先再复啊，所以佢系放
0: 哎呀，
1: 你又唔好
2: 放紧面包碎，
1: 以其人之道啫。通常咁样嘅态度，你大概知道佢系点样嘅
2: 步伐，
0: 一个
1: 步伐啦。咁你咪用翻佢步伐咪得咯。
0: 咁外国咧有一个专门嘅词汇嚟形容呢一啲嘅行为嘅，即系好似每一次就喂少少面包碎俾你，你永远都食唔饱噶。但系就好似 keep 住，
1: 都有啲嘢食下。
0: 系啦，有啲嘢食下，咁佢就 bread crumbing 啊，即系一个面包碎式嘅嗜好咁样。
2: 即系嗰个糖果屋嘅童话啦，即系一路掕住啲面包碎，等系咪人揾到咁样？但系就咁，但系呢一个我想搞清楚嘅，因为我真系唔系好熟呢一个说法啊。就系咁，系咪假设咗系已经系暧昧紧嘅？系咪？然后就用呢个方式，因为朋友之间咧。
0: 系，
2: 經常係咁嘅，
0: 係
2: 即係留低個 message 之後，過兩個月，喂，上次你話喺邊度食飯嘛？即係好多時候係咁樣噶嘛。
1: 我諗呢個唔同啊，嗱，朋友之間咧，你唔會，譬如米蝦咁樣啦，喂，揾人食飯啦，咁好啊，咁
0: 好啊，
1: 你大家都唔記得咗件事噶嘛，
0: 大家都唔想食啊嘛，
1: 唔係啊，你唔會放喺心裏邊，喂，我去食飯喎，唔知佢今日會唔會打俾我嘅咧？因為你朋友你唔會噶嘛，你咪等佢，咪等佢得閒啦，咁忙，咁你唔會覺得嗰件事係。
0: 有
1: 牽動到你嘅情緒啊嘛，好啦，但係如果大家係對對方，譬如拍拖嘅、dating 嘅，係可能 date 咗幾日，你頭先有聽到佢嘅關鍵詞啊？
0: 哦，係，咪未叫 date 嘅，叫做認識下。
2: 你有冇聽到關鍵詞啊？
1: 認識下，
0: 認識下，
1: 又唔係 date，
0: 即係未叫做真正約會添嘅，因為
2: 曖昧咋，
0: 佢只係一粒。
1: 有冇出過街啊？
0: 可能有，但係都係一個好。短嘅，佢唔會係成日預俾你。如果唔
1: 係，
0: 點會話？
1: 睇下你對 day 嗰個 interpretation 嘅啫。外國人嗰個所謂 day， 咪就係你講嗰啲咯。可能去食個係
2: 嘅
1: 快餐店
2: 冇 commitment 嘅，
1: 冇 commitment 噶嘛。咁我哋即係我哋講嘅 day 就係你講拍拖。
2: Ada 係西方啲嘅，即係嗰個説法上邊係用翻西方。
1: 所以你話，譬如話我哋知道幾日，可能未到米克所講曖昧嘅，即係可能你又對
2: 有啲意思，
1: 我又覺得你對
2: 有意思，
1: 你又覺得對意思喎。咁你都接觸過幾日㗎，大佬啊，你唔會完全冇接觸過。
0: 但因為咧，我估佢呢個麵包碎屑式咧，係你係永遠都。唔會得到一個叫做滿足啊，因為你約到出嚟成功，譬如食到餐飯、睇到套戲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麵包碎嚟。
1: 哦，
0: 但係我諗呢個詞匯佢哋講嗰個真係麵包屑、麵包粒，佢真係可能同你傾多幾句偈，覺得好似有意思，覺得甚至佢係 propose 過可以約出嚟，但係係冇真正。因为你就如果你真系两个人约咗出嚟，你都可以话我哋，我 sense 到可能沟通上唔
1: 系
0: 好啱，咁我咪下次唔系好想再约你出嚟，咁都系合理正常。
2: 系啊，
0: 咁但系佢呢个叫做面包碎式嘅，就真系可能佢口讲话想约，但系当真系约嘅时候，佢就会，佢鼠走咗。
2: 唔系，但我想讲嘅就系，因为用得呢个词汇，其实有少少咧，好似假设咗咧，放面包嗰人系一个坏人啊。
0: 系。
2: 我就係想搞清楚呢樣嘢先，因為其實係壞人啊，係咪啊？真係
0: 我理解
2: 係
0: 咯，
2: 因為我就對於呢個理解想討論一下啦，就係因為其實好可能只係大家對嗰個關係嘅重視程度嘅啫嘛，即係咁當你唔係好重視，咁你當然就復得慢咗啦，咁然後。当你话要约嘅时候，咁都要礼貌地回应啦。咁你慢慢个现象或者呈现出嚟，咪好似系放紧面包碎咁咯。但系事实上，基本上就系一方面就系好想投入嗰个感情，另一方面咧就系未系住嘅，仲试紧。用翻 Ada 所讲就系，其实都系 date 紧啫。我又未觉得系你啦咁样。咁当然个正常表现啊，括住个正常表现啊，咁就梗系冷淡啲噶啦。所以佢未必系有心地去操控你啊，想去吊你啊，即系。 你個人啊，即係佢唔係諗住令到你有個人㗎，佢只係就係冷淡啲咯，即係。

0: 正常嘅反應嚟。
1: 係，不過咧，你講嗰樣嘢咧係有咁樣嘅事情啦。但係阿彪講緊嗰樣嘢咧，佢應該係有企圖嘅，係嚇，即係一啲所謂玩一啲手段，
0: 哦、
1: 即係嗰個手段就係話，我又即係俾啲嘢你食下，俾啲甜頭你，等你覺得。
2: 有機會
1: 係啦，但我又唔係咁變咗咧，令到大家覺得令到對方啦嚇覺得誒係咪㗎？嗰種患得患失嗰種嘅感覺咧，就嘗試去操控，即係喺情感上去操控。
0: 明啊，
1: 所以佢講嗰樣嘢咧，所謂即係麵包碎式嘅時候啦，係有意圖地。咁樣做嘅，
0: 唔係我只係想講咧，就因為我哋成日講啲關鍵詞咧，大家咧啲聽眾好快對號入座嘅，
1: 係
0: 咯，阿彪咪就係對我麵包舌色，唔係阿彪真係唔中意你，即係咧有陣時未必係啊，即係你見到可能同一個情況，你唔好咁快就覺得對方係想操控我，佢想用麵包碎嘅方式，未必係，對方只係可能真係對你冷淡，佢未必想操控你。
1: 佢明明話食約食飯㗎，點解約一年都佢都未約到我嘅咧？咁樣，
0: 咁我先撇開咗呢啲先，咁啊，咁啊好啦，真係麵包碎色。嗰、那個操縱係點樣嘅一個回事？
2: 我諗佢係熱得好快同冷得好快，
0: 哦、
2: 即係揾你嘅嗰一刻，你會覺得佢好似對我有意思，或者佢好熱情。但係去到真係要約或者隔咗兩日，佢突然之間隱咗形，即係你見佢 message 佢連睇都冇睇嘅嗰個狀態，即係佢嗰個冷熱交替係好快嘅，撳一個掣又會 switch 咗，
1: 哦
2: 前兩日明明好好傾喎，好熱情，咁但係你唔好諗喎，但係隔幾個月佢可能又會
1: 上嚟，
2: 即係嗰個熱情嘅交替係會好強烈，即係佢唔係話阿彪對你，即係呢個人應該對你冇意思，咁佢應該係長時間都係 keep 住一個比較 hea 嘅回應啊嘛。但係麵包碎色就係熱同埋冷係會 switch 得好快，
0: 呢個好，呢個好，呢個就比較關鍵性嘅差異啦。係
2: 啦，就係咁樣，
0: 或者有啲係就係明明哦點解佢？like 翻連續 like 翻十八個
2: story
0: 係三年前嘅，
2: 欸、
0: 即係嗰啲 post 即係咧，咪有啲人係會咁樣啊！即係突然間咧 like 翻，唔係突然睇到，佢專登好似揾翻你幾年前、幾十年前嗰啲 post 嚟 like 嘅，連續 like， 咁啊令到你
1: 關注緊，
0: 係啦，你令你知道好似有啲興趣喎咁樣。咁但係當你問佢
2: 中獎，
0: 冇反
2: 應，做咩蝦我？
0: 即係嗰啲
1: 咧。咁呢啲真係有意圖嘅，
0: 或者係機械人。即係嗰啲社交媒體有啲機械人㗎嘛，即係代你去幫你去即係 loop 嗰啲流量啊，即係例如咁佢下放咗佢咪亂咁嚟咯，我都成日懷疑呢啲。
1: 係
2: Ada 姐年輕嘅時候，
1: 未
2: 或者以你嘅經驗，
0: 年輕佢最近都遇到好多，
2: 唔係即係。
1: 我都唔知喎，
2: 而家都
1: 唔係以前嗰個年代咧，即係好多呢啲嘅，我哋有個講法嘅，叫魚翁殺網式啊嘛。
0: 哦，
1: 你有冇聽過呢個講法？
0: 我聽過愚公移山，
1: 愚翁殺網式啊，即係譬如話有一啲人佢可能對於。即係你唔係咁有意思嘅啫，
2: 你係排喺第五位，
1: 係啦，你排喺第五六位嘅咁樣，咁但係佢嗰邊第一二三四位都好似
2: 冇復，
1: 即係冇乜回覆喎。咁呢個第五位嗰啲咧，就俾少少麵包碎你先，即係譬如，哎呀，你即係嗰日個笑話好笑啊，即係到而家都仲記得。你嗰個笑話真係正，真係
2: 講多次啊！
1: 你
2: 咪有隻蝙蝠咧。
1: 好啦，咁跟住咧又幾日冇揾喎，因為揾緊第一二三四五啊嘛。好啦，到揾完一二三四五之後又乜？哎呀，突然之間諗起你添嗰日你講
2: 嗰個笑話，
1: 冇其他一個，
0: 好有感受咁喎。
1: 我哋嗰個笑話真係好笑，即係類似啲咁樣啊。咁就係麵包碎色，但我又唔想斷咗嗰個即係嗰件事喎。咁然之後咧就，但係佢其實就知道你係排喺第五六位嘅咁樣咯。咁呢啲其實以前個世代咧，即係冇咁咩，我哋就叫做即係騎人揾馬啦，即係嘛？你有一個 day 緊，又唔知喎，又唔知米蝦會唔會係一個好有 commitment 嘅人嚟噶嘛？
0: 冇
1: 知啫，係咪先？咁我原來米蝦真係冇咁啲問題嘅喎，咁你唯有即係揾翻阿彪啦，即係類似咁樣。
2: 阿彪，你見到係揾翻，
1: 都係揾翻，咪即係你排第五六位，咁人哋排第一位咁樣嘅諗法咯。
0: 冇噶，我哋之間嗰個唔係排名嚟啊，佢真係周圍辣，即係咧個個都辣著下，咁樣去做。咁你面對呢啲咁嘅人，你會點樣做咧？點樣處理啊？
2: 即係通常都係。
1: 系啊，
2: 你系咪？
1: 我头先见到你个动作咩意思
2: 啊？你系条鱼，
1: 咩系？通常咧对付呢啲人咧，你唔好复佢就得噶啦，即系你完全冇复佢。
0: 唔系，咁你讲到你冇意思啊嘛，你有意思，
2: 其实
0: 但
2: 系
0: 对方
1: 有意思都唔好复佢啦，
0: 真系啊，
2: 要忍住，
1: 要
2: 住手啊，
1: 跌落去嗰个陷阱，你明知噶，
2: 佢主动揾你，
0: 咁
1: 你
0: 唔够，
1: 你明知系，
0: 你浪漫里边边有咁理性噶？
1: 唔系，你就系爱先傻啊嘛。

0: 你明知佢係咁樣，你都仲去，咁你就知道你呢次應咗佢之後咧，你要等兩三四五六七日。
1: 你冇嗰種，
2: 我可以改變佢。
0: 冇，真係冇。
2: 佢對其他人係咁，對我唔係咁嘅。
0: 係係，可能有
2: 即係好多人會係咁樣嘅。唔係愛情有陣時係咁嘅，即係嗰種有陣時係。
1: 系啊，
2: 大部分時間都係咁傻，
0: 即
2: 係你
0: 唔係即係我而家話緊嗰啲真係會咁傻嘅。你 enjoy 到啊
2: ？enjoy 唔到㗎。
0: 咁等下先，咁樣望住個電話等下，咁你 enjoy 咪得咯？
2: 苦戀。
0: 咁如果你明知係苦戀嘅話咧，其實你由 very beginning 你冇復佢咪得咯？你明知啊嘛，除非你唔知啦，即係你仲會有一絲覺得佢唔係咁嘅，改變到佢嘅，咁好似係米蝦咁講咪 OK 咯？
2: 唔係好難嘅，即係講，我真係覺得講嘅嘢啫，即係喺我哋應該話，我哋係當局者迷咧係真嘅，即係你喺裏邊咧點樣跳翻出嚟啫？即係係咪？哎，佢中意復我啦！即係你明兩
3: 三年後，
2: 你中意復我？唔係我認真講，
0: 仔都生埋，
2: 通常又未必要咁耐噶嘛。即係可能你起碼一個月裏邊都有一兩次，係麵包碎都唔可以咁斷糧得咁犀利啊！咪跟唔到啊？係咪？即係條路咁長啊嘛。咁所以麵包碎，我覺得幾好嘅比喻嚟嘅，就係佢唔係唔俾你，就係佢一定要。即係唔會隔好遠嘅，你諗下喺森林裏面，你要擺個麵包碎，你隔得好遠，我點跟翻條路呢？你要跟條路噶嘛，所以你都係俾到嘅。但係每次少少，每次少少，佢喺度引緊你咁樣。咁嗰樣嘢就係、是、我唔知咧，即係調翻轉，如果你能夠享受嗰種叫做即係曖昧嗰種，即係呢一個已經係你覺得係浪漫噶啦。咁 OK 咯，但一般人都唔會嘅，因為慾望係越嚟越大噶嘛。你中意個人，你想即係同佢一齊啊等等。咁我覺得嗰個困難就係、是。點樣叫認清？即係嗰一個狀態係啦，個現實就係咁噶啦。即係
0: 點樣認清？
2: 係咯，點樣認清？嗰個就係困難點啊！
3: 我覺得可唔可以好似啲公司咁樣？因為通常你 interview 完，你有陣時有啲公司你可以問啊，我 waiting 排排第，我咪十六號愛人啊。
0: 哦，乜其實你我諗大概你都會估到啦。譬如話佢會約你去街，其實如果佢真係想同你去街嘅，佢都等唔切要約你啦，係咪？好啦，約完你第一次去街啦，通常嗰啲都會第二日都會揾你，或者第即係隔一日都會揾你。佢忙到極，佢都會繼續揾你嘅。如果佢想即係覺得嗰、那個想同你持續 dating 嘅話，咁你佢過得三五七日都唔揾你，其實你大概都諗到佢嘅意思不大噶啦嘛。即系佢就算点样讲俾你听，话俾你知，喂，好忙啊嘛，呢几日啊，开会啊，去做节目，
2: 真系，
0: 哎呀，我又咩，点样复到你啊？我又打波咁样嘛，系咯，咁点样复你啊？我都冇办法噶。
2: 唔系，所以我哋嗱，因为我哋头先假设咗咧，系佢好似有好多个火头啊嘛。我想话就系咧，就算我睇翻网上去讲呢个面包事实咧，就系有阵时佢真系唔系好多火头嘅。佢可能真系例如我咁，然后就一个阿彪咁先算啦。我同阿彪先简单当系咁先啦。
3: 两个
2: 咁，然后就系佢只系佢好中意佢自己啫。即系佢冇中意多其他人嘅。即系如果你讲话十六号人冇，你就
3: 系
2: 个一号啦。不过一号之上有我自己。
3: OK，
2: 咁我要处理晒我嘅工作啦，我嘅嗜好啦，我见我嘅朋友啦，我嘅家人啦，我凑我外甥啦，即系所有嘢排完之后，系差唔多两个礼拜先揾你一次噶啦。即系个维度。嗱，如果系咁，系咪接受先？即系咪会接受到？即系佢冇真系冇其他人嘅，只不过佢真系好 into 自己个生活。
3: 系啦，
2: 咁嗰个就系最难，嗰个系难啲嘅。因为如果你话佢有好多唔同人 flirt 紧，有啲外，咁梗系大家都明白啦。嗰阵时放弃啦，即系咁，梗系唔好啦。做咩要做人哋后备？即系咁，而家唔系，真系你就系一号。不过佢系零号机，你系一号，佢自己已经搞掂。嗰个位点样拿捏啫嘛？
3: 唔系，其实但系好难接

0: 受嘅，即系用翻阿 Ada 姐头先话鱼翁撒网，假设你意识到自己系嗰条鱼，得两条嘅啫咁样，但系嗰个游，
1: 我得你一条咋，
0: 一条啫，系，但系嗰个游。其他嘅時間啊，即係當米哈可能哦，我有其他嘢做緊嘅時候，你作為一個被等待嘅時候，咁嗰個熱情或者個希望，即係他著到冷卻，其實要有時間噶嘛。即係我認清咗，哦，原來佢係我認清咗佢可能一個月、幾個月先揾我一次嘅，或者幾個星期、幾日先揾我一次嘅。咁
2: 有點心理準備啊？
0: 咁我如何自處啊？即係其他時間，我如何是好我自己嗰個煎熬？我係咪一啲都唔重要咧？我唔係排喺佢嗰個 gym 嗰堂嘅之後咧，我嗰、那個。嘅重要
1: 系啊，唔系，所以系认真讨论、啊。所以嗰个位置就系你唔好谂人哋嘅意图。我想讲嘅重点就系你唔好谂个意图先，你接唔接受到先？你接受唔到咧，就真系唔啱咯。即系大家都唔啱啊，因为对方都唔会舒服嘅。对方其实都唔会想你觉得哎呀我难受啊，要调整。唔系啊，而家系讲紧嗱，对方其实都好诚实嘅。咪就係、是、我就係咁嘅步伐
2: 個 pattern 係咁樣。
1: 係啦，咁如果你接受唔到、享受唔到，咁就真係唔啱咯呢一對，咁咪、
2: 啊、
1: 走咯。
2: 係咯，
1: 即係用翻 Ada 最初嗰句，走啦。
0: 係咯，邊咁易啊？我用翻你。
2: 即係米哈最後都係同意咗走。
1: 我同意嘅，不過要傾耐啲啫。
2: 冇錯，係咪啊？你都係最後你都係咁樣，咪走咯。即係你明知係咁樣，你都仲你等頂唔到呢啲嘢，
0: 唔
2: 係
0: 咁易嘅，
2: 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嘛？
0: 唔
2: 係，彪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今个月15日正式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接受本台节目《看神州》访问的时候说，发典是国家庄严的承诺，确立未来发展目标，说明经济发展可支持环保，在全球环境发展和气候变化处于不确定性之下，相信国家希望从规则的跟随者变成引领者。潘学智认为，发展提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要求未必对内地家庭造成强制性限制，但是会逐步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例如外卖、网购等过度包装的情况，以及家庭电器的节能要求。内地不同省份已经开始鼓励居民悭电悭水，以换取奖赏，制造经济诱因。医管局公布，葵涌大白田街的北葵涌家庭医学诊所将会进行内部翻新工程。今月31日起，诊所服务将会暂时搬到葵涌丽藻路77号下葵涌分科诊所3楼，服务时间维持不变。有关工程预计明年第二季完成，到时诊所将会原址重开服务。因应今次诊所暂迁，北葵涌家庭医学诊所早前已经通知和安排在诊所复诊的长期病患者暂时转往新地址接受跟进治疗。至于偶发疾病的病人，可以如常透过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3157-0101或者医管局手机应用程式 HA 高里面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之前必须要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和违规船只合作将会被列入名单。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说，新气田可开采的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大约15年的产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0点，跌539点，总成交金额15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3，跌11.7；腾讯控股440.2，跌16.8；盈富基金25.98，跌5.2。中芯国际68.05，跌4.45；南方恒生科技4.496，跌1.74；智普1039元，跌90元；小米集团27.92，跌1；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9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加元1.37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54点，跌3。

0: 161点，港金报43,380蚊，升5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7.74美元，卖出4,64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南昌公园，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南昌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嘅，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 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今集我哋讲呢一个面包碎息是好啊，本周关键词啦，即系类似一啲叫做不断吊住你嗰个兴趣。我见到上网咧有啲网民话点样形容呢个行为咧，就系用最低嘅成本嚟到持有你啊，好似用一个股票嘅讲法。
1: 咁你都要即係你有条件持有到人哋先得嘅。
0: 冇错啦。
1: 即係人哋都要肯俾你咁样持有。
2: 咁调返转用股票嘅讲法就係咁好多股东嘅。
0: 好多股东。
2: 即係佢你觉得你持有佢啫，但其实佢都可能持有緊好多嘢或者俾好多嘢持有咁样。
0: 係。其实我个人经历嚟讲呢，后生嘅时候。
1: 后生嘅时候。
0: 后生嘅时候。
1: 你而家就后生囉，即係而家啦。
0: 唔係再后生啲嘅时候。都有经历类似嘅状况。
2: 你係边个A 方定 B 方？
0: 我系条鱼啦。
1: 咩梗系啫？
0: 系啊，系条鱼咯，就系、是。咁其实有一次咁就同一个朋友咁认识咗啦。咁跟住咧就可能都头一排都倾得好好嘅，即系觉得对方都想认识。咁甚至系讲啊，我哋下次可能约出嚟，去呢间餐厅咁样。咁跟住我咪过咗几日，咪话啊，你系咪话想去嗰间餐厅？不如我哋约几时好？咁跟住咧，佢个回复就系、是、啊，你咁扯嘅。
2: 哦，
0: 咁我唔係你话约㗎。咁跟住我问啊，係咪约几时啊？咁点解变咗我系扯嘅呢？咁当时都系即系满头星星咁样嘅、哦，即系唔知道发生嘅咩事。
1: 因为即系叫入世未深啊，
0: 系啊，入世未深
1: 嗰啲形容词，入世未深啊，真系。
0: 系，所以头先米哈话咧，你喂面包嗰个间隔，你都唔会太长啊。但系唔系㗎，佢哋系真系可以几个月呢再佢都系问一下啫嘛，就睇下你仲喺咪度咯，即
1: 系
0: 督一督你。
1: 佢冇成本
0: 喺咪度，系啦，佢冇成本嘅咁样。
2: 唔系，但系有阵时睇个互动噶嘛，即系你问我你咁扯嘅，咁可能你下一句就系、是、咁你中意扯定系唔中意扯？即系你有阵时个睇下你点答，有阵时你唔知佢你。有陣時表面亦好似係佢好似拒絕緊咁、嗯，但係當然我唔係講你個情況一定係咁、嗯，而且係有陣時都睇互動嘅，佢有陣時可能試緊好多樣嘢嘅，即係佢先。如果你係可以覆到嘅，咁可能又會問翻啲嘅，咁、
1: 嗯、
2: 我覺得你都唔識覆呢、這個，佢都唔好玩嘅，咁又攤翻遠啲，攤翻耐啲，
1: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識唔識得玩呢個遊戲，你識唔識得玩呢個遊戲？你當然你覺得話即係我哋愛不是遊戲嚇，咁但係你的而且確對方係同你玩緊一啲嘢嘅，即係。喺呢一个game 上面吓，咁、如果你系识得配合去玩而唔影响到你嘅即系情绪嘅话，咁咪
2: 我哋重新定义翻个玩先，个玩唔系讲紧即系儿戏个玩啊、嗯，即系意思系一个关系里边
1: 嗰个策略啊，
2: 系啦策略同埋个关系里边，你都要揾到个趣味噶嘛，你个互动，你次次攞住张结婚证书嚟拍拖咁，
0: 系啊，
2: 咁
0: 我 check 到有期啊。
2: 咁好难嘅，我哋第一次见面就彪山咁，即系咁你梗系扯啦，即系你咁真系扯啦，你攞住张结婚证书嚟咁样，
1: 同埋即系听得出嗰个你对每一句说话都系好着意啊，好想拆解，其实嗰个扯。define 扯先，點樣為之扯啊？咁你日日揾我，我之前叫扯噶嘛，我幾日揾你都叫扯，即係嗰樣嘢係你太認真了。咁認真就點啊？咪就係輸咗喺當中。
2: 係啊，即係如果對方係想要浪漫啲，或者即係種可唔可以即係有啲換味嘅，
0: 係
2: 咁嘅時候你就會對方可能就難。但如果你用翻一個好換味嘅方式答佢咧，可能又真係會 develop 到。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我唔係想保護嗰啲即係所謂放麵包碎嘅人，而係有陣時放麵包碎係一種用翻啊剛才 Ada 嘅説法就係佢真係殺緊網，即係佢係揾緊啱咁樣。我覺得佢揾到啱嘅時候，佢就唔會係咁噶啦。即係佢揾到嘅時候就應該係會建立關係啦。如果唔係就另外一個課題啦，即係佢就係一個
0: 佢長期都
2: 係啦。咁長期都係咁，就係睇下你會唔會係呢一種嗱，即係話你我都要講應對噶嘛，即係話你喺呢一種咁樣嘅即係麵包碎嘅狀況，你滿唔滿足先？即係如果唔滿足咁就要行遠啲啦。但如果唔係嘅，即係你一種默契，即係嗰啲咧，唔係你諗下，你調翻轉個説法講咧，我哋突然間會覺得好浪漫嘅，大把電影係嗰啲我哋以後約定一年只係見一日。one day
1: 嗰
2: 啲
1: 通常唔系，嗰啲通常都系大家双方都结咗婚。one 你有冇睇嗰套戏啊？
2: 我
1: 冇睇，
2: 冇睇
1: 嘅
2: 版本。嗱，咪就系咯。咁嗰个系咪面包水啊？大家互相面包水
1: 啦，都唔知几开心。
2: 睇你点 define 都咪
1: 就
2: 系
1: 咯。
2: 我咪就系咁啊！即系如果你享受到，咁我就突然间又变咗浪漫咯。唉，我哋。

0: 咧，佢有食咗个面包嘅嘛？
1: 唔系
2: 成个面包，
1: 唔系你觉得嗰个够唔够啫嘛？你觉得够唔够啫嘛？即系其实都系面包水，唔系佢冇咩特别，即系都系一年即系玻璃之城咁啊！即系你个，即系你都系。好隔好耐先會見一次，然後大家哦都冇乜特別嘢做㗎，可能都係食餐飯嘅啫。但大家都享受，即係如果兩邊都係 match 到嘅，其實嗰個就已經即係瓦解咗嗰個所謂麵包税嘅問題。即係所以係嗰、那個唔平等嗰樣嘢咧，先係最大嘅困難咯。
0: 網上咧除咗話頭先講話會忽冷忽熱之外咧，最對於呢啲所謂殺麵包税嘅行為咧，都有其他嘅指標嘅。即係除咗你話忽冷忽熱之外，第一就係佢通常咧會好少透露自己嘅信息嘅。即係啲大嘅 project 咧，佢好少同你講，佢只係可能一啲好細好少嘅事會同你分享，但係。關於一啲人生上重大啲嘅嘢咧，佢唔會同你講嘅，即係自己比較重要啲嘅資訊啦咁樣。
3: 係係係。
0: 同埋咧，佢通常都係特定時間聯絡你嘅，譬如可能係情人節前後，可能係夜晚，
3: 即係你其實做咩噶？唔好問呢啲啦。你邊頭翻工啊？嗰邊啦，即係答唔到你噶嘛。
0: 係啦。
3: 即係佢唔想俾咁多資訊你，因為佢都唔想你貼得咁埋啊嘛。
1: detach 咯，
0: 係咯。同埋當你真係問點解你幾個星期冇覆我嘅咁樣，咁嗰啲就可能係嗰個所謂嘅玩嘅嗰個程序會完咗，
1: 係啊，
0: 因為佢唔會解釋㗎啦，
1: 就甩著㗎啦。
0: 你咁扯嘅，你點解問我唔覆你啊？咁就完咗㗎。
3: 明白。
1: 唔係，所以聽落去就係有少少傾向於自戀型嘅性格啦。我估即係係好自己嘅咁。咁但係自戀型唔代表佢唔會空虛寂寞凍㗎嘛。即係佢咁，如果佢身邊都係冇人嘅，咁佢喺嗰啲嗰啲關頭，咁佢咪揾揾你咯，因為佢都寂寞啊嘛，咁即係係嘛大時大節之前啊，咁嗰啲咁，咁所以我覺得係咯，有一種其實係一種我諗係喺而家呢個都市裏邊有嘅一種好扭曲咗嘅浪漫關係，就係可能大家好忙，亦都冇一種叫做覺得有信心去投入一種好穩定嘅關係嘅時候，但係同時間咧佢又會有空虛嘅時間，但係嗰啲空虛時間咧個間隔好長嘅，即係佢忙完啦，係嘛個 project 完咗三個月後，佢突然間又空虛啦，咁但係你冇一對正常戀人係可以等你三個月空檔，又突然間拍下拖，跟住又等你三個月下一個 project 咁啊嘛，咁就會出現一種慢慢就會一種幾扭曲，亦都唔係咁好嘅麵包碎式嘅即係經營啦。
0: 我覺得其實是習慣不到的，即是剛才我們上一節都有講話，看你接不接受，即是如果你知道了對方是一個這樣的相處的關係，看你覺不覺得這個麵包碎式 是不是可以接受，我覺得是不得的，即是你只是會 keep 住一個痛苦的狀態，好像是不是有希望啊，
1: 兩邊都是不得咯，
0: 是
1: 兩邊都是
0: 啊，即是兩邊都一邊就 keep 住殺，一邊就 keep 住覺得好美，
1: 不是兩邊都是殺，
0: OK
1: 明唔明？
0: 即係高手過招，
1: 唔係高手過招。佢同一個，你唔好當佢高手得勝。總之佢係同一個圈嘅人啫嘛。即係兩邊本身可能佢性格、佢嗰、那個經歷、佢嗰個人生軌跡，都係喺好類似嘅時候，佢兩個都係咁殺咧，冇問題嘅。佢哋唔會覺得有問題嘅，只不過咁啱，嗰、那個情人節
3: 一邊同另外一邊唔同，
1: 係啦，佢哋都殺中嘅話咧，咁佢就會可能又會有浪漫事情啦。咁、即係我諗係咁樣嘅，所以唔係一個。愿打一个愿挨的概念不是的，是两个都是杀面包水，那时候他们就会夹到的了，他们就只是看哪一个刻就是大家一起杀，那一刻就是了。
3: 是所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愿打过都未必持续这样跟你玩的嘛，即是可能他很快就会消失了这样。但是愿挨那个其实你挨不到很久，还有那件事是不是你理想中你觉得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呢，恋爱生活应该是这样呢，那你慢慢你就会就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样东西都不会持续的嘛。所以最理想就是当你两个都是一样的时候同道的，即大家是同一个方向同道的话其实就没问题的。
1: 同埋那件事是有时候都是你控制住自己咯，即我调返转讲就是朋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不觉得有问题的。是不是朋友都是忽冷忽热的，其实讲真的。即有时候朋友都是。
3: 朋友可能没那么
0: 上心。
3: 上心。
1: 所以是在自己度，即是拿捏在自己度。即你假设这个一个浪漫關係嘛，你就會覺得人哋撒緊麵包水。但你只要翻轉頭就係，從來都唔係浪漫關係。嗰個只係一個普通嘅朋友關係。咁你就唔需要去掛心呢件事啦，即係要鬆翻少少。即係可能有陣時太早投入就係嗰個受傷嘅位置。
0: 真
1: 係
0: 認真變輸了。
1: 係啊，
0: 你可能就算係兩個原本都係撒開麵包水嘅人，互相覺得OK 喎，大家都有段關係。但當一個佢稍為叫做，认真
3: 少少，
0: 开始认真咗啦。 咁就可能

0: 都係嗰個
1: 唔
0: 開心。
1: 當一個咧稍微認真少少，另外一個走添啊。
0: 嗯，
1: 即係可能佢因為佢模式唔係咁啊嘛，即係佢一見到有啲咩唔對勁，哦原來你唔係大家同一個即係步伐嘅喎，佢可能會走添嘅。
2: 係睇下係咪荷里活電影咯。
1: 嗯，
2: 通常一荷里活电影就会改变咗佢，即系
1: 你成日都觉得可以改变到佢啊？
2: 系啊，咪真系啊！嗰啲咪好多都系咁样 set 噶，即系嗰啲哇喺14岁、16岁咧就唔知诶攞咗个专利啦，跟住咧就发咗达，跟住就花花公子，跟住咧要跑车，戴太阳眼镜，朝头早买杯咖啡，跟住遇到个真命天子，佢就改变啦。咁荷里活电影系咁噶嘛？但我睇得太多啊嘛，
1: 系啦，
2: 即系咁样。咁
1: 又唔好睇咁
0: 教坏人。
2: 呢一个系一样啦，但有第一样嘢就第二样嘢咧咁讲，就系其实杀面包碎嘅人其实都系。都是可怜的、
0: 嗯、
2: 即是所有事情可悲定可怜定可恨呢有时是看你那个角度或者观点、嗯嗯。因为其实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其实杀面包碎的人他本身就是一种焦虑型的人。嗯、即是他自恋就梗的
0: 了。是
2: 但是为什么他自恋呢、嗯、很多时候他焦虑即是可能他对于稳定的关系根本就没有信心。
1: 啊、
2: 或者他是一种不相信即系爱情啦，唔、嗯、相信即系婚姻啦嘅人，咁、嗯、当佢有一种怀住一种好怕被伤害嘅时候，咁佢咪会保持、啊、保持一个好 detach 咯。咁、
1: 嗯、
2: 又调翻转啦，就系、是、如果你系唔怕佢系咁样对于恋爱焦虑嘅、
0: 嗯，
2: 你系甚至觉得你嘅爱咧系可以即系改变到佢咧，咁你就尝试下咯。但系你就唔好怨咯，因为你、嗯、你知噶嘛，即系你焦虑型系好难。好難喺戀愛裏面同你相處嘅，係啊，咁呢個就係就困難位啦。
0: 我諗可以約誒去睇一啲 happy ending 嘅戀愛故事嘅電影。
2: 你約到佢先啦，
0: 係啦，呢個就係嗰個問題。
1: 解你叫佢睇，唔好約佢睇。
0: 疏離下，
2: 係真係喎。我有個朋友又係咁樣嘅喎，佢咧佢都知道，即係佢有意思嗰個對方咧係類似呢一種嘅，即係殺麵包碎式。佢就唔係主動地約佢睇啦，佢就哦，我最近睇一套。电影咧，
1: 我觉得好
0: 唔系约你睇，即系讲明我闹，唔系约你。
2: 咪讲咗我睇咗啦嘛，我最近睇个电影，几好睇，你都睇下。
0: 系
2: 你睇睇完之后，话俾我听你有咩谂法。
1: 系
2: 即系你用一啲位就系唔需要对方安排一个时间，唔需要安排一节去叫做应酬你嘅。
0: 系，
2: 但系同时间咧，你又好似可以深化到嗰个沟通，因为你谂下，大家都冇相处，咁有咩倾啊？咪就
0: 系
2: hello 最近点？食咗个包咁，即系类似都系呢啲嘢啫。但系点样可以喺呢一个咁嘅状态之下，你都能够深化到个讨论咧，就又有一啲技巧啦。即系我就意思系话，如果我哋已经讲咗好清楚啦，如果你见到撞到即系啲杀面包碎式嘅人，你最好就系即系唔好 engage 落去啦咁样。但系如果唔系嘅，你话我真系想，咁我都有啲方法噶嘛。个方法就系唔好逼对方，即系唔好逼对方去俾时间你，你系逼唔到嘅，你只会逼走佢嘅啫。你就点样深化个讨论啦？佢唔肯讲自己嘢，唔好逼佢讲自己嘢咯，讲其他嘢咯。但系可以讲到嘅，可以沟通到嘅，甚至唔使咁即时嘅沟通嘅。调翻转，其实都系你放面包碎，不过今次你又放其他嘅利啦。今次就系放睇部电影，爱情片嚟嘅，你去睇下咁样。然后可以倾到嘅时候咧，可能又会有啲转机出现。
1: 系，我睇咗《奥德赛》啦，睇咗两次，你都去睇下。嗱，如果你想睇《飞龙班》，
0: 你又晒翻两张嘢，
1: 又
0: 赖
1: 晒
0: 翻
2: 你。嗱，你明知道佢咁忙，你就唔好叫佢睇《奥德赛》啦，
1: 太长啦，
2: 你啲浪漫轻松啲嘅，即系放松啲嘅电影，同埋你唔好倾啊，同你倾《奥德赛》。点倾啊？
1: 唔系啊，阿米哈嗰啲，你听到你睇咗睇完，我同你倾啊，我睇过晒原著吓，咁啊，我就
0: 系
1: 被誉为奥德赛专家。
0: 喂，
2: 我唔会嘅，我会 send 个 link 过去。
1: 咩 link？
2: 试下翻落重温，
0: 请
2: 你
0: 嚟讲
2: 啦，你讲得好清楚，
1: 星星咁样系嘛？
2: 啊，
1: 呢个几好喎，我边度你可以用呢条桥？
0: 杀面包碎系我哋节目重温嗰条 link。
2: 系啊，
1: 冇错。好，讲到呢一度咧，喂，究竟我哋听日咧又穿越咗去？边咧？即系听下先。
3: 听日去边度？穿越预告。
4: 年份系1901年。
1: 听日咧，我哋穿越环节咧会去到1901年，哇，
2: 好远啊，
0: 有啲历史感啊。
1: 我睇到我真系好有历史感、
2: 啊。系啊，冇人发音随机噶嘛。
1: 1901年真系。不過19咧都舒服嘅，
2: 都仲喺個世紀啊！
1: 唔係你講19都舒服，一啲1864年啊嗰啲就真係
2: 唔係呢陣時唔知㗎，小飛機去到邊度唔知道。咁但係唔係你，我哋覺得19熟悉啲咧，證明我哋係上個世紀嘅人。
1: 而家都覺得19係好遠係嘛？即係19都叫
2: 出世1000年之後咧，嚇唔係我個世紀嚟喎，但係我哋嘅世紀
1: 係
0: 冇錯冇錯。咁啊睇下我哋。

0: 听日个时光机咧，带俾啲咩故事俾大家啦？
1: 系咁啊，我哋开展咗呢一个新环节都即系有一段时间啦。
0: 哎，又新转，
1: 大家听到我哋嘅努力系嘛？
2: 唔系你听到我哋咁，我哋好多新嘅即系环节出现啦，嗱有笑话啦，有时光机啦，有大气电波啦，
1: 有大气电波啦，有
0: 边个想 cut 啦
1: ？Parenting 啦，
0: 边个想 cut 啊？
1: 唔系笑话，
0: 笑话。
1: Parent 仲有一个系咩啊？
2: 咩职场咯？
1: 职场系
0: 办公时间，办公时间，
1: 重中之重。
0: 办公时间
1: 啦。咁呢啲嘅环节都系我哋即系新加入，希望带俾大家啲嘅即系
0: 新鲜感
1: 啦。
2: 咁边个想 cut 啦？
0: 边个想 cut？ 都系笑话系嘛？
1: 唔系嘅，我觉得即系笑话系应该最快做完嘅，
2: 快嘅，朝头早第一节就做完。
1: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咁即系希望大家都即系继续黐住我哋生日快乐啦。
2: 真即系趁我哋未俾人 cut。
1: 你唔好讲呢啲嘢
2: 啊！我讲我啫，
1: 嗰啲崩口，嗰啲系咪叫崩口？叫崩口？唔好记讲呢啲嘢，真系
2: 新环节啊！
1: 系啊，好啦，咁啊，大家继续支持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再次祝大家
3: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的独特地位。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说，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机械人大赛。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的独特地位。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联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指出去年内地和海外的驻港公司超过11000家，香港的初创企业超过5200家，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
3: 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

0: 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基点。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向上奔赴，向上正直，就是香港独特的地位。
1: 李家超又提到，过去十几年间见证大约20家香港独角兽的诞生，展现香港孕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实力。而位处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将发展成为联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
0: 位处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资源流动，也有超过90家科技机构进驻，将发展成为联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资源。
1: 出席同一活动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时就说，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并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要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壮大内心资本和加快北创科的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举行。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表示，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赛事。今届比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赛事考验参加者的力量、技巧和团队精神等方面，与中国武术一样。陈晓庆报道。
3: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较量，最后由香港大学队伍夺得冠军，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亚军。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 Ahmed Nadin 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赛事。
4: I think Hong Kong has a huge potential to host it again. We'll be happy to come back to Hong Kong because in terms of th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engineering capability, Hong Kong holds the top spot among the teams. Not so bringing it to from smaller countries to bigger countries.To advanced countries and lower resource countries actually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others to come and see what Hong Kong has to offer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3: 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话，参赛者同不同国家或者地区队伍交流，增长知识，观赏嘅学生可以得到启发，培育对创科嘅兴趣。对于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他认为别具意义。
5: 第二次作为主场，亦都体现到香港的创科实力方面，成熟度是得到肯定的。第二，就是我们能够可以在香港举办，亦都是大家认同我们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我有很好的世界一流的设施，亦个场地都很好，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参加创科的方面，这样的环境令到我们将来更多国际 的比赛可以在香港做。
3: 今届比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每支队伍的两部机械人需要协作铸造中式武器，并进行策略性对决，将中国武术精神与先进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融和结合。黄炳修说，赛事考验参赛者的力量、技巧和团队精神等不同方面，与中国武术一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怀疑谋杀及自杀案，两名分别80多岁和60多岁男女死亡。警方说，昨晚大约11:30接报，80多岁男子怀疑从春葵楼高处堕下，倒卧在大厦对开，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调查之后，在大厦一个单位内发现年约60多岁女子，头部怀疑曾经被硬物击伤，倒卧在单位内。救护员到场之后证实她已经死亡，案件交由葵涌警区重案组接受跟进。

0: 准。环境及生态局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且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表示，目前法例已经将四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只，有需要检视是否需要扩阔相关定义所涵盖的狗只品种，又认为需要调查是不是有走私狗只或者非法繁殖的情况。現時法例禁止繁育和不得輸入格鬥狗隻，陳海欣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關法例已經實施多年，因此要了解仍然有格鬥狗隻是否涉及混種、走私，或者是不是有人刻意在狗隻晶片資料申報上蒙混過關等。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为完成接受舒缓治疗病人的心愿，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放给病人，营造沉浸式体验。团队去年起至今服务超过20名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亦都改善了焦虑和不安的情绪。黄贝文报道。
1: 职业治疗师是舒缓治疗跨专业团队的重要一员，他们透过评估和训练协助病人提升日常生活能力。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说，面对部分未能够离开医院的病人，团队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利用手机以360度全景实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景片段，给病人透过头戴式装置观赏。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资深职业治疗师杨宝璇形容，这个装置可以成为病人的随意门。又提到另一个较寡言的病人向他打开心扉。
2: 这个伯伯因为气喘的关系，他很少讲话，但是他讲到他的社区啊，讲到他的街坊，他比较多少少嘢讲下。咁我想做份小礼物俾他，我就有日放工啦，我就特意走咗去佢屋企嘅楼下，咁样咧就拍翻佢翻屋企嘅路啦，同埋附近嘅设施俾佢睇。咁我哋就制作短片俾佢啦，咁就拎翻呢个 VR 嘅配置，咁去到佢床边。咁呢个伯伯一睇就好大反应啦，咁话啊石春路佢有份去建议啦，呢个扶手佢有份去建议。咁細問之下咧，原來佢係呢個屋村嘅互助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呢個伯伯喺呢個睇翻呢個段片段當中，自豪嘅表情同埋流露嘅眼神咧，都令我歷歷在目嘅。
1: 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部门经理雷雅芳话：，去年起至今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咗其中15人嘅状况，发现佢哋嘅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亦都改善咗焦虑同不安情绪。佢又提到，团队自发利用公余时间出外拍摄，希望尽快完成病人心愿。
3: 因為我哋都唔知個病人其實幾時唔喺度，我哋只係能夠講我哋會盡我哋能力咧去做啦。有時譬如你話啊，佢哋要放工出去做啊，喺星期六日啊要參與到呢樣嘢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好鼓勵佢哋去做嘅，亦都冇強迫性嘅。咁同埋佢哋因為都係抱住一個好有心、好想去幫佢哋去做嘅狀況之下去完成嘅。
1: 佢話希望先喺舒緩科恆常化有關服務，再考慮將服務擴展至深切治療部等其他地方。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跟进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的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在单位发现他的66岁妻子倒毙。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女死者身体和头部多处严重受伤，初步相信她的死因是被人用硬物袭击。她又说，两夫妇早前曾经向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
4: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相信男死者是因高空堕下而死，而女死者则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死亡時間大約是當晚的7点至11点之間。與此同時，警方在單位裏面作出進一步搜查的時候，發現單位的窗戶和窗花都是被打開，方向亦都是對著男死者墮樓的時候被發現的位置。單位裏面未有發現遺書，但有三部是屬於兩名死者的手提電話。警方亦都在現場附近進行一個仔細的搜索，結果在同一層的電梯大堂公共垃圾桶那裡發現兩袋染有血跡的衣物，以及一些染有血跡的硬物，例如一支長約60厘米的金屬承重架、兩支金屬條、 晾衫架等。

0: 等，相信咧係同上述嘅案件有關。咁根據警方初步嘅調查啦，兩名死者咧結婚係超過40年，雖然過往咧並冇一啲家庭糾紛報案嘅記錄啦，或者係一啲精神病嘅記錄，但係雙方咧早前咧都因為感情嘅問題咧向家人透露過咧係有打算離婚，而男死者咧亦都曾經透露咧佢有自殺嘅傾向。警方咧將會安排咧對兩名死者咧進行醫學解剖，以確定佢哋嘅死因。案件咧現已交由葵青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1: 內地今個月15日正式實施生態環境法典，涵蓋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等嘅領域。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志接受本台節目《看神州》訪問的時候說，發展是國家莊嚴的承諾，確立未來發展目標，說明經濟發展可支持環保，在全球環境發展和氣候變化處於不確定性之下，相信國家希望從規則的跟隨者變成引領者。潘學志認為，發展提出綠色低碳發展的新要求未必對內地家庭造成強制性限制，但是會逐步改變居民生活習慣，例如外賣、網購等過度包裝的情況，以及家庭電器的節能要求。內地不同省份已經開始鼓勵居民慳電和慳水，以換取獎賞，製造經濟誘因。新疆獨特的兵團軍痕文化打造出包括新疆兵團軍痕博物館、林則徐紀念館等的兵團紅色旅遊路線，亦都有人將一間舊的棉紡廠改造成文化旅遊園區，讓旅客可以沉浸式體驗當年的兵團生活。黃貝文報導。
2: 全國各地近年積極發展紅色旅遊，新疆兵團獨特的軍痕文化亦都發展成為兵團紅色旅遊路線。其中石河子旅遊協會會長趙恩將兵團八一棉紡廠舊址改造成文化旅遊園區，用翻當年的台凳、衣物、文具等，還原當時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亦都保留紅磚爐車間、舊式紡織機械等。趙恩話：紅色旅遊景區要俾旅客動手、動口、動腦，先至能夠增加趣味同加深記憶。
3: 兵團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因為一聽到兵這個字眼，首先想到是軍隊，擔負着戍衛邊疆、保衛邊疆神圣之責。我們可以做到種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邏。我认为一个好的研学景区能够吸引游客和能够让我们的研学留下深刻记忆，一定是亲手做了、亲嘴说了、自己动脑思考了，把你所带的成果带回去。
2: 在本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爱迪加旅游总经理崔定邦说，在制定内地旅游路线的时候，大约六成时间给旅客游山换水，其余时间就安排适合不同年纪人士的红色景点，希望令更多人认识国情。
4: 客人呢，他真的想游山换水啊，去看风景啊，打下卡啊，吃下嘢啊，这个人之常情的。我自己呢是经常都将呢一啲行程入面咧，嘗試加少少，就係一啲認識國情啊。喺嗰個過程入面咧，係好玩嘅。例如我有一個行程啦，我哋去可能係參觀咧一啲鐵路車廠嘅生產啦，咁亦都有機會咧係可以參觀咧北斗衛星嘅一啲可觀看嘅地方啦。咁樣
2: 佢指出，例如教育機構或者遊學團等對紅色旅遊有需求，相信能夠為業界帶嚟商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在北京与王毅会面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就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愿意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跟住会由罗宇光带来一节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英超赛事，曼城凭尾段两个入波，主场2-1反胜半尼茅夫，协助马雷斯卡在执教曼城的首场英超联赛取得胜利。客军在开波26分钟率先破门，达芬尼亚接应伊云尼逊右路传中近门射入， 搬尼以一球优势返回更。

0: 其实换边之后，曼城经历反扑，基尔在84分钟接应卓基开出的角球顶入，为主队攀平。卓基在补时阶段再次交出助攻，传俾禁区内的法迪奥射入，曼城反胜2-1。本尼茅夫自1月以来首次落败，终结18场不败纪录。另一场，利物浦凭苏保斯拿尔临完场前射入12码，作客2-2逼和纽卡素。白礼顿仔主场4-0大胜有球员被逐嘅亚士东维拉。羽毛球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取得一金二银的成绩，相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厂组合以2-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奕。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系内地初创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嘅最强跳板，亦都系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嘅首选枢纽。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系香港嘅独特地位。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话，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机械人大赛。王毅话，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市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五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五日后回吐，恒生指数最多跌近580点，中午是报25465点，跌了544点，跌幅是大约2.1%。半日主板成交额1679亿元，科技指数报4582点，跌超过3.8%，近乎所有的科指成分股都跌。阿里巴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集资，规模达到800亿元，股价跌穿了配股价的水平，最多曾经是跌超过10%，半日仍然跌大约10%，报111元，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美团、腾讯和小米跌3%至到超过4%。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沽压较大，智谱和 Minimax 跌超过8%和超过9%，医药和内房股亦都向下。中石化在业绩之后就升超过4%，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个别内险股上升，中人寿升超过2%。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德基。
4: Hello, Danny, 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啊。
3: 咁啊，港股咧连升五日之后啦，今朝咧即系随住有大额配股嘅消息咧，个大市嘅沽压都比较大啊。但你睇咧，其实恒指跌穿咗25,500点之后咧，会唔会话进一步跌得更深，甚至乎去试埋25,000点嘅水平咧？今日半日嗰个跌幅算唔算话即系同你预期嚟比系点咧？
4: 好，首先第一件事就係過去嗰幾日啦，即係金融市場嘅焦點咧，除咗即係嗰啲外圍啊、地緣政治局勢啊、貨幣政策啊、通脹啊等等咧，就的而且確就落咗係咧，頭先你講啦，就阿里巴巴一個巨額嘅配股集資嘅行動啊，冇忘記啊，上個星期先公布業績，管理層咧對於後市即係佢哋啦嚇未來啦三年內咧 AI 投資會回本啊，以至到人工智能嘅一啲嘅應用場景啊、業務啊，非常之樂觀。咁但係話口未完咧，就喺市場度配股啦。咁當然啦，這個自由現金流的而且確下跌嘅，但係一方面個別嘅公司又會回購股份，另一方面亦都喺市場度配股集資，咁又真係對於市場嚟講，未至於摸不著頭腦，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如果你話真係可以攞多個錢嘅，咁梗係配股啦。其實過去呢段時間，我諗見到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都唔好講阿里巴巴啦，部分嚟講，好似之前智普啊、MiniMax 上市半年，其實都已經係先後都有配股啊，以至到甚至可換股債券啊啲發行嘅計劃，即係付諸實行咗噶啦已經。咁所以我覺得今次係意料之外嘅少少。但係亦都係預期之中啦。咁對於佢配股之後個股價亦都係顯著受壓，亦都係無可奈何，亦都係一個好正常嘅情況。當然啦，你話會唔會反而係即係話大幅一個即係獲利回吐之後，可能係一個長線投資者入市嘅時機咧？係另作別論，咁但係起碼咧喺目前呢一秒鐘，即係當恆指喺上個星期曾經咧重上過250天移動平均線之後，咁好明顯咧受到呢個消息嘅拖累同影響，因為畢竟就係話阿里配咗股之後，咁其實市場就會擔心其他嗰啲科技類嘅股份都會效法佢啊。咁雖然個別包括百度已經出嚟講話，暫時冇呢個需要住，但係市場就都唔賣帳噶啦，都係會覺得擔心下一隻嘅科技股都可能需要配股集資，而繼而可能會有個裂口式嘅下跌啦。咁所謂嘅配股裂口啦。咁所以暫時嚟講，我諗恆指咧去到即係近期咧長方形通道啦，又或者我哋講保利加通道而家個底部咧，咁大概咧即係去到25,100嘅呢啲位置咧，可望就有初步一個支持。咁技術上5.67翻身，八月一個橫行嘅整固，咁其實都仲喺一個長方形通道嘅形態咯，即係都係喺即係大概1,000松啲點嘅波幅里边到上下波动咯吓。
3: 其实睇咧半日咧啲板块嘅变动啦，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嘅股份啊，平台股，学你头先话斋啦，嗰个跌幅比较大啊，即系会唔会话都反映咗市场担忧呢几类嘅板块有机会咧嗰个嘅抽水潮系会有一个陆续有嚟啦。另外就系咧啲中资股喺今个礼拜陆陆续续咧会有更多咧就公布业绩啊，会唔会话有可能中资股先至系支撑个大市咧短期之内嘅一个动力咧？
4: 其實咧，我諗過去呢段時間影響市場嘅消息都好多嘅，即係業績肯定係其中一個關鍵。咁但係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好多近期公布業績嘅股份咧，其實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個股價係突破，甚至乎再升嘅咧，即係買少見少。因為要過三關好難嘅，即係嗱，業績要比預期好啦，資本性開支又唔可以太大啦。咁跟住咧，仲要係管理層對於業績展望有好樂觀嘅睇法，咁你先至可以令到股價又上升。咁但係而家咧都唔得啦，因為咧就算符合曬頭先我講嗰三個要求啦，咁市場都會擔心，哎呀，咁會唔會仍然係有一個配股集資壓力㗎？畢竟就係話市場融資嘅氣氛良好，有承受能力，咁可能即係配股攞多個錢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咁所以喺呢個即係少少配股嘅陰霾下咧，亦都係可能會令到個別嘅股份喺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就大家就會集中睇呢樣嘢。除非管理層好即係言之鑿鑿啊，好似百度啊嘛，我哋暫時冇呢個要求，但係百度今日股價都跌啦。咁所以頭先幾個因素咧疊加都會繼續影響投資市場情緒。
3: 好啊，唔該曬 Dicky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股份啊，包括咧阿里巴巴同百度有冇持有噶？
4: 冇持有嘅，唔该晒。
3: 好，唔该晒。啱啱分析大市就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465点，跌544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679亿。 恒指即月份期貨報25,435點，跌咗589點。上證綜合指數報3,877點，跌2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750點，跌咗344點。部分活躍港股中午嘅報價，阿里巴巴111蚊，跌12蚊；騰訊控股439.8，跌17.2；盈富基金25.96，跌5.4。

0: 中芯国际67.7跌4.8，南方恒生科技4.496跌咗1.74，XLE 南方海力士37.28跌2.36，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咗1.96，智普1034跌咗95，小米集团27.84跌1.18，友邦保险74.7跌咗4.5。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是阳光油砂、德式、翠智集团、True Partner 和金汇教育。至于跌幅较大的股份包括万维智能科技、宏扬地产、XLE 南三星、神话世界和奥威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8，瑞士法郎9.797，澳元5.617，加元5.683，新西兰元4.685，欧元9.156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港金系报43,380，比上日收市升咗5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39.33美元，卖出价4,640.64美元。阿里巴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集资800亿元，创港股历来最大规模增发融资，配售所得全数用于投资 AI。阿里巴巴的股价一度跌超过一成，半日仍然跌大约一成，报111。分析相信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会理解阿里在现时有配股需要，又估计港股陆续有更多 AI 相关集资活动。赵家俊报道。
1: 阿里巴巴上季业绩出炉冇耐，就公布800亿元配售新股计划，系自2019年上市以嚟首次配股，并创港股历嚟最大规模增发融资，亦系今年全球第三大增发融资，仅次于 Alphabet 同埋英特尔。配售股份占经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约3.57%，每股配售价112.7，较上星期五港股收市价折让大约8.4%。預計本周三完成配股，有不少於6名承配人都不會成為主要股東。配售所得淨額大約797億元，全數投資 AI 範疇，加強 AI 基礎設施建設。阿里巴巴去年9月曾經發行近31.7亿美元零息可轉換無擔保優先票據，是近一年唯一融資活動。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曾永堅指出，阿里今次配股价对应市盈率大约19-20倍，加上 AI 投资前景能见度较高，认为配股价合理。他又相信集团在目前市况下配股，大部分机构投资者都会理解。
2: 现时港股嗰方面咧，都系一个流动性比较充裕嘅一个情况啦。咁至少就系话喺美国债市都仲未系有一个进一步波动，或者甚至乎美国嗰方面或者外围嘅一啲相关嘅 AI 股嗰方面，都未大致上出現一個很大規模的拋售，以致令到在相關市場有一個崩盤的一個跡象的時間，或者在之前來到講做了這個配股，那可以就是說對於在阿里未來來到講在 AI 相關的投資，可以這樣講是鎖定了一些比較充裕的一個資金。
1: 他相信今次配股造成的攤薄效應有限，但關注阿里巴巴持續投資 AI 會令短期盈利增長受壓，AI 投資亦需時，先能夠對自由現金流和現金回報帶來正面影響。他又估計港股陸續會有更多針對 AI 投資的股本集資活動。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希鑫今日起招股，下星期二主板挂牌，集资总额最多超过138.5亿元，每股招股价介乎47.6至49.5，一手100股入场费大约5,000元。希鑫提到，由去年五月以嚟取消美国小额豁免待遇，对美国销售同埋公司净收入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其后观察到美国消费者嘅购买行为同埋销售趋势出现正常化。 化迹象。至于欧盟取消适用于低价值货件的150欧元关税豁免，有关产品面临成本增加，可能对公司业务、财务状况和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今年首季大约1/3的净收入来自欧洲，但是公司强调目前作出全面评估仍然言之尚早。另外，梅卡曼德机器人同日开始招股，下星期二。

0: 挂牌，集资最多超过23亿5千万元，一手30股入场费大约3082元。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咁通往沙田乡事会路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啊，就是通往沙田乡事会路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嘅车咧就转唔到去沙田乡事会路。另外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丰盛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翻马鞍山方向近住丰盛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咧有组坏灯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0: 旧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这一节的一同今日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港股今日在阿里巴巴拖累之下，今朝低位去到25,430，是跌近580点的，中午收市报25,465，跌544点，跌幅大约2.1%。期指方面跌幅多少少，25,435点，跌589点，跌幅近2.3%，低。

0: 水30点，成交张数超过54000几张。大市成交今朝好多啊，系近1680亿噶啦。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啦，当然就系科技指数做得最差啦，跌近4%噶啦。咁都主要系受到阿里巴巴呢啲即系大只嘅平台同埋科网股所影响啊。而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最差嘅就系阿里巴巴啦，中午系跌近10%嘅，报111元。中芯国际跌近7%，67.7啊。排第三嘅有只汉森制药跌近6%，31.14。逆市做得好的一些恒指成分股，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升到超过4%，中人寿和普普马特就是分别升2%和3%。望一望五十大成交额一些移动股份，阿里巴巴刚才讲了，另外一只 XLE 南方海力士是跌近6%，智普跌超过8%， Minimax 跌是跌超过9%，华虹宏力跌超过50%啊。中国石油化工头先讲咗啦，升超过4%，药明生物咧系跌近50%，中制玉创跌超过11%，仲有只 XLE 南方三星系跌近9%。我哋咧转头揾嘉宾倾下个市况。
1: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2: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3: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2: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8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古今风云人物。
0: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电话我哋揾到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你好 ，Patrick。
4: 系，主持你好啊。
0: 系啊嘛，港股咧就礼拜五嘅时候咧就升穿咗250天线啦。今朝咧就显著一个回吐啊，去到个低位咧就25430点。而家后市嚟讲点样睇咧？
4: 阿里巴巴大手配股啦，咁其实比。即係俾到市場咧，就一個措手不及啦。咁就本身咧，原本上個禮拜咧，就恆指成分股嘅有個新嘅一個調整嘅底下咧，係之前咧就見到有啲資金咧開始都慢慢咧吸納翻啲係重磅股嘅。咁特別係阿里巴巴有錢流入嘅，咁騰訊都係啦。咁但係呢就小米都係因為入回購啦。咁但係呢就今日嚟講呢就比市場比較失望啦，因為就咁快業績公布完就即刻就配股集資個金額都好大。咁所以就今日一開呢之後都已經跌破咗嗰個招嗰、那個配股價。咁後市呢我睇呢就個市就差咗。咁如果要上返嚟呢可能25800就已经有个大嘅阻力㗎喇。咁下面呢嚟讲就短期嚟讲辗转呢都係以返24800到25000呢个目标嘅支持位。
0: 係咪个原本嗰个升市嘅节奏有少少被破坏咗？
4: 可以咁讲㗎，因为本身原本升得几好嘅。咁但係就咁大嘅那個金額嚟到去集資嘅話咧，其實就比較負面。
0: 呢、這個800亿咧，就據報係港股歷嚟最大嘅配售一個新股啦。嗱、市場有啲消息就話咧，阿里巴巴而家嗰個配股咧，就係、已經獲得超額認購近3倍，同埋都講到一啲主權基金啊、長線基金咧，都幾歡迎下即係爭住買咁樣。Patrick， 你點樣睇呢個消息？係咪都反映到？大家对佢嚟紧嗰个 AI 发展个前景，可能长线都几睇好。
4: 嚟紧当然长线啊比较睇好啦，但系问题啊，而家已经破咗底价，破咗嗰、那个、那个配股嘅股价，咁所以其实就系真系有啲负面嘅，咁啊证明即系攞咗配股嗰啲个个都坐住咗喺度。咁就当然啦，呢啲价系咪好贵咧？又唔系。咁同小米唔同啊，小米50几蚊配股，咁而家你阿里巴巴就落返嚟110几蚊先至配股嘅话，咁就唔係贵嘅。咁所以我想

0: 信就個市場可能要需要時間消化啦。
1: 嗯，
0: 就過埋呢段，就慢慢就先至有機會再睇翻好啲咯。即係講阿里巴巴嘅股價嚟講。
1: 嗯，點樣睇今次嘅配股咧？對於嗰個股東個碳房效應啊？
0: 會有噶，咁但係向來即係阿里巴巴派息都唔多噶啦。
1: 嗯，
0: 咁所以。即是说这个所谓的摊薄效应就不会构成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影响在那里。
1: 嗯嗯嗯。担不担心接下来有其他的公司呢都作出一个配股或者在市场上抽水的行为呢？
0: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就 AI 发展呢需要很大巨大的资金。咁而大家都喺度發展緊嘅話咧，大家都需要錢，咁所以咧就呢件事咧就應該唔係淨止係淨係阿里巴巴一個嘅，咁其他嗰啲好多都有需要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就呢個配股潮咧可能就陸續有得嚟嘅，咁變咗咧就對於個市場嚟講咧，特別呢類嘅科技股嚟講咧係會比較負面啲嘅。
1: 嗯嗯，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嚟緊即係个市啦，除咗睇下会唔会即係有其他嘅公司配股之外呢，外围方面系咪都有一啲嘅譬如美国一啲 PCE 嘅数据要留意返啦嚟緊。
0: PCE 就系讲緊通胀啦，咁就暂时嚟讲就都会系一个几重要嘅一个指标嚟嘅。因为这个是直接影响着未来的那个联储局的息口的动向的，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一下。
1: 嗯，嗱，嚟紧八月尾咧就有个央行年会啦，就 Jackson Hole 啦，咁联储局主席沃什咧就预计会讲嘢嘅，即系佢咧就比较少讲嘢啦，自从佢上咗场之后，同个市场嘅沟通咧就唔系话经常，即系相比以往前主席鲍威尔嘅情况咧就好似减低咗啲。会唔会今次嗰个讲话咧对市场嚟讲都系好重要，睇下嚟紧九月嗰、那个即系议息政策揾到一啲嘅线索啊？
0: 佢不嬲都唔中意讲嘢㗎，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过去嚟讲佢都系主张缩表嘅。咁美国政府嘅嗰个资产负债表系几大嘅。咁其实系确实系需要缩表嘅。咁但系而家佢就非但就唔系缩表啦，就不断咁样买返嗰啲系长债嘅息啦，即系三十年、十年嘅长债嘅息啦。咁所以在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唔係太理想嘅。咁咁買咗長債嘅息嚟講咧，就非但唔縮表，仲要加翻錢落去。咁所以呢啲真係我睇佢冇辦法之下咧，可能喺嗰個 Jackson Hole meeting 嗰度都係會稍微話未來都係關注翻，就適當時間會唔會講緊係一個縮表嘅一個事情啦。
1: 嗯，明白。呢啲事件咧，对于美股嚟讲咧，嗰、那个影响又系点样咧？
0: 都会系负面啲嘅咯，即系美股都而家炒得太高啦。
1: 嗯嗯。
0: 咁变咗就都唔排除会有机会会就再向下调整嘅情况。
1: 嗯嗯。今个礼拜 Nvidia 会出业绩啦，估计市场嗰个焦点会聚焦喺边度？
0: 我諗啊，聚焦喺佢嗰個成本嗰度啦，經營成本嗰度，因為其實佢裏面嘅嗰啲係製造嘅成本裏面有好一部分都係外來嘅輸入嚟嘅，即係咁呢方面嚟講，會唔會進一步再係削弱咗佢嘅嗰個毛利咧？咁呢個都要大家留意啦，因為其實佢都開始講緊係話要加價噶啦。
1: 嗯 ，AI 開支方面又點樣睇咧？
0: 開支方面一定是大的了，不會小的，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就都會對佢構成一啲負面嘅影響。
1: 嗯，你講開即係 AI 個開支咧，其實嚟緊咧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打算上市啦。咁啊，據報 Anthropic 咧就會十月啊，今日又咁啱阿里咧就即係禮拜日啦，公布咗今日就公布咗一個嘅即係向市場攞錢攞800亿。其實是不是都是想在趁著美國一些大型股份呢集資之前先問市場即抽了水先，因為都是那個鋪的嘛，即是錢都是同一個池裡面拿。
0: 是的，大家鬥快的嘛，咁最尾那個當然不能吃了，大家鬥快早點做的話。

0: 嗰、那個定價各方面會更加會好啲咯。
1: 嗯，你覺得阿里即係呢個雜誌咧，即係譬如對於美國或者對於香港即係對於美國嗰個即係市場咧，會唔會都有啲咩影響咧？800亿。
0: 800亿就唔算好多嘅啫，咁如果計翻成個美國市場、歐美市場嚟到講，咁變咗就呢、這個只係會做到短暫嘅影響啦。
1: 唔明白，咁大家留意一下嗰、那個波動性啊，學 Patrick。話齋可能市場都要少少時間消化下呢個消息啦，同埋都會擔心會唔會嚟緊有其他嘅即相關股份啦，問市場抽水。好，我哋今朝咧同阿 Patrick 嚟傾到呢度啊。頭先佢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㗎。
1: 唔該曬你，拜拜。
0: 唔該曬，拜拜。
2: 投資多面睇。
1: 好，我哋禮拜一投資多面睇嘅嘉賓咧，揾嚟光大財富環球市場及外匯策略師湯麗紅 Kimmy，Kimmy 你好。
3: 系你好，
1: 系啊嘛，今个礼拜咧市场个焦点啊，除咗就睇住 Nvidia 个业绩之外咧，另外一件事就系全球央行年会啊，即礼拜四举行，咁因为咧联储局主席沃什咧就会讲嘢啦，佢比较少讲嘢，市场有冇咩期望咁啊？
3: 咁啊，期望當然就希望佢會講翻多啲對於美國利率嗰方面嘅預測啦。因為依家其實都見到喺環球央行嗰方面嘅話咧，除咗美國之外啦，咁其實咧都見到即係英國嗰方面係咪進行加息嘅？咁但係市場對於嗰個加息嘅方案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甚至覺得依家油價長期都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啦。特別我哋見到咧，即係美伊雙方咧，其實咧係走翻呢一個和平嘅談判協議，到依家咧都未有下文嘅。咁雖然睇翻咧最新嘅一啲嘅新聞數據顯示咧，就係美國有機會今日咧會同伊朗咧進一步進行一個制裁，咁但係有關嘅消息咧，暫時我哋未見到啦，可能到今晚啲或者凌晨聽日咧先見到，但係暫時咧都見到紐約期油咧長期喺每桶$80樓上呢啲位置，咁所以呢啲情況咧其實都會加重咗咧美國今年下半年咧再有一個加息嘅機會，雖然未必係9月份加息，但係有機會可能會落翻到去今年第四季度，咁所以我諗Jackson Hole年會大家都會睇翻美國喺利率嗰方面嘅睇法嘅。
1: 但是你觉得他会不会真的给到少少 hints 给市场呢？他不那么不喜欢讲东西，而且他都不是很想有一个很即明确的指示对于市场对着市场来讲。
3: 我諗咧，佢對於利率嗰方面嘅睇法咧，未必真係會好明確同大家做展示啦。反而咧，對於美國經濟嘅睇法咧，可能點都會有觸及嘅。因為始終Jackson Hole年會咧，今次大家都係會講翻一啲最緊要係全球嘅經濟嗰方面嘅睇法啦。咁始終美國係一個經濟大國，咁所以佢一定會觸及翻咧對於美國今年下半年經濟嘅睇法嘅。咁最緊要係睇翻佢會唔會覺得個美伊嘅局勢惡化，或者我覺得最緊要係個 AI 嘅情況。因為其實喺最近嘅美聯儲嘅議息會議紀要咧，都見到佢有提及過咧，就係個 AI 情況咧，就係加速咗個通脹嘅。我相信 Jackson Hole 年會一定會提及 AI 呢一個字眼，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你講開即係個通脹方面啦，今個禮拜三咧就會公布七月份嗰個 PC 物價指數啦。暫時市場嚟睇咧，就按月咧就會錄得增長啦，核心都會加速嘅。按年方面咧就反而即係略為放緩啦。其實而家美國咧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個通脹嗰個數據或者通脹主要帶動方面咧，係咪都唔係話真係油價方面係嗰個嘅服務個通脹影響大少少咧？
3: 我諗除咗油價之外啦 ，AI 嗰方面嘅影響都比較大嘅，因為睇翻聯儲最新嘅議息紀要嘅話咧，佢喺七月份佢哋對上一次開會咧，都紀要裏方面咧就披露咗咧，就好多啲官員啦，都覺得係 AI 嘅增長同埋一啲科技公司不斷發債，咁所以導致翻咧就係有一個嘅債券嗰方面咧，見到美國30年期嘅債息都曾經躍升去到19年嘅高位啦，令到美國財政部咧都要加大咧長年期國債個回購規模，去撳低呢一個債息嘅，咁所以其實咧不斷多一啲科技股咧，就係因為 AI 嘅開支而發債咧，其實都會注意翻一個明顯嘅通脹啦。尤其美國嗰個嘅發債嘅成本都有一個明顯嘅上漲，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自己可能會覺得比較大嘅原因係一個 AI 嘅發展嘅問題。油價當然係一個因素啦，但係政治嗰方面我哋好難預測嘅，因為好難睇翻咧就係美國同埋伊朗幾時會暫停翻呢一個戰爭嘅。
1: 明白。讲到债息咧，就头先都提到，即系曾经去到19年高位啦。之后美国财

0: 政部方面就出手擴大了嗰個回購規模，就一路即係有少少壓低咗啦。不過似乎市場唔係好賣帳咧，又翻去一個回升嘅狀態啦。係咪都解決唔到嗰個長遠嘅問題？
1: 係啊，因為其實現階段都見到美國個三十年期嘅債息咧都翻到去 5.25% 呢一個位置嘅。咁當時我哋見到咧喺美國財政部未宣布翻擴大買翻呢個長年期國債個回購規模嘅時候咧，當時個美國三十年期嘅債息咧去到19年高位咧就去到 5.3% 以上嘅水平。咁所以其實依家現階段見到佢使咗咁多錢啦，同埋亦都講咗話個買債規模擴大去到由20億去到40億甚至更加高嘅位置咧，都係見到咧降低嘅水平非常之少。其實再回望翻咧，去到上個月嘅時候咧，亦都曾經有出手咧，係救呢一個日元啦，都投入咗差唔多咧，就係500多億嘅。咁但係個投入嘅情況之下咧，依家日元嗰方面個走勢咧，我哋都見到咧，長期美元對日元咧，都係喺大概1500呢啲位置。咁所以我諗咧，個美國長年期債息咧，都有機會再度攀升。
0: 對於美金嘅影響又會點咧？
1: 是美元指數最近都見到開始有一個輕微走軟的狀態嘅，咁原先我哋就預計美元指數短線喺100呢啲位置就會有一個支持咯。但因為見到美國的經濟嘅一啲嘅數字都係持續放緩嘅狀態啦，當然留意翻禮拜三個七月份嘅 PC 物價指數，如果個指數真係有符合預期真係有一個核心按年嗰方面放緩增長有機會美元指數短時間之內可能會回測翻去到97.5一個偏軟水平。
0: 明白。好啊，我哋又讲下第二啲地区啦，就欧洲央行啊，咁啊见到九月咧就暂时市场就普遍咧有机会再度加息啦。系咪佢嗰个嘅即系美伊战争引发嗰个即系能源冲击，似乎系令到佢嗰个通胀压力咧会持续更加耐咧？
1: 系嘅，咁其实现阶段见到嗰、那个。油價持續都向上啦，同埋加上美伊戰事各方面咧和平談判咧未明啊，咁所以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其實到依家咧個關閉嘅情況咧都會影響翻咧一啲咧依賴原油進口國嘅國家，包括咗日本同埋歐洲嘅，甚至過去個週末咧都見到有啲新聞消息咧就話咧伊朗其實係有方法咧依家係繞過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成功可以賣出呢一個石油。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壞消息嚟嘅，因為相關消息咧就可能會顯示咧伊朗並不急於咧同美國咧就係就呢個情況進行谈判，所以油价系有机会今年下半年持续咧，都系维持翻大概每桶79蚊至到85蚊美金呢一个位置咧，就有个徘徊。咁所以其实咧，嗰个全球嘅通胀压力会增加嘅情况之下咧，今年见到欧洲央行咧，其实加咗一次息啦。咁所以咧，其实今年下半年都有一个再次加息嘅情况。暂时见到欧元对美元做紧1.168呢啲水平嘅，咁短线我觉得有机会再度上次试翻1.179水平。
0: 那个加息嘅时间点咧，估计系咪都系九月再做，定系？即系要迟少少咧。
1: 我想九月真的应该冇咁快，有机会集中翻喺第四季度嘅，因为九月份嘅时候始终咧，即系见到美国各方面都冇进行一个大机会咧，就系加息嘅状态啦。因为最新嘅一啲经济数据各方面咧，都显示翻咧美国经济放缓，无论喺非农就业啦、CPI 通胀啦，甚至系第二季度各方面嘅 GDP 嘅，反而我觉得咧第四季度咧呢一个加息嘅机会咧比较大少少喺美国各方面，咁所以有机会欧洲央行都系留翻今年下半年第四季度。
0: 嗰、那个即系通胀带嚟冲击咧，除咗对于能源高能源价格带嚟对通胀带嚟冲击啦，另外一方面对于个经济嗰个冲击咧，而家系咪都开始有个好明显嘅浮现啊？喺欧洲方面。
1: 係歐洲嗰方面嘅話，其實如果係高嘅通脹成本嘅話咧，當然就不利翻呢一個嘅歐洲佢哋各方面嘅一啲嘅經濟嘅狀況啦。特別其實我覺得係個債券市場嘅反應最大嘅。咁其實除咗喺美國嘅三十年期嘅債息升到19年以嚟嘅高位咧，其實喺上個禮拜見到咧，除咗美國之外啦，其實我哋見到歐洲啦、德國啦，甚至好多國家咧，其實佢哋個債息咧都係攀升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嘅。咁所以個債息攀升嘅話咧，其實都顯示咧市場係覺得有一個避险状态，觉得今年下半年咧系有机会咧各国央行再度有一个加息嘅准备，咁所以资金嗰方面咧就系寻求一啲高息嘅股份咯，咁所以咧见到个债息持续有一个明显嘅攀升嘅，咁所以现阶段我都觉得今年下半年咧即系有机会可能咧各国嘅央行里面咧最主要央行欧洲都有一个加息嘅机会，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持有呢一个欧元嘅话，可以继续先持有。
0: 日元方面又点样睇咧？头先提到之前美国同埋日本就合力干预嗰个汇市啦，但系而家咧即系 yen 又翻翻去咧近159呢啲水位，似乎系咪干预嗰个嘅利好开始淡出或者消退咧？
1: 咁其實見到即係美方同埋日方嗰方面嘅干預嘅措施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幫到呢個日元。

大啦。因為佢個干預措施咧，曾經見到咧就係美元對日元最低位嘅時候咧，去到18.97位置嘅，咁甚至最低咧見到155水平。咁但係現階段已經去翻咧18.87嘅位置嘅話咧，咁其實就要睇翻日本央行九月份啊會唔會大機會咧加息嘅。咁我預計加息機會都超過60%嘅啦。因為如果真係要找緊翻咧，就係美方嘅干預令到日元再度強勢嚴重。

0: 雖然依家日本已經將個利率咧調整到31年嘅高位1%，但因為美國到依家都冇加息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個息差咧都係對於一啲諗住做 carry trade 嘅投資者嚟講咧係相當之好。即使美方出咗手之後咧，都未見到咧真係日元個走勢有一個非常之強勢啦。如果睇翻美元對日元最強勢咧，真係去到1.41至1.43位置咧，就係、是、當時日本央行取消負利率政策，當時就係因為咁強勢咧，而導致翻咧有一個黑色星期一出現，就係、是、因為有一個 carry trade 嘅交易嘅失敗，咁所以好多啲投資者需要補倉。咁但係現階段，我覺得見到依家美元對日元都係做緊1.58咧，應該都頗多人士咧都係做翻個 carry trade， 同埋我哋博九月份美國唔加息嘅話咧，其實日方嗰方面同埋美方嗰方面嘅息差同樣都會繼續擴闊嘅。
1: 嗯，資金流向方面會唔會見到即係好多一啲 yen 嘅沽盤？
0: 係 yen 嘅沽盤其實咧暫時見到唔太多，反而係正代為主嘅，反而買盤一啲嘅非美貨幣，尤其歐元同埋英鎊比較多少少。暫時都見到歐元嘅升值非常之快啦，同埋英鎊尤其加元嘅升值咧都非常之快嘅。即使加拿大咧就最近個消息新聞咧就係同呢一個美國就最新嘅呢一個貿易談判咧未有一個進展啦，但係見到咧因為油價持續喺呢一個比較強勁嘅走勢，都係喺每桶$80樓上呢啲位置，咁所以加元暫時都見到有一個短線比較強的支持的。美元對加元去翻1.3795位置，有機會就會試翻大概1.372。
1: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 ，Kimmy， 下次再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期本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另外，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强度较弱，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个80岁男子怀疑在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太太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内。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者精神病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个女，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是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在多方面调查。法国当局说，在今年6月19日以来，全国已经有301人浸死，较去年同期增加14%。法国今年入夏以来遭遇多轮热浪侵袭，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今年7月是法国有纪录以来的最热月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费拉里说，好多浸死的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或者无人监管的水域，在炎热天气突然进入凉水之中，可能导致休克，有时还会出现体力透支等情况。政府部门正是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

0: 东南偏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7度，东经119.1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07.5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6点，跌523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8点，跌3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7，跌11.3；腾讯控股440.2，跌16.8；盈富基金25.98，跌5.2；中芯国际67.65，跌4.85；南方恒生科技4.502仙，跌1.68；恒生中国企业87.12，跌1.88；智谱1030蚊，跌99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8，瑞士法郎9.797，澳元 5.619， 加元5.682，新西兰元4.684，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9。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3点，跌292点。港金报43,380蚊，升570蚊。

0: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1.59美元，卖出46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通往沙田乡事会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通往沙田乡事会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豐盛苑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樣咧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都較為多車。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馬鞍山方向，通往係現時咧近住豐盛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較為車多。而同時咧，連翔道下行車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龍站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現時封閉緊，一帶咧都係較為車多。就係連翔道嘅下行車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龍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目前咧一帶車多。而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通往沙田鄉事會路支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中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港台电视三十二，
5: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三十二，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的擦身而过都是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是独一无二。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灵一点。今日是8月24日星期一，主持有严崇天同埋廖杏欣。阿 N 你好，第一次合作，多多指教。耶，系啊，新面孔啊。好啦，都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先啊。不过介绍之前咧，讲下天气嘅状况先。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啦，去到今日嘅下昼1: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12:50嘅时候已经生效啦。咁各位要注意。介绍一下今日的节目内容。

0: 1點至2點咧，我哋会讲关于健身受伤的后续处理啊。咁其实咧，我自己都系个案之一。我想讲咧，我系应该大概一个月前啦，发现个膊头都几痛下，咁就照咗磁力共振，咁发现都有譬如撕裂啊、一啲嘅劳损啊、发炎嘅情况。咁我相信好多朋友仔健身嘅时候咧，有时可能啲姿势唔好啊，累积落嚟咧都会有啲嘅问题啊。
1: 我自己咧有时就会用跑步机啦，跟住都会唔觉意整亲噶。咁等阵都可以问多啲醫生關於呢一方面，
0: 冇錯啦，係啦，錫住個膝頭啊！咁去到2點至2點半咧，我哋會有衞生署健康資訊站，咁主題咧就會講關於大腸癌篩查計劃。咁啊，平時我哋啲日常生活嘅飲食習慣啊、生活習慣咧，可能都會影響到啊出現呢個大腸癌嘅機會。咁我哋轉頭咧都會講下關於嘅內容係點嘅。咁去到2點半至3點咧，就會講關於車禍骨傷啊，都係骨科方面嘅處理情況啊。咁啊，轉頭亦都會有骨科醫生啦，同我哋講下。马上开始咧，我哋今日第一个嘅主题先就系关于健身受伤的后续处理。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霍医生你好。
2: 好
0: 啦，霍医生你好啊。咁啊，头先都有提过啦，今日嘅主题关于健身后即系、就是、后续嘅一啲嘅受伤嘅处理啦。但喺讲处理之前，都讲咗有啲咩伤先。其实喺健身室入面咧，通常做乜嘢嘅动作会比较容易出现呢一啲嘅伤患呢？
2: 其實就我哋健身室大概分為兩種嘅儀器啦，第一種就係一啲肌力嘅鍛鍊啦，譬如啲肌我哋要爆肌啊、舉重啊、
0: 重訓
2: 咁啊去鍛鍊我哋肌肉啦。另外一啲就係一啲大氧運動嘅，例如頭先阿 Ann 講到嘅跑步機啊，有啲就係嗰啲樓梯機啊，或者係一啲慢步機啊，咁啊分為呢兩種啦。咁如果係一啲我哋話要爆肌嘅，可能係要舉重嘅啊，咁嗰啲咧其實受傷嘅咧，好多時都係我哋上肢嘅關節啦嚇。頭先你所講嘅膊頭啦啊，咁如果係一啲譬如話挺舉啊嗰啲咧，咁可能會牽涉到腰啊，甚至乎下肢咧嘅關節啦咁樣嚇。如果一啲係帶有心肺運動嘅，例如跑步機啊或者係慢步機嗰啲咧，就比較多係一下肢嘅問題啦，例如係膝頭哥啊或者腳眼啊呢啲地方受傷嘅地方啦，係
0: 明白。
1: 咁譬如咧，我用跑步機嘅時候啦，咁有時我都覺得，好似小腿有啲痛啊，或者係腳踭咧有啲痛，我點樣去判斷其實究竟係會唔會係跑得耐啲肌肉痛啊？定係其實我已經係傷到啲骨，我應該係點樣判斷呢？
2: 如果係我哋嘅運動受傷咧，一般可以分為兩種啦。第一種就係一啲我哋嘅急性嘅，好似頭先我哋有講傾開啊，話有啲人斷十字韌帶會啪一聲，係突然之間一個意外你扭親，好明顯嘅。咁或者係斷骨啊呢啲啦，再比較極端少少。另外一種咧係比較勞損性嘅，好多時咧都冇一個好清晰嗰秒鐘受傷嘅，可能會跑完步或者係一段時間冇乜嘢個，突然之間痛多咗，呢啲勞損性嘅一段長時間嘅。咁我哋所以咧都要分析一下，咁究竟咧譬如你受咗傷之後嗰、那個傷係個病歷啦，係突然之間嗒一聲受傷啦，定係還是可能係一段時間啦，而一段時間之後咧仲係復原唔到嘅。好似頭先你個例子話，我跑步跑完步可能咧會有啲酸軟，但可能瞓一晚第二日冇事啦。咁呢啲就係可能係一個身體正常嘅反應啦，但係唔係嘅，有啲嘅勞損可能長期累積嘅，咁可能係過咗兩三日，甚至乎一兩個禮拜，甚至乎一兩個月咧都仲係痛咧，呢啲我哋就覺得係唔正常啦。
0: 明白，所以其實睇翻嗰個復原嘅時間啦，若果第二日發現，好似都已經好好多嘅話咧，咁就未必需要太擔心係真係受傷啦。咁頭先我哋由下肢開始講起啊，講開呢一個嘅腳方面啦，都想問一下醫生咧，其實腳方面頭先可能有提到膝頭啊，或者其實可能有時有啲人個腳眼位等等呢啲都有機會出現受傷啦。咁健身嘅話，其實會點樣傷法咧？呢啲位
2: 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受傷咧可以係兩個方向啦，第一個方向係一啲急性㗎啦，另一個比較可能慢性勞損性啦。如果下肢嚟講咧，我哋最常受傷，頭先講膝頭哥同埋呢個腳眼啦。膝頭哥嚟講，我哋最常見嘅咧就係一啲嘅十韌帶啦，咁韌帶可以十字韌帶，十字韌帶有前後啦，同埋一啲其他周筋嘅韌帶受傷亦都可以嘅。咁另外咧，亦都可能係一啲嘅突然之間嘅軟骨嘅創傷咧，亦都可以發生啦。而腳 眼嚟講咧，最常見咧都係兩個位啦。第一個就係我哋嘅阿基里斯腱啦，嚇、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附近嘅韌帶啊。咁啊，好多陣時我哋話拗柴拗柴，咁可能咧其實拗柴一個俗名啦。其實呢個就係講緊一個嘅韌帶嘅撕裂啦。

0: 咁另外我哋講緊一啲慢性㗎啦，啊可能有啲人跑馬拉松啊，或者係或者跑咧跑好耐喎，啊咁嗰啲咧可能係講咩膝頭哥，可能係驚軟骨磨蝕啦，或者係一啲嘅肌腱嘅發炎啊，甚至腳眼發炎啊，亦都會發生。
1: 嗯，我哋講咗啲關於係下肢噶啦，即係膝頭哥啊、腳嘅部分啦。我又想咧幫我一位朋友問咧，佢有時都會即係練下舉重啊。咁其實佢舉重嘅話咧，有冇係特別？我諗應該膊頭會容易整親噶嘛。咁係會係通常係會係有啲出現啲咩症狀嘅咧？
0: 如果係我哋講急性比較少啲啦，即係突然之間隔一聲咁啊，可能係傷到筋腱啊，或者係一啲嘅骨折啊，呢啲嘅問題比較喺健身室少啲見嘅。多數我哋遇到喺健身室受嘅傷都係一啲嘅勞損性啦。咁其實有幾個位咧，我哋上次咧就包括膊頭啦，容易受傷啦，同埋手踭啦，同埋手腕啦，呢三個位咧係常見嘅。咁喺膊頭嚟講咧，我哋最常見遇到嗰啲咧都係呢個旋轉肌啦嚇。咁啊，旋轉肌咧其實係身體裡面咧三個嘅四個嘅肌肉啦嚇，同埋嘅肌腱啦，佢嚟去保護咧支撐個膊頭嘅。如果我哋譬如經常去舉重啊，或者係做一啲肌力嘅測試啊，而冇時間俾佢休息啊，佢發咗炎、啊，甚至乎咧係傷咗都繼續去、啊，咁咧就可能導致到咧頭先我所講噶啦，即係譬如旋轉肌受傷啊、撕裂嘅情況啦、啊。好啦，咁我哋再下一個關節，我講緊手踭啦、啊。咁手踭咧，其實就好多時我哋聽到咩網球手啊、高爾夫球手啊，可能大家都聽過啦。咁係啲咩嚟咧？其實咧就喺我哋嘅手踭兩邊啦、啊，有一啲嘅肌腱咧係負責我哋上肢出力啊或者運動嘅時候使用嘅。咁好常見咧，因為一啲重複嘅受傷嘅姿勢，佢咧令到佢發咗炎，甚至乎有啲撕裂嘅情況。如果喺外側嗰啲咧，我哋就叫做咧呢一個網球手啦。如果內側咧，就叫高爾夫球手。咁好多病人同我講話，我哋都唔打網球
2: 嘅
0: 喎，
2: 點解會有網球手？
0: 我哋都唔打高爾夫球手，點解有高爾夫球手咧？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哋一個統稱啦，其實都係一個我哋俾叫俗語啦嚇。咁其實講到尾都係一啲嘅筋腱嘅撕裂啦，或者係一啲嘅發炎啦所導致啦。好啦，咁去到手腕啦，手腕頭先所講，我哋話可以有機會韌帶傷啊、肌腱炎之外咧，我哋咧仲有一個咧好特殊嘅組織喺個手腕呢一個位置咧，叫三角軟骨呢個位嘅。咁好多時咧，我哋做掌上壓啊，或者係咧舉重啊，都需要到咧呢個三角軟骨同埋佢附近嘅韌帶支持。咁呢個位咧，亦都係咧健身室裏面咧好常見咧遇到嘅意外同埋受傷嚟嘅。
2: 明白，咁就淨係講嗰個手啊，頭先都有提到唔同嘅部分，仲有上肢其實或者中間啦，叫做我有時都會聽到啲朋友仔咧做健身嘅時候，嗰條腰都有機會會傷到，咁呢啲嘅情況通常又係傷到啲乜嘢咧？
0: 如果脊椎方面咧，頸啊腰啊都係有機會受傷嘅、因為姿勢唔正確就會咁。最容易受傷咧，就係所謂我哋嘅椎間盤啦嚇。咁椎間盤係咩嚟咧？其實我哋喺無論係頸椎啦，或者腰椎啦，骨同骨中間咧有一塊好特別嘅軟骨嚟嘅，咁好似箍筍咁樣，佢一個避震嘅作用嘅。但係咧，佢好多時候呢個位咧好容易受傷。譬如你烏低身啊，執嘢啊，唔小心啊，再極端啲我啲病人可能同健身冇關，佢打個黑黐，一扭一扭，係啦，咁嗰個位咧，那個半月板，椎間盤咧都可以受傷嘅。咁佢受傷咧有幾樣嘢啦，可能係好輕微嘅拉傷啊、撕裂啦，咁嗰啲可能休息就可以啦。最嚴重咧係我哋叫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出點解佢會係麻煩咧？因為咧喺我哋脊椎嗰度咧有好多嘅神經線嘅，佢突出嘅時候咧有機會會壓到嗰啲神經線嘅。咁如果壓到嗰啲神經線咧，就會影響到下肢嘅知覺咧，會麻痹啦，甚至乎係發唔到力啦。再嚴重、最嚴重、嚴重嘅，如果我哋壓到啲所謂叫馬尾神經，那個馬尾神經咧係負責咧我哋咧係大小二便嘅。最嚴重，如果壓得厲害嘅咧，會有失禁嘅現象嘅。
1: 咁如果譬如我係純粹條腰痛啦，我嗰陣時可能未分到究竟係幾嚴重嘅話，我第一時間係應該點樣處理咧？我應該係揾啲冰敷下佢先啦，睇下會唔會可能感覺好啲啊？定係唔係應該揾個暖水袋敷下佢咧？
0: 如果係急性嘅腰部受傷，我哋會建議咧都係休息啦，你唔好再健身啦，唔好再進行你嘅活動啦，休息。另外咧就可以冰敷啦，頭先所講
1: 就唔係熱敷。
0: 如果係慢性嗰啲，譬如話可能我啲腰骨痛啊，翻工啊好辛苦啊，可能痛咗幾個月啊，甚至幾年嗰啲咧，嗰啲就需要熱敷啦。
1: 即係第一時間處理就應該係用冰敷。
0: 急性嚟講係冰敷、
2: 明白。咁但係急性之餘，其實都有好多嘅狀況啦，都係其實慢性，即係可能係慢慢地去積累翻嚟啦。所以其實聽醫生所講，係咪通常呢一啲健身嘅受傷咧，都？

0: 最大嘅或者唔未必係最大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可能佢哋姿勢唔啱啦，同埋可能個熱身唔夠都會影響到啦。
1: 絕對係啊，因為好多時啊，我哋去做嗰個運動咧，誒、啊、香港人都好忙啊，
0: 嗯、
1: 啊熱身點我嗱一聲去啦，可能得半個鐘嘅時間，誒、午飯時間就去做個 gym 先係啦，亦都可能係誒好多嘅器械啊咁樣，有陣時未必好熟習啊適應啊，甚至乎適應到好啦，可能有陣時誒、譬如我哋有嗰啲叫吊環啊，或者 K 寶嗰啲啊，唔小心個姿勢唔留意咧，都可以係受傷咁樣。
2: 嗯，我有時自己跑步咧，我都唔係好熱身嘅，我都係一嚟就跑嘅啦。因為我諗住自己咧，我通常係 jogging 啊，即係慢跑啦。咁、譬如我係 jogging 嘅話，係咪都應該要拉下筋啊，熱下身，就以免真係咁容易拉親呢？
1: 係啊，其實有好多大型嘅研究做到咧，都係話咧喺一個運動之前一個適當嘅熱身咧，其實可以減低咗咧呢個運動受傷嘅機會嘅。無論係健身啦，甚至乎我哋成日睇嘅譬如足球啦，都有好多大型研究咧發現咧熱身咧其實的確係可以幫助到咧減低呢個意外受傷嘅機會嘅都係。
0: 嗯，所以做足熱身好緊要啊。不過都係嗰句，有時可能嗰個時間太趕，知道要做嘅，但可能去到入去嘅時候咧就好趕，一嚟就馬上即刻做啦。咁但係都抽啲時間做熱身係比較好啲嘅。咁、除咗熱身好重要之外咧，即係可以唔會導致咁容易受傷咧。其實嗰啲著嘅衫啊、鞋等等呢啲係咪都會有啲影響咧？
1: 絕對係啊！嗱，首先我哋要合適啦嚇。咁、有陣時啊，我哋細個嗰陣時見有人著去運動啊，著拖鞋啊，
0: 而家都仲有啊，而家都仲有
1: 做 gym 都有人著拖鞋噶嘛。咁有啲可能一啲。都唔係一啲運動衣服啦，走去做運動啦，咁其實都會增加到受傷嘅機會啦。咁所以其實一套標準嘅，其實唔需要話好昂貴，只要係一個運動衣服啦，一對運動鞋啦，咁其實已經咧可以即係減低咗咧呢個受傷嘅機會噶啦，都係。
2: 咁如果譬如我一般跑步嚟講啦，係應該可能揀一啲比較厚身，佢聲稱話有避震功能嘅鞋啊，定係好似我見有啲係跑鞋，佢個底又薄啲喎。咁邊一樣會係好啲嘅咧？如果我譬如慢跑嘅話，
1: 呢樣嘢咧都好有爭議性。其實冇一個劃定嘅，即係我哋叫方程式，就話啊幾厚嘅厚度啊為之最好啊。因為我哋發現咧，每一個人咧嘅腳嘅腳弓位啊，或者係跑步嘅步速啊，都可以好大分別。咁而且每一個鞋廠都聲稱佢哋咧做咗好多研究啦，話我哋呢一個牌子咧嘅跑步鞋咧就係最好噶啦。咁其實我哋整體嚟講都係會同我哋病人講啦。舒適啊！你著落去跑步嘅時候覺得係舒服，冇嘢揞住。你跑完之後啊，唔會痛啊，同埋我哋檢查翻個腳咧，唔會一啲我哋叫壓力位啊，會紅啊、腫啊，甚至乎咧起埋一啲我哋叫雞皮啊，或者嗰啲叫繭嘅位咧，其實咧已經係合適嘅呢一個嘅鞋噶啦。
0: 揀好呢一個衣著裝備啦，再加上做埋熱身啦，同埋拉筋嘅話咧，相信就會令到受傷嘅機會可以降低。但通常咧，我哋就算做熱身拉筋咧，好多時都運動。前會比較多少少，但係亦都聽好多嘅師兄講啦，我哋健身室叫師兄嘛，咁佢哋都話：喂，其實咧，你做完曬嗰啲嘅健身嘅運動之後咧，其實做完之後嘅熱身嘅拉筋都好重要，嗰、個重要性係喺邊一度咧？
1: 我哋如果英文咧就叫做 cool down 啦，即係中文就叫做冷卻啦。咁其實因為我哋做完一個好劇烈嘅運動之後咧，其實突然之間停咧，對嗰個身體咧係嗰個嘅復原再復原啦，其實係。唔係咁理想嘅，咁其實亦都有好多嘅研究做咗咧。如果你做完健身或者劇烈運動咧，你可以做一啲 cool down 嘅話，對於你嘅筋腱、韌帶同埋肌肉咧，其實我哋叫 reconditioning， 即係話再去下一次、下一場比賽或者下一個運動咧，其實係有幫助嘅。
2: 但如果譬如我喺 gym room 入面咧，都係用啲。我認為可能是比較輕度的訓練啦，即係可能通常 OL 行下樓梯機啊，咁呢啲又使唔使做完之後又做翻個 cool down 嘅動作咧？
1: 我哋都會建議嘅，不過可能個 cool down 可能個時間短少少咁樣啦，就唔需要話我哋如果係打場波或者做一個好劇烈嘅運動，可能個 cool down 咧就會需要耐少少啦。
0: 咁就唔好忽略翻啦，唔好諗住行樓梯就小事啊，就唔使 cool down 啊。啊，同埋都想問一下咧，醫生其實臨床可能你見到咧好多做呢一啲嘅運動。或者健身的朋友嚟找你的時候咧，通常出現呢一啲，譬如上肢又好啦，膝頭即下肢又好啦，其實係咪都係真係因為少做熱身啊、拉筋而出現呢一啲嘅受傷，定其實都有機會係其他嘅特別狀況而出現嘅咧？
1: 係啊，因為咧其實受傷咧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啊，當然我哋頭先講。

0: 講話啊，佢熱身夠唔夠啊？或者個運動又冇過量啊？呢個係因素啦。咁仲有其他因素嘅，例如係年紀啦嚇。咁、啊、我哋知道啊，年紀大嘅人咧就比較可能個復原啊，同埋受傷嘅機會會高啲啦嚇。咁、啊、亦都係講緊係你參與咩嘅運動啦嚇、啊。如果係啊好簡單嘅樓梯機嚇，咁、啊、可能咧受傷嘅機會細啲啊。唔係、啊，如果我哋係健身好犀利嘅，好似要選健美先生咁樣啊，哇！每一下咧～都推到咧，
1: 推到爆，推咗
0: 爆曬，系啊！連部機最重嗰個都俾你推埋嘅啊！咁嗰啲咧個受傷嘅機會亦都會大啲啦，
2: 係。嗯，所以其實就即係除咗嗰、那個頭先我哋成日堅持講嘅熱身啊、拉筋之外咧、嗯，即係你做嘅係乜嘢嘅嗰、那個程度上面啦，咁又或者係自己嗰個年紀上面咧，都有啲影響嘅。咁確實係，因為我見而家我去健身室咧，你唔好諗住全部都係啲後生仔女，其實好多年紀大嘅朋友咧。都係會有做健身嘅習慣，都有機會，會都有少少建議俾佢哋咧。
0: 有啊，咁我哋都會建議，頭先我哋有講啦，啊，第一你要有一個好嘅運動裝備啦，嚇、啊，唔好著拖鞋啦，嚇、啊。咁另外咧就運動前要有適當嘅熱身啦，嚇、啊。咁另外咧就第二講緊第三樣嘢就要量力而為啦，嚇、啊。特別係啊，可能上咗年紀好似我咁樣啊，咁唔好隔離啦，
2: 你未到啊，醫生嚟。
0: 咁咧就唔好啊，見隔離嗰個後生仔，哇，推200磅喎、啊，
2: 就跟住
0: 又跟住試下啦，啊，咁唔係太理想。
2: 系啦，各位要記得住啦，轉頭繼續講下治療方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内。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者精神病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名女儿，多年之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从多方面调查。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另外，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和简拉维影响，华南和华东沿岸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广西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被洪水淹浸。县政府启动临灾叫应机制，全力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昨日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民众。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今日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日热带气旋影响持续，广西、广东、海南和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6点，跌533点，总成交金额1894.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跌4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8，跌11.2；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盈富基金25.98，跌5.2；南方恒生科技4.49，跌1.74；中芯国际66.7，跌5.8；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1.96；智谱1029元，跌100元；小米集团27.82，跌1.2；友邦保险74.7，跌4.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1点，跌414点。港金报43,380元，升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5.53美元，卖出4,63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大道啦，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一带咧较为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咁就系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丰盛苑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呢连翔道嘅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呢同样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深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

0: 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5: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是对地观察的，用于可持续发展。
6: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欢迎回来精灵一点，继续讲下关于健身受伤后的后续处理。而嘉宾方面呢，我们继续有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霍医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8: 对了，刚才讲了譬如上肢啊或者腰啊下肢很多不同因为健身的时候受伤的情况啊。那这一次呢我们讲下关于治疗方面的方向。不过通常这些的受伤的朋友啦来到找医生的时候呢，我相信都要交代自己是怎样受伤。其实要交代什么样的资料给医生可以更加快更加准确地可以判斷都係咩嘅情況咧？
9: 一般我哋會問翻我哋病人嘅背景啦嚇，譬如佢會唔會有一啲嘅長期病患啦，例如糖尿啊、心臟病啊諸如此類啦，或者有冇曾經做過手術啦嚇，譬如一啲可能好活躍嘅病人，可能做過啲十字韌帶重建啊、半月板手術啊，呢啲我哋都好常見嘅。咁之後就會問翻你今次究竟係點受傷嘅咧？其實你受傷之前會唔會已經有舊患咧？我哋呢啲要問得好清楚，因為嘅治療方案可以好唔同。咁同埋受傷嘅嗰刻咧，究竟係突發性突然之間痛得好犀利啊，定係還是我都唔係啊？係過咗一輪無端端咁慢慢積勞成疾咧，而導致嘅即係創傷啦嚇。咁我哋都會問一問啦。咁之後再問一問你呢一個嘅手臂受傷究竟有幾影響你呢影響你日常生活啦，定係還是其實好少嘅啫？又或者淨係影響你嘅運動表現啦？咁我哋之後再去了解翻我哋病人嗰個嘅期望，其實佢話可能有少少運動唔舒服都唔緊要啦，我日常生活咧冇影響就 OK 噶啦因為每一個人嘅要求都唔同嘅，有啲病人可能我要求唔得嘅，唔單止一定要好翻，仲要咧比之前更加好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同咧病人商量啦，了解翻咧佢個嘅背景啦，同埋嗰個受傷個情況。
10: 咁唔同人嘅話，即係唔同年齡層啦，即係可能係青年人啦，或者係老年人啦，有時啲老人家都會去做 gym 啦。咁當佢哋即係整親嘅時候啦，個處理方法啊，同埋佢哋有啲乜嘢係醫生你要幫佢哋考慮嘅因素咧，去處理嘅時候。
9: 咁其實咧年齡咧就冇話一個好絕對嘅，即係我哋叫做黑同白，究竟係幾時或者係老人家啦，幾時或者係後生啦？咁其實處理嗰個嘅方案咧，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咁點樣大同小異法咧？其實我哋會分為兩方面啦。第一方面咧，我哋叫保守性治療啦，咁就可能係通過藥物啦、物理治療啦，甚至乎一啲嘅藥物注射咧，去處理咧呢啲嘅受傷嘅。咁另外一種咧就叫做咧手術性嘅治療啦，咁咧就可能咧一啲比較嚴重嘅病患或者係一啲保守性治療都處理唔到嘅病患咧，我哋就會考慮做手術。咁當然我哋會有一啲年齡上嘅限制嘅，譬如我哋知道後生嘅一般咧康復都會快啲。咁但係因為而家咧，我哋發現咧頭先阿 Tim 都講而嚟而家運動咧去做 gym 唔一定係後生仔，好多中年啊，甚至乎上咗年紀都有人去。咁變咗喺呢一個年代咧，其實好難再去用一個年齡去劃分究竟邊一個係年輕，邊一個係老人家。咁所以咧，我哋都會睇翻嗰個病人嗰個要求。如果可能佢年紀好，所謂大咧，可能五六十歲，或者甚至六七十歲，佢可能同我講：我而家仲跑緊馬拉松，真係有啲咁嘅人。咁但可能你而家叫我跑一個馬拉松，我都未必跑到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嘅要求咧，個治療方案咧，同一個後生，但係佢唔運動，可能係一個 好養生性質嘅、啊、可能都係翻工啊、行下咁樣，可能嗰個治療方案又會有啲唔同咯。所以我哋以年齡咧，只會係一個考慮嘅其中一個因素。嗯、最重要咧係嗰個病人佢對身體嘅要求有幾高。
8: 明白，所以年齡都已經不是一個絕對嘅限制啦。而家真係要睇翻嗰個人嘅個人嘅對於運動嘅需要啊，同埋需求等等。

0: 等等啦，咁譬如啊，交代曬呢啲唔同嘅情況啦，知道佢嘅年紀又好，或者佢嘅運動需求等等嘅嘢啦，咁啊接住落嚟做一啲嘅檢查啦，知道要，咁係喺乜嘢情況下需要做乜嘢嘅檢查咧？
1: 嗱，如果臨床嘅話咧，我哋會睇翻佢受傷嘅情況啦，睇翻佢關節啦，或者受傷嘅地方啦，啊，睇佢活動嘅幅度有幾多啦，嚇，可能啲人好緊嘅，譬如整親隻手嘅，舉都舉唔高嘅，啊，咁呢啲可能比較嚴重啲嘅啦。咁另外睇下佢會唔會有腫啊？痛啊呢個咁嘅問題啦，好啦，咁我哋臨床檢查完啦，咁可能咧就做一啲檢查啦嚇，咁一啲檢查咧最簡單可能 X 光啦嚇，咁 X 光咧可以睇到骨絡嘅啊，但係一啲我哋軟組織嘅受傷，例如韌帶啊、半月板啊、椎間盤呢啲咧X 光就睇唔到噶啦，咁好可能咧就要需要到咧超聲波或者係磁力共振啦嚇，咁但係超聲波亦都佢有佢嘅限制嘅，因為超聲波咧如果係一啲好大筋腱咧係可以提供一個好好嘅診斷，例如阿基里士筋啊呢一啲好表面但係好大嘅筋腱啦嚇，但係如果一啲比較深入啲嘅，我哋講緊可能半月板啊、十字韌帶啊，或者我哋膊頭旋轉肌呢啲咧，可能咧就需要到呢個磁力共振啦，去做一個比較準確嘅診斷嘅。
0: 呢度其實因為我咁啱過去一個月我做咗兩次啦，膊頭同埋膝頭都做咗磁力共振，但我都想問一下咧，因為照磁力共振嘅時候咧，咁譬如嗰只腳可能好腫啊，或者可能入面係充血等等啦，會唔會喺照磁力共振嘅時候出嚟嗰個影像都有少少影響㗎咧？
1: 暫時因為而家嘅科技都好先進，而家嘅磁力共振咧嗰個精確度啊同密度咧都非常之高。如果係一般受傷導致到佢腫啦，或者係裡面有淤血啊呢啲咧，其實磁力共振都影響唔到佢嗰個嘅精確性嘅。
2: 醫生咁，我想問咧，係有啲乜嘢嘅受傷嘅類型咧，係最撚尾都係啊，原來要做手術嘅咧。
1: 其實大部分呢啲運動型嘅創傷咧，運動性嘅創傷咧，超過九成甚至乎95%嘅以上咧，都係唔需要去到手術嘅，都係咧做一個保守性嘅治療啦。頭先我講過，通過藥物啊、物理治療啊、藥物注射。咁正如我所講啦，啊，可以去到好少極少數。可能5% 嘅病人啊，點樣咧？可能做咗一啲保守性治療，可能做完物理治療咯，做一啲比較密集式嘅復康啊，佢都係恢復唔到，都仲係有病徵，例如痛啊、冇力啊，或者咧係完全係冇進展，又好影響到日常生活咧。呢啲時候咧，我哋會考慮咧呢一個手術啦。咁當然亦都有啲好極端嘅例子，譬如有啲好嚴重嘅骨折，哇，直情係移曬位啊呢啲，但係呢啲係好罕見。就要必須係要考慮做手術咯。大部分嘅病症咧，我哋發覺咧都係唔需要做手術嘅。
0: 咁我哋講下，若果真係萬一可能嗰不幸地嗰5%啦，真係有需要做手術嘅話，會做啲乜嘢嘅手術？不如我哋由個膊頭開始講起啊。如果膊頭嘅話，有啲乜嘢嘅手術可以幫到呢啲病人去處理翻嗰個症狀？
1: 咁我哋膊頭咧其實分兩大類型啦，受傷嚇，一般就係呢一個旋轉肌啦。咁我哋可以做一啲微創嘅旋轉肌嘅修補嘅手術啦，嚇。咁另一個咧就係一啲譬如韌帶盂唇撕裂咧，嘅手術啦。因為嗰啲病人咧，佢哋會出現嘅問題咧，就係咧個膊頭咧好容易甩臼啊，嗰啲慣性甩臼啊嗰啲問題咧，亦都可以用到咧呢一個嘅手術技術可以幫助到佢哋嘅。因為咧有部分嘅病人咧，可能做咗旋轉肌又好，或者頭先我講韌帶都好，一個保守治療咧幫唔到佢哋甩臼嘅，繼續甩臼。斷咗嘅韌帶都係復生唔到，咁變咗呢啲係需要到手術啦，就係。
2: 咁如果係膊頭之後啦，如果到手腕、手踭嗰方面咧？
1: 如果係手踭咧，手踭其實咧要做手術嘅機會咧更加微嘅。其實啊，譬如我哋啲網球手好少，我哋見到話需要網球手去到要做手術咁嚴重。但係真係有一啲好極端嘅例子嘅啊，咁嘅時候咧，可能咧我哋就要將咧佢撕裂咗、壞死咗咧嗰啲嘅筋腱嘅組織咧同佢清除啦，然之後做人一個修補啦。咁如果去到手腕嘅講緊呢一個三角軟骨啊或者韌帶咧，又係啦，我哋頭先所講都係保守治療，都係冇幫助，都係完唔到我自己身體，我哋亦都可以用一個手術嘅方法去修補翻壞死嘅組織嘅。
0: 再嚟去到腰啦，頭先提過有機會可能椎間盤嗰個位置都出咗啲問題，咁有啲咩嘅手術可以幫到佢哋咧？
1: 而家嘅椎間盤手術咧，我哋集中都係一個切除嘅手術啦，多數都係一啲病人咧，佢突出得好犀利，壓住神經線，而嗰啲嘅椎間盤咧係冇修復到。亦都冇翻去原位，咁我哋就要做手術咧，將突出嗰啲椎間盤咧去移除。咁另外有少數嘅例子咧，就係因為椎間盤咧，佢已經係

0: 嚴重老化，咁咧做唔到一個真正支撐嘅作用啦。咁喺嘅時候咧，腰椎咧可能做一啲嘅融合手術。點樣融合呢？我哋又將壞死咗、壞咗嗰部分嘅椎間盤咧，我拎咗出去，然之後咧填一啲嘅人工骨，等佢融合咗嗰一節，咁樣去支撐翻佢個腰椎嘅。
1: 嗯，咁最後尾又想問呢個膝頭哥啦。咁如果係有會唔會有啲好嚴重嘅情況，又係要做手術，咁係會做邊一類型嘅手術呢？
0: 咁膝頭哥呢，我哋有三大嘅範疇啦，韌帶啦，呢、這個十字韌帶啦，好多時呢就我哋譬如一啲好劇烈嘅運動呢，都需要到呢個十字韌帶，譬如一啲轉向性啊、衝撞性嘅運動啦。咁而家十字韌帶斷裂，一般我哋都需要到一個重建嘅手術啦。咁樣呢就都係選擇呢個微創啦。咁另外一個範疇呢，就係半月板啦。如果半月板撕裂咗咧，我哋都可以咧帮病者做一个修补啦。咁一个比较麻烦嘅领域咧，就系一个软骨受伤啦。如果软骨严重受伤嘅话咧，可能我哋需要到咧将一啲人工软骨咧重新铺翻喺个病者嘅膝头哥里面嘅。
1: 嗯，我听过有前十字韧带同埋后十字韧带啦，有冇话其实系边一个损伤嘅话系严重啲，定系其实系嗰个 percentage 系一样嘅咧？
0: 其實如果以普遍嘅程度咧，運動受傷嚟講咧，絕大部分都係前十字韌帶受傷嘅。咁其餘嘅後十字韌帶咧，運動係有機會，但係比較罕見啲，多數出現喺一啲嘅交通意外身上，係啦。咁咧就導致到後十字韌帶。咁其實兩個嘅韌帶都重要嘅。咁但係咧，如果以運動嚟講咧，其實個前十字韌帶咧，個需求會大啲嘅，因為咧我哋好多時跑步咧要做啲急停嘅動作，而十字韌帶前十字韌帶咧，佢係提供咗咧呢個急停咧，其實穩定性係比較重要少少嘅。
2: 嗯，講到十字韌帶，我非常之關注啊，因為我就係喺一個月前就撕裂咗，同埋因為我知道十字韌帶咧，去決定需唔需要做手術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譬如究竟你係斷曬啊，定係撕裂幾多啊，同埋對運動嘅需求，其實詳細係點樣去考量嘅咧？
0: 首先如果我哋係單獨嘅十字韌帶受傷咧，如果係冇半月板或者軟骨受傷咧，我哋都可以咧同病人去探討咧治療方案啊。譬如一啲局部嘅撕裂，如果撕裂係少過50%嘅。好多時咧都可以唔需要到做手術嘅。咁當然，如果完全斷曬，而個病者係年輕，而且運動係非常活躍嘅話咧，我哋一般都建議去考慮做手術嘅。因為咧有研究發現咧，其實如果係重建咗個前十字韌帶嘅話咧，對於將來咧個半月板受傷同埋嗰個嘅軟骨受傷咧，其實個機會咧可以減輕到嘅，從而可能咧有機會減輕到咧膝頭哥咧去退化嗰個速度。咁因為而家咧呢個十字韌帶咧嗰個手術咧都好成熟同埋好安全。如果系后生嘅话咧，一般我哋都会建议去做呢个手术嘅。
2: 系呢、這个手术就系应该系咪攞嗰啲嘅筋腱去当成本身韧带咁去做？其实个过程大概系点样嘅咧？
0: 因为咧十字韧带佢构造系比较特别嘅，就算我哋连咗针补翻佢咧，佢自己都系好难埋到口。咁所以咧，我哋需要有啲叫做重建物啦。咁呢啲重建物咧，可以由几个地方可以嚟到嘅。第一，可以係字體啦，咁字體咧可以攞好多地方嘅肌腱咧借過去嘅，例如腘繩肌腱啦，我哋 hamstrings 啦，即係後筋啦，你都可以咧攞髌骨肌腱前面嗰條筋啦去做呢一個重建嘅。咁另外咧，如果喺外國嘅話咧，譬如特別喺美國啦，佢哋可以有一啲捐贈者，我哋俗稱講嘅叫 C 啦，係啦，呢啲 C 嘅筋，佢哋有捐贈出嚟嘅，可以用一啲，因為呢樣嘢咧喺美國都係非常之普及，但係因為咧香港咧暫時就未有呢個選項啦。咁去到咧再極端啲咧，其實咧亦都有啲人工嘅十字韌帶可以選擇。咁當然佢人工十字韌帶亦都有佢嘅問題，例如佢嘅壽命啊，或者佢發炎啊、細菌感染啊，亦都有佢嘅限制。就喺呢度。
1: 咁好翻之後，即係手術之後咧，又有啲乜嘢注意嘅地方啊？又或者係幾耐之後可以做翻運動咧？
0: 如果我哋講話香港最常見嘅十字韌帶都係用自體嘅重建物啦，咁一般我哋都會建議咧，佢係有一個大概為期一年嘅復康計劃嘅。咁呢一年嘅復康計劃咧，係包括咧可能頭三個月我哋做啲肌力嘅訓練啦，我哋叫做咧係一個閉鎖式嘅訓練啦，咁可能咧就可以踩下健身單車啊，行下路啊，咁 OK 嘅。咁可能我哋去到三個月之後咧，做一啲嘅開放式。咩叫開放式？只腳可以離地嘅，例如可以慢慢去行啊，快行啊，甚至乎去到五六個月咧可以跑啦。咁好啦，再過咗半年之後啦，我哋可以咧再慢慢睇翻嗰個病者個嘅 復康嘅程度啦，可能做啲複雜啲嘅啦，譬如一啲好簡單嘅運動啊、游水啊。

0: 甚至乎一啲簡單嘅球類活動都可以安排到嘅。但係如果要完全康復咧，其實基本上咧講緊都係大半年嘅時間都係走唔甩噶啦。
1: 嗯，需要花啲時間啦，等佢慢慢康復嘅同時咧，亦都要避免再受傷啦。第二次嘅受傷咧，咁就可能喺嗰個嘅姿勢啊或者熱身方面都要做好啲啦。今日非常之多謝霍醫生同我哋分享，多謝霍醫生。Thank you。
2: 從西醫嘅角度，風濕嘅其中一個成因係因為自身免疫系統出現咗問題。究竟點解會咁樣？而我哋又可以點樣去醫治呢？
3: 大家好，我係劉澤星，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2: 健康資訊長知識，正令醫學 take away。其實自己嗰個免疫系統喺咩情況下會出現咗一啲問題，導致一啲嘅疾病嘅咧？
3: 其實我哋嘅免疫系統咧係好聰明嘅，好叻嘅，係可以分別到究竟我哋身體裡面嘅嘢係我哋自己啊，亦或係外面入嚟嘅。咁最簡單咁嚟講咧，就係要嚟保護我哋嘅身體。譬如話我哋有啲細菌落咗個身體嘅話，不是屬於我哋噶嘛，我哋嘅免疫系統就會好快脆、好叻咧，就走去趕走佢。咁嗱，趕走佢嘅時候咧，就會有啲產生啲發炎嘅現象咯。咁所以我哋即係有啲咩傷風感冒嘅時候咧，都會有發燒啊咁嘅樣。但係咧，免疫系統都會有機會會出問題嘅。咁如果譬如話佢除咗係識得趕走啲病毒細菌之外，認錯咗自己個身體嘅細胞又好、組織又好、器官又好係外來嘅，咁又會攻擊佢，咁就令到佢發炎啦。咁所以我哋就會見到譬如話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啊、紅斑狼瘡啊嗰啲咁樣嘅病。
2: 即係近年咧都聽得多咗有關免疫治療呢一個醫療嘅方法啦。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呢？
3: 其實就係睇翻我哋嗰個病人嗰個病係因為嗰個免疫嗰個嘅活躍性係太高，好似紅斑狼瘡咁，我哋就用一啲嘅抑制免疫藥嚟到撳翻低佢啦。如果嗰個嘅免疫力係冇咁好嘅，我哋譬如喺而家一啲嘅癌症嗰度咧，我哋都會用一啲嘅提升免疫嗰個嘅藥物嚟到。只係幫手輔助治療癌症咁樣。
2: 係，咁針對翻抑制嘅免疫療法，咁比起一啲傳統嘅醫療方案啦，而家提到嘅免疫治療有啲乜嘢特別嘅好處或者係優勝之處啊？
3: 如果譬如我哋講翻類風濕性關節炎咁啦，好多年前我哋係要抑制呢個類風濕性關節炎，就會用一啲譬如好似我哋叫類固醇或者激素啦，大家都熟悉嘅，就要嚟抑制曬啲個免疫細胞啦。但係呢一啲嘅藥物咧，好唔好彩嘅就係咧，佢唔係就針對性咁將好多嘅不同嘅免疫細胞都會抑制住，咁所以就會產生唔同嘅副作用，其實都幾多下。而家我哋慢慢清楚類風濕性關節炎嗰個嘅免疫嘅變化，某一啲嘅細胞係特別係活躍嘅，我哋針對性咁樣淨係抑制佢咧。咁我哋嗰個副作用就少咗好多，除咗少咗好多之外咧，因為針對性嘛，嗰個病嘅控制亦都係好咗好多。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与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两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000元。官员昨日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4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两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之前必须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与违规船只合作将会被列入名单。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表示，新气田可开采存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大约15年的产量。新气田硫化物含量较低，预计可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另外仲蕴藏大量形式油，呢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两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至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

0: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0点，系跌528点，总成交金额205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跌4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系报112.2，跌10.8；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盈富基金26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5毫，0.6仙，跌1.64毫；中芯国际66.8，跌5.7；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86毫；智普1032元，跌97元；小米集团27.98，跌1.04元；友邦保险74.7，跌4.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6，瑞士法郎9.793，澳元5.619，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5，欧元9.15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479点，跌536点。港金报43,34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38美元，卖出4,64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坏交通灯嘅消息啦，位置就系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亦即系天后古庙对开啦。呢一组嘅交通灯啦，现时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司机同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啦。咁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啦，当中香港仔大道介乎海丰华轩至到香港仔巴士总站呢一段啦，系交通繁忙，亦都影响到香港仔海傍道去薄扶林方向转翻入去香港仔嘅支路啦，车多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攞湾仔啦，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7点，近住鱼类批发市场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是仍然都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5: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系对地观察嘅，用于咧可持续发展。
6: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断舍离中最难嘅会唔会就系关系呢？

0: Sugar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N3。上榜三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阿天同埋 Ann 陪大家。
0: Hello
4: Ann 你好，系啦，讲下天气嘅状况先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咁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喺1:50嘅时候生效啊，各位要注意翻啦。亦都讲下今日嘅节目题目先啊。咁我哋转头咧2:00至2:30咧会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咁主题就系关于大肠癌筛查计划嘅简介。而2:30至3:00嘅部分咧，我哋会有讲。关于车祸骨伤嘅，咁亦都会有骨科专科医生同我哋讲下。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会先嚟一个职安精灵学堂先啦。咁主题咧，关于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物堕下，吊运工作安全。
0: 嗯，咁个剧情就系咧，华仔今日放假同新哥去行街，咁路过见到一个地盘天秤喺度吊运物料，咁就谂起关于吊运嘅安全知识啦。
5: 职安精灵学堂。
6: 今集的主题是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物堕下，吊运工作安全。
7: 唉，华仔，明明今日想着陪你出街买波鞋的嘛，点知最后我仲买得多过你啊。
8: 唉，新哥，我哋平时在地盘做嘢做得咁辛苦，买返少少嘢氹下自己开心都好啱啫，你话系咪？
7: 不过今日真系买够啦，我都差唔多要返屋企啦。
8: 好啊，咦？前面个地盘天秤好似吊紧重嘢，新哥啊，你平时好似做开吊运噶，有冇咩经验传授下咁啊？
7: 我记得喺地盘做嘢，全叔成日提我哋吊运嘅安全要点，我就记得佢提到
9: 喺吊运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吊运路线先，要划分吊重范围同围封好，避开行人同障碍物，仲要记得。贴好警告告示，吊运期间禁止冇获得授权嘅人行入去，亦都唔可以有任何人喺吊运路线下面做嘢或者停留啊。
8: 系，我都记得全叔讲过，
9: 喺吊运之前一定要评估同确定咗负荷物嘅重量先，如果唔肯定。就千祈唔。

0: 唔好起吊，如果唔系啊，会有超重嘅风险。仲要记得起重机任何可喐动嘅部分，都要同最近嘅障碍物保持至少600毫米嘅安全距离，以防夹到人啦。
1: 依家做耐咗，其实啲吊运操作我都熟手嘅。例如喺吊运之前，我哋一定要清走晒操作范围入边唔需要用到嘅杂物，仲要确定操作嘅地面要够力支撑起重机嘅重量，同操作期间要有足够嘅承托力。近排天气唔稳定，记得一旦挂咗风球、暴雨或者雷暴警告，就要即刻停晒所有吊运工作啦。
2: 啊，新哥果然系经验丰富啊！听日开工再喺现场指点下啊！
1: 当然好啦，我去嗰边搭车先啦，听日见啦。
3: 地盘吊运前一定要规划好路线、围封起重范围、避开行人同工作区，同贴好警告告示。同时要禁止未获授权人士进入或者喺吊运路线下面工作或逗留。另外，吊运前要先评估吊运物件嘅重量，唔肯定就唔好起吊。记得起重机同最近嘅障碍物要相隔最少600毫米距离，仲要确定地面有足够承托能力支撑部机。如果挂咗风球、暴雨或者雷暴警告，就要即刻停晒所有吊运工作啦。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啦，违例会被罚款噶。为安全、为健康、为咗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啦！
4: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开始今日嘅主题就系关于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大肠癌筛查计划简介。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卫生署非传染病处大肠癌筛查科曾庸桥医生。曾医生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Hello 曾医生，
0: 系啦，曾医生都想问一下咧，因为大肠癌我哋经常都话啦，系好常见嘅杀手之一啦，会唔会都有啲嘅数据可以提供俾翻大家参考一下咧？
1: 咁衛生署提醒市民要關注大腸健康，同埋鼓勵合資格嘅人士去參加政府嘅大腸癌篩查計劃嘅。咁大腸癌其實係本港第三常見嘅癌症嚟嘅，亦都係本港致命嘅癌症中咧排第二位嘅。咁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嘅數據咧，2023年本港係錄得5467宗大腸癌嘅新症，佔所有癌症新症嘅大概14%到。而同年咧，因為大腸癌而死亡嘅個案就有大概2260幾宗嘅。
2: 咁點樣先至會有大腸癌嘅咧？
1: 咁至於大腸癌嘅成因方面咧，隨住年齡嘅增長同埋受生活習慣、環境、遺傳因素影響咧，大腸細胞可能會異常增生並且形成息肉嘅。咁呢啲息肉更加有機會會演變為癌症嘅。咁通過篩查同埋及早識別同埋切除息肉咧，其實係可以減低患上大腸癌嘅機會嘅。咁而可以控制嘅大腸癌風險因素咧，大多其實離不開一啲不良嘅生活同埋飲食習慣，當中包括肥胖啦、飲食中攝取唔夠纖維啦、食得過多紅肉或者係加工肉食、缺乏體能運動、飲酒、吸煙等等嘅。
0: 咁其實呢一啲係生活同飲食習慣都不。即是不可以讲话不常见，我们始终平时都市人嘛。但都想问一下大肠癌即其实通常会有什么病症去给大家早点发现到有这个情况？
1: 其实大肠癌的 常见病症包括大便习惯是不明原因下有所改变，并且超

0: 持續超過兩個星期，大便帶血啦，或者係帶有大量嘅黏液啦，大便之後仍然有便意，覺得屙唔清啦，腹部不適，譬如話持續疼痛啊、腹脹啊、飽脹啊或者攪痛呢啲感覺啦，喺原因不明嘅情況下有體重下降同埋疲倦等等嘅。咁雖然出現呢一啲病徵咧，就唔代表一定有大腸癌，咁但係市民咧都需要提高警覺，留意身體有冇出現呢啲變化。如果有嘅話咧，就建議盡快尋找醫生去診治嘅。
1: 咁如果懷疑自己有大腸癌啦，我又想去參加大腸癌篩查計劃，咁有冇年齡限制噶？
0: 咁其實我哋政府咧係自2016年推出呢個大腸癌篩查計劃，咁呢個計劃咧係資助年齡介乎50至到75歲。冇大腸癌症狀、一般風險的香港居民咧，每兩年在私營機構嗰度接受篩查嘅。
2: 明白咁啊，同埋都想知道嗰個成個嘅流程係點？譬如我當真係50至75歲啦，咁啊決定參加呢個篩查計劃嘅話，成個大概嘅流程係點樣嘅咧？
0: 如果有意參加計劃的人士咧，係需要預先預約呢一個基層醫療醫生。咁醫生咧就會安排就會先評估市民係咪適合參加呢個計劃啦。如果適合嘅話咧，就會安排一個大便免疫化學測試，去睇下大便裡面有冇含有肉眼睇唔到嘅微量血液嘅。咁如果呢一個隱血測試佢個結果係呈陽性嘅話咧，參加者就會獲轉介去做政府資助的大腸鏡檢查，而如果測試結果是陰性的話，現行的指引就建議參加者在兩年之後就再次接受這個大便隱血測試的篩查。在這兩年的期間，市民都需要留意自己有沒有大腸癌的相關病徵的。
1: 政府呢自從2016年就推出了這個計劃，成效又是怎樣的呢？
0: 其實截至今年八月初咧，參加計劃的人數已經超過61萬噶啦，而當中有大概16%嘅大便隱血測試係呈陽性嘅，而其中就有大概50000人咧係確診患有大腸腺瘤，另外有超過4000人咧係確診患有大腸癌嘅。咁分析顯示咧，經過計劃發現嘅大腸癌個案咧，超過一半係屬於早期嘅，而並非經過我哋篩查計劃發現嘅大腸癌個案咧，就只有1/3係屬於早期。咁亦都最新嘅數據顯示咧，不論男女咧，本港過去10年嘅大腸癌發病率同埋死亡率咧，其實都喺度穩定下降緊。咁而大腸癌嘅篩查工作亦都應該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咁所以其實我哋嘅計劃係可以協助患者及早去發現同埋治療呢一個大腸癌，亦都可以大大改善到患者佢嘅治療效果同埋存活率嘅。
2: 睇到呢一個嘅大腸癌嘅篩查計劃啦，嗰個嘅成效非常之好啦。咁亦都知道其實嗰個服務嘅網絡咧，係都可以話係遍佈全港，而且個過程都好方便嘅喎。
0: 係噶，咁我哋大腸癌篩查計劃咧係獲得政府嘅大幅度資助嘅。參加計劃嘅醫生網絡咧，其實截至今年八月初咧，已經有超過1200個基層醫療醫生咧係已經參加咗個計劃噶啦。咁當中超過90%嘅診症地點咧，都係唔會收取額外嘅費用嘅。而至於參加計劃嘅大腸鏡醫生方面咧，就有大概260個。當中超過70%的地點咧，都係唔會就大腸鏡檢查或者切除息肉咧，去收取額外嘅費用嘅。
1: 咁我想問一下咧，呢一個流程咧，會唔會等好耐㗎？
0: 咁其實個篩查流程整體個效率都係非常之高，亦都個輪候時間係唔長嘅。咁數據顯示咧，如果大便測試呈陽性咧，由基層醫療醫生轉介去到做大腸鏡，等候時間嘅中位數咧，大概係2.5個禮拜咁樣嘅。
2: 咁非常之快喎。咁而且亦都睇到係非常之方便啦。但係除咗即係參加非常重要啦，但係其實定期嘅復檢，我知道重要性都非常之高。
0: 是啊，咁我哋特别都想喺度提醒市民咧，如果个隐血测试系呈阴性嘅话咧，现行指引系建议需要2年之后复检嘅。因为数据显示咧，喺第二轮或者之后嘅

0: 復檢當中其實都成功發現到不少大腸癌或者是息肉的個案，而這些復檢時被發現的大腸癌個案呢，有大概三分之二是屬於早期的癌症，所以其實定期復檢才可以真正做到早發現早治療的。
1: 嗯，咁我咧会唔会有啲乜嘢方法系会知道，即系或者提我系快啲去复检，会唔会有呢啲 apps 啊咁样噶？
0: 嗯，市民咧系可以透过医健通嘅流动应用程式咧去查阅个人嘅大肠癌筛查进度同埋报告嘅。咁此外咧，市民亦都可以选择用唔同嘅方式去接收到到期复检嘅提醒啦，包括邮寄信件、电邮、手机短信或者是应用程式的通知咁样嘅。
2: 嗯，明白。咁啊，若果啦，真系有兴趣参加嘅朋友，会唔会都有啲嘅啊提醒佢哋可以点样去知道多啲嘅详情咧？
0: 其实有关呢个参加资格啊、医生名单啊、收费等等嘅详情咧，系可以浏览我哋计划嘅专题网站，亦即系 www.colonscreen.gov.hk， 或者系办公时间里边致电查询。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35656288嘅。
1: 嗯，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系咪都可以问一下自己本身喺开嘅，可能系基层嘅医疗医生，去知道多啲关于呢个计划呢？
0: 系啊，咁其实市民系可以约见基层医疗医生，去了解自己系咪适合参加呢一个大肠癌筛查计划。咁亦都可以向医生查询自己系咪合资格参加其他政府嘅癌症筛查计划，例如系子宫颈筛查啦，同埋乳癌筛查嘅。
2: 是明白咁啊，筛查计划非常之重要啦。但系咧，除咗筛查计划之外咧，日常嘅生活习惯都好重要。曾医生会唔会俾啲 tips 大家可以等大家预防大肠癌咧？
0: 其实肥胖咧系全球癌症嘅第三大风险因素嚟嘅，亦都会增加超过至少13种癌症嘅风险，当中包括大肠癌嘅。咁要实践健康生活咧，市民系可以多做运动啦，每日食两份水果、三份蔬菜啦，当食全谷类同埋豆类食物啦，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腰围，和避免吸烟饮酒的。
2: 咁啊，系啦，关注大家的大肠健康的同时，亦都鼓励合资格的朋友可以参加政府大肠癌的筛查计划。今日多谢曾医生和我哋分享，多谢曾医生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第一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今朝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截至下午1点，这两日还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需要填写姓名、电话、身份证明文件等资料。渔护署将会下个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施行免费预约制度，以更有效控制人流和人数。至于进入万宜水库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要预约。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的机会是较低。天文台话，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期本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此外，熱帶氣旋簡拉維委今日移入福建內陸並逐漸消散，它強度較弱，環流細小，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受熱帶氣旋紫檀影響，廣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現極端降雨，發生嚴重洪涝災害。國家防減救災委應急管理部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國家發展改革委緊急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5000万人民幣，支持廣西做好災後應急恢復。在崇左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和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截至昨日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个被困民众。宁明县话，明江宁明县东安乡宁明水民站预计今晚8点前后出现12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 7.1 米。各江河水位仲上涨紧，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和山泥倾泻等灾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498点，总成交金额2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0点，跌3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9跌11.1，盈富基金26.04。

0: 线跌4.6毫，腾讯控股441.2跌15.8，中芯国际66.75跌5.75，南方恒生科技4.50.08跌1.62，恒生中国企业87.26跌1.74，智普1026跌10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2，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488点。港金报43,345，升53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0.72美元，卖出4,65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坏交通灯的消息，位置就是在香港仔大道和香港仔水塘道的交界，亦即是天后古庙对出。这组的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和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现时香港仔大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海丰华轩和香港仔巴士总站对开。另外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转入香港仔大道的支路亦都是车多慢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军营对开。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慢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将军澳工业村是有水务工程的，影响到骏日街去大赤沙消防局方向跟住骏昌街快线是封闭，一带有禁止转向安排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港珠澳大桥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的5点去珠海澳门方向的部分中线油线是封闭紧，经过朋友都记得留意返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由黄燕霖饰演嘅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好多伴侣闹交嘅时候，真正想争嘅往往唔系事情本身，而系边个啱边个错。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有道理，亦都希望对方承认错误。但系心理治疗师乔纳森罗宾森喺《伴侣沟通的奇迹》呢本书指出，亲密关系真正需要嘅并唔系一个判决，而是一种让彼此重新感到安全和

0: 被理解的沟通方式。
1: 作者认为，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三样很基本但是成日被忽略的要点：承认、欣赏和接纳。当这三者不足的时候，伴侣就很容易开始保护自己的自尊，跟着出现防卫、责怪和怨恨。作者将自尊比喻成一个银行账户，每一次理解、肯定和感谢都是存款，每一次批评、否定和指责则是提款。当账户余额越来越低，人自然亦都越难保持耐性和同理心。所以同伴侣沟通的时候，第一步是承认对方的感受。假如伴侣说，屋企咩都是我做，你根本不珍惜我，我哋最自然的反应可能是，边有啊，我明明都有帮手。但是这样只会将对话推向争辩。作者建议先回应对方正在经历的情绪，例如听起来你觉得好累，那一定不好受了。这样不是承认对方对所有事实都正确，而是承认他的感受是真实。
0: 接下来是具体地表达欣赏，不是只是说你好好，而是指出真正看到的东西，例如我很感激你总是记得家里面的细节，让生活运作得更加顺利。具体的欣赏能够让对方感觉自己的付出真的被看到。最后是接纳，即使伴侣真的生气，讲话不啱听，亦都可以试下理解他背后可能存在更深的需要，可能是希望被重视、被尊重，或者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当我们不急着反击，而愿意看到这些需要，冲突就比较有机会可以从对抗转为对话。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马上开始今日嘅主题就系关于车祸骨伤。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骨科专科医生郑思忠医生，郑医生你好。
1: 各位主持好，大家好。
0: 系啦，郑医生啊，咁今日嘅主题关于车祸骨伤啊，想问一下，若果真系非常之不幸啊，咁啊遇上车祸嘅话啦，其实比较常见嘅骨伤会系边一个身体部位度发生呢？
1: 嗯，系啊，关于车祸骨伤方面咧。咁啊，我哋都將傷者分為咧係行人啦、司機或者乘客嘅。咁一般咧以行人嘅創傷咧係最為嚴重，咁因為咧好自然諗到佢哋冇任何嘅保護啦。咁而最致命嘅創傷咧就喺我哋嘅頭部同埋頸部，因為呢個係會引致生命危險嘅。咁如果撞擊咧係由一啲好慢速嘅汽車所造成咧，個傷勢當然會較為輕微啦。咁但係行人咧都係高危一族嚟嘅。咁至於司機同埋乘客咧，因為佢喺車裏邊受到保護啦，咁通常咧一啲嘅輕微創傷咧，譬如話扭傷頸啊、挫傷佢哋嘅腰骨啊，咁都係一啲常見嘅創傷之一。咁而司機本身咧，可能因為一啲衝力大嘅時候咧，就會俾胎盤咧去撞傷佢哋嘅胸骨或者肋骨嘅。
2: 咁如果咧个车速系唔算好快，可能系40至50米嚟讲咧，会唔会系个骨伤会系冇咁犀利咧？
1: 系啊，根据一啲外国嘅数据显示咧，咁当肇事嘅车速咧喺30公里以下嘅时候咧，咁被撞嘅行人咧嘅生还率咧系可以高达90%嘅。咁但系如果咧时速系超过咗45公里以上咧，咁行人嘅生还率咧系大大降低到不足50%嘅。咁当然啦，呢一个嘅车嘅速率同个创伤有时都唔系成正比嘅，好视乎当时嘅环境因素啦，同埋病人受伤嗰个部位而定嘅。
0: 嗯，明白。但系头先有讲嗰个部位都可以遍布全身啦，可以咁样讲。
1: 冇错，
0: 系啦，
1: 你讲得啱。
0: 都好多高危嘅地方，但系都想问一下，有头先虽然有讲话，譬如分路人啦、司机啦或者乘客啦，但系喺呢啲人当中，会唔会亦都有啲嘅高危嘅群组喺度咧？
1: 咁除咗环境因素同埋嗰个车祸嘅因素所影响之外啦，咁我

0: 你好自然諗到啦，譬如一啲身體較為虛弱，可能長者啦，可能一啲嘅身體有毛病啊，或者佢骨嘅質地比較差嘅人咧，佢喺就算唔係車禍跌傷嘅時候咧，都可能會引致嚴重嘅骨傷。咁再加上車禍呢啲，我哋叫做高強度、高能量嘅一啲嘅創傷咧，咁佢骨傷嘅情況隨之然會更加嚴重嘅。
1: 嗯，咁若果譬如可能有時揸電單車啊、踩單車呢啲，會唔會高危少少？因為始終冇嗰架平時我哋坐嗰啲車有個包圍保護喺度咧。
0: 你講得好啱啊！咁我過往經驗咧，電單車司機係一个好高危嘅一个群组嚟嘅，因为佢哋车速快，而佢哋冇保护，咁而单车相对嘅车速会慢少少。通常我哋见到咧，都可能拆损咗手脚啊，或者一啲嘅四肢嘅受伤咯。
2: 嗯，咁同埋呢，如果发生意外之后啦，可能表面可能冇乜伤痕，咁但係会唔会其实内里都已经係伤咗而我哋唔知呢？
0: 嗯，呢个都系我哋好关注嘅一个范畴嚟㗎。咁如果系患者呢去到医院或者见我哋骨科医生嘅时候啦，咁如果佢嘅生命系冇生命危险嘅，完全个健康状况唔系太大问题，但系佢会感觉到有啲地方系特别痛嘅时候咧，咁我哋经过问诊啦，同埋临床嘅检查之后咧，我哋会因应需要咧系作出一啲影像性嘅检查嘅，咁譬如 X 光啊，或者深入啲电脑扫描，甚至磁力共振，咁去以厘清咧佢哋嘅内伤系究竟有几严重嘅。
1: 系，譬如头先我讲话 X 光啦，或者一啲嘅MRI 啦、磁力共振啦，系咪 X 光嘅话就通常系照到骨啦，咁但有时我哋可能唔只系伤到骨，可能伤到一啲嘅软组织，可能系十字韧带等等啦，系咪就要透过 MRI 等等去先至会照到嘅咧？
0: 其实传统我哋受医学训练嘅时候咧，都好着重临床嘅检查嘅。我哋一定会睇个病人啦，问佢嘅病征系点样啦，再透过临床嘅检查去怀疑边啲地方咧系有创伤。咁当然啦，我哋用一啲精准嘅影像性檢查咧，可以幫我哋更加去確實呢個創傷，同埋咧佢嘅嚴重性有幾犀利。咁譬如你頭先所講嘅軟組織、十字韌帶或者其他韌帶創傷咧，磁力共振係一個好好嘅檢查，因為佢可以睇到整個關節甚至軟組織嘅狀況。咁所以我哋都會高度係建議病人去做呢一啲嘅影像檢查嘅。
2: 嗯，我哋透过 X 光会睇到可能骨嘅状况啦。咁骨折方面啊，其实又有冇分唔同嘅骨折啊？有冇话边一种严重啲啊？可能要做手术，会唔会有啲其实唔系嘅打石膏，你自己唔好喐嗰个关节位，咁就会已经自己会好翻嘅咧？
0: 嗯，骨折咧，尤其是喺车祸嚟讲啦，我哋通常会区分为一啲开放性嘅骨折或者非开放性嘅骨折。开放性嘅骨折咧，即系话佢系有伤口嘅。个骨咧同外界系会有接触，呢啲其实系一啲好严重嘅骨折，亦都系好高危嘅，因为佢除咗同外界有接触，引致有机会有好严重嘅细菌感染之外咧，通常呢啲骨折咧个移位嘅情况相当严重，佢可以整伤咗我哋嘅血管啦，同埋神经线，对于我哋嘅肢体即系四肢啦，系会有一个好即时甚至乎一个永久嘅一啲嘅伤害嘅。咁至于一啲闭合性嘅骨折啦，咁通常咧个患者咧就个变形嘅情况冇咁犀利嘅。咁如果我哋系临床见到佢变形咧，我哋都需要即时去做一啲外固定，希望唔好令到嗰个骨折严重咗啦。咁而可以我哋有时间咧再作进一步嘅深入嘅诊断，同埋咧去计划嗰个治疗方案嘅。
1: 但系见到有一种系粉碎式添，系咪即系非开放式而又好严重嘅情况嚟嘅？
0: 呢个咧就系我哋用一个形容嘅方法啦，究竟系开放定非开放？咁无论两者咧，都可以有一啲简单嘅骨折或者系粉碎嘅骨折嘅。粉碎系讲紧咧，通常我哋骨折咧断开唔止两个部分，可能三四或者数唔到咁多嘅部分，咁嗰个属于一个粉碎性嘅骨折啦。
1: 哦，真系粉身碎骨喎，呢个系。会
2: 唔会有一种骨折系咧？佢系已经系骨折啦，但可能我自己唔系好 feel 到嘅，会唔会噶？
0: 通常咧，如果系一个急症嘅骨折啦，我哋一定会感觉到佢好痛嘅。咁如果再严重啲，我哋会见到变形，我哋嘅关节唔能够喐动。其实我哋系一个第一生最容易去感受到嗰个创伤嘅，即系病人本身系最容易感受到嘅。
1: 嗯，明白。如果感受到呢啲嘅情况啦，即系有骨折嘅，即系可能做埋检查啦，已经发现系骨折嘅话啦，咁相信系咪唔同嘅，譬如开放式啊、非开放式啊，又或者系咪粉碎性咁样嘅骨折咧，都嗰个治疗方面会有少少唔同嘅咧。
0: 嗯，你讲得冇错啊。我哋以往喺急症室工作嘅时候咧，都唔少时间接触到一啲开放性嘅骨折嘅。咁嗰个处理方法咧，其实系嚟得好 好急嘅，因為有傷口，我哋必須咧就要即刻用一啲方法去估。

0: 固定佢嘅。咁頭先主持提過啦，可能有啲打石膏啊，或者手術嘅治療，呢啲都係往後我哋需要去做嘅。咁但係即時咧，我哋可能要用一啲工具，用一啲嘅固定物，甚至乎咧一啲好即時做嘅一啲嘅小手術咧。好似我哋搭棚咁，喺出面咧放一个金属嘅支架咧，固定住嗰个骨折，以免佢再次令到里面嘅神经血管受伤。咁当然啦，我哋都要照顾到软组织嗰部分，因为开放性骨折咧，其实系容易感染啦。我哋必须要清洗同埋用抗生素去避免细菌入侵呢一个嘅问题嘅。
1: 之前咧我有听过话有啲治疗嘅方法咧叫做内钉治疗啊，跟住有个传统钢板同埋一啲医疗用嘅水泥，其实呢一啲系乜嘢嘅方法？系咪如果用到呢啲方法嘅话，系咪代表我嘅骨折已经系好严重呢？
0: 嗱，我哋就讲紧嗰个骨折固定嗰个技术上嘅层面啦。咁我哋分咗几个啦，头先主持人都有讲啦。咁内钉治疗咧，通常应用系咧我哋比较长嘅骨。咁例如我哋嘅大腿骨啦，或者小腿嘅胫骨啦，咁如果你都有啲认知啦，咁我哋骨，譬如任何动物嘅骨都系啦，中间有一个骨髓嘅空间，嗰个骨孔嘅，咁内钉治疗就正正应用咗呢一个结构咧，将个金属嘅骨髓内嘅髓内钉咧，系植入咗喺嗰个骨孔入边，咁因为我哋固定可以喺外边啦，亦都可以喺里边嘅。咁里边撑住嘅时候咧，嗰个骨都会得到一个好坚固嘅一个固定。咁水内钉嘅好处咧，我哋可以用微创嘅方法做啦，唔使开刀，亦都唔使去干扰到骨折个整体个结构。咁而钢板治疗咧系一个再传统啲嘅治疗方法，个好处就系我哋开刀啦，我哋可以将嗰个断咗个骨好似砌积木咁砌翻啱个位，跟住咧用个钢板咧用螺丝咧好坚固咁样固定翻嗰个骨。去復原翻喺佢嘅原位裏邊。咁至於石膏嘅應用咧，就係一啲比較輕微啲嘅骨折啦。我哋亦都唔需要做手術嘅，可以用個石膏咧作為一個外固定嘅工具，咁令到個骨咧可以喺個好嘅環境裏邊咧去生長嘅。咁另外主持都提到啦，一啲嘅骨水泥啊，我哋叫做嚇。其實骨水泥係一啲嘅填充物料嚟嘅。咁英文就叫做 PMMA， 通常我哋都會用到係咧，我哋做人工關節裏邊啦，或者我哋喺脊椎手術裏邊應用嘅。咁喺創傷裏邊咧，特別係應用喺咧一啲脊骨嘅骨折。嗰、那個骨折咧，其實係一個上下壓迫，令到咧嗰啲脊椎嘅椎體咧扁咗。咁我哋冇辦法用我哋平常諗到可以固定翻嘅方法啦。咁所以有啲情況之下咧，我哋可以注射一啲骨髓泥咧，去啲椎體裏邊咧，就可以我哋唔單止可以有時咧可以積翻高嗰個脊骨啦，亦都可以咧填充翻，令到嗰個脊椎嘅結構鞏固嘅，亦都達到止痛嘅目的。
2: 明白，呢啲就係一啲嘅固定嘅方式啦，又或者头先有讲话用呢一啲嘅医疗用嘅水泥啊，去即係撑住佢咁样。
0: 冇错。
2: 咦，咁喺呢一个固定完啦，或者撑住佢之后啦，咁后续其实我相信个骨要等佢生返出嚟啦。咁喺呢一个复原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成个程序系点样，要生几耐啦，同埋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呢？
0: 咁呢个进入咗个复康嘅疗程里面啦，咁我哋假设嗰个手术同埋固定嗰个情况已经做得好顺利，冇乜特别并发症啦。咁我哋必须要等待时间，等个骨生好。咁一般手嘅骨可能4至6星期啦，咁脚嘅骨比较耐啲，可能2-3个月咧先愈合嘅。咁愈合咗之后咧，我哋就先至可以咧作出一个循序渐进、轻度嘅一个关节嘅活动。咁無論係自己去喐動啦，或者係物理治療師幫你被動式嘅喐動都好啦，個目的都係希望咧令到個關節咧回復佢個靈活性。咁當個關節咧係去到一定嘅靈活性之後咧，我哋就會進入訓練肌肉嗰個過程。咁訓練肌肉去到譬如話7-8成、8-9成咁嘅時候咧，咁、那個病人嗰個功能咧大致上都可以回復噶啦。
1: 咁我就想反而问下咧，会唔会其实有个黄金嘅治疗时间？即系会唔会系如果超过咗个黄金治疗时间，可能某一啲嘅固定方式咧就已经唔用得嘅咧？
0: 我谂我哋讲紧可能有两个嘅处境啦。第一个就系急性创伤嘅时候，黄金治疗时间咧，其实喺急性创伤咧就越快越好吓，因为咧佢有机会系整伤咗血管神经啦。佢有機會係變咗形啦，你冇辦法復位啦，咁所以係要盡快去做咗復位同埋咧固定嘅手術。咁至於一啲骨折咧，如果係輕微嘅話咧，如果我哋太耐唔處理佢，佢個骨開始有啲生長嘅時候咧，我哋再翻轉頭處理咧，可能未必可以復到一個好好嘅位置。咁意思到咧，整個過程、成個療程咧，都未必去到一個好圓滿。咁通常我哋講緊咧，一啲骨折最好喺2個星期內咧就去進行固定手術啦。

0: 个黄金时间啦，要好好把握啦。咁但系我都想问一下咧，因为譬如当真系不幸头先有提过有啲朋友遇到呢啲嘅车祸啦，其实喺嗰个现场嗰度第一时间有啲乜嘢系唔好做嘅咧？即系因为有啲人可能会移动个伤者啊，或者可能其实想帮佢，但系有机会变成系即系做好事，但系又害咗佢咁嘅情况咧。
1: 系啊，你讲得好啱。如果喺个车祸现场里边咧，咁最紧要保持人身嘅安全，视察周围嘅环境。如果你出咗去个马路以外系危险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出去尝试做任何嘢，因为你可能自身安全咧都会受伤啊，会再次有其他车撞到你。咁假设个环境安全嘅时候咧，你可以做，譬如你见到身边有个患者啦，你睇一睇佢系咪清醒，咁嗰个呼吸同埋脉搏系咪正常？如果你有少少急救嘅知识咧，其实你可以帮到佢嘅，因为救护人员未嚟到之前咧，如果你俾佢能够继续呼吸。如果佢個心跳係有問題，你識得有啲心外復甦法咧，其實可能救到個病者一命。咁當然啦，如果你冇呢個知識嘅時候咧，你最好咧就係盡快報警，同埋咧你睇下現場可唔可以保護到個患者，免佢受到進一步嘅創傷。
0: 若果係有啲地方可能會比較偏僻少少喎，當可能自己架車撞到啦，咁跟住然後可能真係有骨折嘅情況啦，你 feel 到會唔會有啲嘅即時嘅處理方式都可以幫到嘅咧？
1: 其實如果冇乜急救嘅知識或者醫療嘅知識嘅時候咧，咁患者咧你擺翻佢喺原處咧係最安全嘅，咁確保佢嘅氣道係暢通啦。咁如果你有少少急救嘅知識嘅時候咧，盡量幫佢。嗰、那個頸椎固定，唔好令到佢有太多嘅移動，因為如果佢譬如冇承托嘅時候咧，那個頸椎再一次受到其他嘅移動咧，可能令到個神經線創傷啦。咁另外，如果你係有出血，你見到個傷口嘅情況，你可以輕輕揾啲物件咧幫佢按壓住，等佢止血。咁呢啲都係我諗一般我哋市民都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2: 即係主要睇翻你本身有冇嗰個基本嘅急救知識啦。如果你真係完全唔識咧，梗係交翻俾啲專業嘅人士啦。咁我想問一下，我想問翻係關於如果好翻之後啦，咁係應該有冇話要補充啲乜嘢，或者係注意啲乜嘢嘅事項咧？
1: 一般如果患者咧係已經係上咗年紀，佢都係有骨質疏鬆嘅時候咧，骨折咧其實係一個象徵，代表佢個骨質疏鬆係嚴重嘅。咁所以喺咁嘅時候咧，佢除咗要檢查自己個骨質疏鬆有冇嚴重差咗之外咧，就應該去用一啲藥物請教醫生啦，去強化翻佢嘅骨啦。咁如果我一般，譬如即係年青後生嘅，咁我哋可行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骨折已經係復原咧，就盡量配合物理治療師嘅指示啦，去訓練，令到自己嘅功能盡快可以回復啦。
0: 明白，咁啊系啦，若果真系不幸遇上呢个车祸嘅朋友，亦都可以知道咧点样处理为之最好。咁亦都多谢郑医生同我哋分享咗好多 ，thank you，
1: 多谢晒，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里面。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日的预约。今朝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直至下昼嘅1点，呢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及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个礼拜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的发言人说，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与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在下个礼拜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在崇左凌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直至昨日的下午，凌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民众。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下午2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1点，跌了458点，总成交金额240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了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了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阿里巴巴112.2跌了10.8，盈富基金26.06跌了4.4，腾讯控股441.4跌了15.6，南方恒生科技4.51跌了1.52，中芯国际66.85跌了5.65，XLE 南方海力士37.1跌了2.54。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了1.72，友邦保险74.7跌了4.5，智普1030元跌了99元，小米集团27.92跌了1.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

0: 磅10.698，瑞士法郎9.788，澳元5.62，加元5.671，新西兰元4.683，欧元9.154。每百日元兑港元4.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3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8.9美元，卖出4,649.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洪隧方向，经住裕振强纪念中学嘅慢线咧，由于又坏车咗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经住裕振强纪念中学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油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油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同时香港仔咧系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咧就系喺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多车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稍为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十八号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联动。
0: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香港人平均每年食65公斤海鲜，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三倍。不过敢食，会不会食到啲海鲜绝种呢？多个国际环保组织就保护海洋，发起同推广可持续海鲜呢一个概念。以鱼类为例，呢啲鱼系透过合法途径得嚟，捕鱼方法唔会破坏海床，避免误捕到其他生物，唔会滥捕濒危物种。仲有养殖的饲料都是要来自可持续的来源，希望人类在满足饮食需求之余，能够保护海洋，挽救濒危的鱼类。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首选推荐可持续海鲜有西澳龙虾、黄鳍吞拿鱼、新西兰青口、三文鱼、长鳍吞拿鱼，仲有香港本地优质养鱼场的罗非鱼、乌头、南瓜子斑同青龙虾。咁点至知哪一啲是可持续海鲜呢？只要记住以下几个国际验证标签就得㗎啦。MSC 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代表是野生捕获的可持续海鲜，仲可以追溯来源，是香港市面上最常见的标签。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签。BAP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标签。

HKORC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标签 ，FOS 海洋之友标签，物以善小而不为，购买可持续海鲜，正正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微小但是极具影响力的为善之举。下次我们买海鲜或者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主动询问或者查看是不是含有认证标签，那就是对海洋最直接的支持啦。南地球李贤慧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三点十一分，大家好，星期一的港式生活馆令我想起啲咩呢，就是我觉得呢，人生呢总会有一啲地方你係好想去㗎，譬如我自己啦，埃及係一个我好想去嘅地方啦，咁去埃及一定係要去埋首都开罗啦，係咪先，咁对我嚟讲开罗係一个应该可以安排到去嘅话呢，我一定会去嘅地方，咁而开罗对于球迷嚟讲呢就有另外一个意义呀。球迷
4: 请讲，开罗有咩意义啊？
3: 开罗好大意义，即是英超开罗啦，港超都开咗罗。话说寻日我去到呢个北区运动场附近嘅时候呢，
4: 你特登去睇波定系咁啱路经啊？
3: 其实系咁啱路经，跟住系系系港超开罗咁，但系咧就真系好开心，因为真系打锣嘛，即系有好多而家你睇港超都系噶啦，大家入到场咧，基本上系每一支球队嗱，我又唔敢讲系咪全部都系啦，但系我睇过嘅一啲港超嘅比赛咧，佢哋都有一啲。叫做球迷組織啊，大又好細又好，
4: 有
3: 噶
4: 啦，而家大大細細都有噶啦。
3: 冇錯啦，佢哋係會打锣打鼓咁樣咧，即係我離遠一聽到已經知係開锣啊咁樣。
4: 頭先咧，我聽到你頭嗰十幾秒你講開锣咧，我仲好認真諗緊，哇開锣有嘢講，跟住點知原來其實頭先我哋食咗 tea 噶啦，
3: 係啊，
4: 你仲要食落去。
3: 係啊，唔係咁你又開锣有咩講？定係留翻下次講？
4: 唔係，我真係好認真咁講咧，我真係好想去埃及旅行嘅。
3: 我都係。
4: 但我上次走去報團，咁你知。去埃及旅行啊，两样嘢一定要做啦，一就系热气球啦，另一个就系入金字塔啦，两样我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咧我就
3: 结
4: 唔系我报团嘅时候咧，同嗰个团即系研究我到底玩唔玩到
3: 啊？哦，系啊，
4: 真系唔可以嘅，因为一个咧佢就唔俾你移至上去轻，因为你冇求生嘅技能。当然我都觉得咧，你轻气球如果喺天空上有啲咩事咧，除非你识飞啦，如果唔系你都唔会有求生嘅技能噶啦。另一个就
3: 系
4: 咧，因为金字塔你真系要入去嘅时候咧，你要爬入去嘅，咁我又唔系好得，咁所以佢唔俾我报团。我就系谂咗答你呢啲嘢嘅，结果你食咗个字之后咧。我俾翻个旅行团啦，我个
3: 系嘛，其实一样啦，我觉得即系两个开锣都会令人开心啊嘛，
4: 仲讲啊嘛，
3: 系就等于姐姐每次出
4: 场，我要听姐姐唔听你，
3: 佢开题系啊，我哋开锣完之后开题都一样咁开心。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
6: 小朋友变大人。其因你十七岁可以攞身份证做大人，我觉得我自己二十岁先至系大人，因为二十岁结婚，我结婚着衫好靓，开始皇后，有六个姐妹，有两个化仔。有八个个人来系我哋屋企睇我结婚，跟住一齐食饭咯。嗰日好做好做，但系好开心。
3: 好啦，又系要做少少注解先啦吓。咁啊，姐姐就话即系结婚着衫好靓，好似个皇后咁，好笑。因为咧，姐姐咧就唔知道，佢知道皇帝。但他不知道皇帝的老婆

0: 系咩？咁我就话你讲 Queen 咪得咯，唔好讲广东话咁啊，皇后啦咁吓，佢就觉得因为真系好靓嘅，其实结婚嗰啲衫，咁然后佢就话有百几人去到佢屋企，因为喺屋企结婚噶嘛。
1: 屋企好大下喎、
0: 啊，其實咧就係喺鄉下地方咧，你總會有一啲大嘅即係可能係啲小朋友玩嘅地方，好大
1: 祠堂嘅嘢啊！
0: 都唔係就咁一塊空地咯，
1: 係
0: 啦，即係啲小朋友得閒我嚟踢波啊，啲村民我嚟乘涼啊，咁
1: 即係圍村出邊咯。
0: 係啦，咁總之咧就係有百幾人，呢百幾人咧全部都係佢個村裡面嘅嗰啲大家認識嘅人啦，咁、所以咧就會去佢屋企咧就食嘢，咁啊要做人情噶噃。即系都会诶，俾翻啲利，即系貌似利是咁样嘅嘢啦。咁我就问佢：喂，有冇公价人情噶？冇噶，即系你中意俾几多就俾几多。咁我话：咁如果有啲人俾得少，咁点咧？唔紧要，人哋结婚，我哋又去人哋屋企啊。即系其实系会咁样嘅。咁同埋咧，佢食一餐系点样嘅咧？佢就俾咗啲相我睇，就唔系佢结婚嗰啲相，因为佢哋嗰个年代咧，即系廿几年前啦，佢哋结婚咧，咁有影相，但系可能咧，因为即系始终都系穷啊，乡村地方，佢哋而家啲相已经走晒色啦，你搵唔睇唔到。
1: 菲林相嚟嘅，
0: 菲林同埋可能啲药水晒出嚟又唔够靓啊，相纸又唔够靓，所以就冇晒颜色。咁佢就留唔低自己嗰啲结婚相嗰啲盛况啦。咁但系佢就俾咗一啲而家嗰啲印尼人结婚有啲即系喺啲社交媒体摆啲相出嚟咧，佢就俾我睇。佢哋食嘅嘢系咩咧？每人一碟，碟碟都一样嘅。即系我哋、即系譬如你结婚咁你请饮我当你中式又好西式又好啦，你西式可能系食 buffet 咁样啦，系啦，咁跟住你中式嘅就第一个咧就乳猪拼盘啦，跟住之后咧就唔知乜咁样啦，就算有人分俾你都好，你都有好多嘢食，但系佢就咁一碟。
1: 哦，碟头饭。
0: 有一碟咁上面有啲唔同颜色嘅嘢喺度，咁真系饭嚟嘅。
1: 两餸饭。
0: 系啦，或者三餸咁样咯。
1: O K， 睇人情啦，睇人情啦。
0: 唔系你俾几多都系嗰碟。
1: 三餸饭，哦，几得意，
0: 好得意
1: 啊！我以为佢哋食盘菜嘅添。
0: 唔系啊，就咁一碟碟咁样分咯，大家系啦，咁坐低好开心。
1: 不过姐姐好早分，
0: 廿岁
1: 二十岁就结婚。
0: 咁乡下嘅朋友仔都好多都系咁嘅，
1: 哦，
0: 系啊，佢啲 friend 都系咁。
1: 哦，因为我结婚二十八岁，我都喺我年代算系早嘅，
0: 系
1: 都算系早结婚嘅。
0: 我嘅偶像都系廿八岁结婚，同你一样。
1: 成功人士咯，
0: 系啊，好成功，好成功。
1: 我个 range 都咁上下啦。
0: 佢好似嚟紧又会再帮佢嘅嗰只，唔系，唔好讲呢啲好冇。
1: 你好恨噶，
0: 唔系，佢系会帮佢嗰个以前咪卖咗个发头发啊喷身嗰嘢。
1: G G B
0: 系啦，佢嚟紧会再卖广告。
1: 我知啊，
0: 系啊，
1: 我成日都睇下佢啲产品啱。之前我啲就唔啱我用嘅，因为好易散啊。
0: 我系咩？
1: 系啊，我有。跟住佢，哇！嗰陣時佢轉到個頭髮咁，我以為好實淨啦，即係佢個廣告擰下擰下嗰個咧。
0: 係阿棒哥都有，阿棒哥都叫你戒煙啊嘛。
1: 係啦，咁叫佢冇。喂，咁啊，頭先阿姐姐就講起佢二十歲就大個啦。阿勤咧幾多歲覺得自己大個？大個女啊？
0: 幾多歲我要計翻喎？但係我反而我係有一個行為，我覺得係大個。
1: 有個 benchmark 喺度嘅。
0: 係啦，個行為咧係有一連串嘅行為嚟嘅，就係、是。你开一个户口，公司用自动转账将嚿人工掉落你个户口，然后你用提款卡喺你嘅户口攞咗一嚿钱出嚟，攞翻屋企做家用。嗱，呢一串咧就系大个啦，对我嚟讲。
1: 哦，哇，俾你讲咗，其实咧，我今日喺度讲啊，边一嘢觉得自己大个咧？有两个行为咧，我觉得系嘅。第一个咧就系、是我可以。经济自由地走入任何嘅超级市场买500蚊嘢，我唔肉痛。
0: 系，
1: 我觉得系即系呢个你已系脱离咗细蚊仔啦。
0: 因为500蚊对于小朋友嚟讲咧，系一个天文数字。
1: 系，即系譬如你细个入去超级市场里边啦，咁样咁你买薯片啊、雪糕啊，你都系十零二十蚊、几十蚊咧，即系好犀利啦。
0: 计住度住咁样逐。个一蚊数出嚟咁啊，
1: 系啦，你又会宁愿去多几转啦，因为你冇咁多现金啊嘛。
0: 系，
1: 但系咧，到你真系开始搵到钱嘅时候，你入去啊，你觉得唔肉痛咯，即系我抽两包出嚟咁样，然之后500蚊咁咧，你唔觉得肉痛啊？我觉得，咦，我经济自由咯。
0: 你有冇蹲起个款同埋蹬行自己啊？俾钱嗰阵
1: 冇嘅，我呢啲好 nice 嘅，系啦。但系因为我个年代咧，我经济自由，啱啱年代咧仲未有送货啊，你就会觉得点解要我自己抽上去嘅咧？咁样，我后屘有送货好啲啦。
0: 咁呢个都系一个成功。人士必经的阶段嚟嘅，
1: 就系送货啦，自己
0: 唔系啊，你抽住嗰两。

0: 袋嘢其实战利品嚟噶嘛。
1: 系啊，
0: 你喺名店嗰度买嘢，你都恨不得将个嗰个名店嗰个袋咧拎出嚟养啦，系咪先？都系一个身份象征啊嘛。
2: 冇乜呢啲经验，冇乜呢啲经验。
0: 其实我都冇。
2: 系啦系啦，我都系睇报纸啊，见到。咁第二个咧就好似阿勤你话斋，第一次出粮啦。不过第一次出粮咧，咁又有出粮有以前啊打簿仔啦，咁样见到佢出粮或者上网 check 到出咗啦，然之后咧。俾人工屋企，即系俾家用屋企人啦，嗰个大个啦。但系更加仔细地咧，边个行为觉得自己大个咗咧？就系、是、第一次出粮嘅时候咧，宴请亲朋戚友食嗰餐出会噶。
0: 你有做呢样？我冇啊。
2: 要请食饭噶。
0: 咪你第一次出粮，你介唔介意讲你第一次出粮出咗几多钱先？你嗰个年代
2: 8000蚊。
0: 哦，
2: 8000蚊，但系我餐饭都食咗1000蚊嘅。
0: 八千蚊算唔算多？咩年代啊？二千年？
2: 2004年？
0: 2004年，等我谂下先。8000蚊，
2: 我谂
0: 都唔算多，
2: 唔算多，咁第一份工嘛，始终都系，即系全职啦，唔计 part time。咁啦，咁然之后咧，我哋有个惯习啊，出咗粮啦，咁就要请爹哋妈咪或者请啲亲朋戚友啊，食一餐饭。咁通常就嗰陣時想嘗試下豪嘅感覺噶嘛，因為你好少請人食飯噶嘛，咁啊去啲，咁我哋喺深井就梗係食燒鵝啦。
0: 哦、你不嬲都係住深井嘅原來。
2: 由中學開始就住深井噶啦，咁、
0: 哦 okay,
2: 所以咁啊，梗係走去食燒鵝啦，燒鵝好貴，其實各位聽眾都知道啦，燒鵝都貴嘅咁樣。
0: 尤其是尤其係咪同你同姓嗰、那個啊？系咪去嗰间啊？
2: 唔系同姓嗰间，但系差唔多价钱嘅间、
0: 哦。都系嘅，喺深井应该间间差。
2: 跟完之后就请食饭咯，但系都肉痛嘅，但系觉得哇，自己真系豪爽啦，请食饭啦，到最屘埋单嘅时候咧，爹哋妈咪都仲系锡住嘅，佢哋都会自己银钱出嚟。咁然之后咧就有我啲太极嘅黐手啊。
0: 哦，
2: 系嘛？好熟啦。
0: 唔系黐手系咏春噶嘛？系嘛？太极都有嘅咩？我唔知道啊。唔系、哦，
2: 有。太极黐手唔系太，总之就系大家知道，大家听住知道系
0: 做
2: 啲黐手，黐嚟黐去，然之后我俾啦，唔好啦，你俾啦，佢俾啦，咁样黐一轮之后咧，咁后屘我就好型咁样攞咗去埋单啊，咁啊见到，
0: 唔系你有冇份黐先？
2: 梗系有啦，因为我请食饭噶嘛，系啊，我要揿低佢哋，嗱，因为咧系我第一次出粮啊嘛，我请佢食饭啦，咁冇理由我请佢哋食饭就纯粹用把口请，咁然之后就。口爽荷包立噶嘛，咁然之后结果佢哋俾钱，是是但佢哋又好锡住你，佢惊你唔够钱使，咁结果佢哋就想借俾钱，得啦，你有呢个行径，有呢个心意就得啦。咁但系我点都要揿低咗佢哋，咁结果黐手就梗系我赢咗啦。咁然之后我就可以俾到钱，临尾仲有一个自豪嘅眼神同埋一个嘴角向上戚嘅动作。
0: 有冇攞翻张单嚟留念啦？
2: 冇、啊。
0: Okay, 喂，但系翻到屋企，阿爸阿妈有冇俾翻你啊？借啲嘢？
2: 冇，但我知道咧，我唔记得咗我爹哋定妈咪咧，又将我哋第一次出人工俾佢嘅其中，因为我哋出 cash 现金嘅，佢应该系有一张纸佢留低咗，跟住写低咗啊，我个系我哋第一次出粮啦，咁样俾家用咁样咯，咁、
0: 哦、
2: 我哋哇呢、這个就系我觉得人生长大嘅一个 benchmark 一个印记啊，你真系经济自由同埋令到爹哋妈咪即系骄傲啦，或者佢开心咁样。
0: 系嗱，我咧。就应该是89年出第一份粮嘅。
2: 你3、4岁就做嘢嘅咧咩？
0: 89年出第一份粮，好啦，咁样咧，嗰阵嗱，因为你八千蚊，
2: 1989年啊嘛，
0: 系冇错，系啦，咁你2024啊嘛，系咪？
2: 系啊系，我谂紧会唔会相
0: 差好远咧？
2: 1889年咁样，
0: 唔系咁跟住好啦，咁你系8000蚊人工嘛？
2: 系啊，
0: 我系啱啱你嘅一半。我是4000蚊人工，
2: 但想当年4000蚊系会唔会已经买到九龙塘两个单位嗰啲啊？
0: 交首期应该得，唔系咁咧。嗱咁讲，我觉得都算系唔错嘅喺嗰个时间，即系我咁你俾几多钱家用阿妈？8000蚊人工你俾几多钱家用啊？
2: 1000几蚊
0: 哦，咁少咋？
2: 吓、啊！你谂住俾几多啊？即系8000蚊俾7800蚊佢啊？
0: 唔系咁又唔系，唔系咁自己都要使。我系俾一半嘅，我系长时间都处于俾一半嘅状态嘅。咁、哦、所以咧，即系点解我会觉得喂嗰、那个就系一个我自己嘅系一个即系大人啊！
2: 你长大得太过焦急啊嘛！
0: 我当家啦，即系嗰种感觉系好强烈嘅、嗯。因为其实几样嘢加埋咧，因为喺嗰个年代开始咧。我老豆因为始终都系喺工厂工作，咁嗰个年代嘅工厂开始北移啊，咁变咗咧老豆开工嘅日数咧就渐次咁样递减啦。咁、我相信有好多而家嘅即系朋友仔可能。

0: 會有呢個經歷嘅，又或者有啲即係譬如可能長輩都會係有慢慢開工越嚟越少啊，咁跟住就會慢慢就退下來啊咁啦。咁嗰陣就啱啱鹹淡水交界嗰啲時間咧，咁我又出嚟做嘢喎。咁呢一個都係有少少關，即係點解我會早出嚟做嘢，又有少少關事嘅，好少啫。不過
1: 即係唔關讀書唔好事嘅，
0: 最主要就係唔想讀。
1: 咁然之后讲翻清楚，即系冇恶意嘅，冇恶意嘅。
0: 唔系最主要就唔想读嘅。咁然之后再加上咧，就系横掂都系啦，咁不如做嘢啦。同埋咧，我唔知从何而来嘅一种自信心啊！我系读书嘅年代咧，即系都仲系求学阶段当中咧，我成日都觉得我读书真系唔好得，但系我好深信我做嘢系得嘅。唔知点解会咁样谂。
1: 结果而家成个广播度冇人觉得你做嘢唔得噶。
0: 系得你觉得我做嘢唔得啦，咁所以咪即系心里面真系唔系太舒服啦，就系咁样。
1: 唔会啦。
0: 喂，咁跟住就因为咁，所以我又觉得啊，我应该系咪要转跑道，即系去第二个范畴去发挥自己咧？咁所以嗰阵就唔读书啦，咁就出咗嚟做嘢，就系咁样咯。跟住后屘得出嚟嘅结局系咩啊？咪就系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咯。嗱，我识呢啲噶。我都叫读过下书啊，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识讲嘅。
1: 我觉得你，我不嬲都觉得你文采好好嘅，只不过即系你换咗跑道啫。如果唔系，你应该系学者嚟噶。
0: 啊，系咩？
1: 系啊，
0: 依日阿张凌博士，
1: 张凌博士
0: 再倾一倾。
1: 我见到你哋好投契啊。
0: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都有你哋读书时嘅一啲得意事，或者事业上面嘅得意事啊。

0: 其实知音咧，除咗系我哋嘅听众之外咧，我哋出面嘅同事啊，都一样系我嘅知音。阿豪爷啫嘛，阿豪爷头先系揿入嚟，加不及待咁样讲。哎呀，我以前啱啱出嚟做嘢喺嗰度啊，对面啊，4200蚊我都系俾一半人工。做家用噶，阿陈生你回应一下。
1: 本身咧，我点呢首歌咧，陈冠希嘅《你快乐吗》，我想话啊，成长咧，大家都要问一下自己你快乐吗？快唔快乐咧？结果经过头先一个幕前幕后嘅 bully 之后，我觉得真系麻麻地快乐啊，所以要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嚟调剂下我啊。
0: 系啊，
1: 今日我哋嘉宾就系我哋设计达人啊，壁画师姚俊杰阿 Jo 啊。
0: 系啊，阿 Jo 都有讲佢即系读完书出嚟做嘢嘅一啲事情嘅。
1: 成个经历。
0: 啊，唔知佢俾几多钱家用屋企人咧？唔记得问添，我打电话问翻佢先啦。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位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话，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雙向奔赴、雙向增值是香港獨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為全球企業帶來的獨特價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獨角獸大會致辭時說，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河套香港園區發揮港深科技合作優勢，促進跨境創新要素流動，已經有超過90間科技機構進駐。伊朗波斯班海峡管理局表示，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往返波斯班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同与违规船只合作将被列入名单。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的气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4点，跌咗505点，总成交金额2,576.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2，跌咗10.8；盈富基金26.02，跌咗4.8；腾讯控股440.2，跌咗16.8；南方恒生科技4.51，跌1.6；中芯国际66.65，跌5.85；恒生中国企业87.16，下跌1.84；XLE 南方海力士37.12，跌2.52；智普14.00，跌咗115元；友邦保险74.7，跌咗4.5；小米集团27.86，跌咗1.16。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3，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3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3.86美元，卖出4,644.7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油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油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余振强纪念中学有坏车，咁现时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公主道 去洪隧方向，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的慢线又话车阻路，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

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咁现时咧，一带仍然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稍微车多，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正，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万八千里。
8: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不是都有望提升呢？
9: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10: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的了，这个的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的很相信一路以来无论是普及体育的投放和精英运动的投放慢慢可以收成的时候呢，整个体育产业的 GDP 是会提升。
3: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问责。
11: 梁礼勤、
12: 陈浩源，
1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1: 艺术达人，壁画师姚俊杰。
14: 喂，勤啊，平时咧行街嘅时候咧，我都同你行唔少啦。你好唔专心噶嘛？咁你只眼成日睄嚟睄去，睄咩嘅咧？
11: 唔系，因为咧，如果一个人好唔专心咁望住一样嘢，
14: 佢一定系有啲嘢嘅，系咪咧？
11: 唔系，你话咩话？我平时睄咩啊？
14: 系，你喺街度，
11: 咁你嘅街有
14: 人嘅？
11: 街有好多嘢可以睇噶嘛，我哋香港地系咪先？
14: 哦，即系你教过我话做一个咧节目主持咧，要成日留意街发生咩事，然之后攞嚟讲喺节目度，睇下边个咁不幸俾我哋讲到，系咪？
11: 又唔好话我教你呢啲嘢就唔好，
14: 唔好喺咪度讲，唔好喺咪度讲。
11: 做乜事要咁样问咧？关唔关我哋嘉宾事咧？
14: 梗系关啦，因为你有时咧行唔同嘅地方嘅时候，有冇留意咧？其实而家多咗好多墙上边嘅，嗱，以前我哋叫涂鸦，但系而家好鬼靓噶嘛，我啲嘅壁画，
11: 我有留意。亦都好多变成咗游客，甚至乎本地人打卡嘅景点，
14: 规模咧越嚟越大幅啊！以前可能系一埲墙变一堂楼梯，然之后变咗一个区，咁所以呢个覆盖面越嚟越大咧，就要介绍我哋嘅大人出嚟，因为我谂到佢一手一脚搞出嚟。
11: 佢应该系搞唔少噶吓，
14: 始作俑者
11: 系啦。
14: 我有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啊，艺术达人啊，壁画家姚俊杰阿 Jo， 阿 Jo 你好，
11: 阿 Jo 你好，你好。
14: 我想问阿 Jo 嗱，咁你今日大家知道你系一个壁画嘅大师啦，甚至你仲用壁画去影响人哋嘅生命啦，你有好多好多嘅作品。你细个系咪周围涂鸦噶，周围画翻嚟碰墙起家嘅咧？
15: 细个咧，我系百厌嘅，但系未至于周围破坏公物嘅。
11: 咁系咪画翻屋企幅墙先？

0: 因为咧，所有屋企如果系有小朋友咧，
1: 唇膏加长。
0: 啲阿媽咧其實係好擔心嘅，因為小朋友你俾支筆佢咧就好大件事，好、啊、多人嘅屋企咧幅牆都係花嘅。
2: 我記得第一次塗鴉咧就喺醫院嘅，三歲腸胃炎入咗醫院，跟住之後我阿嫲咧唔知點解送咗盒顏色筆俾我，
1: 我啲蠟筆係咪啊？
2: 唔係啊，淨係水彩嗰啲。
0: 阿嫲勁喎！
2: 跟住咧我就成張床咧畫到花呢碌。
0: 哦，你畫張床啊？
2: 畫被啊，畫張牀啊，係、哦、啊，畫到花呢碌，跟住之後俾阿姐鬧啊！我好有印象，雖然我嗰啲三歲仲有記憶喎。
1: 但係有冇人話翻俾你聽係需唔需要？陪翻俾醫院嘅咧，
2: 我就唔知啦。嗰陣時好細個啊，三四歲就嗰陣時係啊，
0: 係就開始掛 Fitty 嘅生態。我想問咧，嗱，我哋稱呼你就係壁畫師啦。咁壁畫同塗鴉又好似係兩個派別嘅嘢嚟嘅，其實係點樣分咧？
2: 嗱，塗鴉咧就掛 Fitty 啦，掛 Fitty 就比較係個人主義嘅，所以比較多咧係違法嘅。系啦，即系系啦，即系我今日我想经过条隧道，我想啊画下嘢涂鸦下佢咁，跟住就攞对喷漆嚟喷快闪挡，
1: 系
2: 啊嗱嗱声完成就走啦，趁啲警察未嚟之前咁样。所以我哋通常就做 job， 我哋叫做彩绘或者做壁画，就会 positive 啲个词语，挂 fitty 有啲 negative 嘅。
0: 嗰、那个法律嘅界线，譬如我开铺头嘅，咁我个铺头有道铁闸，
2: 系
0: 我喺我嗰道铁闸上面去 graffiti， 即系涂鸦就冇问题嘅。
2: 冇问题嘅，因为属于嗰个
0: 系我嘅。
2: 如果佢系租客嘅话，
1: 系咯，你要同业主讲噶、哦。
0: 即系我同业主讲咗，佢 OK 咗，或者嗰个铺头我买嘅，咁我就可以做呢件事啦。
2: 业主咧，业权系属于个业主咧，业主可以决定画唔画嘢嘅。咁如果系租客嘅话咧，就系、是、啦，要同业主倾。咁业主可能话我，你总之你退租嗰时还原翻俾我就 OK， 咁咪得咯。
0: 即系 even 就算唔系个铁闸，譬如系个 building
2: 啊嗰啲，
0: 系啦，个 building， 如果我征询咗嗰个拥有者嘅同意，我画就 OK 啦。
2: 系啦，业权问题咯，业权最重要系边个咯？
0: 系咁，如果公众地方当然就系属于政府啦，明白明白。系咁，所以大家都唔好违法啦吓，唔该你。
1: 大家唔好挂 fit， 唔好挂 fit， 就揾下租，我哋去壁画或者彩绘。嗱，我都有翻咁上下历史啦，本人我都41岁啦。但系随住即系成个香港嘅发展，我觉得彩绘或者壁画咧越嚟越普及啊。以前唔系噶嘛，即系以前你画亲就系违法我啲画啦，或者即系大家中意写字啦，梁礼勤唔系好人咁样，即系写呢啲喺墙度咁样啦。
0: 咪即系好似曾祖才先生以前流落好多嗰啲，
1: 系啦，冇错。咁几时开始大家将呢件事真系正正经经咁视作为一个艺术或者合法地可以俾你去发挥你嘅才华咧？
2: 我谂诶，而家视艺咧越嚟越重要啊，越嚟越重视啊。即系譬如学校咁样，佢以前有个叫 STEAM，
0: 就系冇错冇
2: 错 ，A 字都系重要 ，Arts 都系重要，
0: 系，
2: 所以好多学校都会有好多壁画。政府亦都做好多呢啲 project， 譬如而家新型嘅屋邨。或者係一啲翻新嘅，即係譬如好似蘇屋村去重建，都會有壁畫喺度嘅。咁啊，譬如皇后山，亦都會有一啲雕塑啊，有啲壁畫啊。警署出面都好鍾意會有幅壁畫，就傳遞一啲信息，禁毒信息啊，或者係一啲警民關係嘅信息啊，咁樣。
1: 呢件事呢對我哋嚟講係新鮮，因為以前呢就係、是、標語創作啦，後尾會有畫圖畫，但係都係好似街招咁樣黏喺度嘅，就唔會真係畫落一啲外牆度嘅。你覺得壁畫帶信息同埋標語啊，或者獨立嘅 poster 帶信息有啲乜嘢唔一樣啊？
2: 嗱，我諗最重要嘅分別係，即係一啲市民啊都可以參與。譬如我同警署做一啲壁畫咧，會揾埋少年警訊嘅人去參與去幫手。咁透過呢個活動咧，佢亦都可以傳遞到個信息咧，就更加深刻啦。同埋佢有个归属感啊，
1: 系
0: 行过，下次行过嘅时候同阿妈讲，嗱呢度我有，
2: 系啊，有份画噶咁样，
1: 系
2: 咁。譬如商铺嘅，亦都会而家流行啦。譬如餐厅咁样好兴啦，譬如港式茶餐厅，佢就会将一啲港式嘅嘢咧画翻喺埲墙度做壁画。
1: 我哋港式生活馆都好中意噶，
0: 后屘画落我哋度
1: 嗰个字啊，
0: 画落我哋块面度咁
1: 系
0: 嘛？
1: 系啊，真系彩绘。但系你觉得嗰个 size 咧？嗱，因为我哋成日话啊 ，poster 你最多咪 A3、A2 size 好未啊？标语 創作，你最多咪兩行，即係可能一個對聯咁樣，
0: 同埋要押韻咁樣咯。
1: 係啦，咁你覺得因為其實彩繪或者即係壁畫咧無限大噶嘛，其實睇下你同建築物或者嗰個受眾嗰個範圍係幾
0: 成座山咁大都得嘅。
1: 係咪咁樣嗰個表達嘅嗰個氣勢磅礴又唔一樣咧？
2: 係啊，同埋而家流行打卡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即係內地嚟香港嘅遊客係啊，都會見到哇咁大幅壁畫都會嚟打卡，就有呢個功。

0: 用咯，即系你连张 poster 嘅人哋唔会影相打卡啊，但系壁画就会啊嘛。
1: 仲有一个功能嘅，对我嚟讲，因为譬如你环顾翻广播度咧，我哋有条好霹雳嘅长命斜，可以话系街知巷闻嘅。嗰条长命斜嘅楼梯咧，就系由楼下即系浸会医院嗰头咁一路通到上嚟，嗰度咧好似系唔知有一。有百幾級樓梯，我唔記得咗，我數過嘅，幾無聊咧？你話我咁，總之上嚟嘅時候，以前咧係就係、是、一條樓梯，你一下低，你冇錢搭車上嚟，你就要掹樓梯上嚟。咁但係後嚟嗰條樓梯咧係變咗一個壁畫，即係嗰啲係咪叫壁畫咧？樓梯嗰啲
0: 樓梯畫咯，
1: 樓梯畫係啦。
0: 係啊，我有畫過㗎都。
1: 係啦，佢整到好靚喎，真係好七彩繽紛。我覺得我咁樣爬條樓梯上嚟咧，我輕鬆咗啊！
2: 係咪有動力咗啊？
1: 你覺得哇個世界美好咗，靚咗咧？咁跟住你唔覺哦，已經上完嗰唔知百幾級樓梯，同以前個感覺係好唔一樣嘅。我想講
0: 係啊，壁畫另一個功能就係活化一啲嘅地方啦。係啊，即係樓梯個項目我有做嘅，嗰陣時好似成差唔多十年前啊。我浸會醫院後邊又係有條樓梯可以上嚟廣播道噶嘛，嗰度有我做嘅啦。嗰陣時係帶兩個學生做嘅，就係活化一啲樓梯。鼓勵人哋行多啲樓梯，
1: 同埋離遠睇咧，你又會覺得啊，係好靚啦件事。
2: 啲嘢唔同咗，
1: 係啦，近睇嘅時候，你會覺得好似你嗰個沉悶嘅行樓梯時間咧，會得到一啲。

0: 家小學生、中學生好幸福啦，佢有 STEAM 裏面咧，佢有唔同嘅嘢，包括有 arts 啦，咁所以佢哋接觸藝術嘅機會好大啦。你咧，你係咪一開始我要做藝術家噶啦？喺學校咧就係、是、接受好正統嘅訓練啦。你係點樣成長？
1: 定
0: 係
1: 由嗰張床單開始，嗰張被開始？
2: 我細個就唔中意讀書啊，讀唔到啊，真係差、成績係偏差嘅。本書咧都畫到好多公仔。
0: 你好中意畫嘢嘅喎，
2: 中意畫嘢，但係冇受過訓練啦。細個亦都唔係咁著重視藝呢一樣嘢啦，即係教藝術嗰個老師其實佢自己都唔識畫畫嘅，
0: 兼埋啦，學校又爭個教職，你兼住先啦咁樣。
2: 跟住讀到中三十五歲，咁我出嚟做嘢啦。屋企人都話我唔係讀書嘅材料嘛。咁啊，我爸爸做工程嘅，做判頭嘅。哥哥啊，油漆師傅嚟嘅。十五歲唔讀書，咪跟阿爸跟阿哥去地盤學油油啊、批灰啊、剷牆啊。
1: 咦，其實你都係中意做呢啲嘢喎，係咪咧？
2: 我中意落手落腳嘅。
0: 系咯，
1: 系咯，因為好似入油油嗰啲，我相信會好啱你。你都係畫緊壁畫咯，
0: 係啊，係啊，只要畫平佢啫。
1: 係啦，係啦，壁畫係初型嚟嘅喎。
2: 係啦，跟住然之後到十八歲就真係正式讀夜校，讀美術啦，讀西畫啦。同埋油漆，我就覺得咧唔想做到六十歲。我自己中意諗嘢，中意思考嘅。咁所以我又有諗，咦，會唔會喺藝術或者設計嗰方面發展咧？所以我又讀夜校，讀西畫。咁啊，插圖藝術即係要練畫工嘅。咁啊，讀咗四年幾。展覽嗰陣時候我攞咗第三名嘅，咁啊覺得咦，好似憑努力真係會畫到一啲嘢。我嗰陣時其實一路讀一路有懷疑自己有冇天分嘅，
0: 係
2: 咁我問我阿 Sir， 我話其實我有冇天分或者畫畫天分重唔重要咧？咁我阿 Sir 講咗一句好記得，佢就話咧努力係佔九成，天分係佔一成嘅啫。
1: 其實真係
0: 呢啲阿 Sir 真係好好啊，
1: 係
2: 啊。咁啊呢句説話就啟發到我，我一放工啊畫，一放工啊畫係咁練。跟住讀完藝術嘅課程，咁好難揾嘢做嘅，因為藝術即係冇公司會請個藝術家嘅公司噶嘛。
1: 我哋香港係
0: 全職藝術家或者藝術家高級經理咁樣。
1: 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香港被認為係文化沙漠嘅，你畫畫唔係玩啦咁樣噶嘛。
2: 係啦，所以就問我阿 Sir， 咁應該有咩出路咧？佢又叫我你不如讀埋室內設計啦，咁樣我又識做工程，有美術底。
1: 係喎。
2: 咁所以我又讀第二個夜校，讀室內設計。咁室內設計咧，我又好努力讀啦，希望可以改變。

0: 到我嘅職業啦，唔使齋靠體力去揾錢啦。嗰、那個室內設計我攞第一名嘅，因為要經過思考啊、分析啊，同埋自己嘅審美啊、美術嘅功底啊，然之後構成咗一嚿嘢出嚟，自己係中意成個過程嘅。咁跟完之後就入咗職流度做室內設計啦。然後都打咗幾年工。
1: 其實好唔好揾噶？
0: 以前好揾。而家咧個經濟環境比較冇以前咁好啦，以前係好容易揾工嘅。我嗰陣時未畢業已經 send CV 出去咧，有十幾個 interview 啦。
2: 哇！哇！而家真係唔使，
0: 而家係啊！我聽有啲學生講話 send CV 出去連 interview 嘅機會都冇。
1: 係啊，
0: 啲學生講。
2: 其實咧，我哋出嚟做嘢之後咧，日頭要翻工，夜晚翻學好辛苦噶嘛。再者你係日頭係勞力嘅工作，夜晚你仲要思考，即係其實你每日咧係透支個身體之後咧，又透支你個腦。嗰幾年你係點過嗰日子？應該好辛苦嘅喎。
0: 我覺得有夢想咧就有動力㗎啦。到而家我都四字頭啦，我都成日做到好夜㗎。我啲同事見到都覺得我好辛苦，但我唔覺得辛苦，因為仲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
1: 好 enjoy
0: 啊！係啊，
2: 咁你最初十八歲，我想改變自己生命啦，我讀翻夜校，你當時個夢想係乜嘢？
0: 純粹係覺得自己中意畫畫，完成咗工作我就嗱嗱聲翻去就畫畫啦，
2: 正有得畫畫。
0: 係啊 ，enjoy 啊個過程。
1: 咁嗰個學畫畫嗰、那個，你話學西畫嘛？其實係要學啲咩呢？素描定系水彩画定系点样？
0: 由最基本功学起嘅，即系由系啦素描啦、连线啦、速写啦、粉彩啦，跟住然之后水彩啦，最后就 acrylic 啦、喷画啦，全部学晒。咁就每个 technique 就基本上系练半年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就读咗成四年几嘅嗰阵时。
2: 我听过阿 Jo 做分享，佢成日话佢细个读唔到书，所以我一路以为咧阿 Jo 系天才型嘅画家，即系佢好有天分，画得多就得。但我今日听完阿 Jo 你讲，其实你觉得做你哋嘅行业，除咗天分之外，其实基本功扎实系好紧要噶。
0: 系啊，同埋我觉得学习能力会提升嘅。即系有啲人觉得年纪越大学嘢会越慢噶嘛，但我觉得我自己调翻转嘅。我而家咧仲仍然系学紧一啲新嘅嘢啦，但我自己都 feel 到系快上手好多。
2: 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啊？我好似记唔到嘢喎。
0: 同埋我觉得而家咧要学嘢嘅渠道好多啊。
2: 系啊，
0: 即系以前一定要报课程噶嘛。
2: 系、啊。
0: 而家其实你碌
2: 自学
0: 好多嗰啲网红啊，都示范晒俾你睇。其实你有心学咧，系好多渠道。
2: 喺职流就做咗几年啦，之后系咪就自己创业噶啦？
0: 跟住就去咗英国读书。嗰、
2: oh.
0: 陣時因為學校推薦我去英國讀，咁我嗰陣時喺職流度做咗好多作品，即係晚晚都 OT 㗎啦。但係 OT 我嗰陣時好正面咁睇嘅，就係可以好短時間儲到好多作品咯。
2: 嗯，
0: 咁然之後就面試嗰間大學就收咗我，咁就直接讀碩士嗰陣時
2: 係咩邊個科目嘅碩士喺英國？
0: 設計好籠統嘅 Master of Arts in Design，
1: 係。
0: 然之後自己就要寫個論文。如果讀呢個碩士課程，我要研究啲乜嘢？我嗰陣時研究環保啦，研究風水啦，研究建築啦。將風水同埋環保結合啊！我想，
2: 我諗聽緊我哋聽眾，即係呢個除咗一個勵志故事，仲有一個
1: amazing，
2: 仲有一個懸疑嘅故事。佢一開波咧就同大家講，我讀唔到書，
1: 好渣㗎，
2: 真係讀唔到，
1: 讀到中三就要出嚟做嘢啦。
2: 之後轉眼間、眨眼間，大家聽咗一陣咧，就我去咗英國讀碩士。Master of Art。
1: 嗱，你對於阿 Jo 畫畫嘅嗰一樣嘢啊，毋庸置疑嘅。但係好啦，你去英國讀書，
0: 係啊，
1: 咁你啲英文點搞咧？
0: 係啦，呢個係好重要。
1: 冇錯啦。
0: 咁我嗰陣時咧，我再讀多半年嘅英國文化協會，
1: 係
2: 哦，讀英文
0: 個進步咧都係啲咁多嘅。
1: 因為呢個唔係你中意嘅嘢。
0: 係係啦，語言係我對我嚟講係比較難嘅語言。
2: 係
1: 咁跟住點咧？讀咗半年搞唔掂喎。
0: 嗰陣時考 IELTS， 即係英國讀大學基本。都要6.5分，
2: 咁
0: 我读咗半年，好努力地读夜校，考咗出嚟咧得3.5分。
1: 啊、
0: 其实0.5分系有好远，
2: 系啊系啊。
0: 咁、我嗰阵时系争3分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 agent 又好帮我，佢话不如咁啦，我帮你写信同大学讲话，你先飞过去英国一年，全职一年时间读英文。
1: 啊，系、哦、呢、这个先至系最重要啊，系。
0: 咁但系咧，读完嗰一年英文唔代表你 exam 咗嗰个 IELTS 嘅，读完一年之后你都要再考 IELTS， 睇下几多分。如果唔夠再補，問我願唔願意接受呢個挑戰，咁、我嗰陣時願意，所以我就飛咗個英國咧，全職讀英文，好積極嘅。我放咗學，我都翻宿舍咧睇嗰啲英文嘅片啊，因為我覺得咧，我係視覺學習型嘅人啊，我嗰陣時睇好多書咧，點樣可以提升自己嘅學習能力啊？原來個個人學習嘅方法唔同，有啲人聽力強嘅，聽書咧好留心，可以聽到入腦，
2: 係冇錯。
0: 但我唔係聽力強咧，我係視覺強。

0: 所以我就咧租好多嗰啲 DVD 啊，讲阿郑 design 嗰啲 DVD 啊，租晒翻宿舍系咁睇，然之后唔识嗰啲字，我就写低佢查字典。嗰时仲未有咁先进手机翻译嗰啲嘢，咁样学得快好多。
1: 咁到最后你考出嚟，
2: 好紧张啦！大家听众都好想知道啊，
1: 几多分啊？
2: 点样啊？
0: 到最后真系 pass 咗6.5分。
1: 好嘢！
2: 好嘢！呢、這个真系值得鼓舞啊！
1: 犀利啊！
0: 每3个月考一次 IELTS 都有提升嘅，到最后考真系6.5分 pass。

0: Beyond 嘅不再猶豫啊！即係其實阿 Jo 話到俾大家聽一樣嘢咧，就係、是、啊，冇嘢係唔得嘅。
1: 哇！我聽完呢個不再猶豫，我都覺得佢讀書嘅經歷真係不再猶豫啊！好，我近期咧一路喺度做呢啲嘅訪問咧，我都覺得好挫敗感好大。係
0: 啊，係啊，
1: 因為咧，
0: 你都知道你自己不濟。
1: 係啊，嗱，上個星期又係啦，我哋個樂觀大人啊，黃振炎啦，又話自己麻麻地，
0: 係咯，
1: 跟住之後後屘又碩士畢業啦，
0: 係，佢哋係咪合力想上嚟收
1: 摧毀我、
0: 羞辱我哋？
1: 係，跟住之後阿 Jo 又話我唔叻啊讀書，跟住之後又係Master in Design of Art 咯。
0: 不过咧，唔同年代咧，其实就真系用唔同嘅方法令到自己长进嘅，我觉得。即系头先咧，我哋又讲翻我哋，
1: 你讲到我哋两个好唔长进，咁你小心啲用字啊！
0: 讲翻我哋节目嘅前半个钟咧，咁阿豪爷咧就讲咗话，哇！佢以前都系第一份粮咧4200蚊，都系俾
1: 讲咗一次咯，又讲一次，
0: 一半人工做家用。好啦，阿替姐紧要，佢就话佢73年出嚟工厂做嘢，5蚊一日人工，半个月出粮一次，每次出粮啊，都会啊，将所有钱交晒俾阿妈，再由妈妈俾翻啲钱佢做零用。你话我哋呢啲俾半份人工嗰啲咧，都要行埋一边。
1: 所以只可以讲替姐好嘢。
0: 系啦，我哋半份人工都行埋一边，更何况嗰啲俾1000蚊。
1: 替姐好嘢。
0: 喂，听日见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八十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六十六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

0: 时法例禁止繁育及不得输入格斗狗只。陈海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已经实施多年，因此要了解仍有格斗狗只是否涉及混种、走私，或是否有人刻意在狗只晶片资料申报上蒙混过关等。粤港澳三地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让三地救援队伍在重大突发事故发生时迅速跨境调动支援。消防处表示，由今日起一连五日，三地救援队伍将在香港消防及救护学院进行联合灭火训练及演练，并测试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的安排。消防处表示，内地及澳门消防救援队伍将分别经深圳湾口岸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再由警方开路护送直达学院。当局会持续优化有关安排，完善三地应急通关及协作流程，提升跨境救援效率。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意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新华社报道，杰拉克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两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亚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系报25,486点，跌咗522点，总成交金额2,8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咗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蚊，跌咗11蚊；盈富基金26蚊，跌咗5毫；腾讯控股440.4，跌咗16.6；南方恒生科技4.5，跌咗1.7；中芯国际66.65，跌咗5.85；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2蚊。XLE 南方海力士36.72跌咗2.92，智普1,011蚊跌咗118蚊，小米集团27.82跌个二，友邦保险74.8跌咗3.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686，瑞士法郎9.775，澳元5.615，加元5.664，新西兰元4.679，欧元9.1441。每百日元兑港元4.9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02。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26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1.25美元，卖出4,642.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因住余震强。

紀念中學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慢線重開。還有就是之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跟著油街的交通意外都清場，以上這兩個位置的交通已經回復正常了。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要排下队。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坚尼地城车多。是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接近分区电力站。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门牌102号对开。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戏曲中心。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粉岭马色路系有建造工程，直至今晚嘅十点，去沙头角方向，近住粉岭流路慢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到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呢？
0: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3: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嗰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0: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徐家乐、
4: 李丽。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来到星期一的动力四射，有我李丽 Lily， 还有我身边的嘉乐哥。嘉乐哥，我啱啱这个星期呢就去了一个商场道，就跟很多的观众还有一个现场评述员呢一起去看 F1 比赛。我觉得都挺有趣，因为呢是未试过这么大班人在一个这么大的屏幕道一起看比赛，原来呢那个气氛都可以很热闹。
7: 对，同埋 F1 现在在香港就越来越普及，起码真的多多人是注意。咁啊，至於我自己方面咧，就通常都係好重視一個禮拜有2-3次咧，就跑下緩步跑，或者就跟住打下籃球、射下波。咁呢個就係我昨天嗰個主要嘅活動啦。
6: 都仲係好有規律咁樣做運動啊嚇。咁啊，除咗做運動之餘咧，其實咧我哋都會留意好多唔同嘅賽事啦。咁啊，今朝咧其實咧香港女排咧亦都係啱啱咧打完呢一個嘅女排嘅亞洲錦標賽啦。咁啊就係對住越南隊。咁港隊咧今次咧就係被編咗入 C 組啊。咁同組嘅對手咧包括有日本啦、韓國啦同埋越南嘅。
7: 同组呢三队咧，其实都强嘅，包括大家熟悉咧就系日本队啦，吓速度好快啦。虽然南韩队咧嗰个实力下降咗，因为之前咧早几年咧受到嗰个叫做佢哋系学员欺凌事件啊，有三个主将咧就系退咗国家队。咁另外越南咧上升紧嘅，即系无论系武术啊、足球啊、排球啊，佢哋一路推进紧，所以呢组唔易打嘅。
6: 是啊，冇错啊。咁其实咧，女排较早前咧就系、是、上星期啦，亦都咧系打完亚洲东区女排锦标赛，咁个成绩都唔错噶，系排名第四噶。
7: 系，因为就系、是

0: 前個禮拜咧就打呢個東區賽事啦，總共有七隊參加嘅。咁原因我哋香港咧就係一個主辦嘅地方啦，有現場觀眾嘅熱烈支持，梗係打得好投入啦。咁另外喺分組方面咧有話事權嘅，咁所以分組方面咧就同南韓、蒙古一組，三隊出兩隊。咁另一組咧就係有中國、日本同埋中華台北以及係澳門啦。咁所以嗰組咧就中華台北入唔到四強。
1: 系咁，所以咧都见到咧喺上次嘅亚洲东区女排锦标赛咧，即系港队有呢个主场嘅优势之余咧，亦都系喺分组里边咧都有一个优势喺度。咁但系今次咧呢个亚洲锦标赛咧同组咧就都几多嘅劲敌啦。咁喺今次呢个比赛其实都好紧要，因为大家咧都系想争取呢个入奥运嘅入场券。
0: 系，因为今次港队就要去打嘅话咧，面对啲高手系点样高手法咧？就系、是、对手嘅实力咧会比自己强之外咧。佢哋臨場嗰個應變係好快，譬如好似日本隊，佢哋就係國家一隊嚟嘅，咁啊特別有阿伊舒卡娃啦，有阿瓦達啦、和田啦，咁仲有就係阿薩圖等等啦。佢一望咧就打一陣，已經知道香港隊咧到底邊度強邊度弱嘅，咁甚至南韓啦都係，咁越南個成績係點咧？
1: 系啊，冇错啊，咁啊，啱啱讲完咧，就系今朝咧，其实香港队啱啱对完越南啦，咁啊，第一局咧就系以25-19咧就不敌越南啦，咁第二局咧就系25-12，而第三局咧就系25-11，咁所以咧都系直落3-0。
0: 系，从呢三局嘅比数，我哋见到咧，第一局咬得继续紧啲，第二局开始拉开啲，第三局更加系再拉开啲嘅。不过港队咧，我欣赏嘅地方，两个大锤同埋咧嗰个系接应对角阿沈南咧，都系打得相当好嘅。
1: 系啊，咁啊，其实讲翻咧，即系上一场对日本咧，虽然个比数咧都有啲落差啦，亦都系直落三局咧落败咗。咁但系其实都见到咧，网上亦都有好多人盛赞咧，港队女排咧，即系嗰个精神啊，同埋系嗰个表现咧，都系唔错噶。
0: 咁啊嗱，今日就港队咧就已经比赛完啦，今朝啦。咁啊，我哋要问一问佢现场嗰个感受系点样啦？问边个好咧？
1: 我哋咧就请嚟中国香港女子排球队嘅队长张晓乐 Michelle。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1: Hello Michelle， 你好啊，多谢你咧上到嚟呢度咧同我哋系接受访问噶，我系 Lily。
0: 系啦，嗱 Michelle 啊，我喺东区嗰场嘅比赛咧，发觉你喺救波方面咧就相当之出色啦，咁亦都令到香港咧攞到个第四名，七队里边。喂，今朝对越南，嗱越南我真系唔系咁熟悉，我只系知道佢喺武术啊各方面排球、篮球咧，不亦系推进嘅，佢哋嘅。同我哋香港嗰个实力相差咧，佢领先喺边度咧？我哋嘅优点喺边度咧？
3: 主持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系香港女子队嘅队长张晓乐啦。咁今日咧，朝早我哋对咗越南队啦。咁相信佢哋嘅身高同埋力量咧，其实都比我哋强嘅。咁所以喺对战方面啦，佢哋嗰个速度系比我哋快。咁所以虽然喺第一局嗰个分数系比较近啦，咁二三局咧，佢哋再加快咗佢哋嘅节奏，就让到我哋有少少跟唔上。咁但系就喺我哋部署上面，其实都做到我哋想做嘅嘢。
0: 系头先啊，张晓乐你讲到咧，就对方嘅身高、力量比你强，仲一样嘅速度比你快。哇，呢、這个真系好难打。
1: 嗯，系啊，冇错，即系可能佢哋个身形上已经有优势，跟住力量又更加强。咁其实咧，即系可能你哋喺呢个分组赛里边啦，第一场咧已经系要挑战日本啦。咁你哋喺呢一场赛事里边咧，个比数咧就分别系9-25、15-25同埋12-25啦。喺呢三局嘅比赛当中，你觉得即系港队系喺个比赛中学习到啲乜嘢，同埋睇到啲咩地方系可以做一啲调整咧？
3: 第一场对到日本，其实我哋都非常之荣幸啦，可以对到一队。咁虽然身高嘅优势其实冇比我哋平时对嘅球队咁嗰个差距咁大啦，咁但系佢哋发球嘅破坏力啦，同埋呢个防守反击嗰个衔接嘅速度都非常之快。咁所以一个好整体嘅节奏同埋战术嘅组织都好值得我哋学习。咁同埋喺交手方面令到我哋明白咗我哋接发球嘅稳定性同埋进攻点嘅变换都需要更加果断。
0: 系嗱，日本呢就因为佢嘅身形相对比较矮，但係呢佢个开波威力好强，特别嗰啲飘忽球啊、追人开等等。嗱，你对住日本队阿石川真由、和田由纪子、佐藤淑乃两个大锤同埋一个接应嘅对角啊，嗰啲波打落嚟嘅时候咧，你个感觉会系点样咧？
3: 啱啱所讲嘅嗰啲锤手啦，佢哋嘅力量都系非常之大啦，尤其系佢哋手腕嘅控制，即系可能平时接到嘅嗰啲波咧，就咁可能伸。

0: 手咧，我哋或者系唔用一个身体去挡住嗰个力量咧，其实嗰个波都会俾我哋打走咗。咁佢哋嘅力量系真系非常之强。
1: 系，即系话佢个波落嚟好转数高，又力量大啦，打到你个下手系沉嘅，你系上唔到去嘅。
2: 我可唔可以咁问咧？会唔会系有啲似同男仔打排球嘅力度咧？
0: 力量上其實是相似的，雖然它的高度未有男仔那麼高，但是那個力量和轉速是真的很快的。
1: 如果力量重呢，真的打到那個下手
2: 會散開，
1: 就散開
2: 了，很厲害的。咁啊，講起咧，其實上星期咧，你哋都喺醫館度打完2026嘅亞洲東區女子排球錦標賽啦。咁啊，港隊咧最後尾係攞咗第四名，同上屆咧一樣嘅成績。表叔，不如同我哋咧回顧一下今屆嘅比賽啊。
0: 今次我哋第三次嚟到醫館嘅主場啦，但係整體睇到我的球隊在過程裏面都有很大的進步的。咁今屆是對了韓國、蒙古和中國。咁每場波球員都打出拼勁啦，特別是嗰個攻防轉換和防守的韌性都提升了。咁但係雖然可能未上到頒獎台是有些遺憾的，但是呢個衝擊獎牌的過程和我哋即係可以備戰到依家打緊嘅亞錦賽啦，同埋亞運都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1: 係，嗱，今次嘅亞洲錦標賽咧，其實重點咧就仲係爭取这个2028奥运的入场券是两队争的，就是中国的一队和日本的一队。但是我们的主要就是香港队来紧亚运会了。女子组的分组都不弱的，有南韩，虽然他们的状态下降了，但是都劲的嘛。还有越南，刚刚你对完他，喂，好像卡塔尔我又不太熟。那么这场的亚锦赛对韩国、越南交手之后，对于卡塔尔你有什么了解呢？
0: 卡塔爾其實我哋對於佢哋嘅近況資料係比較少嘅，咁但係所知嘅就係佢哋嘅身體素質都係非常之好，咁所以我哋都絕對唔會輕視。
2: 咁都知道呢，如果呢要爭取到小組出線嘅話呢，即係代表呢要有兩場嘅勝利喎。咁而家有冇話點樣去部署呢對住呢幾隊？
0: 冇錯，目標是要爭取兩場的勝仗去順利出線啦。咁目前的部署重點都是以自己的打法為主嘅，做好發球同埋接發球的體系，去面對身材高大的對手，我哋希望透過破壞對方的一傳，去再配合我哋防守反擊，去找一個突破口。
1: 係，不過要爭取兩場勝利咧，難度的確我講實話是相當高的，因為有南韓啦，同埋就係越南喺度啦。咁如果能够系赢卡塔尔打得精彩嘅话咧，希望喺名次赛嗰度争取一个较高嘅位置啊！嗱，就讲到备战先啦。咁首先咧，我好着重咧，以前嘅自由人咧就唔升波嘅，因为佢哋不能够喺前排用上手升嘅。咁但系而家张晓乐你打自由人啦，咁当个托波佢攞第一传嘅时候，你会唔会多数去做第二传后排上手升俾二四号位打咧？
0: 是会的，咁就因为后场都指挥是我首要的任务啦，咁同二传手是沟通得非常之频密的，咁就佢哋当佢哋守波嘅时候呢，就是我去你所讲托波同埋升波嘅责任啦，咁就希望确保到我哋嘅随手都是有返一个强劲嘅进攻。
2: 是，咁如果听你咁样讲啦，其实你而家系咪同队内嘅二传手咧，都已经有一个默契喺度，大家知道会系点样做噶啦？
0: 冇错，我哋嘅默契系非常唔错嘅。咁虽然我哋几位二传手嘅特性都唔同啦，咁但系佢哋都一样系醒目啦，好快咁样观察到一传嘅位置。咁当然要大家接得好，咁二传手先可以轻松咁样组织到战术。咁所以我哋嘅沟通都非常之频密啊，无论系边一个位置，我哋都互相信任。
1: 系嗱，就当然啦，张晓乐你就系做救保为主啦。但如果你要升波咧，我集中喺呢度。港队有两个大锤，一个詹永林，一个咧就系而家上得好快嘅邓心源。咁仲有一个打接应对角嘅咧，就系二号位阿沈南啊。喂，呢三个人当中，佢哋要求嗰啲波嘅高度同埋嗰个力量咧，有咩唔同咧？有啲中意打彩虹波，有啲中意打高波，有啲中意打短波2.5嘅。
0: 呢個溝通是非常之重要嘅，咁可能啱啱所講鄧心源咧，佢就係中意啲高調高打嘅。咁沈南咧就同埋詹詠麟咧，可能嗰個同網嘅距離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可能一個係要埋網啲嘅，一個要開網少少嘅，咁佢哋落手嘅時候就會舒服啲。
1: 係，我好驚埋網打嘅。 因為我唔夠高啊。
2: 但有啲人就中意嘅喎。
1: 有啲中意佢高過你咪中意咯。但係開網打個好處咧，我哋獨矮啊嘛。

0: 跟住南韩咧要开网
1: 打，你咁样都叫矮啊？教我讲，
0: 我六尺，但系人哋嗰啲六尺三嘅。
1: 好。嗱，咁啊，讲翻个人层面咧 ，Michelle， 咁你咧作为自由人啦，其中一个最主要嘅职责就系接好一传啦。通常你会点样去准备一场比赛呢？
2: 在准备比赛的时候呢，比赛前我就会看对手的发球影片，去分析他们可能主要的发球路线特性和习惯，在比赛的时候亦都可以透过这些的记忆去跟我的队友去沟通提点，互相去补救，就令到场上的气氛是要保持住，就打出自己定立的目标。
0: 是，那张雪乐呢，你的出身呢就比我更加好，就我就即是唔知點解會加入咗香港隊嘅，咁但係你咧好啦，曾經係攞過學界精英賽嘅冠軍啦，咁亦都16歲開始打香港少年隊，港青香港隊逐級逐級上，呢、這個過程裏面咧，你有咩嘅特別嘅感受呢？
2: 首先在少年队的时候，其实都那个机会都是比较多啦，咁可以早啲去适应一个比较恒常的一个训练啦，咁就让到去到青年队或者是去到成年队参加比赛的时候呢，都会快啲去适应那个日常习惯啦，咁就早啲去打出那个比赛的节奏咯。
0: 是，即是他那个训练呢好有层次上，香港而家的训练都是这样的。
1: 慢慢逐步上去。最后一条问题咧，Michelle， 希望在亚运打出啲咩成绩，或者带到啲咩信息俾大家咧？
2: 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啦，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咁我想向大家带出的信息就是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啦，但只要我哋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亚洲的大赛嗰度上到呢个舞台，同到强队去抗衡，咁就打出香港人的拼搏精神，并不放弃的态度。
0: 特别前个礼拜在东区那场赛事，香港队真的打出这种精神，永不放弃，而且是很受欢迎的。
1: 希望 Michelle 你们接下来都会有更加好的成绩。 Thank you。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徐家乐、
4: 李丽，
5: 动力飞射。
1: 嚟到体育新闻焦点，咁咧先同大家讲下啱啱 F1 荷兰站嘅赛事啊。咁啊，因为咧其实荷兰咧亦都系冇再同 FIA 续约啦，咁所以咧换言之，呢一场赛事咧喺短期内咧亦都系最后一次咧喺荷兰站度举行呢个 F1 赛事啦。咁最遗憾嘅就系有主场之利嘅韦斯塔本 Max 咧，竟然咧喺正赛嘅第一圈最后尾一个弯嘅时候咧就失控啦，就撞咗埋波，而且其实都撞得几严重，因为连个车辘咧其实都撞咗出嚟。而佢发生咩事咧？其实系即系佢赛后都有讲翻，佢都冇谂到会咁，因为佢就天气咧有少少落雨啦、湿啦，咁佢就上咗少少红白博嘅位置咧，所以搞到咧就失控啦。
0: 系，喂，呢年我就觉得，因为今年嘅 F1 咧，佢就改咗个战车嘅配备啦。咁變成其實個戰車能唔能夠升級咧，已經好重要。譬如好似嗱，你一講到紅牛嘅韋塔斯本，經驗豐富，賽道好熟悉，竟然一開始就係發生大意外。我估同個戰車都有啲，即係冇人哋咁勁。
1: 嗱，咁咧佢咧發生呢個大意外之後咧，咁啊即刻出咗紅旗啦。咁啊其實咧個賽事咧一度咧都係停咗30分鐘之後咧，再重新起步。咁喺琴日嘅呢一場賽事裏邊咧，其實都有幾多好睇嘅位啦，就係咧即係分別，即係可能本身咧就係安東尼利咧係已經係超越咗阿羅里斯嘅。咁但係後屘去到第54圈嘅時候咧，羅里斯咧亦都係就上翻前头位啦，咁一路带到尾咧，就顺利咧赢咗呢一站嘅冠军啦。
0: 喂，而家就斗咗就12个分站啦。我见到如果以分站冠军嚟讲啦，就系后生仔安东尼利劲啦，赢咗6站啦。 咁但係見到阿羅素咧，同樣平時車隊咧，
1: 升翻上嚟
0: 啊，都係上緊嚟喎，贏咗兩站喎。
1: 係啊，咁咧其實阿羅素咧就同阿 Hamilton 咧係同分嘅。咁但係點解羅素嘅排位會高啲咧？因為咧，如果同分嘅時候咧，就要計埋佢哋有幾多個分站嘅冠軍。
0: 係啦，因為

0: 就阿罗素两个，今日咸美顿一个吓。
1: 咁现时咧见到即系车队咧，如果以团体嚟讲咧，都系平治车队咧系领先紧啦，跟住咧就系法拉利车队啊。
0: 系，咁啊 F1 咧嗰个最新嘅消息咧讲咗啦，咁啊跟住又讲第二个话题咯吓。
1: 冇错，嚟到甲一篮球啦。咁喺篮球方面咧。啲篮球员咧都会经常转会咧，而且每一次转会咧都会好影响一队球队。咁啊，讲紧咧就系咧香港东方上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咧，基拔咧而家就转投咗去黄金战士永伦。
0: 嗱，我要讲两样嘢咧，就一我哋见到永伦咧就都系佢好强嘅队伍啦，譬如好似东方啊，咁甚至好似满贯啊、南华，特别南华啦。点解我哋维持一个咁高嘅竞争力咧？个原因咧就系、是。除了希望贏到呢個甲一組聯賽冠軍之外，他哋搞緊好多青訓班嘅。嗱，青訓班咧同我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唔同，嗰陣時係免費嘅呢啲。
1: 嗯，
0: 即係你嚟咧，佢就係、是、政府可能有啲津貼啊，啲、老闆揞荷包。
1: 即係以前係免費嘅青訓班。嗯，
0: 但係而家咧學籃球咧，一般嚟講啦，永倫已經叫平嘅啦，兩個鐘頭180元。一堂課咧大概15-20人。
1: 嗯，
0: 咁另外咧交就交10堂。咁你谂下咧，其实嗰个青年嚟参加
1: 咧，咁其实都唔平。我啱啱喺度计紧数，你讲完之后，
0: 甚至南华咧，佢有时咧，佢两个钟头咧系收500元嘅。咁所以就话而家学篮球唔系平嘅。
1: 即系而家篮球呢个运动，如果你想学得好或者系有系统训练咧，未必系一个一般人负担得起嘅运动。
0: 系啊，的确而家嗰啲青年，我见佢喺街上打波系好劲嘅，但系佢唔系咁容易，好似以前咁样去参加到。嗱，咁永伦而家呢个基拔咁紧要咧，因为。呢、這個基拔咧，佢就係有香港身份證，但有外援嘅水準嘅。
1: 嗯，哇，咁好緊要喎！即係佢可以唔使壓咗呢個外援位。
0: 冇錯，所以變咗咧，佢有個外援位咧，就永倫咧就一個叫蓋蒂斯。
1: 嗯，
0: 咁變成佢有兩個外援喺度打，但係其餘嘅咧，譬如好似南華，佢有一個就係朱良，都係香港身份證，有外援嘅實力嘅。咁搭咗個另外外援咧就好勁啦。咁所以呢個點咧，基拔咧佢能夠參加永倫咧係嚟到咁緊要，同埋咧。佢阿紅班主動嗰日撞到我咧，喺個商場咧，佢話好重金啊，請呢個基拔，我話值嘅喎，因為起碼嗰啲年青球員咧，哇，永倫咁勁，我參加佢個班啊。
1: 嗯，咁同樣咧，另一個咧就係、是、咧，都係曾經效力過香港東方嘅中鋒啦，就係、是、麥樂連。咁佢今季咧就係、是、加盟咗駿宇。
0: 係嗱，駿宇咧就唔係一個爭標嘅球隊，佢主要咧就係、是、希望能夠互吸。即係唔希望咧，就話成日打到去最尾咧，去到第八、第九、第十啦，好危險咁樣。咁麥樂連嚟到都係一個好強勁咧增援嘅力量。
1: 咁啊，啱啱嘉樂都提到啦，即係其實咧，每一支球隊咧都好需要一啲外援嘅力量啦。咁但係咁啱咧，咁好咧，基拔係有香港身份證啦，咁佢可以咧就唔使嘥咗個外援嘅位，咁令到佢球隊原來即係球隊裏邊咧，好似有三個外援咁嘅實力，咁啊好勁喎。
0: 係啊，如果大家咧公園見到我咧。可以問我怎樣去打波，我會教你的。
1: 但是不是免費的先？
0: 免費，但是你不問我呢，我又不會出聲的。
1: 我知道嘉樂哥成日在哪裡打波，應該都是在九龍塘附近，是不
0: 是？都是公園附近。
1: 有機會都可以撞一下，你應該是好像每天都會打的，大概四至五這些黃昏時間就會下去射一下波，是不是？
0: 不可以的，因為如果過量的話就打不到去到90歲、所以呢通常就是打一天要休息一天。
1: 系打日休息日，同埋你而家咧又要安排埋换步跑啦，有时又要做一下讲波嘅评述啦，生活系好多姿多彩。
0: 又睇电影啦吓，
1: 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平衡自己生活，做多啲运动咧，保持身体健康，咁就最好啦。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

0: 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话，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家科技机构进驻。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话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仲远距离参拜神社，这个严重动向挑战人类对世界和平安全的盼望。文章说，远距离参拜显现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之后举行的追悼仪式上，高市致辞时没有提及反省，朝中社认为是玩语言游戏。文章警告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历史必将重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7点，跌咗492点，总成交金额2,91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5，跌咗10.5。盈富基金25.98，跌咗5.2。腾讯控股440元，跌咗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咗1.74仙。中芯国际66.75元，跌咗5.75元。恒生中国企业87.06元，跌咗1.94仙。XLE 南方海力士36.7元，跌咗2.94仙。小米集团27.82元，跌咗0.2仙。友邦保险74.6元，跌咗5.5仙。智普1,007元，跌咗122元。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幣6.724，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26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75美元，卖出4,633.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红桥嘅快线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三圣。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红桥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三圣，同时亦都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西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

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的是李以琴。香港时装会就会在九月举行，其中一个旗舰节目 Retouche 高级订制服的艺术就会是打头阵的。今天我们就请了对香港时装设计非常熟悉的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主席杨其斌 Kelvin， 和这个项目的创意及项目总监张杰文 Bonita 和我们分享一下。欢迎两位。
5: 你好，你好。
4: 高級訂制服的藝術都第三年了 Bonita、今年有什麼特色？
6: 其實今年呢比起、往常兩年呢是提早一點、月份去舉行，所以呢、我們今次呢、亦都是特別選擇、一個室內的環境啦。很開心是剛剛夾到呢就會在、這個香港故宮博物館可以做的，所以、今次那個 setting 呢對比起譬如上年呢我們在、一個碼頭的上蓋那裡享有很好的維港景色啦、今年那個感覺我覺得是會完全不同，我們整個設計、或者、所有東西都會圍繞著一個博物館一點的感覺去做、也很開心邀請到的設計師當中呢、有西班牙啦、有我們香港啦，也都有來自越南的朋友的，所以、今次多了我們亞洲的特色啦。當初那個概念都是想打造一個比較亞洲色彩，即是我們作為亞洲的代表，高頂服的代表的一個項目，所以也都很榮幸今次有、越南的朋友過來啦、
4: 是不是都是好像過往、一場 show 之後就有一個訂購會這樣？
6: 是啊是啊，那個訂購會其實很多時候、發覺、看完個 show、無論是傳媒的朋友啦、時裝傳媒的朋友啦，或者是有些有興趣的客人，或者甚至乎有些真的、只是真的很欣賞想去認識一下設計師的朋友，完了個 show 就即可能很難再約回機會，我們每一次都一定是有海外來的設計師，所以也都一定是趁著這個機會給、media 啦想訪問啦，或者是真的、我們確實都有一些 potential 的客，也都真的有真實的客人呢會是在訂購會那裡是訂他們的衣服。
4: 舞台設計方面今年
6: 舞台設計呢就我在這裡留少少先，希望大家到時都依然有個驚喜，因為覺得在個博物館裏面亦都我們想對比起、上年我們用很多 LED 啊，即係比較 high tech 嘅嘢啊，或者好靚嘅 visual 啊咁樣。但係今次我哋想喺個博物館嗰度將每一件服裝當佢一個展品咁樣去呈現，所以喺嗰個 用 LED 或者喺個科技一啲 technical 或者一啲 digital 嘅嘢，我哋會盡量係比較少，因為你喺個博物館嗰度，無論個 lighting 或者成個氛圍都想聚焦翻喺所有嘅作品當中。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希望入到去俾到 audience 嘅感覺咧，係、好似真係入個博物館，好 dramatic， 好 focus 咁可以見翻啲作品咯。咁我哋漏少少啦。咁我哋個有個設計概念就係將香港作為呢個高定時裝嘅中心，同埋國際每一個地方係、有好似有道門咁嘅，即係我哋係有一個道門可以俾外國嘅設計師嚟到 showcase 俾我哋睇嘅，所以門係一個一個 theme 啦。
4: 即係有一個連接啊，即係無論係佢哋入嚟或者我哋走出去。

0: 者都可以啊。咁呢個嘅項目咧，其實就做咗第三年啦。點樣衡量嗰個成果？
1: 嗱，兩方面啦，即係當然大家都好希望，或者其實原先嗰個概念都真係有一個經濟效益上嘅一個 consideration 嘅，一定係要有嘅，因為即係尤其是而家呢幾年，即係大家都想投資落去嘅錢，或者係用落去係要即係有翻個價值喺度啦。咁但係都好老實講，一個文化嘅價值未必係可以即時話啊，今日用咗一蚊，咁啊聽日賺翻兩蚊咁。咁但係咧都係有嘅，都有個效益嘅。譬如話喺經濟上，喺外國嚟嘅或者 even 國內，因為我哋上年同埋前年都有國內嘅設計師啦，嚟咗做嘅 show 嘅朋友嘅設計師咧，佢哋確實亦都有因為嚟咗香港或者第一次嚟香港，認識到喂香港原來我哋嗰個税制啦，我哋嘅物流啦，樣嘢係即係作為一個國際嘅大都會，我哋係咁 sophisticated 嘅，咁所以咧確實亦都有設計師係真係開咗公司喺香港。因為嚟咗之後落户咗，喂，好喎，我整多間公司嚟講，我無論嗱國內，我哋中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market 啦。咁如果外國設計師嚟到香港作為落户，佢一定有國內嘅客友，佢哋嗰啲錢嚟香港，佢作為一個中心咪連結點啊，即係希望體現到我哋香港作為一個中西文化經濟上交流嘅一個聚會一個點咯。又入又出都得咁樣，
0: 即
1: 係
0: 一個中間人。
1: 係
0: 嗱 ，Kelvin， 你喺業界咁熟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頭先好似 Bonita 話，有啲設計師或者公司即係落户咗香港，咁香港方面嗰個業界又點樣睇呢件事咧？
2: 其實咧就香港咧不嬲都定位咧就係國際城市嘅，咁因為咧就係有呢個外來嘅競爭者啦，咁對我哋嚟講咧就係令到我哋嘅地點咧就係更加豐富嘅，咁其實一個好事嚟嘅，即係意思咧人哋嚟到呢度咧就係好多選擇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吸引力就係咁樣啦，就唔係話你全部係香港設計師，但係呢度好容易揾到外國嘅設計啦，咁係一個非常之好平台，咁所以咧香港時裝會咧。呢、这個概念是非常之好的對設計師嚟講。
0: 高定的一個表演啦，或者一個項目咧，對於帶動嗰個文化同埋旅遊嘅結合咧，嗰個成效你哋又點樣睇咧？
1: 我諗我會選擇再睇得長期少少啦。今年係第三年啦，帶入嚟好似我哋頭先講咗設計師會帶入嚟啦，亦都喺慢慢範圍增廣嘅咧，就會係有啲亞洲嘅，無論係傳媒啦、買手啦，或者係即係實際嘅客户，都會慢慢增多係吸引到嚟嘅。無論係嚟睇 show， 或者因為每一個設計師佢有佢自己嘅忠實嘅影迷啊，即係佢哋亦都會有自己好好嘅朋友啦。或者客户啦，咁樣係會吸引到你。希望呢個餅可以慢慢長大咧。其實再遠啲咧，我哋可唔可以將呢一個氛圍係擴展到去再多啲第二啲嘅設計師，即係區內我哋亞洲想嚟做，其實係有嘅。因為做完第一年之後，第二年到而家第三年咧，我哋其實有好多唔同地方嘅設計師都會話：喂，你今年會有邊個嚟啊？我哋有興趣喎。咁其實真係有好多都有興趣想嚟，只不過我哋就即係想 focus 翻喺四位咧，就每一個階段做唔同嘅感覺或者唔同嘅 theme 咁樣咯。所以都有好多人排緊隊啦，叫做都真係想嚟係啊展示佢嘅作品。
0: 我又有啲好奇，係咪因為比較少呢類型嘅一啲嘅 show 咧？
1: 巴黎啦，大家知道最即係高頂嘅中心啦。巴黎當然有佢自己嘅定位啦，佢做咗咁多年，即係我第一個 concept 就係想，即係亞洲我哋可唔可以做，即係香港作為亞洲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即係對國際一個好好嘅城市去做咧，我哋係絕對有咁嘅條件去辦嘅，因為第一我哋有中國咁大嘅市場，我哋亞洲自己都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市場，我哋可唔可以吸引到譬如話俄羅斯啊或者中東啊其他嘅客嚟我哋 regional 比較依度咧？其實即係全世界嚟講，我哋依個咁嘅做法係比較少，因為高定喺巴黎係一個好高規格嘅一件事，亦都嗰個入門咧係真係好困難。咁但係我哋呢個形式唔係，所以我成日講我哋英文嗰個反而再貼切啲就係叫 Artistry of Couture。其實我係想推廣一個 couture 一個高定嘅概念啦、手工啦、設計，我哋喺時裝上面追求一個

0: 係喺 AI 而家咁橫行嘅時間啦，即係乜都可以做到啦。佢唔可以做到嘅咪就係我哋啲手工咯。亦都香港比起其他嘅地方設計出嚟嘅衫，好老實講，我哋啲成本係比較高。譬如話我哋香港製造嘅設計嘅，你嗰個營運成本比較高嘅話，我哋唔可以去鬥平呢樣嘢。咁你唔去鬥平，你要鬥特別，要鬥靚，咁係咪就係呢個就係 couture thinking 嗰個 concept 要去做嘅嘢，而唔係話我哋要設計一啲啊今年好興啊，出年就得嘅嘢咧咁。咁呢個係一個概念嘅方向。
1: 即係所以個其實個定位就唔係話真係要追求巴黎嗰種，即係高度要有會員啊，即係會員制啊，攞曬牌嗰啲。係
0: 啊，所以反而係真係著重設計師嘅創意啦。佢嘅手工啦，即係因為覺得係 AI 年代，我真係好想睇到我哋人可以做到嘅嘢。即係亦都 going forward， 你當 AI 可以幫你做到所有其他嘅文書、所有嘅嘢，我哋可以做咩呢？我哋咪可以揾自己隻手做嘅嘢咯。即係嗰個 craft 係更加值錢啊！我覺得。
1: 高訂市場誒，而家香港實質嗰個發展咧係點樣嘅咧？
0: 喺亞洲嚟講咧，包括香港啊、國內啊、即係印尼啊，其實唔好諗到咁高嘅高訂。好多，尤其是香港嫁娶結婚，有啲會租婚紗租晚裝啦，當然啦。但係亦都唔少部分人係會去訂做翻一件衫嘅。咁嗰啲咪都係訂做服咯。咁所以我哋會係訂做服嘅藝術，就唔係話啊一定要去到幾多幾多錢先至叫做嗰個門檻去到高。即係我嗰主意就係想將高訂嗰個概念。訂造服嗰個概念係拉到，咦唔係咁唔 approachable， 譬如去到印尼、馬拉嗰啲賓啊嗰啲，其實好多訂造嘅衫其實都好 common 嘅一件事嘅，即係唔係講到話哇巴黎高訂全世界得1000個客户，唔係咯。咁我諗有好多聽眾都會諗啊，咦係，你可能即係四年前結婚，你可能都有一件好特別嘅旗袍，你都係訂造過，咁呢個都係高訂嘅喎。因為你都享受嗰個同設計師分享嗰個概念，都係一個體驗形式，變咗嗰件衫你儲翻落嚟啊，你有好好嘅 memory， 咁即係呢一樣嘢就已經係嗰個高訂嗰個概念嗰個藝術啦。
1: 施政報告咧都好明確咁樣講，將香港打造成一個時裝設計中心啦。而家嗰個進度係點樣？即係香港嗰個優勢又係點樣咧？
2: 其實咧，我同啲外國設計朋友溝通咧，佢好欣賞咧香港政府啊，近年咧對即係創意界嘅支持嘅。好似文體旅局下邊嘅文化產業發展處咧，簡稱 CCID 咧，好似成個香港時裝會咧，佢係支持我哋。不同嘅專業機構啦、NGO 啦，就係去做不同嘅發揮不同嘅活動啦。即係除咗我哋嘅旗艦節目之外咧，另外有不同嘅好似學院啊、商會啊，都係即係為呢個行業做好多嘢嘅。嗱，好似好簡單，好似我哋嘅會咧，呢個文創產業發展處咧，有支持我哋咧，就係做一個叫大師特訓班。我哋係邀請啲國際嘅，直情喺高端時裝裏邊做裁剪個師傅個大師。师傅嚟到香港教我哋呢班专业嘅设计师，大家唔知道咧，就系深水埗有一个设计中心，唔止时装嘅，佢都支持咧，就系好多嘅一个平台啦，就让我哋好设计师交流啊、展览啊、沟通啊、接触市场。咁另外咧就系佢好多funding系支持呢啲培育计划，系孵化呢设计师嘅。其实香港咧就如果喺设计教育非常成功嘅，咁好似。大家知就有理工大學啊、高科院啊、自尊啊，咁呢度已經係好早已經有啦，而且咧係好似即係理工大學啦，喺世界排名都好高位嘅。第一咧，我哋好多人才啦，咁另外咧就係大家知道咧，香港以前嘅出口係主要靠製衣出口嘅，咁所以咧就係留咗落嚟咧，就好多嘅系統啊嘅成個嘅專業嘅即係做呢個生意嘅方法啊，同啲人物嘅關係啊，對嘅。國際嘅貿易嘅即係個條例嘅熟悉咧，我哋都好多人才嘅、哦。香港嘅特別咧，因為市場好細，但係因為市場細咧，我哋逼住咧一定係有做不同嘅國家嘅生意。咁你可以想象到咧，喺咁多年來咧，我哋呢啲設計師出嚟咧都要面對不同嘅市場。所以你嚟到亞洲，有邊個地點一個城市咁細，你要揾到個全世界都有人識做市場嘅設計師咧？咁呢個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咯。如果你好似好大嘅

0: 譬如喺我哋中國啦，你揾一次嘅師可能要走好遠先揾到，你淨喺一個城市裏面可以揾到咁多人才咧，係對好多投資者嚟講係方便嘅。
1: 嗯，即係好集中啦，即係無論係人才啦，同埋呢一個制度上，即係個底已經打好咗啦。
0: 係啦，冇錯。
1: 嗯嗯，但係我哋成日咧都會即係聽到啲設計師話。唉，真係好難做生意。
0: 事實係嘅，因為咧就係、是我哋另外有一個問題咧，我哋租金好貴啦。咁、以前實體店年代就更加，因為你都係靠實體店。咁但係而家反而咧就當然有危有機啦。咁嗱、好似而家係實體店好貴嘅。咁但係咧就如果多咗好多你年輕一代嘅設計師咧，佢開始咧係做電商係網上做嘅。咁、當然咧電商都係有危機嘅。因為好多時個平台裡面啲即係好多大嘅平台咧好平啦，同埋咧就你出嘅款咧，因為好容易喺網上見得到啦，咁抄襲又好快脆可以俾人複製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嗱，你諗下啦，我哋講個其中一個市場嘅開拓咧，以前咧就係、是、你個年青設計師，你做幾多年咧先有錢咧去到打外國市場，讓人哋認識你。但係而家唔係，如果你喺 Instagram 啊，喺即係 Facebook 好多個平台咧，你好容易接觸全世界嘅市場。咁所以呢個咧就開拓國際市場咧，係成本係比較輕咗，同埋容易嘅。咁當然而家仲有一個優勢咧，就係而家一代人咧就唔係盲目追求即係大牌子，可以講我哋消費者比較 educate， 即係佢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咁有啲即係小眾嘅要求啦，同埋咧就係、是、有啲文化嘅特色啦，品牌嘅佢可能針對嘅獨特性啦，咁呢啲好難追蹤呢種。咁以前咧，你讓呢啲小市場或者係特別嘅嘢追蹤你好難，但係咧而家全部都網上追到你啊嘛，咁所以呢個又解決。雖然你話而家可能係仍然好難，但係都如果有啲係。適合呢個時代，識得做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機會。比起我哋以前獨孤一味係靠實體店嚟到發圍嘅咧，咁可能呢個係多條路喎。高訂呢個行業咧，其實你想象下，而家我哋香港好多航空公司嘅制服，
1: 係
0: 好多酒店嘅制服，甚至你機場乜都係啦。咁其實咧呢啲個呢種嘅業務咧係高定業務嚟嘅，佢唔係買我成衣啊嘛。我要特登為你嘅品牌設計到啱你嘅品牌嘅形象嘅定位做出嚟，而且呢個係幫助咗我哋香港一個 IP 嘅。譬如你落機見到機管局啲人啊，你想你去到酒店啊，你喺即係我哋啲航空公司啊，其實呢個代表咗香港 IP 嘅。咁其實咧高訂咧就因為佢呢種生意咧就要高訂為佢服務嘅，就唔係去買成衣嚟做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大家或者明白啲咧，高訂你唔好淨係諗住闊體嗰啲衫，但係咧就事實呢個係設計性嘅服務咧，其實係要特別係為某啲人或者某啲品牌做嘅。咁可能大家會明白啲。
1: 咁但係而家業界嗰、那個即係升遷嗰個或者個人工方面同過往相比，
0: 但呢個咧就係、是、都係為業界出下聲啦。咁大家咧捱咗四年大學啦，咁我哋咧唔知點解行規咧就出嚟咧，我哋就比較其他大家讀四年嘅金融啊、marketing 啊嗰啲係。普遍係低啲嘅，咁想呢個希望鼓勵啲老細，即係你重視人才咧，只要留人才咧，都係要考慮一下，就唔係話傳統嘅基數幾多，你俾幾多，但係咧就係、是、即係呢個非正式統計啊，一般咧就係5-8蚊到，最一個大學生嚟講，可能佢哋同佢哋嘅期望有少少落差嘅。不過我勸年青人咧，如果你有興趣咧，你都要過呢關啦。過咗呢、這個牧人行呢一關咧，就睇你啦。即係因為我哋好懸殊嘅，我哋咧就如果做到高位咧，就人工非常之好嘅。但係創意人咧喺東方嘅社會咧，入決策層咧機會係比較低嘅。喺好多嘅創意嘅品牌咧，佢哋可能咧就係喺個決策局度啊，即係 director 嗰個範圍咧，即係創意總監係一個重要嘅份量。但係可能咧就喺東方嘅商業嘅世界咧，即係製衣咧就唔係咁 重要咯。咁所以呢個咧就對一啲即係個發展路途去升到上頂嘅時候咧，比較對鼓勵人入呢行堅持咧，就係、是、

0: 都有少少 resistance 嘅。
1: 不過我又都覺得即係嗰個機會都一定有喺度嘅，只不過係我諗任何行業都係你要入行，你要即係支持到生存到，同埋可以突出到，又係三個唔同嘅維度啦。就算金融都好，你要可以有嗰個條件升到去做最高嗰個位，其實當然好現實啲講，未必係個個適合。但係有一個機會就係我哋真係作為即係年青設計師，除咗喺設計實際設計嗰方面要轉型之外，其實都要睇個大環境嘅，即係無論喺嗰個經濟講，因為始終我哋成日都講時裝係設計，不過更加係一盤生意，所以你無論喺嗰個生意嗰、那個 business 嗰個 strategy 啊發展嗰度啊，了解，因為同樣時間有好多外國嘅牌子想打入中國嘅市場，咁我哋。在香港咁附近的地方，你怎樣去了解整個中國的市場嗰個 potential 呢？或者調翻轉，你亦都坐在香港，你怎樣了解世界的市場，俾中國的品牌可以帶到貢獻到帶到佢哋出海呢？咁我哋依兩年咧，好似我頭先講翻咧，除咗有外國嘅設計師想嚟參與我哋嘅項目咧，最近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中國嘅品牌嚟揾我，就係想即係今年遲咗啦。咁但係嚟緊我哋即係嗰個項目又好，我哋議會或者成個時裝會點樣同多啲大嘅中國好大嘅中國嘅時裝品牌合作，去幫佢哋喺香港度。發布推去國際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 potential 咯，我覺得。
2: 嗱，頭先你一開始咧已經講到人才方面，其實香港咧即係培育咗唔少啦，可以點樣再加強佢哋，令到佢哋個競爭力更加大咧？
0: 嗱，而家咧我哋有個斷層咧，就係我哋係你有創意啫，你要做件衫出嚟，起碼做件板出嚟啦。咁但係呢個製作人才咧，以前我哋好多嘅，但係而家都要退曬休啦，冇人入工廠啊。咁但係外國咧就好奇怪，雖然佢好貴咧，但係佢對呢種技術人才咧，佢即係叫做工藝啊、工藝師或者工匠，好尊重嘅，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專業人才嚟嘅。咁喺呢度咧，佢哋保留咗呢啲咁嘅譬如你睇見啲繡花釘珠喺人哋歐洲釘出嚟嘅，點解人哋咁貴仍然有啲人咧？因為佢覺得呢個咧係一個非遺民族化啦，同埋係一個競爭力嚟嘅。咁所以佢好尊重呢樣。製作嘅專業人士啦，咁所以好似我哋嘅香港設計師 Robert Wan 咧，佢點解喺外國仍然可以做到好靚嘅衫咧？都係做到呢啲好嘢出嚟先值呢個價錢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係喺政府點樣可以保留翻工藝啊或者製作嘅人才咧，喺香港或者可以好容易接觸到嘅，好似喺新界北啊或者喺大灣區咧，係大家多啲合作，可以做到呢個全面嘅產品出嚟咯。
2: 明白明白。咁好多謝今日啊 Kelvin 同埋 Bonita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 Retools 高級訂製服藝術第三年即係做啦，有咩特色啦，同埋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時裝設計行業嗰個情況係點樣？唔該曬兩位，
0: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今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直至下午1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

0: 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另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昼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5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7点，跌咗492点，总成交金额2,911.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5，跌10.5；盈富基金25.98，跌5.2；腾讯控股440元，跌咗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6仙6，跌咗1.74；中芯国际66.75，跌咗5.75；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咗1.94；XL2 南方海力士36.7，跌咗2.94；小米集团27.82，跌0.2；友邦保险74.6，跌咗5.5；智普1,007元，跌咗12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681，瑞士法郎9.773，澳元5.614，加元5.664，新西兰元4.68，欧元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40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5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2.47美元，卖出4,642.98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红桥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安定村，不过仍然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啦，而家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 傍晚6:4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

0: 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3: 港台电视三十二，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号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联动。
1: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6: 大即广博，
7: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6: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7: 文教组制作，
8: 大学堂
6: 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7: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你好。
14: 李嘉文你好。
13: 是啦，咁过往呢我哋都成日讲㗎啦，人宠共融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就算唔鍾意宠物唔紧要嘅，咁你好驚嘅就行远啲囉咁啦。咁所以自从有咗一啲食肆係可以申请可以带狗隻入去嘅时候呢，其实都多咗讨论嘅，即係不过就好不幸啦，即係最近我哋至少发生咗即係两宗都比较轰动嘅事件啦，就係涉及係咪有狗隻包括咗个晶片究竟系点解同个狗嘅外表同埋嗰个系咪要验下 DNA 咧？咁就系因为咧有一个喺打鼓岭嘅宠物酒店同埋犬只训练中心嘅负责人咧，就怀疑俾狗只袭击身亡啊！外表系似唐狗嘅，但系真实系咩咧，都仲要再研究啦。咁另一个咧就系讲紧元朗之前就发生咗个大型混种嘅獒犬啊，咁就咬死咗两只狗仔嘅一啲嘅事件，令到大家就好。再諗啦，我哋其實應該要點樣？我就算好鍾意狗嗰啲，應該我又點樣去管束自己嘅狗隻，避免受傷害，同埋有機會佢失控嘅時候襲擊到其他嘅人或者係寵物呢咁樣。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呢其中一個會討論嘅就係講緊政府就話呢會全面檢視危險及大型狗隻嘅管控措施咁樣。咁我想問下你嘅何巨業，我同你呢都細個養過狗嘅。
14: 有啊，記憶模糊，不過都幾鍾意嘅。
13: 係鍾意呢，我哋其實係會覺得好睇落去啲新聞會特別可惜啦，係嘛？就最近，尤其是有啲嘅講法就是，有啲唔中意狗嘅就特別有大反應嘅。點樣先就可以平衡到雙方嘅即係關注同埋免受傷害咧？都係真係要政府再諗下，係嘛？
14: 不過呢個反應我又覺得真係好自然嘅，好自然，因為我哋早一段時間我哋講緊就係頭先人寵共融，可以好多餐廳食肆都可以帶寵狗嘅寵物入去啦，帶毛孩去。其實坦白講，我見到好多商場好多呢啲呢啲消，即係我哋所謂嘅消遣地方咧，其實咧開咗咗啲，譬如一個公園、平台公園都好啦，其實吸引好多人嘅，真係熱鬧咗好多。咁因為有寵物可以去，呢個事實嘅。亦都有睇到個需要啦。問題我哋都睇到，點樣可以嚟緊？我哋接觸機會更多咯。大家可能開始共融更多嘅話，你可能忘記咗，我哋都要小心啲咩嘢？就唔好向前衝，淨係話我哋要融完之後，都大家要好可以和諧地一齊共處啦。呢個真係嘅。我相信今次呢兩個事件咧係不幸，絕對不幸。不過 还好，我哋即系喺呢段咁早时间，我哋可以即时都有啲反应。

0: 去反思，我又觉得是一件而家我哋值得要去深思嘅嘢啊，我哋面对梗有事嘅，但系要解决佢，做好更好嘅准备。我谂呢个
1: 冇错啦。嗰个平等机会咧，除咗中意养宠物嘅，我有我嘅权利，亦都谂下点样可以保障到自己嘅宠物啊！即系唔系净系保障啲唔中意养狗嘅。
0: 第一个事件就有啲宠物被人俾呢只狗咬死咗啊嘛，咁其实好伤心嘅。我系戥嗰个
1: 系啊，
0: 被狗被咬嗰只小狗嘅狗主伤心嘅。咁其实我哋都系真系要谂嘅，要保护自己。个宠物亦都系保护自己嘅朋友嘅亲人都重要。
1: 嗯，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啦，渔农界立法会议员啊陈博志员嘅，你好陈议员。
2: 主持人好，各位
0: 陈议员你好。
1: 系啦，我哋都想睇翻嘅，即系你至少都有两宗不同类型，但系就好相似嘅新闻啦，就令到外界都好关注啊。近期涉及一啲大型嘅狗啦，甚至乎系怀疑一个格斗犬嘅混种嘅狗只嘅袭击事件嘅。你自己作为立法会员，你觉得有啲咩值得关注同可以跟进嘅地方呢？
2: 多谢主持人啦，因为咧，其实短短五日里边咧，已经有连续近六宗咧，其实唔同类型嘅一啲嘅事件发生啦，包括有一啲即系猫被围噬啊，有狗咬狗，以至即系造成人命嘅伤亡。這个咧，其实都反映到咧，唔系单一狗主或者系一个单一品种嘅问题，而家系咧一个即系可能系一个整个包括犬只嘅管理嘅生态链啦。其实由喺发牌嘅辨识、日常嘅管束。到咧有記錄後咧嘅一啲嘅持續跟進咧，其實各個環節咧都係值得咧去作出一啲心思啦，包括咧係我哋嘅完善。咁但係當然咧，涉及嘅幾宗嘅個案咧，其實性質都係有差異喺度嘅，包括係一啲狗主嘅一啲嘅責任嘅問題啦，咁就放養啊，或者係甚至乎咧就係喺個寄養中心即係接觸陌生犬嘅時候咧，所以我哋唔能夠用一把尺去做。不過，孤物論點咧，點樣去優化咗日後嘅一啲嘅機制係重要嘅，包括咧喺八月其實十六號嗰時候咧，已經有村民去都投訴啊，反映有一啲狗去攻擊一啲貓嘅時候咧，咁啊喺社區層面咧都已經有一啲警號，但係冇一啲跟進嘅老問題咧，咁都反映到喺好多唔同嘅細節當中咧，其實我哋都係需要作出進一步優化嘅。
1: 嗯。
0: 咁我想問啊，陳議員啊，其實咧，我想知道，嗱，頭先提過幾個環節啦，一開始睇溯源啦，個源頭啊嘛，都提過，其實發牌咧，一開始都講發牌嗰個環節，嗱，而家呢個即係植入晶片就可能發牌就植入晶片個成個過程啦。其實呢個有啲乜嘢有源頭，係咪已經開始有啲空間係有漏洞出現咗咧？
2: 當然啦，這個是絕對贊成是這個由源頭開始已經要做的。那你見到其實政府呢在這幾個這些的情況出現了之後呢，在個事後裡面呢是反應迅速的。包括你見到即係喺元朗嘅個案，三日裏面已經完成調查啊、落案啊、提堂啊，而喺打鼓嶺嘅更加係第二日就已經澄清咗狗隻嘅品種嘅誤判啊、着手追查來源啊等等。咁咧。但係咧，所有呢啲情況咧，都係需要咧喺事前裏面咧，日後咧更加加強嘅。包括即係正係提及嘅一啲無論係渣甸山嘅一啲狗隻，明顯係缺乏咗啲護栏啦。咁以及咧就係反映嘅時候咧，都冇一啲係主動嘅一啲係介入去調查，又或者喺一啲群狗去做一啲社區嘅一啲大家啲摩擦嘅時候咧，社區都未能夠及時去跟進。好多啲事前嘅警號咧，如果有效咁被追蹤咧，係能夠處理到嘅。包括咧就係喺個尤其是喺個晶片裏面啦，咁大家都知道。喺仲係幼犬嘅時候，好多嘅生物嘅特徵，或者係一啲犬隻嘅一啲嘅未能夠判斷到。咁但係點樣能夠可以建立一啲持續嘅一啲嘅復檢啊，或者一啲風險標記嘅一啲嘅機制啦？咁咧，當有呢啲記錄嘅時候咧，包括有記錄嘅犬隻等等咧，咁每一次咧就可以咧加快咧出到事，或者係由成個系統去追蹤咧，讓咧喺個辨識當中咧都能夠做得到。就當然我哋唔一定都切咧去做一啲 DNA 嘅檢測啊安排，咁但係咧都可以咧引入唔同嘅啲安排咧，由判斷包括咧喺唔同嘅大家嘅一啲嘅判斷嘅差異當中咧，點樣能夠跟系統化統一翻去？呢啲都係咧可以去幫到日後嘅發展嘅。
1: 嗯，陳議員，我都同意嘅。如果你隻隻都話要 DNA 啦，你知有陣時養狗嘅都唔係個個係。 明白啦，係嘛？同埋好貴啦，可能佢哋擔心咁，所以咧有啲講法就係會唔會係，如果係專業獸醫都對嗰個狗咧嗰個血統有懷疑，先至要進行 DNA 測試啫。即係我諗養個狗都知道，哇！我細個好中意狗，我見到有啲狗好得意嘅，行埋去就問佢係咪呢個拉布拉多，係咪金毛尋回犬啊咁啦。咁其實佢係唐狗嚟嘅，細個但係好似嘅。咁如果有一啲好似嘅情況，你覺得亦都當然啦。如果係啲好乖嘅狗，其實冇乜所謂，你帶帶下，你中意你就同佢建立咗感情啦。但如果好似今次咁，懷疑係一啲格鬥犬咧，咁其實就影響可大可小嘅。所以你覺得個 DNA 檢測咧，會唔會都諗下咩情況係需要強制進行咧？
2: 絕對同意啊！所以你見到我哋咧，就係點解就住我哋無論係而家嘅跟進啊，日後嘅一啲唔同嘅建議咧，我哋都就住好多啲獸醫嘅團體啦，以及咧啲法即係一啲係獸醫嘅一啲專業人士咧，我哋就住呢幾日咧，我哋都多翻去約見大家去討論，就住咧點樣能夠完善規管咧，都能夠咧一齊作出一啲嘅一啲嘅建議俾政府，包括咧就係正話提及主持人提及嘅一啲DNA 嘅一啲嘅輔助手段，呢、這個都係我哋統一嘅共識，即係咧唔會咧就一刀切，但係咧當有需要嘅時候，甚至乎咧有一啲懷疑個案，特別牽涉到咧一啲混種喺初期較難判斷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排除有呢啲咧一啲方法咧一啲嘅手法咧，佢可以咧幫輕到即係一啲嘅判斷啦，以及咧就加強翻即係呢個專業嘅判斷咁樣。
0: 嗱，我就我細細個就有叫做養過狗，但係真係冇乜印象，當年幾真係幾十年前啦，半個世紀以前嘅問題就係而家養狗係咪嗱？去登記或者係植入晶片，其實判斷嗰個品種係咪必須一個要有個判斷嘅，定係話個別自己去我自己確認，咁係咪過程裏面必須要見過獸醫，即係好似我哋出世就有醫生睇啊，咁醫生會同我做個身體檢查，咁係唔係有呢個過程？係咪每一隻狗當佢登記之前一定見過獸醫？如果冇，咁啊點咧？你知唔知個情況啊，陳遠？
2: 嗱，佢而家因為咁樣嘅，好多時咧就係分開兩個部分啦。喺填表嘅時候咧，你見到咧就係有唔少嘅情況咧，都係咧就係即係個狗主啦，就主動去填報嘅。咁但係當然佢填報嘅時候咧，就係要以佢嘅最清楚嘅情況，咁去填寫嘅。咁但係當然有冇啲誤報啊，或者一啲刻意隱瞞咧？呢啲情況咧，而家仲係去了解緊。咁所以咧，就點解咧？就係我哋
0: 制度上咧，制度上需唔需要？系咪佢自己自我填报就已经得噶啦？而家嘅制度你所知，
2: 佢而家咧就系用喺包括喺一个即系私家嘅兽医啦，又或者咧喺即系政府嘅一啲动物嘅一啲嘅即系政府一啲场所啦。咁可以咧就系包括有啲外协啊等等咧，好多呢啲咧就系一啲佢可以帮到手嘅。咁但喺填报上边咧，就系而家里边咧就唔系要求咧唔係要求咧，就係每一隻咧都係需要咧，就係做一啲檢測啦。但係咧，佢係通過肉眼去判斷。當然佢哋有專業判斷嘅。咁但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始終都係會有一點漏網之魚嘅。咁尤其是喺依個辨識當中咧，就我哋都希望咧，佢就除咗喺個辨識裏邊啦，就包括喺日後甚至乎可能一啲互食啊、互籠啊、情緒不穩啊，或者係一啲咧極度即係易怒嘅一啲情況嘅行為咧，我哋及早發現嘅時候咧，都可以咧做一啲備註，俾埋佢哋做一啲參考。咁呢啲咧就係對於點樣去做呢個申報嘅責任咧，點去主動去推理咧，都係重要
1: 嘅。嗱，其實聽落去咧。如果你本身是養開狗或者對狗有認識咧，有陣時都有少少覺得匪夷所思。你從外表觀察啦，因為有陣時有啲朋友就係、是、隻狗突然間生咗六七隻啦，真係養唔曬，又希望又佢又唔係有心係要賣俾人嘅，咁啊叫啲朋友攞咯，大家都會攞嘅。咁啊真係媽咪話邊個係邊個噶咯，係嘛？阿狗主話：，呢只係呢個屎垃圾就屎垃圾，係咪個樣似咁？有陣時有啲混種噶嘛。咁當然啦，如果你自己愛嚟當寵物嚟養，你又喜歡佢，其實就冇乜所謂嘅。但係而家大家就關注，甚至乎大家就係講緊咧，有一啲講法就係會唔會有啲地下繁殖同埋有啲走私格鬥犬嘅情況咧？因為格鬥犬其實係有機會。佢嘅品性基本上就唔系好适合一般人去养噶嘛，咁啦，你觉得嗰个私下走私嘅情况，作为立法会议员同埋立法会啦，你觉得需唔需要继续跟进，睇下可唔可以加强相关嘅规管咧？
2: 嗱，当然要噶呢、這个。主人正系提得好好嘅就系咧，即系如果朋友之间互相去送赠啊，呢种系即系较为少嘅范围啦。但系咧。 一般嚟讲咧，咁爱护动物嘅一啲嘅狗主咁负责咧，佢都好愿意咧，即系去做一啲嘅核实啦，甚至乎咧做一啲即系怀疑嘅血统嘅时候咧，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化验嘅设施啊，去支援。咁呢啲下一步咧，我哋都会推动政府去帮手。

0: 因為有而家嘅一啲即係點樣能夠可以主動申報啦，或者係去幫手做一啲即係暫垂宿啊，喺一啲訓練場啊寄養嘅時候點樣去做啊，或者係即係轉為朋友。咁但係咧講緊牽涉到呢啲格鬥犬咧，而家呢一個走私嘅情況咧，我哋認為係較為都係有需要值得關注嘅。尤其是咧就係、是包括咧呢啲格鬥犬咧，你見都見到咧呢啲包括一啲嘅走私啊，偷運入嚟咧個成本尤其是個利潤空間都係好大嘅，所以好多咧一啲而家嘅一啲挺而走險嘅都嘅運送啊、售賣非法咧係有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亦都有即係包括有一啲就係養啊，我哋鬥狗啊，呢啲咧都係我哋當然係非常係見到都係。好唔願意見到啦，甚至乎要求咧，即係政府跨部門咧一齊去處理嘅。咁呢啲咧，對於日後裏邊咧，就係要加強啦，唔能夠即係淨係認罪，可能係一啲判罰款3000到5000蚊，咁啊完全即係欠缺一啲欠缺一啲嘅阻嚇作用啦。咁所以我哋變咗咧，就係都希望政府跨部門咧去由源頭去打擊嘅。呢個都按道理咧，而家嘅危險嘅犬隻啊，或者格鬥犬咧，其實都喺香港裏邊咧隨住由而家發展咧，都應該按道理唔再太多嘅存在。咁但係你見到咁多嘅實際存在喺度咧，就係、是、因為呢種嘅一啲非法嘅違法嘅行為出現咗。
1: 嗱，頭先提過啦，就有機會係啲非法入口啦，或者非法繁殖啦咁樣。呢啲當然其中一個源頭處理，不過有陣時源頭太多嘅。咁同埋佢哋都可能挺而走險，乜都唔怕啦，即係講得直白啲。咁另外就係會唔會嗱飼養格鬥犬本身，而家法例上有冇禁止嘅咧？如果冇嘅話，咁其實係咪即係飼養格鬥犬都係一個幾高危嘅一個可能高危嘅一個動作啦？咁除非係好特殊有條件有培訓或者有恰適嘅地方啫。咁其實呢方面有冇討論過？而家嘅法例係有咩規管啊？小敏。
0: 我哋咧就呢一個都係我哋同政府咧點解咁緊張去下一步咧要完善優化嘅。咁啊唔單止係飼養嘅情況，甚至乎咧而家咧你見到有多持牌嘅一啲動物嘅寄養訓練嘅行為咧，嗰啲行業裏面咧都冇一啲操作嘅一啲嘅安全嘅規範，所以咧你見到咧即係包括有職員啦，有個別人士會即係單個人去運命嘅時候都會操作，咁更加咧你見到當面對住呢啲嘅安全培訓咧，其實都欠奉嘅時候咧，咁就係將來能否去再完善到分為呢一啲咧，即係即係包括係普通啊或者係高危險隻嘅嘅級別咧，我哋都建議咧。風險為本嘅一啲分級制都係咧，甚至乎加強呢啲無論係飼養嘅文化點樣做。咁但係至於係咪即係淨係品種要擴充啊，或者喺個喺對於嘅管制裏面再加強咧，甚至乎個狗隻嘅一啲嘅嘅性情嘅測試啊，包括一啲嘅反應咧，我哋都認為咧喺個風險篩選啊、復檢啊，都係咧能夠咧就係減少好多嘅誤判。咁呢個我哋都希望能夠進一步完善。
1: 明白嘅。不過即係我就當係普通市民啦嚇，即係我啲親我身旁都有好多親人都有啲係驚狗嘅。咁我哋要包容，但係問題如果真係格鬥犬，真係肯定而家都係一個所謂嘅，我哋都有管制危險狗隻規例啦。咁即係相對於係危險，會唔會真係夠即係可能去直接啲就係禁止飼養呢啲嘅格鬥犬咧？呢啲高危嘅犬隻，除非你特殊場地、特殊申請牌照咯。咁你咪會唔會可以嚟得大家狗主你想飼養動物嗰陣，或者寵物嗰陣，你會小心啲問清楚咧？會唔會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的一個推動力咧？
0: 其實咧就亦都有一啲咧就係、是、坊間啊，包括喺而家一啲嘅有啲嘅建議啦，或者係大家嘅諗法咧，都係咪即係任何嘅格鬥犬隻都唔能夠輸入香港咧咁樣？咁當然啦，從而家嘅情況到咧將來再進一步優化，即係牽涉到咧就係、是、牽涉到包括啲格鬥嘅技犬隻咧，其實都唔會咧就係、是、你見到佢哋嘅，既然係。即係叫一啲叫違法咁運入嚟啦，佢哋好多時係咧，我嚟咧做一啲鬥，即係啲犬隻去鬥狗去處理
1: 嘅。哦，就非法嘅，
0: 係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就係當然咧，可能咧就係可能有啲願意話我有啲咁嘅狗，咁但係呢啲嚟講咧都好少咧，佢哋咧會係刻意走到去一啲公眾嘅場合去做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為咗更好嘅保障，包括無論喺郊野嘅公園，或者係喺其他嘅地方，或者係甚至乎一啲較少人去嘅地方，但係我哋都覺得咧應該要完善翻嘅。

0: 唔能夠咧，即係有呢啲嘅風險存在咧，對，即係都要保護翻一啲係唔同嘅一啲對狗隻啲愛護嘅人士嘅平衡咯，咁樣。
1: 嗯，陳議員啊，其實當然啦，嗱，依家根據現行法例，如果跟足嘅話咧，目前格鬥狗隻其實係唔可以輸入香港啦，法律亦都禁止呢一個俾佢哋去繁殖嘅，應該就冇乜特殊場地可以輸入。不過咧，業內人士就話情況並唔係咁啊，真係有啲人咧可能係偷偷地黑市鬥狗賭博啊，所以就會走私入嚟啦，跟住佢个样子又比较似唐狗，所以咧业内人士话系好容易过到关嘅。咁所以如果从立法啊，又或者从立法会议员嘅角度，你觉得例如系咪应该有一啲举报奖励机制？又或者最近咧都好多人将啲相摆上网啊，就话我自己住私人屋苑嘅，我对面嗰家人咧嗰只狗好恶，我而家就好惊，诸如此类啦。点样可以
2: 狗面识别？
1: 系啦，可以点样令到中意狗嘅？正規養狗嘅，亦都唔驚受到歧視，亦都可以保障到依家可能嘅一啲嘅機制上仲可以優化嘅地方咧。
0: 我諗咧，正話主人提議嘅咧，都係其中一個咧，我哋都係落。見嘅情況，甚至乎咧就係而家唔單止係一個推動嘅情況，更加係點樣咧？執法裏邊，我哋令到咧可以跨部門有效去執法。其實而家喺網上也好，或者係咧你見到佢哋喺一啲唔同嘅一啲社群裏邊咧，都有一啲流傳嘅一啲嘅購入嘅方法啊等等。呢啲咧，我覺得咧要加強咧嚴厲去打擊嘅。咁除此之外咧，個舉報機制能否可以做得更好咧？咁包括有。市民嘅舉報，但正如咧，我哋之前都有提及過，有反映到一啲嘅投訴或者係懷疑個案，政府點樣去落實去跟進？有啲咧就係可能去直接報部門啦，有啲咧就報1823啦。咁但係點樣去跟蹤落實到去追蹤到位咧？然後將個問題去解決咧，呢一個咧就係個執行力嘅問題。所以咧，點解立法會議員也好，行政立法，我哋都好希望能夠咧攜手一齊咧，能夠將呢啲情況咧能夠喺源頭堵截，甚至乎咧將呢一個盈利嘅空間咧，非法盈利嘅空間咧，都能夠堵塞咗去。
1: 嗯，好啊，唔该晒陈博智议员。陈博智议员咧就系渔农界立法会议员啊。我哋头先都讲咗一段时间啦，都讲咗点样去平衡咧爱狗之人。我相信我同你都好中意狗嘅，就算而家自己冇养到，咁但系都要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因为有啲人，尤其是屋企有小朋友啊，又或者系怀孕啊，有阵时系会自己有啲心理压力嘅。哪怕嗰啲，其实我自己比较中意大狗，我觉得大狗乖过细狗，感觉上啊吓。咁都仲有好多我哋可以倾嘅，我哋可以先听听新闻先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又继续呢个议题嘅市民大众，如果你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为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话，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运输署话，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的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将会在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受到多个热带气旋及西南季候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至三级应急响应，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崇左市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凌晨出现洪峰水位，屈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应急恢复。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啦全线嘅车速限制已经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朋友请你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啦，曾經係有壞車，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經係離場一陣㗎啦。不過一帶仍然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亦都擠塞㗎，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中山公園。另外，明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都車多，龍尾山景村；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嘅車龍排到去騎術學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香港体育产业嘅经济贡献数字系咪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8: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可以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4: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居业啊，头先我哋就事先讲明啦，我哋都养过狗，都喜欢狗，咁但系咧，真系对于一啲朋友，佢可能鼻敏感啊，或者以前有一啲唔愉快嘅经历，其实系真系惊嘅，个反应有啲都几大吓，咁、所以都要平衡咗社会上唔同人士嗰个利益同埋关注、
1: 有阵时咧就系惊嗰个人可能吓亲只狗添嘅，
0: 系啊。

0: 即系就
1: 系啊！你嘅反应啊嘛，
0: 反
1: 应
0: 可以好大噶。
1: 咁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立法会议员范海杰同佢倾下先。范议员你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1: 系啦，咁其实最近嘅一啲事件啦，亦都反映咗咧现行有啲人嘅讲法啦，就系觉得危险犬只同埋大型犬只嘅规管咧，仲有啲唔够嘅地方。你点睇？我见你最近都写一篇文嘅。
2: 其實呢，我哋如果睇返呢，我哋而家嘅規管啊，主要就兩個法例啦，一個就係我哋叫做421章嘅一個叫做狂犬病條例啦，另一個呢就係而家大眾媒體都成日會提及啦，就係我哋叫 167D 章個危險狗隻規例啦。咁其實呢，如果你睇返一般即係對於狗嘅規定呢，喺個 CAP 421呢，其實佢都有個規定，就係話你喺公眾地方呢，即係唔理你大狗細狗啊，你係要用牽引嘅方式或者用其他方式呢，係去管控隻狗啦。咁而 167D 即係危險狗隻規例就集中就係講一啲我哋叫做格鬥犬種啊，或者就係、是大家好關注就是、大型狗隻啊，20公斤以上。咁、但係呢，而家呢其實呢，即係大家一般睇就係睇個罰則啦，一般市民都會睇個罰則啦，其實係罰則係比較一啲輕嘅，算係即係如果你睇返相關嘅一啲嘅刑事罪行，譬如你危險狗隻規例講緊最嚴重嘅情況，譬如大狗20公斤以上，你冇按法例要求去用狗帶牽引呢，咁可能嗰個最嚴重嘅情況就係、是、嗰、那個監禁同埋嗰個罰款22,000元啦。咁但係如果係只係狂犬病條例嘅，咁嗰、那個如果違反咗呢都係罰講緊係10,000元嘅，即係嗰個阻嚇力嘅角度呢係有限。咁另外呢，其實而家我哋用嗰、那個規管嘅制度呢，集中係睇嗰個品種。譬如我哋即係比較知得多嘅就係嗰個比特斗牛羹啦，或者另外其實嗰、那個危險狗隻規例咧，佢有個附表一咧，佢有定義到咩叫格鬥狗隻嘅。咁啊，譬如局長都提過關於定義問題，咁啊就有四種指明嘅格鬥狗隻啦，除咗斗牛羹啊，有日本土佐犬啦，有阿根廷道高狗啦，有巴西嘅菲拉狗，嗱，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混有呢四種物種嘅任何嘅一啲嘅混種狗隻，都係一啲格鬥狗隻。咁、所以我哋如果純粹睇嗰個血統嗰個品種啊，同埋或者係咪佢過20公斤定係唔夠20公斤去睇咧？即係呢個係咪一個完備嘅一個制度咧？即係好簡單啦，如果你有隻狗嗱19.5公斤咁樣，咁咧佢就嚴格嚟講咧，就唔係滿足到法例要求話大型狗隻個定義。
0: 唔知嘅喎，尋日磅同今日磅唔一樣嘅喎。
2: 冇錯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如果真係去到執行法例，就真係。假設俾人發現佢違規嘅時候，咁啊即去磅啦嚇，咁啊照你話齋啦，其實佢可以有一個即係 fluctuation 啦，即係每日個人每日嘅磅數都可以唔同啦，係咪食飽張冇食飽？咁嘅時候係咪等於20公斤以下嚇、譬如18、19公斤嘅狗咧，就冇一個危險性同攻擊力咧？其實我哋睇翻啲資料啦，譬如2018年嘅時候都有啲新聞報道過，有一隻19.1公斤嘅狗咧，都會係傷人嘅嚇。
0: 明白。
2: 咁所以究竟呢一個用品種同體重去做界線嘅時候咧，究竟即係係唔係完美咧嚇？
0: 係嗱，咁我想問喺呢個位問先，因為頭先你提到狂犬病條例啦，其實即係顧名思義，嗰陣時係咪針對狂犬病？病呢個問題，所以要有規管啦，要等佢唔好四圍走啊，唔好咬到人。咁但係跟住有一個所謂危險狗就規例，咁就講啲大啲狗。嗱，其實嗰兩個條例係咪好唔同年代出現咧？其實咧，
2: 當然係就唔同年代出現嘅。
0: 係咯，會唔會今日應該整
2: 之而
0: 整體要諗過佢咧？講緊目標唔一樣喎。
2: 我建議係要㗎，我建議係㗎，因為即係當然啦，即係以前呢啲條例出現嘅時期，或者而家咁個社會情況啊，大家去看待，唔好話狗啦，或者其他動物嗰、那個。即係人同動物嗰個相處嗰個習慣都可能有唔同，譬如而家我哋有狗隻攞到牌嘅餐廳可以俾狗隻入去，係批准佢入去嘅，咁以前都冇呢個情況。咁其實你問我咧，因為我哋講緊法律咧，其實都要與時並進，咁要睇翻當時社會嘅發展情況啦嚇，譬如我哋而家遇到嘅情況，咁究竟係即係點為之一個貼合我哋社會需要，係平衡各方權益嘅一個法律咧？譬如我哋仲要睇而家頭先嗰兩個條例咧，即係 167D 同埋嗰個 CAP 41咧，其實佢集中都係講緊喺公眾地方嘅一啲嘅狗規管嘅嚇。譬如我文章我都有提過就係、是。 喂，其實有啲海外嘅法例咧，佢哋已經係即係超脱咗一個、地。

0: 域的規限，特別是會講明話，不論你發生事故的地方是或者不是一個公眾地方，其實都應該受規管。譬如私人地方，去有一些有狗隻的地方嘅，不論你探人好咩都好，其實喂任何市民的性命在公眾地方定不在公眾地方都好，其實都應該得到保障咯。
1: 嗯，其實咧，如果參考一啲外國的情況咧，佢哋喺處理啊，即係如果真係譬如個狗主或者個管控人咧，你見到佢不論係咪喺公眾地方啦，如果隻狗係危險地失控咧，有一啲地方例如英國啊，咁就可以判監6个月嘅。如果失控行為咧係會引致他人死亡咧，就可以判監14年。如果引致他人受傷咧，就可以判處5年等等嘅咁。你覺得我哋香港咧依家嘅法律，例如係咪可以有檢討嘅必要咧咁樣？因為如果大家住個新界，即係新界大部分嚇，即係我咁講，其實。就是不会有人牵着条狗绳行的，会觉得是虐待他的，他自己自由去行，有什么事他叫回他的名字他就会走回来的。
2: 你想他开门口嘛，因为他绑着他
1: 的。是的，但是即是等于个别现在有些新的地方消防长是不对的，没有说他对嘛。所以如果要保障到人和宠物，你觉得在那个法例或者现行的一些制度上，有哪些是值得尽快拎出来讨论呢？
0: 其實呢，正如我早前在媒體刊登的文章呢所說，英國那個我們叫做Dangerous Dogs Act 危險狗隻法，就是剛才可能嘉文你提到那個狗隻如果是危險失控呢，不論是否公眾地方呢都是會犯罪，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可取的方案來的。因為呢，始終呢你說喂那些狗品種的定義，譬如剛才提過那4個指定危險狗的品種，咁係咪嗰四個品種以外嘅狗就係一個危險性會低好多呢，或者低幾多呢，究竟有冇危險？你好難去量化，好難去畫條界線，我加多10种狗落去，咁你永無止境咁加落去。咁譬如英國呢個個做法呢，佢就係、是、其實佢冇分你係咩狗嘅。當然佢都有定一啲危險狗隻，佢有啲更加嚴謹嘅做法啦。但起碼呢一個係當任何你嘅狗隻係危險地失控嘅時候，咁就已經犯罪啦。咁變咗法庭，起碼喂，如果有人俾人告呢個罪，喂，我有法庭有個空間，我睇下，喂呢、這個情況係唔係一個危險嘅狀況咯？起碼個法例嗰、那個維度啊，可以包曬所有狗種，包曬係公眾定唔係公眾地方。另外主持，譬如你哋提到就話，喂好多我哋叫做新界地方或者唔一定係新界地方，其實我都見有好多啊九龍市區都未必係有狗帶拖住行嘅。其實咧，如果我哋講緊20公斤以上嘅狗隻咧，佢哋理論上可以考一個叫甩繩牌嘅，
2: 即係
0: 僱主係有系列嘅，睇佢個性情啊，係咪主人唔喺度嘅時情況下會唔會發脾氣啊，係咪可控啊等等。但其實咧，就算咧，如果你睇翻個法例咧，167嘅 F 章咧，就係、是、個叫做危險狗隻規例豁免公告。其實佢講到明嘅，如果你攞甩繩牌嗰啲狗咧，你仲有條件要遵守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咧，就係、是、如果嗰只狗喺公眾地方咧，喺任何時間，你呢個畜養人同只狗咧，要亦夠個距離唔可以越隔太遠啊，要近到就係話要喺合理切實可行嘅範圍內，你可以迅速咁控制住只狗。
2: 哇，都幾難嘅喎！即刻捉唔住
0: 嘅
2: 喎，
0: 都冇話要幾多米，佢冇話要幾多米嚇，咁所以變咗咧，就其實你會見到個法例咧喺呢個條件上咧，佢會要求嗰個物理嘅距離咧係不能太遠啊。咁所以你睇翻究竟嗰個管控係咪話喂我隔幾十米啊？佢平時聽指令嘅，我吹一吹口哨佢就乜都唔理，就會翻翻嚟我身邊。我係咪就變咗就已經滿全純靠呢個口令就已經滿全到個責任咧？咁啊，似乎就唔係法例個講法啦。咁所以即係幾樣嘢啦，即係我會傾向係政府應該要檢視翻，全面檢視翻，究竟我哋嗰、那個處理呢啲狗隻同人之間嘅距離，究竟即係應該嗰個保障嘅距離應該係點樣去定咯？
2: 明白。嗱，我都留意到頭先你提過英國個法例啦，即係可以咁講，即係我理解係因為佢好清晰講啊嘛，即係唔需要太多其他嘅舉證或者其他嘅條件啊嘛，即係證明直接係有造成一個傷害都好清晰噶嘛。咁如果唔係咧，香港你仲有啲嘅其實刑事罪行條例裏邊都有機會引用到啊，聽到一啲嘅法律意見，嗰啲就變咗複雜好多啦。咁所以係咪統一翻一個綜合嘅法例而？ 處理佢。嗱，頭先你提過，我睇過你文章㗎。你文章講過咧，就其實有個危險狗隻條例規例啊，第九條並不適用於郊野公園條例裏邊所指嘅郊野公園嘅範圍。哇，咁啊，即係我如果就咁睇咧，就係咪話去郊野公園咧，佢可以唔需要拎即係拉狗繩？夠大，咁其實，咁其實就去到郊野公園，我諗住仲好自由添。啲小朋友啊，或者好多人喺度行山啊，或者係玩，更加冇呢個防備嘅，更加窄嘅好多街。咁呢個係咪又係你一個正要全面檢視嘅東西咧？
0: 嗱，呢個你應該咁樣講嘅，你危險狗隻規例咧，其實佢核心咧，佢起碼個條文表示咧，佢係嗰個法律責任施加嗰個位咧，係你要用狗帶。去管控住一隻牽引住一隻體重超過20公斤嘅狗啦、
2: 啊、
0: 或者將佢綁起一啲固定物上啦。咁、其實佢冇話你咬人犯法，咬人犯法
2: 喺
0: 狂犬病嗰度。咁所以點解我話英國嗰個法例嗰、那個可以有參考價值嘅地方呢，就係、是、你話總言之隻狗失控，即係個主人或者嗰個管控人控制唔到隻狗，而嗰個失控方式係會帶來危險嘅，危險地失控啦，佢叫做即係 dangerously out of control 啦。咁其實就係可以包含到唔同情況，好似照你話齋，你167D 第九條其實係豁免郊野公園嘅地方，佢唔使即係帶狗帶嘅先。咁係咪等於其他去郊野公園郊遊嘅市民，佢就即係冇咗呢個保障咧？係咪就代表唔使狗帶就點都得咧？即係我諗相信即係都唔可能噶嘛，係咪先？即係郊野公園係可能地方大啲，或者係適合做一啲放狗 walk the dog 嘅呢啲咁樣嘅活動。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如果身邊有其他市民喺度咧，咁佢都需要一個保障㗎喎、哦。咁、所以其實我個道理好似咁啦，好似等於我唔知呢個比喻啱唔啱啦，好似交通條例咁樣。嗱，我哋有好多各式各樣嘅條例，你唔准過雙白線啊，讓線要停一停，等一等啊。但其實好多時喂，如果你個情況嚴重啲，就係不小心駕駛啦，係咪即係好啦？再嚴重啲可能會危險駕駛等等啦、啊、又或者我哋最近都法庭都有案件，其實不小心駕駛可能個態度唔係好嚴重，但係如果你個結果好嚴重，譬如撞死咗人呢，咁其實不小心駕駛其實法例都會俾佢係可以判坐監㗎喎，係嘛？
1: 明白，所以我哋就多啲討論啦，好嘛？因為時間關係，多謝曬你啊，范海傑議員。范海傑議員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我哋而家咧聽聽蕭叔叔學英文先。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同个 friend 反面，我哋英文点样讲？最常听到日常口语我哋嘅讲法咧，好简单嘅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即系我哋咧已经冇再讲嘢啦，咁我同呢个人咧已经冇再有联络，嗰个友谊已经不在啦。We don't talk anymore。另外有一个 expression 咧，亦都可以学嘅就系、是、to fall out。OK，fall out，F A L L O U T。譬如你同你另一个 friend 讲，你同哦，我同阿 A 咧已经咧系最近好似有啲拗叫，跟住咧我哋就好似唔系好 friend 啦，已经咁我哋就可以话咧 ，we had a bit of a falling out lately，we had a bit of a 一啲咧 falling out，f a l l i n g， 即系咧我哋最近咧系有少少拗叫，跟住就冇再倾偈啦，大概咪 we don't talk anymore。如果做 verb 咧，我都可以，我系话。我唔想因為咁而同你反面啊 ！I don't want us to fall out over this. OK， 我唔想因為呢件事同你反面。I don't want us to fall out over this。咁都可以，咁啊，希望解答你個聽眾嘅問題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头先咧就讲完呢、這个狗只嘅问题啦，咁跟住咧我哋讲下大家都好关心嘅宏福苑收购嗰个情况、哦。我哋第一旁边咧就立即请嚟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台倾下。你好，陈议员。
1: 你好，两位主持好。
2: 系
0: 啦，咁我哋都知道啦，宏福苑嘅业主咧收翻个交翻嗰个收购建议书嘅期限，下个礼拜一就届满噶啦。咁副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就喺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就讲咧，限期就唔会延长，咁以免影响后续嘅工作。

0: 作啦。咁依家咧就已经系有94.7%，即系1800多户嘅宏福苑业主咧就交翻个收购建议信件噶啦，系接受政府收购噶。咁当中70%多系签署买卖合约啦。咁其中宏志阁咧就91.5%嘅業主亦都已經接受咗收購噶啦，咁詳情就唔再詳細講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當然咧都有一啲嘅居民咧，佢基於各種嘅原因同埋考慮啦，暫時都未交回信件嘅。你點睇目前嘅進度咧？整個收購嘅過程仲需要啲咩程序？你會有啲咩嘅觀察同埋關注咧？
1: 我谂睇个收购嗰个流程咧，而家大部分啦，90%多嘅住户都系签咗翻嚟啦，有70%都准备即系会卖楼。我觉得个进展比较理想嘅。事实上，我相信咧，好多居民咧好希望尽快能够得到赔偿啦，去尽快重新安置。你问我，我觉得居民喺呢段过程里面，即系继续流离失所，其实大家都唔想嘅，好想尽快咧能够有一个安乐窝。能夠安居樂業，咁所以我睇到嗰個數字咧，我都覺得係鼓舞嘅。我自己覺得居民嘅意願係清晰，咁所以希望即係未簽嘅居民啦，都能夠盡快去簽咗佢，咁咧就能夠盡快去安置過新嘅生活咯。
2: 嗯，呢个我哋睇数字都觉得系鼓舞嘅，我都觉得鼓舞嘅。但当然希望争取往后有几日时间就尽量签多啲啦。但始终会唔会最后都有个别嘅？即業主啦、居民咧都唔簽，或者都有猶豫。咁嗱，去到呢個位啦，我聽到長師傅、副司長都講嘅，可能都避唔到有機會都去考慮用立法啦。其實你覺得去到呢個位啊，去到呢個位咧，有啲方法仲可以逼一逼，或者推推，或者助力一下，仲有幾日嘅時間啦。如果唔係行到去立法嗰度，嗰、那個時間你又點睇咧？喺立法嗰個度？
1: 即係立法，我自己當然最希望就大家100%同意，咁啊唔使搞咁啊，盡快脆，因為始終立法都係要時間嘅。
2: 嗯，
1: 雖然我哋而家現屆嘅立法會個效率好高，但係總體你都要去收購業權啦，甚至乎可能會有啲法律嘅流程要處理。咁所以如果能夠100%去做，我相信會更加好。但係我估計未簽嘅居民咧，佢自己可能都有一啲心結喺度，可能。即係要一户一社工嗰個社工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團體啦，去幫手了解下第一佢嘅需求係乜嘢呢。如果係哇，我期望再多啲錢嘅，副司長講得好清楚啦，唔會再加落去。
2: 係啊，唔公道啦。
1: 係啦，咁你對其他人都唔公道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咧，如果因為錢嘅問題嘅話咧，其實就冇乜特別意思去再糾纏落去嘅、你簽嘅話咧。副司長亦都講咗，如果要法律嘅話，可能俾唔翻呢個價錢。咁、所以如果純粹係錢嘅問題嘅話，我自己覺得大家都係應該要盡快去簽咗佢，去攞一個賠償之後，盡快去做一個安置。但係如果係有啲其他嘅心結嘅問題，我自己覺得咧，社工朋友就真係要幫幫手啦。可能的而且確有啲人佢覺得嗰個係一個住咗幾十年嘅屋企，佢好需要一啲即係時間嗰個感情上嘅處理，可能社工嗰方面要再加強幫手。咁所以我好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咧，再做多啲，最後嗰幾日都能夠就住每個嘅個案，因為而家其實都唔多，真係唔簽嘅應該我掌握都係100户左右，能唔能夠？逐户逐户去問清楚佢哋嘅原因，去幫佢哋解開呢個心結咧，去盡快能夠完成。如果最尾一日能夠達到100%，我相信係即係大家都共即係一個最好嘅結果嚟嘅。
0: 嗯，其實咧喺唔同嘅平台啦，都有訪問到一啲業主，睇嚟其實佢哋正常就唔係為咗錢嘅，其實都係一啲心結啦，又或者佢好唔開心啦，即係覺得政府做得唔理想啊等等咁啦。咁基於唔同嘅考慮因素啊，其實依家嗰個法例有啲咩嘅權力，或者跟進住係要改例啊，定係要點樣做個情況會係點？
1: 其实咧，嚟紧立法会都有好多条例要准备修订嘅，包括啱啱做紧咨询嘅建筑物管理条例啦，344啦，嚟紧嘅亦都有消防条例啦，跟住仲有建筑物条例啦，等等，其实都系谂住喺下半年就会喺立法会通过嘅。咁我哋当然期望嚟紧可能再会有即系警委会亦都提出系咪即系围标刑事化等等，系咪都会希望陆陆续续推出宏福苑嘅教训，我哋。立法會一定會盡全力去將個法例去修補好，確保以啲事件唔能夠再出現嘅。咁但係 發生咗嘅事情唔能夠挽回嘅，我哋都希望即係受傷嘅家庭啦，都能夠盡快即係過一個正常嘅生活。所以其實能夠揾翻一個安居之所咧，先至一個最重要嘅事嘅情況咯。
2: 係，但雖話雖如此，可能有不得已最尾都要立法處理，正如嗰啲鬍鬚。但係其實嚴格嚟講，係咪其實已經簽咗意向同埋同意去賣咗個業權？其實原則上咧，佢哋都已經係可以解決咗自己嘅問題噶嘛。即係嗰一千八百幾，甚至嚟緊可能希望到一千九百幾夥。其實就算個別有一三幾夥未簽。其實都影響唔到其他已經願意嗰啲嘅業主咁。理論上，喺個位政府係又使唔使咁急咧？當然要解決，但係有個嚴肅嘅時限。但係往後又立法係咪要迫切得咁急咧？
1: 我自己睇咧，我嘅理解咧，有部分居民已經攞咗賠償，甚至乎攞咗錢去買自己嘅居所噶啦，已經完成咗噶啦。咁所以即係。應該簽咗意向嗰啲咧，係不受影響嘅。
2: 係咯。
1: 咁但係確實大家都知道嗰棟樓燒到咁嘅狀況，亦都係有一定嘅安全問題。其實部門亦都多次重申有一啲安全嘅問題。如果我哋都仲繼續拖延落去嘅話，可能再牽涉法律嘅流程啊，各方面嘅話，可能又要拖多幾年咧。係咪咁理想咧？即係大家有啲。街坊入過去，其實都睇到個環境係好惡劣嘅。
2: 係啊，
1: 尤其是好多雜物啊，各方面已經係好多腐爛嘅情況。咁所以如果繼續拖延落去，我自己覺得都唔係一件好事。
0: 好多謝曬你今日時間係咁多，多謝陳學峰議員。陳學峰議員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繼續關注事件啦。即係除咗可以審視下，仲點樣做好啲之外，都關心下佢哋。
2: 冇錯，
0: 今日時間咁多。
2: 好，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仍然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湾位。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市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接近天马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沙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仍然系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中山公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葵涌村春葵楼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详细新闻内容。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6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区、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6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任信希报道。
2: 中标的公司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6个股东分别为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招商局

置地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信和置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发展局表示，中标公司不论在非价格和价格方面的评分，都较另一投标公司的得分高，中标价是10亿3000万元。发展局局长凌汉。

0: 完成土地平整之后，会在一幅可见总楼面面积达50,000+平方米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由京东集团作为龙头企业进驻。55个月内开始营运不少于15,000+平方米的总楼面面积，较标书最低要求的96个月内开始营运快。中标公司需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多幅土地，其中两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和一幅用作政府设施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要在2028年底前完成土地平整并交还政府。根据中标公司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元的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政府决定将洪水桥片区项目批俾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公司的6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智等集团。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分析。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的独特地位。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联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指出去年内地和海外的驻港公司超过11,000家，香港的初创企业超过5,200家，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
3: 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基点。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向上奔赴、向上争取，就是香港独特的地位。
2: 李家超又提到，过去10几年间见证大约20家香港独角兽的诞生，展现香港孕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实力。而位处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将发展成为联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
3: 位处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资源流动，有超过90家科技机构进驻，将发展成为联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资源。
2: 出席同一活动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时就说，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并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要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壮大内心资本和加快北创科的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举行。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表示，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赛事。今届比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赛事考验参加者的力量、技巧和团队精神等方面，和中国武术一样。又说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别具意义。陈晓庆报道。
4: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

0: 五同场较量，最后由香港大学队伍夺得冠军，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亚军。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阿麦纳甸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话，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赛事。
1: I think Hong Kong has a huge potential to host it again. We'll be happy to come back to Hong Kong because in terms of th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engineering capability, Hong Kong holds a top spot among the teams. Not so bringing it to from smaller countries to bigger countries.To advanced countries and lower resource countries actually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others to come and see what Hong Kong has to offer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0: 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话，参赛者同不同国家或者地区队伍交流，增长知识，观赏嘅学生可以得到启发，培育对创科嘅兴趣。对于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他认为别具意义。
2: 第二次作为主场，亦都体现到香港的创科实力方面，那个成熟度是得到肯定的。第二，就是我们能够可以在香港举办，亦都是大家认同我们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我有很好的世界一流的设施，是吧，亦个场地都很好，越来越多年轻人呢喜欢参加创科的方面，这个环境呢令到我们将来呢更多国际 的比赛可以在香港做。
0: 今届比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每支队伍的两部机械人需要协作铸造中式武器，并进行策略性对决，将中国武术精神与先进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融和结合。黄炳修说，赛事考验参赛者的力量、技巧同团队精神等不同方面，与中国武术一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同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任顺希报道。
4: 事发在昨晚11点几，一名80岁男子被发现倒卧在葵涌村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死亡。警方到场调查，在他居住的春葵楼高层寓所内，发现他的66岁妻子头部和身体严重受伤，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经初步检验，相信女死者头部被人袭击致死。
5: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相信男死者是因高空堕下而死，而女死者则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死亡时间大约是当晚的7点至11点之间。警方亦在现场附近进行一个仔细的搜索，结果在同一层的电梯大堂公共垃圾桶那里发现两袋染有血迹的衣物，以及一些染有血迹的硬物，例如一支长约60厘米的金属承重架、两支金属条、晾衫架等等。
4: 温俊康说，单位的窗户和窗花打开，现场没有检获遗书。他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等的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
5: 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两名死者结婚是超过40年。虽然过往并没有一些家庭纠纷报案的记录，或者是一些精神病的记录，但双方早前都因为感情的问题向家人透露过是有打算离婚，而男死者也曾经透露他有自杀的倾向。
4: 警方说，两名死者有两名女儿，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一两日于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说，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受到多个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中国气象局

0: 级重大气象灾害至三级应急响应。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崇左市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凌晨出现洪峰水位，屈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张子欣报道。
1: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可能略为增强，听日稍后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至于热带气旋简拉维，今日中午左右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预计简拉维将继续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减弱。而另一个热带气旋沙德尔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海面，预计星期三进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多个热带气旋威胁之下，中央气象台预料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水浸，一度停水停电，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当地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的民众。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听日凌晨两点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7.5米。当局又说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广西南宁水利部门表示，屈江的南宁水文站下午两点几涨至警戒水位，根据规定编为屈江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本港，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和护理，每年可以获得一次服务，预计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崔慧欣报道。
2: 为提升儿童口腔健康，卫生署9月1号开始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由政府指定服务机构派出牙科团队到幼稚园，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和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按需要为学童涂抹氟化物，预防或控制蛀牙。计划对象是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每年可获一次服务。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话：，根据过往经验，相信学童较易接受外展到校服务安排。
3: 去到三岁至到六岁咧，喺佢有完整嘅一副嘅乳齿嘅时候咧，要保护呢一个嘅乳齿咧系最紧要嘅时间嚟嘅。有牙仔又中意食嘢啦，呢个时间，咁所以咧三岁至六岁呢个服务咧系必须嘅。学校入边咧有老师啦，有同学仔啦，一齐咧去帮手。咁小朋友咧嗰个惊慌就会少啲，佢会觉得好似一个学校嘅活动，佢哋系比较容易接受啲嘅。咁以往咧都有唔少嘅经验咧，呢啲咁细个嘅小朋友咧，以一个外展嘅模式咧，去为佢哋提供服务咧，系教佢哋去诊所咧，真系有好处嘅。
2: 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周文谦话：，学童参加计划之后，如果有需要再跟进，就唔喺呢个计划服务范围之内。
4: 我哋呢个计划咧，我哋就只系做个转介嗰个动作，原意咧就系咧我哋唔想咧，啲牙醫咧即係做咗一個外展檢查咗小朋友個口之後咧，就冇咗個後續。因為我哋依家嗰個服務嘅範圍包括嗰度係塗氟素啦，對於一個蛀牙嘅風險嘅管理啦，嗰度為主嘅。咁但係亦都有少量嘅小朋友可能蛀牙，可能係好嚴重嘅，甚至乎有感染啊、腫痛啊等等，係呢個計劃範圍以外嘅。
2: 署方話，目前有23間服務機構參與計劃，覆蓋全港18區幼稚園，已經有大約680间幼稚园同意参加，占全港幼稚园数目超过70%。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

0: 帝来华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他举行欢迎仪式，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随行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会面。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罗宇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和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强调，中方是约旦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真诚伙伴，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阿拉伯国家正义立场一边，推动中东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他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和阿卜杜拉二世建立的友谊和互信，今次是阿卜杜拉二世相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访问行程将会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推进全方位互利合作。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和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萨法迪又说，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今次访华必将有力提升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约旦愿意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说美伊战事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如果美国实施二级制裁，中方有什么回应？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中方将会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政府决定将洪水桥片区项目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公司的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智等集团。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认为，六个股东实力雄厚，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今次是北都首个推出并成功批出的片区开发项目，具有象征意义，标志着由规划正式迈向落地推行阶段。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叶文琪，听下他的分析。
3: 其實你見到個中標個財團咧，其實都實力雄厚嘅，因為佢亦都有除咗有一啲喺香港好耐嘅地產商之外咧，我哋叫本地姜啦，亦都有啲大型嘅國企嘅地產商。咁更加重要咧，就係佢有一個即係大型嘅物流營運商京東。咁所以咧即係預期咧每一個財團咧，其實佢都可以去發揮翻佢本身嘅優勢，分別就係佢即係點樣喺本地去賣樓啦、營運產業園啦，同埋一個即係一個高端物流嘅一個營運咯。
4: 洪水橋片區咧係北都首個片區開發嘅招標項目啦。咁今次嗰個中標價都10億3000萬嘅，咁係咪都符合市場預期㗎？
3: 如果你睇翻咧，就係比

0: 實比市場本身預期個標價為低嘅嚇。不過我認為其實即係市場之前個預期咧，其實有少少係即係誤解咗呢個項目啊，因為呢個項目咧其實佢唔係純粹一個住宅嘅一個項目啊，佢一個片區項目咧，其實除咗住宅部分之外咧，佢仲有包括幫政府做一啲土地平整啦，甚至乎佢即係中標財團咧係要自行去興建同埋營運一個產業嘅一個用地，咁所以咧就唔能夠單純以一個即係純粹住宅項目嗰個內容嚟到去睇佢嗰個地價咯。咁所以如果你以呢一個方向嚟睇咧，咁再加上其實佢嗰個即係發展期長啦，投資年期比較長，咁對於發展商嚟講咧，其實佢當中嘅一啲風險物價咧，其實都會擺埋喺個地價入邊反映。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睇咧，咁其實今次呢個地價咧，其實都係合理嘅，我覺得。
1: 嗱，成個項目嗰個推展咧，涉及大約168亿元嘅投資啦，亦都預計會帶嚟6000个就業機會嘅。咁睇翻咧，嚟緊都會發展一啲，譬如住宅啊，一啲企業同埋科技園啊，即係你預期對於譬如促進經濟發展個作用啦，同埋嚟緊嗰個成個片區會係一個咩嘅現象啊？
0: 我相信對於推展北都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今次片區開發係一個頭炮啦，佢除咗有住宅用地之外，亦都有一個產業嘅用地，咁我亦都相信咧，佢呢個產業用地咧同埋鄰近嘅洪水橋產業園公司咧，可以有一個良性嘅一個互動，互相去協調，去即係推進整個洪水橋甚至乎北部都會區嘅一個發展咯。
1: 睇翻嗰個片區咧，面積都近11公頃噶嘛，嗰個發展規模咁大啦，投資年期又長，咁由6个股東去參與嘅話，係咪都反映市場對於北都嗰個信心啊？今次個招標結果係咪對於日後其他片區個招標都有啲參考作用咧？
0: 其實係啊，你見到嗰個發展規模咁大咧，同埋投資年期咁長咧，咁所以似乎咧都係即係呢個財團嗰、那個。策略都係即係多幾個唔同嘅一齊參與。第一就係分擔風險啦。咁第二其實都似乎都係支持咗對於北都嗰、那個信心，因為始終咧今次洪水橋片區咧都係我哋北都首個推出並且係成功批出嘅一個片區開發項目啦。咁我哋相信係有一個象徵意義嘅，亦都係標誌住咧北都由一個規劃階段。正式迈去一个落地推行嘅一个阶段咯，咁我哋都希望会见到之后嘅一啲嚟紧嘅片区咧，会有更加多嘅即系发展商会参与咯，即系一来就系嗰、那个地价上面嗰个指标啦，咁二来就系即系睇下点样可以有即系除咗地产商之外，都有其他即系真系做产业嘅机构一齐参与咯。

重复新闻提要。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俾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葵涌村春葵楼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

0: 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76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回吐结束五日的升市，恒生指数最多跌近580点，收市报25517点，跌492点，跌幅 1.89%， 主板成交额近2912亿元。科技指数就报4594点，跌超过 3.6%， 大部分科指成分股都下跌。阿里巴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集资，规模达到800亿元，股价跌穿配股价，一度跌超过一成，收市跌幅收窄至近 9%， 收报112.5%，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美团、腾讯、小米都跌近 3% 至超过 4%。 晶片 AI 大模型股份估压较大，智普和 Minimax 跌超过一成，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中芯跌近 8%。 中石化在业绩之后升近 6%，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个别内险股向上，中人寿升超过 2%。 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你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3: 配股的消息可能令到市場有少許意外，大家擔心抽緊了市場的資金，同埋都諗會唔會有其他的科技股都有呢個配股的意圖，因為我哋睇到很多間科技公司都需要嘅投資在 AI 基礎建設，對佢哋嘅現金流同埋資金壓力都比較大，對港股構成到啲壓力啦。其次就大家留意到啦，外圍見到個長期債券利率都上升嘅趨勢，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呢啲科技巨頭咧不斷喺市場度募集資金啦。長期利率嘅上升咧都係對股市嘅構成到個壓抑作用咯。港股好在整體估值冇外圍股市咁高啦，回調幅度都唔算話真係太深。咁不過短期未有一啲好利好嘅因素出現啦，令到資金愿意大举入市。
2: 科技股大量咁投资为 AI 咧，效益未必会咁短时间之内就好快见到，系咪意味住大市上升嘅动力其实系咪都仲系比较有限呢？
3: 市场将会就每季嘅到业绩就会审视究竟呢啲嘅巨额资本开支系咪可以真系带嚟到效益。一年前咧，当呢啲科技公司宣布呢啲 AI 嘅投资计划啦，当时就市场好振奋，个股价就会有好大嘅支持。嗱，而家大家都会即係冷靜落嚟睇下，究竟呢啲嘅投資係咪即係物有所值啦？對營收啊，同埋整體嘅業績嘅回報啦，有幾多？大市去翻25,000附近，開始又有翻啲支持啦。啊，會唔會進一步向下咁？外圍股市都需要關注啦，因為大家對個息口去向啊、通脹啊，同埋長期利率嘅上升咧，都仲係相當關注。我諗呢個下半年係一個市場經常會留意嘅主要話題啦。
2: 阿里巴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集资800亿元，创港股历来最大规模的增发融资，配售所得全数用于投资 AI， 阿里巴巴股价一度跌超过一成。分析相信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会理解阿里巴巴现在有的配股需要，又估计港股陆续会有更多 AI 相关的集资活动。由赵家俊报道。
4: 阿里巴巴。

0: 阿巴上季业绩出炉冇耐，就公布800亿元配售新股计划，是自2019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并创港股历来最大规模增发融资，亦是今年全球第三大增发融资，仅次于 Alphabet 和英特尔。配售股份占经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约 3.57%， 每股配售价112.7，较上星期五港股收市价折让大约 8.4%， 配售所得净额大约797亿元，全数投资 AI 范畴，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阿里巴巴去年九月曾经发行近31亿7千万美元零息可转换无担保优先票据，是近一年唯一融资活动。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指出，阿里今次配股价对应市盈率大约19至20倍，加上 AI 投资前景能见度较高，认为配股价合理。他又相信集团在目前市况下配股，大部分机构投资者都会理解。
1: 现时港股嗰方面咧，都是一个流动性比较充裕的一个情况啦。咁至少就系话喺美国债市都仲未系有一个进一步波动，美国或者外围 AI 股嗰方面都未出现一个好大规模嘅抛售，令到喺相关市场有一个崩盘，做咗呢个配股咧，对于喺阿里未来喺 AI 相关嘅投资咧，可以咁讲系锁定咗一啲比较充裕嘅一个资金。
0: 佢相信今次配股造成嘅摊薄效应有限，但关注阿里巴巴持续投资 AI 会令短期盈利增长受压。佢又估计港股陆续会有更多针对 AI 投资嘅股本集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上海证券部引述接近交易的消息人士说，阿里巴巴配股集资800亿元，接获超过2000亿元的认购，主权和长线基金最终的认购比例超过40%。有分析认为，阿里 AI 投入清晰可见的回报路径，令到全球的长线资本对今次的配售投下信任票。中东、欧洲、亚洲等的地区主要主权基金都有积极参与认购。阿里巴巴计划配股所得的款项净额全数用于投资 AI， 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服装商希欣今日起招股，下个星期二主板挂牌，集资总额最多超过138亿5千万元。公司全球发售大约2亿8千股，公司全球发售大约2亿8千万股 B 类股份，当中一成在香港公开发售，其余国际配售，每股招股价介乎47.6至49.5，一手100股，入场费大约是5000元。上市集资所得的款项大约40%会用于提升技术能力，计划未来36个月落实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加强和升级技术基础设施等。希欣提到，自去年五月以来取消美国小额豁免待遇，对美国的销售和公司净收入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导致里约开支占净收入的百分比上升，但其后观察到美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销售趋势出现正常化的迹象。至于欧盟取消适用于低价值货件的150欧元关税豁免，有关产品面临成本增加，可能对公司业务、财务状况和业绩都会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而今年首季大约1/3的净收入是来自欧洲。公司强调现在正是做全面的评估，仍然言之尚早。中国石化预计下半年内地成品油消费略好过上半年，但全年仍然可能跌 8%， 超出原先预期。集团话会依托多元化的采购、多渠道的运输策略，以对冲区域的风险。由赵家俊报道。
0: 中国石化上半年成品油销量按年减少 9.9%， 据集团统计，受高油价压抑需求和新能源加速替代影响，上半年内地成品油消费量按年减少 8.6%。集团预计下半年跌幅将略有收窄，但全年仍可能按年下跌 8%， 超出原先预期。董事长侯启军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内地原油消费很可能在去年已经达峰。
3: 因为去年中国消费原油 7.79 亿吨，今年预计原油消费量 7.2 亿吨，减少了6000万吨， 明年

0: 没以冲突缓解了，可能恢复一部分，很可能恢复不到7.8亿吨，那很可能去年就是中国的石油大峰。面对这样一个形势，再加上我们的绿色低碳转型碳大峰，就翻越这两座峰啊，就成为摆在中国石化面临的两座山。
1: 侯启军又说，中东局势迫使公司加快改革步伐，提到集团过往约一半的进口原油都来自中东，现时采取多元化策略以保障能源基本供应。总裁曼图说，目前公司原油库存基本稳定，会持续扩大非中东地区原油采购的规模，降低单一区域的进口依赖，并深化与沙特、阿联酋等中东稳健产区的合作，以多元海运路线绕过风险区域，保障进口原油的运输安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市报6.7238兑一美元，较上个星期五跌33个点子，中间价较市场预测偏弱水平扩大至到超过590点子。市场人士话，美元指数在亚洲时段微升，加上中间价偏弱，预计人民币短期会继续区间波动，并且观望联储局主席沃什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发表的讲话。但考虑到中国外贸企业的结汇需求较大，加上联储局加息速度可能较预期慢，人民币稍后仍然有升值的空间。人民银行亦都公布，听日起人民银行公布，听日将会开展5000亿元人民币中期借贷便利 MLF 的操作，期限一年，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次操作会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操作量较听日的到期量少1000亿元，结束连续3个月净投放。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7点，跌492点，总成交金额有2911亿5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12.5，跌10.5；盈富基金25.98，跌5.2；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1.74仙4。中芯国际66.75，跌5.75；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94；XLE 南方海力士36.7，跌2.94；小米集团27.82，跌1.2；友邦保险74.6，跌5.5；智普1007元，跌122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对巴、阳光油砂、德式、金轮天地控股、中国置业投资。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基长寿科学、新城市建设发展、瑞宝百货、宏扬地产、交大惠谷。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报43400元，比上日收市升59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646.9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升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

0: 许思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平道方向排到去丽港城，跟住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花园道下行方向跟住下阿里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的车龙去到观涌。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三圣。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中山公园。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逢吉乡一段车多，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啦系车多繁忙噶，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怡琴。今时今日无人机除了用来表演之外，亦都有很多用途，包括验楼。今日我们就找来风雨管理主席郭志华 Andrew 跟我们讲一下怎样用无人机来验楼。Andrew 你好。
7: 你好。
6: Andrew 你们就丰富经验验楼，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
7: 我们公司大约是做了5至6年左右用无人机验楼。其实无人机只是我们其中一部分去验楼的工具。无人机验楼可以令到现时做的工作可以快捷安全去进行到在外墙检测方面的工作。在室内方面我们都要暂时来讲靠人去做检测的。在无人机方面其实是包括可以做一些住宅、商业大厦、工业大厦、学校、公共设施、政府所有的设施，其实一些相关的建筑物都可以做到的。其实在无人机验楼方面呢，我们相信呢就是一个大的趋势。因为嚟緊呢我们可以用无人机验楼方面，在外墙方面呢就可以省却了很多呢危险的工序，包括呢过往可能用一些棚架搭建了之后呢，要靠一些工人在棚架上面要敲一些外墙究竟有问题啊。咁而家在无人机方面呢，我们可以用 AI 生成了我们的系统啦，检测到外墙咧大约30多种唔同嘅缺陷，同时间咧亦都可以用红外线去睇下佢入边有冇空鼓、有冇漏水各方面嘅嘢，可以令到咧安全咗啦，同埋 快捷咗個時間。
6: 嗯，一棟樓咁要用無人機啦，嗰、那個程序係點樣，或者個時間上又係點樣嘅咧？
7: 如果用無人機咧方面咧，首先咧我哋係需要有個牌照啦，我哋公司咁去民航處申請一個小型無人機進階嘅操作許可。

0: 課程，簡稱 AOP。 咁啊，相關嘅駕駛員亦都要有一定嘅相關嘅資格啦，先可以飛行啦。咁我哋咧，如果係一啲禁飛區，我哋都要去嘗試去申請，睇下係咪可以喺個範圍內可以飛行啦。如果係禁飛區嘅咧，需時申請咧，大約都係要一個月到時間，亦都要交翻咧一個相關嘅飛行路線俾民航處去審批嘅。如果其餘非禁飛區嘅地方咧，我哋可以咧就係去通知咗民航處咧，跟住我哋可以去執行我哋嘅工作。咁我哋去飛行，睇下個樓宇嘅大小，首先高度各方面個情況，我哋會先去咧睇一睇個情況咧，究竟係點樣去執行呢個任務啦。睇完之後咧，我哋相信大約用一天大啲嘅兩天時間去飛行咗之後咧，我哋將相關嘅相片數據輸入去我哋嘅電腦 AI 分析系統，然後咧我哋可以用半天嘅時間啦，可以分析咗一個相關有咩問題、有咩缺陷，而做成一個報告俾我哋嘅客户睇。咁當然咧，我哋喺呢個報告出街之前咧，亦都會經過我哋嘅註冊檢測人員，即係合資格人士，簡稱 RI 去睇過究竟入面個報告係咪全部係啱定錯咧咁樣。我哋做一次審核，再加上簽名，所以呢個係我哋嘅專業範疇嚟嘅。
1: 其實有冇話而家咧，對於驗樓或者透過利用無人機驗樓咧，嗰、那個需求最大係嚟自邊一類型嘅樓宇呢？
0: 我諗多方面樓宇都需要。我哋呢個報告咧申請咗之後咧，其實我哋準確性係去到九成嘅。現時咧好多大部分嘅商業大廈或者住宅大廈咧，都好需要準確性嘅報告出現嘅，亦都可以令佢哋更加掌握到現時佢哋個樓宇嘅問題同埋缺陷。
1: 做一次無人機嗰個驗樓咧，相比傳統成本上可以慳到幾多？
0: 如果咧，喺一啲住宅入邊要做檢測，譬如話一棟大廈做檢測，過往咧就可能用肉眼去睇，準確性咧可能同埋準確性會相對低嘅。咁你要準確啲咧，就要將全棟大廈去搭棚，搭完棚之後咧，要做一個叫 hammer tapping test 啦，即係用一啲錘仔要哼一哼外牆究竟有幾多缺陷，然之後將相關嘅地方有缺陷嘅地方咧，就去 mark 咗個位置，做一個報告。咁呢個搭棚揾人去坑，大約嘥嘅時間咧，我諗最快都要幾個星期至一個月。咁而家咧無人機去做檢測咗之後，一來慳咗棚價，棚價依家非常之貴嘅嚇。咁你再加上人手啊，人手嘅時間啦，再加上安全嘅管理同風險啦，依幾方面咧，大大可以節省到大家嘅金錢、時間，同埋加上一個專業性嘅準確性嘅報告出現，係啦。
1: 可以慳到幾錢啊？其實
0: 我諗以前咧，如果係用一個20层嘅大廈嚟計算，你要搭個棚架揾人去坑，我相信咧都要幾廿萬至100万。但係而家你用無人機去飛，我諗大約係2-3万，仲要係快捷妥當，係啊。
1: 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係傳統方式驗樓係無人機現行未可以取代到？
0: 暫時嚟講，無人機可以接近九成可以代替到人手去做一個測試，包括一個紅外線檢測，亦都發現到邊啲漏水同埋空鼓嘅位置。咁我相信咧，就如果我哋用無人機，我可以大膽啲講句，接近九成可以檢測到過往真確嘅有缺陷嘅位置出現嘅。
1: 事前要做啲申請啦，一日就可以做曬嗰個工序，即係無人機驗樓
0: 飛行去拍相片，我哋需要拍啲高清嘅相片。拍完一啲高清嘅相片，我哋將佢咧即係我哋嘅 AI 系統去檢測，生成一個報告。我哋再揾專業人士再去睇一睇相關全個報告，究竟仲有冇遺漏或者係有啲錯誤嘅選擇出現。咁呢方面咧，我哋又需要大約係飛行一至兩天啦，生成報告第一天時間，再去核實一天時間到咁樣。
1: 咁相比傳統， 到到真係出咗嗰個報告，那個時間要幾耐？
0: 我諗大概個幾月時間先做起一個即係外牆檢查工作，但係而家係幾天時間就可以做一個相關有九成幾準確嘅相關報告。
1: 嗯，做嘅時候咧係咪要使唔使做一啲譬如封咗條路啊，或者封咗個街啊等等呢啲嘅

0: 申請呢？
1: 哦，呢、這個好睇咧，當時個大廈咧係鄰近有咩範圍，咁我哋咧就要作出相關嘅申請。其實我哋咧就算係無人機做唔到咧，我哋係一啲高清嘅鏡頭，亦都可以拍攝到一啲相關相片，做到相關報告。
0: 嗯，明白。大家有時會即係有個憂慮、就是，即係無人機引發嗰、那個私隱問題啦。咁如果你真係一個住宅，可能好近嘅，譬如玻璃嗰度影落去，咁就會擔心啊，影到即係啲私人嘢啊，或者大家生活緊嘅狀態啊，呢、這個問題係點樣解決嘅呢？
1: 如果飛行嗰個時候咧，我哋會通知相關管理處，通知居民咧，就話閂翻窗啊，同埋會有拍攝嘅時間。另外咧，我哋申請嘅報告咧，會將相關人面咧全部遮蓋咗佢嘅，唔會顯示喺報告入邊嘅。
0: 香港咧其實係好多高樓大廈咧，無人機飛嘅時候有冇啲咩困難或者挑戰咧？
1: 而家其實咧就無人機方面咧，高度限制係30米啦。其實我哋大部分嘅樓宇我哋都可以做到嘅。咁啊，香港大约系20多层楼、30层楼嘅楼宇咧，我哋全部都可以做到相关嘅飞行。
0: 譬如楼同楼之间咧，即系咁密集咧，会唔会控制嘅时候都会有啲难度啊？
1: 飞行方面，我哋揾咗一啲好专业嘅机手，会帮我哋作出飞行，同埋我哋相关嘅要求，佢哋都系会达符我哋相关飞行拍摄嘅标准去做嘅。咁咁耐以嚟，我未试过一单问题出现过。
0: 除咗驗樓之外咧，樓宇相關嘅項目有咩地方會用到無人機嘅咧？
1: 我諗喺無人機方面咧，即係喺我哋嘅專業範疇之內咧，我哋仲可以目前係做到嘅。現時咧就做一個漏水嘅測試啦，就過往咧就。呢、這個漏水嘅測試咧，係靠人手攞住條水喉咧，對住外牆個窗門咧，就不斷咁射水啦。咁而家現時咧，我哋係用無人機可以將一啲相關再條水喉啦，就向一啲窗邊嗰度去試下佢有冇漏水嘅情況出現，從而咧我哋可以喺室內咧視察到有冇邊度漏水嘅情況出現咧。作出修訂，
0: 嗯，明白。會唔會見到成個行業都真係一個趨勢，就真係開始用無人機驗樓？
1: 喺目前嚟講，我哋見到個趨勢咧，就係開始用無人機去驗外牆係比較多嘅。我相信嚟緊依個係一個趨勢，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咧開始要做依個工作。包括喺國內咧，國內亦都係邀請咗我哋去作出相關嘅測試啊，或者係做一個場景啊，俾佢哋去試一試究竟無人機驗樓應該點做啊。我哋最近亦都去到馬來西亞啦，展示依個系統啦，咁亦都得到馬來西亞政府咧邀請我哋9月份、10月份咧再去。
0: 而家係咪主要係啲客係大機構為主，即係私人樓嗰啲咧都係比較少啲，會唔會？
1: 有啲個別咧，其實業主咧就話，不如你揾部無人機幫我睇一睇，睇下外牆有冇問題啦。有啲係新嘅樓宇啦，去收樓嗰時啦，亦都邀請我哋咧幫佢睇一睇，究竟係外牆有咩問題？譬如話有啲啱啱收咗層樓，咁佢哋咧就室內驗咗啦。咁室外點樣咧？有冇漏水咧？有冇啲啲瓦仔甩咗啊？引致漏水啊？有冇咁嘅情況出現咧？亦都係揾我哋幫手去睇一睇有冇咁嘅問題。
0: 用無人機驗樓嗰啲無人機咧，同我哋普通見到譬如表演啊，或者你自己私人用啲無人機嚟做一啲拍攝嗰啲咧，有冇咩唔同噶？
1: 我哋咧就無人機咧用翻大家都好熟悉嘅大牌子嘅無人機，因為佢嘅穩定性比較高，鏡頭亦都係有 4K 鏡頭。同埋有紅外線啦，啱曬我哋而家現時新城嗰套系統去做嘢嘅，咁所以我哋唔使用幾套機去做相關嘅拍攝同測試。
0: 用嚟驗樓嘅無人機有冇話要咩特別嘅條件咧？
1: 現時我哋用緊咧係有一個必須要有 4K 鏡頭啦，同時間有紅外線喺度。有時有啲空間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啦，係好窄嘅範圍，咁可能無人機到唔到嘅。我哋亦都可以用一啲 4K 高清鏡頭嘅產品做翻相關拍攝、相關嘅影像，而申請一個報告咁樣咯。
0: 個系統咧係即係你哋自己研發出嚟定係即係要買翻嚟咁樣？
1: 自己研發嘅我哋套系統，因為。點解呢？因為初呢，我哋見到呢 AI 係一個趨勢嚟嘅，科技係一個趨勢。咁我哋現時呢做緊一個驗樓系統呢，我哋係可以用 AI 化喎。因為我哋拍攝個相片，我諗我哋都應該過往有

0: 做咗20万栋楼，我哋相关嘅相片有问题嘅相片系非常多。咁我哋咧就喺度谂啦，我哋可以将相关嘅相片生成一啲报告，咁令到咧就用 AI 快捷准确去生成一报告。咁会唔会系得嘅咧？咁我哋用咗大约三四年时间啦，去做呢件事啦，不断咁试。我哋自己咧个开发团队啦，不断咁做啦。现时系造成呢个系统，亦都系需要不断咁改良改善嘅，系啦。而家我哋开始系去一个 2.0 版本，系啊。
1: 2.0 版本有咩特别嘅？
0: 2.0 版本咧就系室内都可以做埋，
1: 但室内用无人机个需求系咪相对会低啲咧？
0: 室内咧，其实可以用无人机，譬如话一啲好高嘅礼堂，咁我哋咧过往咧可能要搭架上去做检测，
1: 系，
0: 咁而家咧我哋可以用无人机去检测，
1: 嗯，
0: 系啦，相对简单咗咯，同埋安全咗咁样，
1: 嗯，明白。好，我哋今日咧多谢风雨管理嘅郭志华 Andrew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点样用无人机验楼，同埋将来个趋势系点样啊？唔该晒你 Andrew，
0: 唔好客气。
1: 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这里，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五号和六号的预约。今朝早十一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截至下午一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四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五个名额。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粤港澳三地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让三地救援队伍在重大突发事故发生时迅速跨境调动支援。消防处表示，由今日起一连五日，三地救援队伍将在香港消防及救护学院进行联合灭火训练和演练，并测试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的安排。消防处表示，内地和澳门消防救援队伍将会分别经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再由警方开路护送直达学院。当局会持续优化有关安排，完善三地应急通关和协作流程，提升跨境救援效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广东地区

0: 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近住长业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慢车少少。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回复去到每小时100公里。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派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汀九桥去屯门，近住桥面一段咧，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6: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8: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

0: 收选举资讯啦，查询2891-1001。
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ready。
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5: 咗个周末啦，星期一嘅十八好时光，继续咧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慧文 Phoebe 喺度，
6: 仲有艾晨文生哥哥喺度，
7: 仲有我好挂住大家嘅 Fanny 李曼芬喺度啊！
5: 嗱，通常咧礼拜一嘅十八好时光咧，一开场白咧，我会问两位，周末去咗做咩啊？嗱。我知道你哋周末去咗做咩，首先我要俾1亿个叻你哋先，
7: 真系，
5: 我唔俾你哋讲住，你哋点解咁叻？我要带大家去第一个行程先，行程咁啊，今日
1: 十八俱乐部，
5: 哈哈。
6: 点啫？点啫？
5: 呢一个叻咧就有关于十八俱乐部嘅，
7: 冇错，
5: 系啦。因为我知道你哋咧就去参加咗一个咧改良版嘅 Hyros 嘅 Coolie 街市咕哩竞赛。好，乜嘢叫 Hyros 咧？大家系未有概念住嘅，所以咧喺赞你哋个叻之前，我哋先介绍下 Hyros 系啲咩嚟嘅先。嗱 ，Hyros 咧就系最近咧好流行嘅一个体能嘅耐力赛啊。有冇朋友参加过啊？
7: 我有啲 friend 参加过啊，蔡思贝啦，啲艺人都参加过啦，好多。
6: 唔系我咪就系上个星期六夜晚识咗个 friend 啦 ，Fanny 咪叫做咪参加咗咯。
7: 我偶像伍文生都参加咗，
6: 系啊，我哋一起去参加添，
7: 冇错。
6: 系咪嗰日我哋系咪亲自做啊？咪我同你一起，我同你一齐系咪亲自做啊？
7: 我哋示范嗰时系咯，
5: 系啦，冇错。咁呢一个耐力赛咧，其实个赛事咧就源自于德国嘅，咁咧就系结合跑步啦，同埋八项嘅功能性嘅体能项目。咁啊，参加者咧可以组队参加啦，咁有啲赛事嘅嘢都可以自己参加啦。咁啊，比赛嗰个规则咧就好简单，我略介绍下。首先由起点出发啦，当然咁佢哋咧喺八个功能性个项目咧，喺关与关之间咧，嗰个参赛者咧就要跑一公里。嗱，举个例，即系譬如你第一关咧系一个滑雪机啦，咁第二关咧系一个推雪橇啦。喺你做完推一个滑雪机之后咧，你就要跑一公里，跟住咧再开始你个推雪橇嘅。
7: 系啊，
5: 我听落咧都觉得。
7: 系咪好近啊？
6: 系咪好犀利？系咪
5: 好犀利？所以你哋好叻，
6: 好叻噶。其实
7: 你知唔知我哋而家着埋当日我哋比赛嘅战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Facebook 嗰阵时睇下我哋个靓相啦。我哋就
6: 系 fashion show，fashion show。
5: 去我哋社交网站会见到咧 ，Fanny 同埋文生咧嗰件战衣啦。
6: 冇错冇错，嗱，八项体能咧项目包括有就系咧呢个滑雪机啦，咁啊用你全身上下嘅体力去拉动呢一个模拟嘅滑雪动作，哇，真系好辛苦。系第二个咧就系咧推雪橇啦，跟住咧仲有就系拉雪橇，仲有咧第四个就系。系波比跳啊！
7: 系啊，第五个撑船机，第六个就系农夫负重走路啊！咁啊，即系要双手提持呢一个重哑铃行走啦。第七个系沙袋弓箭步行走，呢个最难我觉得。第八嘅框架，哇！弱球投掷，踎低之后咧，要将呢个弱球咧掷向指定高度嘅长靶嗰度。
5: 哇！呢个系加埋个臂力添，
7: 唔
5: 系所有嘢都要臂力啊！好啦，头先有提过啦，你哋参加咗呢一个街市咕哩竞赛啦，改良版嘅呢个 Hyros， 咁啊将。买餸咧变成呢一个咧挑战，你哋有去过玩咁，嗰个过程个赛程系点咧？
6: 嗱，其实咧佢分咗两组啦，一个系成人组啦，同埋一个亲子组啦。当中啱啱讲咗好多唔同类型嘅项目啊，跟住咧佢就放咗喺街市里面，所以咧就变成咗就系米袋负重箭步走，仲有就系呢个西瓜球深蹲，仲有就系冬瓜农夫负重行走，仲有一个就系、是、哇呢、這个真系好犀利啊，100公斤咁重嘅系食材车，跟住咧就系雪橇推啊。
7: 系啊，嗱，当然我哋都有体验过啦，非常之激烈，即系我哋用心出嚟 俾大家睇噶，真實反應。當日賽事有親子組同埋成人組，我哋玩咗其中一個關卡啦，發現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你知唔知道我哋而家大髀內側赤赤痛冇啊？
6: 冇錯，
5: 係啱嘅。我想問一下，你哋係隔咗幾耐咧？有呢一啲嘅大挑戰咧？對上一次做運動幾時？嗱，我知道文生爸爸不嬲有打開波嘅，
6: 但係唔係咁重啊？
7: 唔係咁樣咯，即係你話如果真係要關過關咁樣。

0: 樣，我諗真係中國嘅陸運會啊。
1: 同埋佢嗰個距離好近啊，即係做完一關即刻有第二關，第二關冇停噶嘛。咁同埋你話負重又打波嘅時候，最負重咪對住一個有三百磅嘅男人同佢打波咯，最多係咁嘅啫，就好少咁樣推一個嘅一百 kg 噶嘛，大佬。
0: 但係都幾片開心面嘅，因為其中有一個咧，咪要攞住個西瓜波咁即係舉
1: 高坐低佢
0: 嗰度。要坐落個箱度噶嘛？嗰度咧有一隻雞雞咧，你
1: 坐落咧，
2: 哔哔哔，呱呱呱
0: 咁嘅，全場啲人都會聽到你要三十八，哔哔哔哔，即係如果你
2: 三十
0: 係啦，你個 pat pat 唔夠肉多嘅話，個雞雞唔發聲係唔計數噶。
2: Sorry， 我想問咧，嗰只雞嘅質料咧係易坐落去嘅，
0: 易嘅，咪即係
1: 公仔嚟嘅，
2: 嗰只
1: 係
2: 啦。咁兩位
0: 幾變開心面嘅，
2: 係兩位肌肉好嘛？
0: 還好，交代。
1: 有反應，肌肉仲有反應，肌肉仲有反應，咁啊，梗係開心啦！因為當日其實亦都邀請咗咧主辦單位嘅代表咧，就係建華集團執行董事兼香港街市總經理，就係林浩然 Henry， 亦都咧喺現場，又教我哋點玩啦，又話俾我哋聽咧點樣玩得安心同埋放心噶。
3: 而家你兩個著咗衫啦，咁我哋不如開始啦噃。
4: 好，耶耶耶，
3: 準備好啦。第一個咧就係做 lunges， 首先孭住呢
5: 個沙包，
3: 係啦，做一個弓箭步。嗱，注意啊，整個膝頭哥要掂到地口。
0: 係。
3: 如果做錯咗咧，我就廉波衝落你度噶啦。
0: 哦。
3: OK， 咁啊，罰兩秒噶啦。
0: 準備。
3: 好。
6: 三二一，嚟。
3: 系啦，重心喺前面嗰只腳啊，系啊，哇，好快啊！我要做到下踩界，踩界，踩下，踩下，
4: 黃金
3: 鐘
4: 嚟啫。
3: 好嘅。好，下一個咧，我哋就係做一個農夫行啦，拎住兩個冬瓜，我哋做一個來回，系啦，咁接力啦，你哋陣間就。
0: 女仔係咪都係一樣咁重嘅？
3: 係。冇錯，
0: 係。文生爸爸，我今年六歲啊，我親子早餐快姐，我哋好多粉絲睇住你啊。
3: Ready， 哇，好快，好快，
0: 好有型啊！
3: 去得啦，去得啦，去得啦，去得啦！
6: 加油，努力，加油！
3: 喂，下個，
0: 好，下個。我哋過咗兩關啦，已經第三關會點咧？
3: 女士就做呢個，揸住個西瓜波啦，都有啲重量噶，個 pat pat 掂到，
6: 掂到吹高佢，
3: 係啦，
0: 要幾多下咧？
7: 你想你可以做五十下嘅。
6: 喂，唔好講呢啲嘢，唔好講呢啲嘢。
0: 我發演技啊！
6: 係，
0: 哇，真係唔嘢！
6: 大家要知道，只雞雞要出聲。哇！天光啊！
0: 哇！幾下我？
6: 天光。
3: 第五，第五。
0: 好辛苦啊！只雞雞，
6: 哇，係又要耕田啊！
3: 耶，好完成！
0: 啲農夫真係唔簡單啊，真係。係呢個點做咧？
3: 你配合打氣，
0: 一嚟講得最啱嘅。啱啊！
6: 其實我打氣都打得幾好㗎。
3: 唔得啊！
6: 點解啊？
3: 因為你有擔大啊嘛，
0: 係
3: 咪先？佢重心挨前。
0: 呢度幾重啊，教練？
3: 呢度超過一百 K 嘅。
0: 一百 K。
3: 係啊。
0: 哇！
3: 過咗線，跟住推翻翻嚟啦。
0: 哇！冇碌嘅喎，想講。
6: 咁樣推法。
0: 嗱，俾少少，我輕輕近住一下先。
6: 三二一，開始。喂，你行行先得㗎。
0: 真唔得啊！我真係唔得啊，到你嘅，你點可以做到㗎？一百 K 喎。
3: 哇！哇！好嘢。
0: 好勁啊！
8: 媽咪啊！
0: 哇！聽緊都要買。
8: 點解咁激啊？第二下。
0: 哇！犀利啊！
3: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0: 俾掌聲，定眼相看啊！就佢真
6: 係，辛苦曬。
0: 覺唔覺得嗰下好瀟灑？山頂嘅朋友，多謝你哋，多謝你哋嘅支持。
6: 下次可唔可以交換位置啊 ，Benny？ 你推啊！
2: 哇，兩位掌聲，
0: 多謝。嗱，我哋冇揸流灘，我哋真係咧，真係出心出力去享受今次嘅比賽噶。咁啊，現場你睇到好歡呼聲啦，係咪？其實當日咧，好多嘅參賽者咧，都係話啦，佢哋好享受呢一個賽事啦，而且咧可以喺街市入邊咧，即係體驗呢一個體能嘅訓練咧，感覺好新鮮咯。
9: 我覺得爸爸係世界第一。
10: 你先係世界第一喎，你咁犀利嘅。剛才第一個動作你都做得很快，還會快過我。如果我是世界第一，你咪超世界第一。
9: 是啊，
10: 我覺得很辛苦。下次還玩不玩啊？
9: 玩。
10: 下次跟爸爸一定跟媽咪一對啊。
9: 嚟。
10: 為什麼？媽咪快點。
9: No。
11: 因為覺得孤兒這個比賽很有意思，有一個孤兒擔當一頭家，就是好像每一個家爸爸媽媽都是孤兒一樣，讓你去感受一下。
12: 有試過攞下媽咪個瓜，不過攞唔到。媽咪應該手下留情讓下佢哋啊！媽咪100分入邊有冇？

0: 一樣啦，你都係無限分啊！如果日後仲有機會，一定會再參加
1: 呢個比賽。
2: 我下次想同媽媽組隊，因為媽媽可以做深蹲，淨係做四十下。
3: 咁我覺得幾得意啦！咁除咗大人有 High Horse 之外咧，其實我都想有親子組嘅 High Horse 都好耐嘅，試下玩下咁樣咯。佢表現係非常之好啊，佢遠超我所預期嘅。其實一齊參加個比賽，其實一齊體驗就好過自己比賽入邊。今日嗰個比賽同 High Horse 都似嘅，四個 station 咧都係盡量想做翻同 High Horse 係接近啦。特別係尖叫雞嗰個活動咧，係比平時就咁做窩波咧得意好多咯，係啊。
4: 我有玩過一次 High Horse。呢、這個唔使跑步啊，所以呢個好玩啲。街市有另外一種味道嘅，不過但係呢個街市好乾淨，即係冇好滑、好濕濕嗰啲感覺。平時我煲湯都買好多呢個蘿蔔粟米嗰啲都好重嘅，其實真係米袋、冬瓜嗰啲真係仲重。
5: 哇，聽落都大挑戰啊！
6: 係啊，
5: 你覺得即係個當日最辛苦嘅項目係咩咧？
6: 你覺得咧？
7: 我最辛苦就係全部都我做咯。
6: 我有咧，我
7: 你打你點樣？你打氣，你淨
6: 我
7: 推嘅時候，我推嘅時候你打氣。
6: 大家可以睇片啊！我嗰個八公斤嘅米，我真係咧，真係每步都係自己行出嚟嘅，冇人抱我嘅噃。
7: 當然冇人抱啦，係雖然係咁樣，但我都多你兩公斤
6: 嘅。係啊，男士，但係我覺得幾好玩嘅，講真。
7: 其實同埋呢個街市係好特別嘅，
6: 係
7: 啦。
6: 係，好近，大家打氣又好開心咯。
5: 我見到嗰部車咧好大部，同埋裡面好多嘢咧，可以形容下咧
6: 係仔西瓜米，
7: 冇錯，仲有。仲有啲啊番茄，係總之重嘅嘢加埋要 over 到100kg， 係啦，哇！所以係有翻咁上下嘅。
5: 係啊，同埋我見到仲有公字部要係揦住嗰袋米，係咪嗰包米係幾重啊？
6: 男士十公斤，女士八公斤，
5: 八公斤
6: 冇錯，唔使走音
7: 都要㗎，冇錯啊！
6: 小朋友係一公斤。
5: 平時我去超級市場買過一隻嘅八公斤係咪啊？
7: 係啦，冇錯啦，
6: 就係嗰只，
7: 成袋放咗入去㗎。
6: 冇錯，平時有鍛鍊嘅啫。Yes。嗱，我想講拉屎嗰步咧，我起身有少腳軟，嗰個米嚟啊，嗰係真實米嚟
7: 啊！但相對嘅仲有嗰啲冬瓜，個冬瓜都好重啊，兩邊都有大冬瓜，
6: 好大
7: 好大好大，
6: 係啊！
5: 偶像啊，不嬲都係我偶像，但係今日係更加啊！
6: 多謝。
5: 我真係咧，
7: 其實我做翻我平時自己啫，
6: 令眼相看啊！即刻對我哋
5: 係啊！
7: 我平時自己都係咁噶，我做翻自己嘅啫嘛，係啊！平時我行街落街市都好多人望我噶，我都係咁樣。
6: 係喎，嗰日有粉絲揾你影相喎，
7: 都係咁樣噶，係
5: 啦。咁我哋咧而家淨係聲音形容啦，係咪大家都好期待住咧？想睇一個畫面咧，
7: 有得睇
5: 好啦，係啦，有得睇嘅。想睇下咧當日比賽嘅情況咧，記得留意我哋星期四夜晚嘅電視版節目啦。
8: 區區有睇頭，
5: 好啦，講完做體能比賽咧，我哋不如去當鋪睇下啦。有冇去過當鋪咧？
6: 我真係有，
7: 哦係，
6: 我細個家境唔係幾好嗰陣時，真係
7: 即拎嘢去當，
6: 係啊，
7: 即我睇
6: 月尾咯，
7: 睇嗰啲以前嗰啲電視啊，話攞棉被去當，
6: 係，我就唔係金器咯嗰陣時，
5: 係得㗎，真係
7: 棉被都
6: 好耐之前就
7: 值錢㗎嘛，
6: 好耐好耐，
5: 可以當到幾錢咧？
6: 咁啊視乎嗰個
7: 嗰張棉被有幾厚啦，
6: 當鋪嘅就係絲棉被啊，定係普通棉被啦？
7: 即以前個年代可以係咁樣，棉衲都有得當啊。
5: Sorry 我可唔可以？即係細細聲問，對唔住，我冇概念啊！
7: 冇概念
6: 啦！嗱，我嗰陣時咧，因為屋企好窮啊，月尾咧冇唔夠錢用啊，咁啊爸爸就叫媽咪啊攞隻戒指去當啦，咁媽咪就冇辦法帶埋我入去啊，因為冇喺出邊俾人捉走咗噶嘛，咁啊當啦，咁啊個師傅就啊幾多錢幾多錢得唔得啊？咁媽咪話 OK 啦，好啦，咁佢寫張當票俾你，如果喺當嗰個可以贖回呢隻戒指嘅日期之前，你翻嚟攞翻嗰嚿錢咧就可以俾翻你，如果你唔要嘅咧。
7: 就拎咗
5: 佢㗎啦，
7: 拎咗佢㗎啦，
5: 賣
7: 咗佢㗎啦，
5: 係啊，係咯，咁啊，當鋪係以前嘅市民啦，即係一個燃眉之急啦。咁啊，灣仔都有一間歷史好悠久嘅當鋪嘅，叫鎮安大鴨啊。咁佢嘅舊址咧，而家就改成全新嘅社區共享空間，叫一。档啊，
7: 冇错啦，嗱呢个一档咧，而家但系唔系当铺啦，亦都延续咗咧交换同埋寄存嘅精神依然喺度嘅，咁咧就唔需要咧就当物件啦，而家咧系交换啲乜嘢？就系交换时间同埋故事，亦都咧俾街坊们咧一个嘅互相互动啦，同埋一个嘅交流嘅平台嚟嘅。喺活动期间咧，除咗咧就可以咧有一啲嘅典当工具展览啦，大家可以睇得到嘅，亦都安排咗咧多场嘅历史导赏同埋咧讲座，仲有工作坊噶。
6: 今日咧我嚟请到一档嘅主办方代表。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如诗 Stephanie 同我哋介绍下。

0: 呢一个社区空间，欢迎佢先。
1: Hello，Stephanie，
2: 你好。
0: 你好嘛 ？Hello，Hello，
3: 大家好。
1: 你好，你
0: 好。即刻咧，请你先同我哋简单介绍一档呢一个名嘅有咩意义啦？点解会选择呢一个用呢个镇安大亚旧址做呢个社区空间嘅咧？
3: 好啊，咁一档顾名思义咧，系因为我哋可以喺个档铺嗰度发生啦，咁就攞到个档字啦，同埋咧以前咧，我哋喺呢个湾仔度咧都有好多档口嘅咁样，咁咧取其意咁样就觉得啊有个档字，咁一咧就因为其实咧我哋咧一档系我哋由2017年开始有个一屋计划，已经搞咗好多次噶啦，咁所以一字咧都继续延伸我哋呢个计划嘅意思咁样咯。咁但系点解可以喺镇安大亚呢个旧址咧？即系唔系我哋拣啊？反而是我們有一個很幸運的機會，是遇到這個百年唐樓去做到我們的社區空間，所以這個真是幸運使然，
0: 美麗的偶遇啊，真是，
3: 是啊，是啊。
1: 嗯，非常好啊！咁其实咧，旧时就叫当铺啦，你又将当铺咧转化为咧而家社区版嘅当铺，更加咧个活动就叫做承诺当铺啦。咁可以俾咧市民们咧典当嘅一个目标，留低咧一啲嘅物件啦，为作见证啦。几个月之后咧再翻嚟咧赎翻。咁其实咧呢个目标啦，系 set up 啲乜嘢啦，同埋亦都咧有几多人啦感受到，同埋呢个设计咧带出啲乜嘢体验噶？
3: 嗯，其实呢我哋都系开咗一个礼拜啫，咁我哋就只系做咗一场呢个承诺当铺嘅活动啦。咁呢有啲参加者呢就系、是、想话有啲运动嘅目标，即系减下肥呀、啊、咁、哦、样。有啲呢就阅读嘅目标啊，甚至呢有啲人呢其实佢想放低一啲嘢，唔想再记住啦咁样。咁、哦、呢其实呢一个承诺当铺嘅顾名思义就系、是、啊，我哋都对自己有个承诺，以前就系俾一个时间就啊四个月我返嚟就会赎返我件嘢㗎啦。还翻一啲钱咁样，咁当然而家我哋已经唔系一个咁样嘅当铺啦，但系同时咧，我哋都觉得呢一个仪式感咧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如果我哋放低一啲我哋贵重嘅嘢，譬如有啲人就放低咗只唔系好贵嘅手表咁样，有啲人就放低咗一啲卡咁样啦。咁佢哋咧就系许下呢个承诺之后咧，我哋三个月咧佢哋要再翻嚟嘅之后，咁咧佢哋就会再同佢哋嘅组员一齐去分享。咦，其实我哋系咪真系做到我哋？三個月前講的那個承諾呢，我希望大家呢都好像有一些人一起去見證和一起去努力呢，向著自己的一些目標出發咯。
2: 嗯、Stephanie， 咁我見到你們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就是叫做交換食譜站啦，咁同埋呢飲茶當歌啊，當歌啊，定係咪啊？咁啊，即係飲住涼茶咧，聽歌啦。點解會諗到呢一啲活動？咁啊嗱，而家開始咗一個星期啦，個反應點？
3: 啊，其實真係超級熱烈啊！即係多謝可能好多朋友仔咧網上宣傳啦，咁其實同埋真係好少好少有機會咧係可以進入一個當鋪嘅入邊噶嘛，即係就算當嘢咧，大家頭先咁講咧，都係喺前面噶嘛，即係冇可能喺後面睇，所以咧大家反應都係非常之好啦，無論係街坊同埋有好多好多遠道而嚟嘅廣州新界嘅朋友咧，都嚟到灣仔呢一度去進入呢個當鋪嘅。咁但係點解要有呢個飲茶當歌或者交換食譜咧？其實頭先主持都有講就係話啊，其實交換咧，我哋覺得係當鋪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主題，一個命題。咁、其實而家交換唔一定要係物品交換錢，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喺一個咁急速嘅城市入面，我哋都可以交換嘅。咁、我哋近住街市嘛，咁我哋就覺得啊，咁多年嚟呢度都係一個街市啦，近住。咁會唔會有啲食譜咧？其實係大家每一個屋企都有自己嗰、那個，即係自己一個食譜同埋自己嘅做法。其實食咧，正正就係一個讓大家交換故事嘅一個好好嘅媒介啦。啊，究竟你呢一個係落陳皮定係落另一樣嘢？咁其實呢啲嘢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話題咯，咁同埋飲茶當歌都係啦，有啲灣仔嘅老店咧，其實我哋都即係會繼續可以見到嘅，亦都好有特色。咁我哋可唔可以飲住佢哋嘅涼茶，聽住黑膠，咁我哋又話當時咁、
2: 好啊，好啊 ，Stephanie， 我哋咧都仲好想咧繼續同你傾啊。我哋新聞過後咧，可唔可以繼續揾翻你啊？我哋而家咧稍微咧，我哋休息一下先，好唔好啊？我哋一陣間再繼續傾，好唔好啊？
3: 好啊，轉頭傾，
1: 好轉頭傾，好啊。
2: 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就送翻首歌俾大家啦。即係頭先咧都有聽過咧 ，Fanny 同埋文生爸爸咧佢哋咧嘅挑戰啦，送呢首歌俾大家，郭富城《重重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区、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六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说美伊战事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如果美国实施二级制裁，中方有什么回应？林剑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中方将会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是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咁就是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在启福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近住长业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

0: 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时代广场少少。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啦，仍然系慢车少少噶，龙尾喺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永安广场。在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聪美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慢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亦都系慢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屯赤隧道公路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噶，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回旋处啦，快线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 cut 线之前啦，记得要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围嘅车辆，千祈唔好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啦。咁啱啱亦都收到另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启福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跟住长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飲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5: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4: 还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5: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飲食相关的典籍，
4: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5: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余子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7: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6: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新闻过后咧，翻嚟啦！直播室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4: 仲有 Ison 文生哥哥都喺度啊，
15: 仲有我菲利李万芬，大家好，
14: 大家好。
13: 冇错，新闻之前咧，我哋讲紧当铺啦，咁啊，当铺咧，以前我哋又叫大鸭啦，咁喺香港咧都盛行一时嘅，咁但系而家咧就逐渐式微啦。咁我哋讲紧咧，即系湾仔道91号咧，有一间超过80年历史嘅当铺咧，结业之后咧，而家咧活化咗成为一个社区空间。
14: 系啊，这个建筑物就是1924年兴建的，亦都在1924年完成了的，属于第二代唐楼，楼高四层，亦都是三级历史建筑来的。
15: 继续找来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宇思 Stephanie 和我们继续介绍。Hello Stephanie!Hello
13: Stephanie!
16: 你好。
15: 是啊，我知道你们定时都有举办一些导赏的体验，但大家就在这个镇安达压入面，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间当铺的历史和空间的特色可以吗？
10: 嗯，好啊。咁其實大家

0: 頭先都有提及到嘅，2024年咧就已經興建咗啦。咁、咧，所以其實佢已經差唔多100年以上啦，
1: 係
0: 三級歷史建築啦，係、啦。咁咧一開始咧，佢已經係一間當鋪嚟嘅，咁就叫做奇緣壓啦。咁後來咧，去到40年代，我哋先見到一個記錄咧，就改咗名叫做鎮安嘅。咁、所以去到60年代咧，又再轉咗手，就變咗一個叫做羅氏家族，亦都係咧我哋最近成日聽到和昌大壓嘅嗰個家族咧、去買咗嘅。咁所以就係有呢一段歷史啦。咁、一直去到2年前啦，即係2024年嘅9月咧，咁佢就光榮結業啦。
1: 係、哦，原來係咁樣嘅。咁、因為咧呢一個都充滿咗歷史啦，同埋咧今次你哋嘅活動咧，亦都咧舉辦咗之後咧就活化咗佢。咁當中應該保留咗咧好多一啲舊物件喺度噶嘛。有冇話咧，當我哋入到去嘅時候咧，大家一定要留意邊一類型嘅咧？
0: 其實呢實在太多寶物啦，咁、但係呢一入到嚟呢就係、有一個好高嘅嗰、那個台啦，咁其實呢一個呢就一定要係望一望同埋感受一下嗰個高度，大家都好多街坊入到嚟就嘩舉唔到咁高喎，點樣做嘅呢件事。
2: 係呀、所以以前呢拎嘢去當呢，佢哋有個花名叫做舉呀，即係攞嘢
1: 真
2: 係
1: 舉上去啦，
2: 係呀。
0: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会穿过一个 VIP 通道，以前系冇可能入到嚟嘅一个通道，先进入到我哋展览嘅旧物嘅一个地方咁样咯。
1: 哦，原来系咁。
3: Stephanie 啊，咁其实咧，你哋咧就希望善用呢一个社区空间啦，拉近咧人同社区嗰个距离啦。咁仲会定期咧邀请唔同嘅嘉宾啦、讲者啦，分享佢哋即系唔同嘅故事啦。咁亦都用一啲轻松嘅方式去认识历史。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有啲咩内容先？
0: 哇！咁呢個就相當之豐富啦。咁我哋咧嚟緊咧星期六咧就已經有一場第一場嘅故事開講。咁咧就請到一個嘉賓叫做香港路美。咁佢哋咧就研究咗好多呢個鎮安大壓呢一棟樓嘅歷史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咁之後咧，我哋都有一個活在山下基金啦。其實佢咧就係、即係呢件事嘅始作俑者，都係一個支持者。佢講下點解我哋要有唐樓保育咧，同埋究竟點保育法咧咁。
2: 另外都留意到咧，你哋咧有交換 me time 系列，哇！這個 me time 點樣交換咧？同埋有面線嘅體驗啦，同埋靜心體驗工作坊，點解想用呢啲方式去聯繫街坊？如果想報名，係啲咩要留意呢？
0: 其實咧，我哋都覺得咧，而家呢個即係當鋪我哋開翻咧，佢係一個大家可以休息下嘅一個地方啊，喺灣仔呢個咁忙碌嘅一個城市入邊咁樣。咁咧，以前我哋就4个月啦，我哋當咗一少少時間周轉下啦。而家咧，我哋就當咗可能入嚟嘅時間咧，就俾自己咧靜心一下嘅，尤其是喺我哋一樓嘅空間。咁所以就會有呢啲市面啊，有啲靜心體驗嘅工作坊咁樣咯。咁其實都想大家有一個時間可以喘息一下嘅。咁有啲東西我哋咧可以留意翻咧，系唔需要报名噶，好似市面咁样啦，或者甚至我哋有啲按摩咧，其实咧入到嚟咧就可以参与噶。
2: 我做咗个爸爸，我哋最近大髀内侧赤赤痛，
1: 未必系按唔同位置嘅，应该可能按手嘅啫。
2: 按摩
3: 系点咧？
1: 按边度
2: 啊？今晚我哋嘅主持 Phoebe 都系，请讲多啲啊，唔该。
0: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已经啱啱发生咗呢件事，系按摩啦，咁 keep 住都有嘅，大家可以留意我哋嘅网站啦，我哋嘅即系社交媒体，咁其实按摩咧就15分钟一节嘅，咁啊少少地，咁但系咧就揿一揿下个肩颈，咁咧有啲翻工嘅朋友或者就算街坊买咗人送咁样过嚟揿一揿咧都即刻送一送。
3: Stephanie 啊，呢啲咧咁好嘅嘢咧，即系一定会排晒长龙啦，即系嗰个反应点咧，喂，我哋要等。好耐噶，
2: 15分钟一拍咯，系咪啊？
1: 好多人排队已经，
0: 15分钟啫，都系吓，系啫。
2: 咁个技师系好想知，
1: 技师冇得拣嘅，
2: 系
1: 冇得拣嘅，
2: 系哥哥定系姐姐定系点样嘅咧？
0: 其实咧，我哋揾得嘅团队咧都系有故事嘅，系啊。咁今日咧，其实咧，我哋系有即系一啲视障嘅朋友仔咧，系做我哋嘅按摩师，
1: 非常好啊，
0: 系啊。嚟紧我哋就有一啲妇女，佢哋学咗之后自己创立咗一啲社企，咁佢又过嚟做按摩师咯。
1: 其实我好想试面，因为未试过啊嘛。
3: 我听得多，我都未试过，
1: 即系咬住条线，跟住另外一只手喺度掹啊嘛，
3: 系啊，要泼啲粉落去噶，系咪
2: 啊？要泼啲粉将你啲面毛咁样咁样掹
1: 晒。
3: 你有冇试过啊？
2: 我冇试过，但我好近距离睇人试过。
1: 系，要试几耐噶咁样？
3: 系啊，试面试一次几耐啊？
0: 其实咧都系体验嚟嘅，即系都系15分钟咁样快嘅呢个。系，
2: 似乎嗰人嘅面毛多唔多？
1: 唔係，我本身膚色比較黑，咪先，然之後咧會唔會白啲嘅？其實，
3: 我哋突然間變咗，
1: 即係佢落咗啲粉啊嘛。

0: 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变咗美白？嗱，你而家又有美容啦，又有呢个按摩啦，哇，简直一条龙服务啦，系啦，非常之好啊！嗱，其实咧今次呢个活动咧有咁多唔同嘅嘢喺里面啦，我谂最重要咧都系俾我哋嘅听众或者俾我哋街坊嚟到咧感受咁。有冇话边个环节咧？你觉得哇，一定要感受噶？有冇边一个咧？
1: 重点推介啊，你嘅。
2: 重点推介
1: 系啊，
3: 重点唔到啊，个个都好
1: 系啊，个个都系重，
0: 或者嚟到一定要试到嗰个先咁样啦。
1: 或者你 recommend 嗰个路线图啊，做咗咩先，跟住再做咩咁。
0: 好多啊，我有，系有好多项。
1: 第一个第一站，
2: 你首先咧入到嚟咧，除咗即系穿过我哋 VIP 通道，睇一睇后面先啦，因为冇人入得过去
1: 香港。
2: 系啊，
1: 系啊，
2: 咁要感受下嗰个即系嗰个二叔公嗰个路线啦，即系咁样。咁跟住之后咧，睇完晒嗰啲以前嗰啲算盘啊，以前啲。聽金嗰啲
1: 紙啊，係嘛？係啊，
2: 係啦。咁你要上樓啦，上樓之後咧，其實就一定要寫嗰張紙啦。我哋有啲以前嘅當票，咁咧就一定要感受下，哇！原來就算冇當過嘢都可以攞一張。
1: 以前用毛筆寫嘅，而家係咪咧？係咪啊？
2: 而家啲街坊咧就寫咗好多，有啲灣仔故事啊、故事啊，甚至咧想當走一啲唔要嘅嘢。我哋有啲人想當走啲肥膏啊，
0: 有啲人想
2: 當走啲練習簿啊、一啲煩惱啊。咁寫完之後就可以慢慢喺我哋個空間度享受下呢個空間，望住出面嘅街景咁樣啦。
1: 好自然喎，
2: 電車經過啦，
0: 係啊，好有 feel
2: 啊！有一啲活動又可以喺度參加咁，
1: 好啊！
0: 我都係想試面咯，其實
2: 好多時間可以玩，
0: 我都想試面嘅，
1: 好啊，正啊，
0: 好啊！
3: 哇，聽落都好吸引啊！我好想即刻去啊！即係今個週末就去揾佢。多謝 Stephanie 嘅，
1: 多謝你，
3: 好正，好正啊！
0: 多
3: 謝你，拜拜，
0: 拜拜，
1: 好精彩！
3: 我想約你哋兩位一齊去啊！我哋咧 random 咯，嗱，首先一個咧就做試面先，一個。咧就係按摩啦，跟住咧我就去寫我自己嘅，
1: 係
3: 啊當票咁樣。佢話可以當走啲肥膏嘛，啱我啊！
0: 你加油啊！
4: 社企好時光。
3: 啊，文生，我係會加油嘅。
0: 加油嘅意思咧，系我哋一齐试晒几个唔同嘅工序。
1: 有啲意思啊！呢句笑话。
0: 哎呀，你可以当，
3: 你唔好以为我去下一个环节，我就听唔到啊！
0: 当0.5磅噶嘛，唔系当晒噶嘛。
3: 好啦，但系咧，我哋而家都要介绍咧另一样嘢咧，俾大家认识啦。好，首先问两位，有冇谂过自己嘅养老计划先？
1: 我有噶。我有噶，
0: 系啊，
1: 系啊，因為我覺得有啲嘢，有時啲嘢咧，真係你
0: 估計唔到，
1: 估計唔到啊！同埋我以前咧，我講我做過銀行噶嘛，我喺中行做嘅，咁咧我成日都要做一啲遺產承辦嘅户口，
0: 哦，
1: 咁咧嗰啲人咧係冇即係意外嘅嘢唔知噶嘛，突然間你屋企人要去處理呢啲事咧，攞翻個户口啲錢係好繁複噶，
0: 嗯，
1: 咁銀行咧有一個咧叫做。授權人嘅即係一個設施，你可以預立邊個做你嘅授權人。咁萬一真係需要嘅時候咧，唔係乜嘢啊，個家人都可以幫手。
0: 係冇錯，好需要嘅。係啊，其實咧呢一個規劃人生咧，幾時都係唔會遲嘅。
1: 係啊，
0: 盡早去安排就最好不過啦。最重要咧就係法律上啦，有唔同嘅文件啦，亦都趁住自己仲精神嘅，係啦，認知能力咧依然清醒嘅，咁樣處理就最好不過啦。因為咧呢一樣嘢咧，真係對自己同埋對屋企人都係好噶嘛。
1: 係啊，嗱就好似咧我哋以前咧，即係我哋華人社會成日聽到平安三寶啦，包括。就是安排生后事的遗嘱，即又叫平安纸啦，防范日后有认知障碍的时候管理财产的持久授权书，同埋指明未来呢个医疗意愿的预设医疗指示啊。
0: 系啊，有社企咧就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网上平台，方便大家制作咧呢一个嘅平安纸啦、持久授权书，同埋咧预设咗呢个医疗指示嘅，仲可以按需要安排律师同埋医生见证呢一件事情同埋文件噶噃，嗱，听下咧我哋嘅创办人啦，就系咧陈启川律师讲解一下咧今次呢个平台点解会建立啦。
5: 系，其实咧我有个师兄嘅，咁佢系一个医生嚟嘅，有一次踩单车，咁佢非常注重健康嘅，佢系医生，咁就唔好彩中风，因为俾人发现得迟。咁可能超過半個鐘頭，咁先俾人發現，咁即係急救，咁啊救得翻，但係變咗植物人，就好慘啦，因為佢仲未過世啦，咁佢明明有資產嘅，咁屋企人都攞唔到，最尾要花十幾二十萬搞超過一年去法庭申請好多嘢，先至搞得掂。咁我見到一個師兄咁樣咧，咁所以我就搞咗啲安心三寶出嚟。

0: 首先冇乜人聽過啦，咁同埋聽過啲人都會猜下大家利是啊嗰啲咁嘅嘢啊，同埋覺得係唔會發生嘅。我哋未推出安心三寶之前咧，係得個3000多份，舊年就去到3900份，我哋都做咗超過1000份，即係通過我哋服務轉介俾醫生律師去做。用家咧就大部分都係 young old， 60到70歲、75歲嗰度。我哋希望打破大眾嘅三個迷思啦。咁第一咧，三寶唔係有錢人先做。咁第二咧，就係三寶唔係老人家先需要嚇。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即係最近有啲災禍啊，或者有啲人去咗旅行。跟住就過咗身，好後生咁嚇。咁其實唔係睇年齡嘅。第三咧就係三寶唔係為咗死亡做準備嘅。好多人都覺得係我就嚟過身嚇，先至要做三寶啦嚇。其實係應該趁而家大家有精神同埋能力好精靈嗰陣咧，仍有選擇嗰陣，諗清楚做定先。其實有家庭的人都應該做，因為很多情況，尤其是有小朋友、未成年子女或者殘疾子女那些，未必是60、70歲才要做。
1: 以前呢我們說哎立平安紙啦，可能真的會被覺得哎呀不吉利啊，哎不要說這些，不要說這些菜咁。陳律師就說他們一直很積極改變社會的看法的。明天我們的社企好時光繼續會找來陳律師講一下他創立安心三寶的挑戰和得著的。
2: 去這裡，去這裡，去那裡，去那裡。
3: 好嘟嘟嘟嘟嘟，去呢度去到嗰度。今日去边度呢？我哋就去翻上个星期五同大家介绍嘅由明爱华富生活馆咧主办嘅华富特色主题街坊导赏团。咁咧以呢一个街坊本位咧出发，咁啊透过咧四位唔同年代咧嘅华富村成长嘅居民咧嚟做导赏员，咁带大家咧走入去咧华富村咧嘅日常咧生活系点噶？
4: 系啊，较早前咧我哋咧都跟咗其中一位街坊 Cora。去嘅大團啦，主題咧就係我們的華富村沿路猜情尋啊，咁咧透過 Cora 啦，佢自己嘅個人經歷啦，咁同埋咧就係咧華富村入邊咧有啲咧原來秘密嘅回憶之地，希望咧大家咧可以認識華富村另外一面噶。
1: 係啊，除咗上個星期五同大家講到嘅集體回憶之外 ，Cora 咧都分享啊，佢同佢老公當年嘅相知相識相愛嘅緣分好浪漫啊，原來一切都係由華富村而起噶。
5: 嗱，呢間而家叫徐展堂咧，係特殊學校嚟嘅。不過以前叫佛教中華學校，係一間小學嚟嘅。我咧就讀補血後面，咁逢親5月咧聖母月嘅時候咧，我哋係咁喺度唱呢個聖母歌，佢咧就係咁喺度唱嗰啲佛教歌，大家咧就啲互啫，冇錯啦。逢親5月就係咁樣噶啦，好得意嘅喎，佢會自動唱大聲啲嘅喎，佢大聲啲，我哋又大聲啲，佢又大聲，我哋又大聲啲。呢度有條樓梯，見唔見到上去啊？呢間中學就係我呢間母校啦，又係聖公會女明才中學。當年咧係唯一一間嘅中學嚟嘅。我咪話我老公都係華富村大噶嘛，係咪？咁佢就係我中學同學嚟嘅。當年咧就成日喺呢度咧同我扮偶遇嘅。嗱，我哋有分下路上號嘅。嗱，我住呢棟嘅，我住呢棟嘅最底。咁佢其實佢住華珍，佢都應該行上路嘅。咁就為咗要同我扮偶遇咧，佢就焗行下路啦，係咪？我訓練有數，由中一行到中七啊嘛，我3分鐘我就由另外屋企飆上去噶啦。通常咧
6: 追到佢傻咯，
5: 係啊，冇錯啦，就追到傻咗啦。咦？點解條傻佬喺嗰度睺住我又行出去咧？佢走嚟話咁啱嘅，咁咧就一齊行上去啦。咁我見到一路行一路索曬氣，我真係想問佢：你哋使唔使唞唞？以前我哋50、60年代、60、70年代咧，除咗你話呢度有小販咧，係無處不在嘅，甚至咧有啲小販咧係巡樓度賣嘅，
6: 咁都上樓嘅
5: 豆腐花啦、糖水啦，夜晚黑啊嗰啲腸粉啊，當你冬天咧，你聽到嗰啲鉸鑽聲沙沙沙沙沙沙沙咁咧，你會飆出去追佢喺邊層樓噶，因為我住最底層嘅，住3樓，佢有時一嚟到賣曬啦。呢一度咧曾經有一個小販係賣炒麵嘅，真係超級好食。

0: 我係翻下晝班嘅，但係我可以竟然咧，因為佢兜炒麵，我就朝早咧六點幾起身，因為七點鐘就賣曬噶啦，專登碌嚟買，係啊、哎，好好食噶。
1: 當日咧有份參與導賞團嘅朋友們咧，佢都話啦，從街坊口中啦咁樣去描述出嚟啦，又或者介紹咧華富村啦，令佢哋咧感受得到咧華富村嘅地方咧真係好有人情味啊，好有情義。而且咧講到咧最有印象同埋最深刻嘅介紹嘅時候咧，佢哋不約而同都係講同一件事，
2: 見到雜貨鋪。覺得好似翻返我細個嗰陣時咁，因為我見到老闆娘嚟照雞蛋，佢嘅神態形象就俾我諗起我細個跟阿媽去買雞蛋咧，就係咁嘅樣噶啦。其實華富村，我覺得我可以再嚟嘅添，即係每一個地方都係充滿咗一個歷史嘅記憶喺度啊。個雜貨鋪啦，個文具鋪啦，都係一啲歷史啊，一啲回憶嚟嘅，好豐富。
3: 因為有個村民帶我哋去遊啦，咁會知多啲村民咧啲生活，譬如天光墟咁啊，原來有度有幾檔炒麵檔喎，咁呢啲比較微細嘅一啲民生上面嘅一啲記憶咧，咁其實呢啲係好正嘅。我中意影人街多咯，即係影啲阿伯伯喺度唞涼啊、晾緊衫啊，影相係真係可以影得到佢嗰個喺華富村嗰個好安逸嗰種生活啦，即係呢啲生活嘅點滴咧係好正咯，係每一笪地方自己獨有嘅。
4: 呢、这個團啦，其實俾我嘅感覺，整體嚟講係真係非常之窩心，完全係可以代入到咧家嘅感覺，好似真係住緊喺度，住在其中。咁一定係咧 ，Cora 同佢老公嘅愛情故事咧，非常之深刻嘅，因為一條好長嘅樓梯啦，係啦，學生哥嚇最純粹嘅一啲嘅故事，係亦都係好配合到嗰個華清樓嗰邊獨特啲嘅地理環境啊。

0: Wow.
1: 哇，聽落都好 sweet 啊！
0: 係啊，咁啱嘅，咁啱嘅，哇！成日都咁
2: 好中意我哋屋村啲香，屋村情啊！我哋以前咧有啲好好味嘅腸粉啊、粉果，都係啲 auntie 咧由呢個屋村嗰度，由街頭行到間屋村個走廊嗰度一路推車仔。係
0: 啊，我哋層層賣㗎。
2: 你唔使落街，佢喺你門口交。
0: 梗係啦，同埋咧，佢哋咧好有人情味。誒，你唔記得帶錢啊？唔緊要啊，
2: 下次先啦。係
0: 啊，你攞隻碗出嚟畢埋就得㗎啦。
2: 係啊，你有冇呢啲經歷㗎？
1: 我去買嘢食嘅經歷咯，但係啲 sweet 嘅經歷冇。
0: 你要 sweet 嘅。咁啱嘅，
1: 我咁樣做鞋子都想 sweet 噶嘛。
0: 哦，原來係咁樣。
1: 我大個咗都仲想 sweet 噶嘛。
0: 哦 ，OK。
2: 嗰時我爹哋咧就係住屋村咧，即係睇中咗我媽咪啦，都係咁樣追咧，就係保護佢，因為佢屋企冇洗手間噶嘛，要去街頭嗰個公共廁所沖涼噶嘛。我爸爸就保護佢咧，
0: 做 security。
2: 係啊，等佢出唔出嚟，咁咪追到噶啦。係啊，
0: 原來好重要啊！呢個保護到而家，
1: 係啊，
0: 不停咁保護住阿媽。
1: 可能你爸爸咧會係樓梯等你。
2: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卫生署将于9月1日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每年可以获一次服务，预料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谈。王毅说，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中方愿与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作出贡献。中方引述杰拉克表示，科方赞赏中方在美以伊战时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瓦蒲岛以北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1-2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田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7度、东经11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时速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

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以带低气压简拉为集结在北纬25.3度、东经11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0: 昂川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赤隧道公路有紧急维修，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回旋处快线仍然封闭，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区啦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坚拿道东介乎洛克道同埋希尼斯道嘅路段啦，系会封闭，影响到车辆禁止由洛克道左转入去坚拿道东。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港台电视三十二，
6: 港台电视三十二，
7: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十八号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论坛。
5: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三十二，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港台电视三十二，
7: 港台电视三十二，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十八号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论坛。
5: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三十二，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明净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1: 乐活文化大湾区。
12: 以前咧，香港畫家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1: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1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咁啊，开始咗一个新嘅阶段啦，因为咧阿一哥就进入咗休愉期，将旅行啦，我等咗呢铺好耐啦，
1: 将旅行做唔到佢，
0: 做唔到佢系，咁啊将旅行咧，而家就喺马来西亚，就应该系风流快活紧啦，我就唔知佢做紧乜，
2: 我谂系啦，
0: 冇晒消息
2: 嘅，
3: 唔系真系，我今朝问佢嘢冇复过，到而家都冇复过，
2: 咁噶，
3: 好差，
2: 佢平时呢个时间都会揾下我嘅毛，
3: 冇啊，
0: 平时佢要帮手出下相啊，佢冇啊。
2: 冇啊，
0: 冇曬音訊，我諗應該都係
2: 嚇，希望佢準時翻嚟咯，
0: 希望佢翻到嚟啦，
2: 係啦。
0: 好啊，咁啊開始新一個星期嘅沙流程，大家好，我係劉偉恆啊。
1: 大家好，我係德國人。
2: 大家好，我係的神。
0: 係啦，咁我哋三個咧就走埋一齊啦，都唔係一個經常出現嘅組合嚟嘅。咁啊，我先介紹一下先，一陣間八點半鐘過咧，亦都有一位重量級嘅嘉賓，
3: 勁啊，
0: 係啦。佢叫刘伟强啦，系啦，咁啊亦都系导演，咁当然大家好熟悉呢位导演啦。
2: 我曾经以为你

0: 两个两兄弟嚟嘅。我上网 search 过，
1: 系咪啊？有好多刘伟乜嘅，咁我梗系冇啊！强盗呢啲咁犀利嘅，即系哇！佢其实咧呢几日即系之前同佢做访问啦，跟住睇翻佢个 profile 咧，其实佢啲戏真
0: 系
1: 好劲，同埋佢参与过，即系佢都会讲啦，即系佢做摄影师、摄影指导。导演其实有好多戏咧，都系我哋陪住我哋长大啊，都系喺我哋眼中哇经典啊！咁有部分嘅戏佢都会讲噶，咁可以卖少少关子啦，或者俾大家一啲 hints 啊。今晚佢会集中讲其中一套经典，系佢做摄影指导嘅，就系讲《旺角卡门》啦。
0: 我都好中意喺
1: 楼上有个《旺角卡门》啊，
2: 系啦，
1: 系啦，我哋唔知啊，今日我都系学阿一哥嗰啲啦，系啦。咁我哋今日佢会集中讲《旺角卡门》，亦都会讲少少《龙虎风云》嘅，咁大家。密切留意，一阵间八点半过后就有我同阿刘伟强导演嘅一个访问啊。咁啊，新一个星期开始，迪神你嚟先啦，
0: 喂我嚟先啦，喂，因真系带咗啲嘢翻嚟嘅。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点啊 ？Dixon 有咩好嘢？
1: 喂，嗱，今个星期咧，我就真系即系同我个朋友倾开偈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啊，即系人生咧，
0: 系
1: 去到某一个阶段咧，你就有一个转变。呢、這个转变咧，同学习有关系。我想问你两个，即系细个中唔中意读书啊？
0: 我好明白啊，因为我两个女咧，而家就仲一个礼拜就开学啦，日日咧就好似世界末日咁样样嘅。咁我哋细个都系咁噶嘛，放暑假就梗系唔想翻学，翻紧学嘅人就永远都希望唔想再读书，
1: 系会啊。
0: 咁但系你离开咗学校之后咧，突然之间又觉得哎呀，校园真系好可贵啊！哎呀，真系学海无涯啊，想学多啲嘢咁样样。
1: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同我妈讲话：，哎呀，我真系好想啊，好期待咧，可以就系大个咗，即系快啲大个啊！大个之后咧，我就可以出嚟做嘢啦。跟住我就可以揾钱啦，唔使再翻学啦咁样。我而家其实好想翻学，好想读书啊。同埋咧，嗰样嘢系咧，即系经历咗一个读完书之后，去到工作嘅阶段，就觉得自己好多不足啊。
0: 系，
1: 你好想咧喺个书本喺学校嗰度咧揾翻一啲嘅修养啦，揾翻一啲嘅知识翻嚟，
0: 写下 paper 啊，交下 project 啊，
2: 整下 essay 啊，
0: 系啊，同埋学术讨论系啊，
1: 同埋细个做咗太多 freerider， 好多嘢都
0: 抄太多功课
1: 系啊，咁所以咧，佢哋大个咧觉得诶，好想拥有呢啲啊。咁啊，最近咧有两件事咧系几启发到我嘅，因为第一咧就系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咧。佢係有一份超級穩定嘅工作，嗱講緊佢年紀係同我差唔多大嘅啫，咁樣都係卅尾咁樣啦。咁咧佢就喺以前咧就一路原來有一個心願嘅，
0: 係
1: 就係想成為一個飛機師。
0: 係
1: 啊，個好崇高嘅一個非常之遠大嘅目標啦，係咪？咁但係佢冇做飛機師，咁佢就去咗做一份都幾有意義，亦都幫到人嘅關於醫學嘅工作啦。OK， 咁跟住咧，佢就一路做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佢有一日就覺得，原來飛機師嘅願望咧係佢冇放棄過，佢毅然咧真係攞辭。唔再做原本嗰份高薪厚職，嗱，講緊嗰份高薪厚職係幾多錢咧？40,000-50,000咧，就係佢嘅人工啦。
2: 哇，
1: 高唔高啊？
2: 高，
1: 梗係高啦，係咪啊？
2: 高，
1: 係啊，即係我哋而家人工想揾多4,000都難啦，
0: 揾多400都難啦。講過
1: ，所以咧，即係聽到佢哇40,000-50,000都唔做咪馬咁，佢話係啊，我原來真係好想做飛機師嗱。佢就決定就唔辭咗份工啦，跟住就咁當然啦，佢有少少儲備嘅，個儲備都夠佢可以用到一兩年或者幾年。
0: 可唔可以講一次佢咩年紀啊？
1: 三十幾歲。嗱，當其時發生件事嘅時候係35、36。
0: 哦，
1: 嗱，35、36，你諗下而家呢啲年齡，35、36其實係一個。啲人覺得唔能夠轉變嘅時間嚟㗎啦，
0: 衝刺期嚟㗎嘛。
1: 35、36係有機會有家室啦，35、36可能你有一個女朋友啦，亦都係你會覺得哇，如果我斷然冇咗份工，我再去翻一份新工，人哋會覺得我老喎，會唔夠啲後生嚟？呢個歲數其實係尷嘅。咁跟住咧，我呢個 friend 咧就決定係俾心機讀書，真係每日咧放工翻屋企咧，唔係冇做嘢一排啦。佢一得閒咧，一冇做份工之後咧，每日由朝早温書温到夜晚。
0: 係，
1: 於是幾年兩三。

0: 3年之后，佢去考试，
1: 真系考飞机师牌，
0: 真系考飞机师牌，
1: 考到
0: 肥咗佬。
1: 哎呀，
0: 你以为佢放弃咩？佢并没有，佢继续努力，寒窗苦读，最后用咗7至8年，差唔多9年时间啊！
1: 哇，
0: 佢成为咗一个飞机师，
1: 几多年话？
0: 8至9年，
1: 即系佢由30几岁开始，
0: 系啦，冇做嘢，佢冇做嘢，佢嗰段时间因为尽量搵啲人 support，
2: 佢之前搵好多。
1: 如果佢将呢个故事即系未考得成飞机师嘅呢件事摆出嚟咧，应该喺网民咧系会鞭挞佢嘅呢个寄生虫。但系佢又考到，
0: 咁但系佢考到啦，即系唔好理佢啦。
1: 佢有冇结婚？
0: 佢冇，后屘先至真系有拍拖，系啦。咁所以佢都用咗好长嘅时间，佢就系为咗想去努力去成为一个飞机师咯。咁但系喺呢个故事当中咧，我问佢：咁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失败咗嗰次，你嘅岁数都大噶啦嘛，你有机会考唔到咧？
1: 嗯，
0: 咁你点啊？佢话冇啊。我淨係知道我唔夠嘅知識，我盡量學咯。
1: 背水一戰喎，
0: 佢而家都係噶，
1: 揸緊飛機，
0: 佢而家揸緊飛機嘅啦。
1: 哇，
0: 係啊，佢已經係一個飛機師嚟。
1: 真係天氣不似預期啊！
0: 係 啊，所以咧喺個過程當中咧，我就喺度諗啦。喂，其實真係咁斷然去放棄自己一段大好嘅前途，裸辭為咗成為一個飛機師。真系唔系咁容易、啊，
1: 你系咪想咁做啫？你咪今日想讲话，我唔做手下留情啦，
0: 我要做飞机师，
1: 我哋又追梦啦，系咪
0: 追梦啦？
2: 放飞机咋系嘛？
1: 真系嘛？精神嘛？系咪噶？
0: 系啊，嚟我温书先啦。
1: 你咪想铺排讲呢样嘢啫？
0: 到我休预期啊，我要温书啊。

0: 哇，好精神啊！呢首歌咁啊，听过李克勤嘅《Victory》啦。咁我想讲咧，呢一个朋友咧，俾我嘅冲击咧，就系喂，原来可以咁噶，即系嗰种嘅战斗力啊！我形容系战斗力，因为你谂下，三十几岁系冇魄力噶啦，可以，即系你会觉得不如死心做一份工算啦，咁样嘛，即系。喂，又唔系差喎、四萬幾五萬蚊，係啊，即係你如果慳啲，你可能真係好快買到樓嗰啲 friend 咧。咁我就覺得哇，原來可以咁樣啦。咁跟住咧，我有另一個朋友咧，又係另一個啟發，喺一個禮拜內兩個朋友同事啟發咗我。我覺得原來做爸爸都可以咁噶，係就係咧，佢已經有兩個小朋友，佢有一日發現咧，係咦，我女啲。读书嘅能力同埋即系学历程度咧，都高过佢，英文好好佢，好过佢。咁佢就觉得啊，爸爸系咪就冇得变咧？系咪自细因为少读书啊？佢细个好快就出咗嚟做嘢，咁啊冇读到好高嘅。咁跟住咧，佢就觉得毅然，如果我努力啲，唔瞓觉，半工读得唔得咧？佢真系读咗个PhD。
1: 哇
2: ！PhD 啊，唔使
1: 咁激烈啊嘛，
0: 系啊，
1: 考翻个会考，即系等于中哥，我记得当年即系阿梁明忠，佢喺师英祠堂系咪？
3: 唔系有冇搞错？
1: 有冇搞错？咁佢都专登走翻去考会考啊！咁我都好服嘅，真心服嘅，
0: 系
1: 咁，但系 PhD 唔使咁激烈，
0: 佢真系好俾心机读书，读书，读书同读书咯，因为佢觉得咧，如果佢能够话俾个女听，嗱，你睇爸爸
2: 都得啦。
0: 都努力做到啦，佢唔系想用呢个方法去令到个女话要好努力读书，而系话俾佢听，你第时做咩你想呢？其实你努力就有噶啦，你唔好谂咁多，你谂咧就可能你会即系唔做啊，但系反而你尝试做咗咧。啊，慢慢你又會覺得好有興趣，跟住佢就覺得哇，考到即考完個試，佢覺得成個人生轉變咗，佢工作都覺得係有嘢啊，佢覺得自己嘅人生有嘢。咁我就覺得啊，其實我諗翻我細個讀書都係嘅啦，因為點解想我問你哋讀書中唔中意咧？我就極唔中意讀書嘅，係唔中意睇字啊，我係中意睇圖畫嘅。但係咧，我發覺咧，我人越大，我幾多歲開始咧？我21、22歲開始咧，就覺得原來我唔夠咧。我就不停买书睇咯，
1: 系，
0: 系啊，我唔知道你哋多唔多去书局买书。
1: 我而家都好中意流连书店嘅，
0: 系啦，就未必买，
1: 不过买咗好多喺屋企都系摆喺个书架度嘅。
0: 系啦，有时咧我自己咧系真系冇嘢做到咧，我会去打下书钉啦。然之后咧，我就会觉得，呢样嘢系以前我觉得冇乐趣嘅，但我真系可以流连喺一个书店4-5个钟咯，
1: 系，
0: 就系喺度睇书咯。跟住我就慢慢觉得，咦喂，原来我人生系可以咁嘅。跟住咧，到我慢慢再大啲嘅时候咧，我每到唔同阶段咧，我都会学一啲新嘢啦。嗱，而家咧，我就嚟紧，听日就有一个大嘅考试啦。系啊，真系一个人生。
1: 喂，你两个，一个考的士牌，一个考
0: 我考呢个国际专业资格。
1: 哇，真系咩
0: 叫水疗嘅国际专业？
1: 咩叫水？咩
0: 水中治疗嘅国际？
1: 水中治疗，即系唔系 SPA？
0: 系唔系 SPA？ 我系一个水中嘅治疗导师嚟嘅。
1: 即系将会成为，
0: 我已经系，但系我就要考多个国际嘅认可资格。
1: 系，
0: 哇，系啊，咪听日就考试啦。所以我
1: 要考啲咩噶？
0: 我都唔知啊，因为喺个过程当中，其实嗰啲试题我唔会知啦。但系佢需要考翻 Q&A， 亦都要考翻一啲就系我要做实习嘅嘢。喂，即系要做一次，
1: 即系你要落水，
0: 我要落水嘅，我要落水。
1: 即系譬如举个例，我有50件，
0: 系啦，冇错啦。
1: 咁你就落去个水度。就導師就睇下你點樣
3: 水療啦，
0: 係啦，我就要因應你嘅患處，
1: 俾啲 massage 嗰啲水喉肥下佢啦，
0: 嗱咁就應該肥佬啦，係啦，咁所以我就真係聽日就要今晚都備下戰㗎啦，就真係要翻去温下書，然之後就準備聽日考試咯。
1: 喂，咁要考幾耐㗎？即係嗰個過程。
0: 咁聽日嘅考試其實考都幾長嘅，晏晝考到夜晚嘅，因為有兩 part 嘅，一個就係陸上嘅考試，一個就係水入邊嘅考試。
1: 哦，
0: 係啊，咁但係。我听日考完先可以话到俾大家听过程会有啲咩发生啦。咁但系咧喺个过程当中，其实都系我，因为我已经考咗一个叫导师牌嘛，其实都同我平时日常做嘅系有即系类似嘅。只不过咁听日可能试题就有少少突发性咁，我估下咁就有啲嘢咁样咯。咁我都要温好多人体结构啊，即系究竟肌肉啊边啲分布啊，究竟头先你讲五十肩我做咩动作先可以好即系调理到
1: 咁、
0: 啊、
1: 你读咗呢个水疗。即系
0: 3年噶啦，
1: 咁你听日要考嗰科，你用咗

0: 几多时间去读啊？
1: 哦，咁其实我系 keep 住有进修嘅，因为我考咗个牌之后咧，其实我系得闲会买嗰啲书翻嚟咧，睇下啲人点样去做啲水中治疗啊，上网睇下片啊，亦都有一啲 doctor 系可以问下，倾下偈，了解下点样帮佢哋做得更好。
2: 哇哇，系，但系佢呢个考试有冇一个即系范围俾你噶？
1: 咁有，因为其实都同我日常做紧嘅治疗系有关系嘅，系、哦、啊。咁只不过听日就攞到一个更劲嘅资格咁解啫。
0: 哇，我净觉得惭愧啊！
2: 就想考翻个咯，考翻个船牌啊！
0: 唔好搞呢啲嘢。
1: 喂，我都想考一考。
3: 其实船牌我都想考，
1: 一齐考咯。
0: 嚟啊！我哋唔好讲啊，讲个通常都唔做嘅。

0: 好，哥哥嘅默默向上游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将会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啊，刘伟强导演，咁啊，的神听日都加油咯，
1: 好啊，多谢，
0: 系咪即刻知噶？
1: 应该系啩，
0: 咁话声俾我哋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北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首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在今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直至下午的1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美国财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说，美伊战事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如果美国实施二级制裁，中方有什么回应？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的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会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的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九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今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举行，为防止马骝闯入，场馆加强出入口防护，并安排人员模仿猎猴叫声驱赶。咁系因为今年初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曾经有马骝同白鸽闯入，影响赛事。虽然方法未有充分科学证据，但主办方指效果理想。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0: 佢拍过无数电影，佢拍过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嘅镜头下粒粒都系天王巨星。
1: 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手下留情，暑假档期压轴巨献，有请刘伟强导演。

0: 小弟咧就嚟到一个大开眼界嘅地方。
1: 你睇过未噶？
0: 我未嚟过呢度噶，真系第一次嚟啊！
1: 你睇过周围未？
0: 不如我哋行先啦。喂，好啦，我今日咧就嚟到咧刘伟强导演嘅呢、這个系你嘅咩斗啊？叫做
1: 做嘢地方啦，做嘢地方工作室啦、
0: 啊，工作室。咁我但系咧，我去咗一个图书馆咁样噶。
1: 我跟房啦，我啲音响啦，系啦，阿租自我分工啦，
0: 系啦。咁我见到就系高音劲、低音准嘅一套好多喇叭器材啦。好多攝影器材啦，無數咁多嘅獎座啦，
1: 道具啊，道具嚟嘅。
0: 跟住另外又有一間房，呢間房係做咩？睇戲啊，
1: 睇片啦。咁啊，食完飯喺度瞓晏覺啦，睇好多嘢啦。呢度有時睇 Netflix 啊，有時睇 YouTube 啊。
0: 呢啲喇叭係咪每一座都
1: 價值連城嘅？價值都成架車嘅，係仲係靚車。呢啲紀念品啦，
0: 就係好多劉導演。

0: 嘅一啲即系私人嘅摄影器材嘅，全部系古董嘢嚟噶嘛？
1: 有啲古董啦，有啲我用过啦，有啲朋友冇定收留就摆嚟呢度啦。
0: 或者咧，我可以形容喺呢度似一个咧，就系好正嘅道具房啦。佢仲有唔同年代嘅 N 字头嘅手机啦，好多黑胶碟啦，好多唱片。你要咁多唱片做咩啊？
1: 近时剩翻嘅，而家梗系买啲新嘅啦，唱片啦。因为我系几年念旧嘅，所以有啲嘢，因为呢个都好值得纪念嘅，嗰啲转数。我嗰時好犀利，所以留低喺度啦，好多舊嘅收音機啦，我的
0: 哇收音機，
1: 我的紀念品啦，好多好多嘢啦，
0: 好多電影海報啦，同埋我哋成日喺節目講啲嘢多啦，就係擺喺邊度好，
1: 擺你度啦，好多舊吉他啦，呢啲我中學彈吉他啦。咁呢啲有人送吉他咯？
0: 你中學有彈吉他嘅？
1: 我哋嗰年代梗係要彈吉他，咪
0: 你彈咩歌？
1: 我彈福桑又有，
0: 即係 Peter Paul and Mary，
1: Rock and Roll 有，乜都有，咪好藍嗰時。
0: 咁仲有一啲
1: 好多舊嘅，呢啲人士係印片機各樣啦。即係你知電影行業冇咗菲林之後就好多嗰啲 lab 執笠。佢就話：導演，你可唔可以收留啲？我話可以咁樣。
0: 哇！其實呢度似一個真係唔係迷你倉啊，好大嘅一個道具收集室。哇！仲有一個大廚房。
1: 呢個廚房我做呢度一定要有喺度嘅，因為我中意煮嘢噶嘛。
0: 你自己煮？
1: 係啊，我好慘嘅，要煮嘢俾佢哋食㗎，攬住煮嘢俾啲員工食嘅。
0: 每日要煮幾多個人嘅飯啊？
1: 六七個啦。
0: 咁通常煮咩啊？你？
1: 菜啊，好簡單一啲。
0: 但係咧話咩機都有喺度。
1: 呢啲有時煮大菜咧，大菜意思食嗰啲包心翅肚，有時煮嗰啲咁用呢啲可以做嘅。
0: 哇！
1: 就係酒樓級嘅啲嘢。
0: 係啦，我見到嗰啲真係酒樓嗰啲泡鍋啊，嗰啲嚟嘅喎。
1: 我其實係廚師嚟嘅。
0: 有冇機會可以食一次導演煮嘅飯㗎？
1: 可以。
0: 好。
1: 言歸正傳。
0: 好啦，咁啊，今日點解劉偉恆咧會去到劉偉強導演嘅工作室咧？因為嚟緊咧就。阿劉偉強導演都唔係第一次有個人嘅作品展啦，咁啊今次呢件事點樣發生啊？發生咩事啊？
1: 佢話劉生廿五週年啦，你可唔可以過嚟？我話梗係可以啦，因為電影超館廿五週年，
0: 係
1: 呢個其實都要好有紀念性嘅。呢個電影超館其實貨電影噶嘛，貨電影人噶嘛，變咗梗係要支持啦。咁所以就揀幾套片啦，去好難揀啊！我唔知揀咩戲，咁跟住
0: 佢哋揀定你揀噶？
1: 我揀，跟住靈機一觸，咁由我入行開始啦。我第一步就揀咗《十八般武藝》《十八般武藝》就係我第八一年入邵氏跟第一部戲啦。
0: 咁之前係做咩㗎？
1: 之前我做過金融啦。畢業做咗金融半年啦。跟住
0: 你知唔知你係我師兄嚟㗎？
1: 我唔知喎，
0: 你係聖經德噶嘛？
1: 我聖經德，
0: 我都係啊，我只係讀過一間學校嘅啫。
1: 我讀過都兩間定三間嘅。OK， 我就 Form Two 就俾人唔係踢出校嘅，要我。
0: 即係你講起聖經德，即係你羅便神道。
1: 係啊，羅便神道。Repeat 我 repeat 我梗係唔 repeat 啦。
0: 哦，
1: 咁啊，
0: 邊個咁衰啊？你話俾我知啊。
1: 又唔係衰嘅，個嗰盒嗰個我
0: 可能我識
1: 嘅。我仲記得嗰個我班長坡叫做阿姓陳嘅。咁校長就麻麻地啦，咁跟住個校監好好嘅，Farquhar 啦，因為幾得意嘅，因為我係元朗仔嚟嘅，之前係住元朗噶嘛，咁因為嗰時我係天主教嘅，咁變咗神父啊，你搬喺邊啊？西摩道啊，我得啦，嗰度有兩間學校，一間叫做高主教，一間叫聖經德，唔知點解佢喺聖經德，
0: 中間仲有一間聖心嘅，
1: 三聖心我哋成日去，
0: 成日爭嘅，即高主教同埋聖經德就成日爭嘅，
1: 咁變咗去咗去聖經德啦，都幾開。开心嘅，因为嗰时英文又唔识啊，你知好巴闭噶嘛，嗰个
0: 你用英文去组土噶嘛，
1: 英文全部一定要讲英文噶嘛
0: ，assembly 啊系啊，
1: 你知道乡下仔唔系好识英文噶嘛，咁变咗喺嗰个阶段系好努力去学英文，即系又请阿妈好啦，又请补习教师诚心嘅 ，OK， 咁每日放学补习啊，咁追翻啲成绩啦。

0: 阵时其实你对于电影发生咗兴趣未噶？
1: 我小学已经发生噶啦，小学我住元朗，我已经基本上成日睇戏嘅。
0: 睇咩咧？嗰阵时，
1: 嗰时李小龙啊、邵氏片啊、三级片啊，乜都有得睇。黄梅调啊，我乜都睇嘅。因为嗰时我又好彩，我同学系。個老豆喺戲院做叫司理，唔係叫經理，好得意嘅司理。咁成日有免費戲飛睇，好多人而家唔識噶啦。近時有超等嘅，超等飛係最貴噶嘛。我就專揀個所謂皇帝位，中間睇住個大銀幕，咁好正嘅啫。由嗰時我已經開始有興趣電影啦，唔係做明星喎，我好得意嘅喎。雖然我咁靚仔，咁啊話有日我做啲嘢喺度播出嚟就好啦。我
0: 從嗰陣已經有咁諗噶啦，
1: 仲未識咩叫。攝影師啊，仲未咩識導演嗰時就有一樣嘢啦。離開攝影燈去嶺南，嶺南嗰時就好啦，有一班有啲錢嘅同學，咁就開始影相啦。
0: 所以就玩攝影機啦，
1: 玩相機。我小學都有玩，但係好渣啲相機啦。咁但係到嶺南嗰時，大家就有可以玩單鏡反光啊，咩 Minolta 啊，咩 Nikon 嗰時就
0: 係啊 Minolta 啊，我屋企第一部相機。
1: 嗰時湧現咗依啲咁嘅，同埋嗰時有好多興趣班噶嘛，嶺南。我就入咗，有個 Sir 係好中意攝影嘅，佢又教我哋點沖印啊。點樣曬相啊？咁樣
0: 係呢個就係前面啦。係啊，點解入咗邵氏咧？
1: 邵氏好奇怪㗎，我中學畢業冇嘢做㗎嘛。
0: 做金融啊嘛。
1: 咁有朋友同我跟我嚟啦。中環有啲叫 broker， 即係可能買金嗰啲啦。咁無所事事喺度，你知好頹廢嘅。咁變咗每日都翻嚟睇報紙啊，跟住打完卡就出去遊雲啊。咁但係嗰時都中意攝影，就不停喺報紙睇有冇關於攝影嘅嘢。我記得我去咗一個攝影，佢係專係影係跟遊客落車咧，就影完之後就衝喺嗰個 lobby 等佢賣
0: 翻俾佢，
1: 賣翻俾佢。咁我覺得我哋攝影好高級嘅喎，好似唔係好好喎。咁跟住好彩，突然間出現一個招聘廣告，邵氏招聘電影助理人員。哇！梗係寫信去。
0: 寫信去嘅，
1: 就認證兩三個星期就 interview 啦，就 interview 喺我最得喺個尖沙咀個海員俱樂部，成個科有幾百人到啦，
0: 爭幾多個位啊？
1: 最終係4-5個人啦，跟住一班製片啦喺度去排，然後你坐我坐喺度，咁就問啲問題啦，係咯，我最記得。你知唔知咩叫電影啊？我知道，我就係睇電影。

0: 你識唔識咩製作電影？我唔識，你請我咪學咯。即係我咁樣，咁又過一兩個月，跟住真係去有信嚟啦，入少少公司 second interview， 跟住就我特登就我唔知清楚喺邊度噶嘛，嗰時住香港咁啊，特登坐地鐵 location 溝先，跟住坐巴士，唔知91號、92號記得啦，就喺少時落車，唔可以遲到噶嘛，你俾人條，咁就開始 interview 咗之後，就正式請咗我啦。請咗我就係、是、其實真係做製作助理，即係做所謂 PA 啊，
1: 即係負責製片嗰邊咧，定係
0: 製片嗰邊？製片喺邊？跟住我跟咗個我覺得依個係我恩人啦，叫張麗珠小姐。你每日翻嚟跟我去巡下廠，睇人拍戲咁樣。嗰兩日我話張小姐，我中意攝影多啲喎。咁可唔可以介紹我去攝影組啊？佢二話不說就攞起電話。我仲記得嗰個阿頭叫做阿福興，我哋叫蛇頭，佢叫福興叔。但係有個細路仔想入攝影組，有冇位啊？佢話有。跟住我就係咁樣去咗攝影組咯。
1: 咁就係十八般武藝啦，第一套。
0: 咁
1: 係
0: 嘛？
1: 咁你就嗰陣時，你對於菲林機啊，或者喺電影入邊成個攝影組，你係零噶嘛？咁你做咩啊？
0: 我咪做擔擔抬抬咯，攞鏡頭箱啊，搬車軌啊，攞依個機腳啊，各樣咯。
1: 即係我哋聽呢啲江湖傳聞就話，嗰個年代都好兇狠下嘅，即係除咗係快啊、忙啊，
0: 唔快嘅，唔忙嘅。嗰時佢
1: 有冇俾人鬧先？
0: 我好彩喎。我唔知點解啲人覺得我喂依個係咪黃馬褂咧？即係製片部空降去依個攝影組，我當然唔係啦。咁啊好彩，我跟咗個後生啲嘅助手阿輝。第一日跟咗一個好老嘅小工，叫做阿耶。嗰時好懵噶嘛，好純噶嘛，去到跟住放低機器。嗰助手仲未翻嘅，然後阿爺就攞個嗰叫馬扎啊，讓佢挨到你出去行下啦，沒有咁快嘅。阿劉師傅大概11點出知道啦，我哋其實8點通過我要喺廠度，我唔知點做啦 ，OK？
1: 亦都唔知做乜。
0: 係啦，跟住就話等咗兩句，拍電影好簡單啫，冇吞泡搶姜就得噶啦。就係佢呢兩句説話咯，我就好記到而家。
1: 嗱，吞撲唔好就大家明啦。搶姜即點解唔好搶姜咧？
0: 搶姜
1: 唔係要搶姜，
0: 搶姜
1: 我要搶姜。
0: 搶姜即係騎師嗰個。
1: 係啊，推嗰下啦嚇。
0: 要快做嘢要快。
1: 哦，即係一叫到你就要衝出去
0: 跑出去做。
1: 哦，
0: 跑出去攞。譬如近時片廠好大噶嘛，有套特別嘅鏡頭聲師，我要個135。你普通 set 係 standard 噶嘛，咁啊你要衝去
1: 跑過去，
0: 跑去依個攝影擺機度攞個翻去咯，
1: 係
0: 9秒9噶嗰時好犀利，9秒9就
1: 咁。除咗你係9秒9之外，係咪都好多人9秒9噶？
0: 因為冇乜人9秒9，咁就我好快就可以升助手咯。
1: 哦，
0: 我就跟我師傅敖志軍啦，佢就係十八般武藝嘅攝影師劉家良啦。劉師傅就係我第一跟嘅導演
1: 係
0: 啦，因為姓劉啦，當然啲人唔敢恰我啦，即係以為我同佢有關係啊。咁其實冇嘅，咁變咗嗰時好彩啦。你勤力人睇到噶，變咗好快學到啲嘢啦。譬如裝片啊，好快我可以裝片啦。裝鏡頭啊，因為你玩過攝影咧，你好明咩 lens 咩鏡頭，你好明嘅。
1: 係，
0: 變咗就好快啲嘢上手咯。咩光圈啊，咩叫 source， 其實我已經識曬啦。其實嗰時我又間中會睇書啦，睇好多英文書，電影係乜嘢啊，教攝影啊，睇好多書。咁變咗好快，咩叫睇 finder monitor 我啲，我唔使學我識嘅，有時啲又要問應該睇邊度啊？因為個片廠太大，咁變咗你唔係個個都好似好勤力噶嘛，個個都係覺得你要浸淫好耐才可以由小工升到助手，浸淫好耐先由助手升到攝影師。咁嗰日嗰老一套係咁樣，嗰個就係我嘅機會咯。
1: 咁你浸咗幾年幾耐就升咗？中間好多套電影啦，即係好多部啦。第一套正式做攝影指導
0: 係攝影就係姜先生半年做助手啦，跟住出去西城啊，見識咗好多嘢啦。咁跟住我最記得83年啊。我師傅徐寶喎，拍依、這個福星高照。
1: 哦，福星高照即係福星系列啦。
0: 福星系列再去嘉禾啦，又好彩可以去日本啦，見識大片啦。跟住我
1: 嗰時係咪洪家班啊？
0: 洪家班，大哥哇，好勁嘅，我哋見到哇。
1: 咩勁咧？嗱，即係我哋呢個年代嘅小導演咧，就冇機會見識嗰啲。 即係譬如你後來又拍嗰啲《龍兄虎弟》啊，嗰啲嗱，我哋而家睇咧都係話，哇！

0: 喺唔知歐洲咩古堡啊，咁啊福星宮殿呢啲所謂大場面其實
1: 係
0: 點咧？
1: 成套嘢喺日本拍咯，我最記得就係分幾組嘅，我施工我睇一組，我師傅一組，咁啊分開日夜拍嘅。咁跟住嗰時話冇不值啊，雖然好大片，咁變咗你要跟兩組咯，即係朝頭早跟一組，夜晚跟一組，日夜做嘅，由紅家班幾十人去，哇！你好多好多嘢嘅，第一次見識咩叫做粉絲啦，成龍一出酒店，哇！啲粉絲真係咁樣，咁變咗好勁啊，租曬成個遊樂場啊，好多地方拍cast 燈啊，
0: 即係想拍邊度就拍邊度啦。
1: 福星即係又有cast 燈，又分幾組，劉冠偉導演嚟拍一組，又有燈夠樣，咁變咗就我因為嗰時好趕啊，嗰時排好趕噶嘛，好大戲都趕，個零月就拍，就要上暑假定咩？
0: 那個做統籌嗰個咪要好叻咯？
1: 幾叻噶？嗰時蔡瀾啦，蔡瀾日本通啊嘛，咁所以佢會處理得好好。嗰時簡單啲，你睇一個頭啫嘛，大哥話乜就怕乜噶啦。大哥好有權威噶嘛，即係好勁噶嘛。同埋我第一次見大哥，佢好勁嘅，機度。佢知道曬佢自己，因為你打戲，你好，佢知道曬所有嘅角度，佢點樣去
0: 砌埋一齊，
1: 跟住就每日睇片啦。掹車邊可以大哥個間房有個 projector 可以睇，每日睇啲片。
0: 咁其實佢已經有一套佢想點樣拍、點樣剪嘅邏輯喺度噶啦。
1: 係啊，我唔知道有冇啦。因為嗰時好奇怪嘅，即係如果你得，你拍咩嘢都得噶啦，好奇怪嘅。係，都叫得心應手，我就喺古惑仔嗰度，哦，原來。真係可以咁樣嘅，即係得心應手，拍咩都好睇咁樣。嗰時我哋冇劇本咧，嗰時
0: 你講大哥嗰年代冇劇本啊？
1: 大哥嗰年代我年代冇劇本㗎。
0: 一間問下，點樣可以冇劇本拍？
1: 咪咯，跟住好笑，我去 New York， 佢哋都知道啊，你哋嗰時拍係叫 Running Paper。即係非紙仔咁，好好笑啊！有。
0: 對於荷里活嘅製作人嚟講 ，Running Paper 係匪夷所思嘅。
1: 匪夷所思，你譬如我拍嗰套西片 The Fog， 一年前有曬劇本㗎啦。
0: 你係咪唔中意啊？反而咁早俾劇本我做咩啫？
1: 都唔係嘅。你我因為拍嗰套 Richard Gere 嗰套，你咪學人製作點樣啦？即係人哋原來拍係咁樣嘅，咁多工會嘅，咁多層層疊疊嘅，
0: 一個人做咁少嘢嘅。
1: 係啊，咁啊，你咪可以，因為嗰時我都好慘，唔係好慘，即係因為你知我攝影師出身，我中意揸機啊嘛。佢就要特登要請個攝影師 operator 喺側邊，你只可以掂嗰部機。會嘅勢力咯，即係好多啲咁嘅嘢。
0: 喂，但係嗱，我又調翻轉諗啦，冇劇本，咁你哋點拍咧？總之啊，大哥話嗱，而家一間就咁樣，我跑過去啊，你嘅機器就咁樣跑，所以都係臨場發揮嘅嘢嚟嘅喎。
1: 冇單咪喺度度焦啦，度焦你咪喺側邊睇佢咯。啊，咁樣由嗰度跳過嚟邊咯，哦，佢就知道阿強，買部機俾我睇下呢度，咁跟，然後跟住第二部機，我哋跟啊，跟邊個？然後跟住買部後邊。背脊因為可能替身，咁佢有曬呢啲咁嘅 idea 嘅，即係嗰時好勁，所以佢就覺得佢哇好勁咯。
0: 咁好唔好玩咧？即係
1: 我梗係好玩啦，我又唔使有責任，又唔需要我師傅打光各樣，咁我就專心擺部機，啲 movement 啲 check 位，搞曬啲嘢 ，focus 跟足。如果有機會揸機就揸機，嗰個年代太好啦，即係唔好話跟大哥嘅年代啊！我喺邵氏見到一大導演，李漢祥、楚源、
0: 劉嘉良師傅，
1: 全部大劇，有時拍清裝又去裝下，啊幾好睇喎、啊！有時啊季志雄拍鬼片，哇好似放咗全廠啲蛇喎、啊，去睇下，哎突然間阿楚源導演拍特技喎、啊，攞唔知幾部 Mitchell， 你又去又可以睇到，嗰時真係好似 spin 啊！
0: 即係海綿。
1: 吸曬佢啲嘢，咁變咗你自己我嗰時又努力啦，又買錄影機啦，嗰時啱開始有錄影機，咁啊花好多錢都買嗰時4000蚊一部，我人工係99水啊嘛，咁變咗好似嗰時有月供咯，咪日供幾嚿，咪日供幾嚿咁樣，然後跟住買錄影帶睇啲西片，睇咩乜片都睇，嗰時我就係咁樣去
0: 一路學緊嘢，
1: 去學。

呢首歌咧就其实就系《龙兄虎弟》啊，即系都系刘伟强导演有份做摄影嘅一套电影嘅插曲嚟嘅。校长嘅朋友啊，转头翻嚟继续有刘伟强导演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区、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

0: 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是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话，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和护理，每年可获一次服务，预计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话，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人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佢拍过无数电影，佢拍过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嘅镜头下粒粒都系天王巨星。
1: 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手下留情，暑假档期压轴巨献，有请刘伟强导演。

0: 睇戲你睇啲咩嘅咧？其實
1: 我乜都睇啊，睇鏡頭啊，嗰時好叻嘅。不是只是看一样东西，看啊音乐哎挺好啊，又懂听，哎那摄影挺好啊，哎西片跟日本片不同的，哎那我们那些小摄影又不同的，即那时就什么都看咯，一收工就看戏咯，一收工就看戏咯。
0: 那这些就慢慢就吸就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1: 生命一部分啦。我就说你嚟話話我喺度啊嘛，電影就俾曬我所有啲嘢咯，即係有好好嘅工作環境啊，又可以買好好器材啊。你我點解花咁多錢去買因為器材？你都係想睇嘢啊嘛。嗰、那個我話瞓眼覺啫，但係好多有時 Netflix 好多新嘢彈出嚟嘅，你就去哦，原來喺度發生緊呢樣嘢，咁變咗我每日嘅工作態度都係咁樣。
0: 嗯，咁多年都係。四十幾年
1: 差唔多啦，差唔多年咁多年係啦，即係我成日話一定要有個鬥，一個導演，一個鬥你喺工作上，你唔好係。

0: 喺匿埋屋企，作嘢就茶餐廳，即係我有能力我就盡量揾到，然後跟住幾大班人，譬如編劇開會，各樣各類人，我係會請啲後生嘅。同我揾咩？同我揾乜嘢？今朝就 Ivan， 你同我揾近時我紅館，我同鄭伊健唱歌一啲嘢。然後跟住就上網揾下，你好邊個？全部嗰啲講清撐噶嘛。我嗰度就問點解會咁樣？即係我都要知道外面發生咩事。
1: 即係就算你喺你個人喺邊度，你都要了解一下，譬如香港發生咩事啊，演藝圈發生咩事啊，呢個都係導演要做嘅嘢嚟。
0: 梗要啦，因為你係要知道外面發生咩噶嘛。譬如我北京有工作室，我就每日去睇三四部戲，咁啊，你知道嗰個市場發生咩嘢咁。
1: 好啦，咁我嚟跳一跳啊，去到旺角卡門啊。
0: 係
1: 呢件事點樣發生噶？
0: 我卡門
1: 經典啦，
0: 我卡門鬼知咩嗰時
1: 唔知㗎嘛，
0: 唔知我派完姜先生、姜叔叔、姜氏家族，就突然間林永東先林永東我都知道咩人嚟㗎，近時我做助手都領教過，咁佢開部龍虎雲想揾你喎，好啦，咁樣呢個挑戰
1: 嗰時已經升咗做聖師道啦，
0: 升我姜師八年已經做成我叫聖師嗰時拍部卧底片又發哥個樣，我梗係想拍啦，但係問題就係林嶺東係有個錯叫《聖屍殺手》啊，
1: 係
0: 佢係專炒聖屍噶嘛，係佢第一部戲咩啊？葉倩文啊，阿鄭浩南換咗十幾個聖屍啊，
1: 係點解咧？
0: 唔知道可能唔啱佢口味啦。因為佢都算是讀電影出嚟噶嘛，咁佢對剪接性啊好多佢好多要求噶嘛，可能達唔到佢要求啦。好多明星師都俾佢第二日叮
1: 炒過噶，
0: 炒過或者聖師唔中意佢種脾氣咁啊，咁樣辭職啊各樣。咁我話依都係個挑戰。咁啊，睇下劇本之後啦，咁啊我就會點對付呢條友咧？佢中意新嘢嘅，咁嗰時你知道，通常嗰種新嘢成都好靚啊，即係淡淡定又清靜啊，啲光打得好平均，光光猛猛。我變咗，我話依套戲應該唔同啲，我自己都要改變，因為嗰時姜先生都係哇好多燈啊，打咩？嗰時好彩，嗰時新嘢成喺旺角嘅，好多場戲我知道，第一場喺女人街拍，咁我得閒行下女人街個感覺，個現場個感覺幾好嘅，跟住我就攞部機去試拍好多嘢，然後俾佢睇，即係我試，即係未拍嘅，除咁講嗰場啊，喺度俾人打死，咁啊周圍去兩雞拍啊，而你哋拍戲好中意好大支嘢噶嘛，哇一大堆燈光各樣，我就冇，就一個助手跟住我過去，我就手提拍好多嘢，咁睇佢睇完，咦呢種感覺幾得意，我未見過啊，未見過，咁跟住就拍啦，拍第一場。然後跟住嗰時好 open 嘅，新城十三樓，十三樓半咧就成個係剪片，好多剪片喺度，咁啊交我哋監製嚟噶嘛，有次睇片，睇完片，你拍啲嘢咁樣嘅，依啲嘢依啲拍到好似 semi documentary 咁樣，即係好似似紀錄片咁樣，因為手提夠樣嗰啲，因為依個手提就係我對付林永東，因為林永東好中意擺機器噶嘛，即係擺位各樣，我就每次都冇腳喺度嘅，腳即係 stand， 佢就望點解？
1: 佢又唔會嗌翻支腳翻嚟嘅咩？
0: 佢唔會，但係佢唔理我，我又唔理佢啊！點真係裝，跟住拍幾次就知道。嗰種通啱啦嘛，然後我以為嗰時阿麥 Sir 鬧我，拍呢啲咁嘅好似新聞片咁樣，咁跟住拗拗頭，你吹上光頭，
1: 即係其實冇頭髮拗，
0: 又幾好睇，跟住就開展咗我所謂依個藍通啊、紅通啊，即係開
1: 始。即係其實佢係讚你嘅，
0: 讚嘅，因為佢啲識地噶嘛，佢唔係唔識噶嘛，佢都讀過電影噶嘛，係啦。咁因為變咗，我就開始行依個所謂手提通啊、Siret 啊，好多藍藍綠綠啊，即係。
1: 因為而家諗起係你咁樣講，即係譬如《龍虎風雲》嗰個顏色係好特別噶嘛，
0: 特別同埋跟住就旺卡門啦，你話齋旺卡門就開始又另類嗰樣嘢啦，又似 documentary， 又有啲好得意嗰種鏡頭，譬如突然間有個 wide shot 三四分鐘
1: 定咗喺度，
0: 係啦，即係或者同 Maggie 食飯
1: 啦，係。

0: 時有時就公差行行突然間有個紅通啊，用曬鋼管嘅藍通啊，好高色温嗰樣嘢，嗰套就好似捉到啲路啦。
1: 嗯，
0: 即係依個就可能係我嘅通出嚟之後，個個覺得哇好勁啊嗰樣，因為龍風雲已經
1: 即係你已經玩緊㗎啦，
0: 已經俾人覺得好唔同啦。一行人知道哇依個靚仔，嗰時我廿幾歲啫嘛。
1: 嗯，
0: 個靚仔你要大膽行大膽啦。即係大膽啲咁變咗《龍風雲》啊，
1: 《我家
0: 門》啊，就變咗其實《我家門》係升級版，我覺得係係《龍風雲》升級版，咁變咗就咁樣一路做啦。

0: 譬如我昨晚就即係咁啱就專登想即係知道見到導演啦，專登睇多一次《旺角卡門》啦。細個睇同埋而家睇咧個感覺好唔同，或者入咗行睇又感覺好唔同。嗱，問一下先啦。首先喺嗰個年代，導演同攝影師嗰個關係係點嘅咧？即係舉個例，究竟係導演話喂嗱，我擺喺度，佢咁，定係你會建議，定係你哋大家都會有好可以係困啊，定係抗衡啊，定係合作啊，定係點嘅咧？
1: 唔係喺麥立仲我間抗衡啦。
0: 哦，佢抗衡嘅，
1: 梗係抗衡啦。因為我哋中壞咗，中壞咗就係你其實好多嗰時好多導演係唔識攝影嘅，咩鏡頭都未識嘅，18咩23係好多唔識嘅，咁變咗佢哋就好依賴攝影師。所以點解嗰時攝影師嗰個
0: 地位啊，
1: 係好高嘅。你即係你可能美術都要聽攝影師講，喂，你個場唔好白曬啦，出嚟唔好睇嘅，即係你會俾好多意見。變咗嗰個年代，攝影師係好揸得主意嘅。我記得擺度好唔好啊？跟住就好多段話，你同我諗啦。即係變咗就
0: 可以咁嘅，
1: 可以咁。
0: 咁但係譬如舉個例，演員嘅戲就導演處理翻啦，定係點樣咧？
1: 當然梗係導演處理翻。
0: 我以為你會好大
1: 嘅。當然我都會俾意見啦。
0: 即係譬如咁樣行啦，華仔嚇。
1: 當然咁樣，我拍 close up 你個面部點樣，同埋跟住你知好多演員係啦，借咗噶嘛。
0: 係。
1: 導演唔係咁個喎，唔講邊個人啦。我話你演過你自己嘅，演過導演嗰個要求。再演一下我的要求好唔好？其實幫導演擺平好多呢啲嘢，因為嗰時好多導演係可能新導演啦，
0: 或者好斯文啊。
1: 你知好多演員入嚟，喂，導演唔係咁啊，佢對白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嘛。咁其實有時我哋又唔生性啦，即係非紙制啦 ，running paper 啦，好多戲都係咁啊嗰時。唔知點解？
0: 旺角卡門係咪㗎？
1: 我卡門都 running paper 嘅 ，running paper 好啲，因為佢自己係編劇啊嘛。譬如我哋打麻雀嗰場，佢可能係第日先諗到，去到嗰度，原來第日先開始寫出嚟。
0: 即係你嗰同阿萬子哥打麻雀嗰場。
1: 麻雀嗰場。
0: 即係阿學友哥突然間彈起咗。
1: 攞槍
0: 射佢。
1: 咁變咗有啲係不停精緻改啦。因為佢握好勤力嘅，即係譬如我哋拍早班，佢可能度通宵。我記得嗰時佢阿陳輝雄成喺度嘅，同佢一齊度。同埋劉振偉啊，即係佢哋都練嘅，即係唔同嘅編劇就唔練噶嘛。即係佢哋就練所有人成績出嚟好咯。佢會游說好多演員，話點解我呢場咁拍？譬如 Maggie 初我記得都唔好入戲嘅，拍到佢哋嚟劉德華度啊，可能未敢，因為出邊好多嗰啲 Maggie 之前拍好多都唔係呢種咁嘅文藝片。咁變咗我哋拍完或者屋企。入去大澳，今日大家開竅啦。
0: 係，
1: 咁 Maggie 做得好好啊，同華仔去大澳啊，
0: 係啊，飲住支汽水，
1: 跟住追巴士啊，嗰種好有 feel 嘅。因為即係嗰時大家係用一種好奇特嘅感覺去拍，同埋華仔，你知華仔嗰時都幾大支嘢噶嘛。咁變咗唔係大支嘢，即係
0: 紅，已經好紅啦。
1: 啊，一日幾組噶嘛。
0: 係，
1: 哇，6組定7組嘅。即係我最記得嗰時啊，大哥鄧金榮要去第一組，唔該你啦，放華仔我嚟拍啦。咁跟住，華仔會嚟睇片啦。即係嗰時我都係全部手提嘅。即係我最記得拍劉偉強醫生等阿 Maggie 嗰場。
0: 係啊。咁啊。即係阿叔。
1: 我喺大嶼山拍嗰個落嚟，跟住阿 Maggie 走過去，我有啲360度咁嘅，好似拍手提拍咁樣。然後華仔，哇！你識飛啊？即係嗰時冇 set cam 噶嘛，係好 steady 咁變咗360，然後跟住有場戲入去，而家講仲記得入去電話亭，跟住、
0: 大嘴，
1: 跟住嘴，跟住仲話嘴唔好睇嘅喎，咁跟住上面整個缸，嘴最後爆曬咁好多鏡頭成人經典咯。
0: 係，即係嗰個360係拍咗幾多啊？
1: 都唔係好多嘅啫。都好似2-3 take搞掂。
0: 係，因為我哋而家就梗係覺得見慣見熟啦。但係講緊40年前喎，呢個係88年。88年嘅時候，咁你就提議話，即係我記得應該就係阿華哥嚟到就見到阿 Maggie， 就有個醫生喺嗰邊嚟咩綁鞋帶先。
1: 遠處等。
0: 係啊，跟住就喺個欄杆度掟住啦。咁然後咧就你就拍咗一個360揈佢回眸，跟住先至佢翻轉頭就再衝入電話亭再嘴啦。呢組嘢，我哋用一個案例啊。本來劇本係寫啲咩嘅？
1: 冇乜嘢噶，就即系讲嗰啲咯，
0: 即系啲文字。阿华仔回来，阿 Maggie 又有个远处有个男朋友绑鞋带，咁啊啫，即系乜都冇噶啦，即系冇机位，冇话咩会点样揈个镜头，喺后面再见翻佢，冇嘅。
1: 梗系冇啦，
0: 咁你同导演点样沟通咧？呢场戏
1: 唔系
0: 你 suggest 喎，
1: 即系大家都有倾嘅，咁但系当你咪要靠你自己好嗰个 imagination 咯，一个好吉嘅啲人走晒，咁梗系有个坏shot先啦，咁但系坏shot就我觉得好咩喎？不如 wide shot 之後衝埋去316啦。咁佢話好啊，咁啊拍咗咯。係咯，我就係個我嘅咋。即係你普通性先咪擺個 wide shot， 跟住 Telly 左右兩邊拍曬咪算咯。咁我哋嗰時梗唔得啦，嗰時我哋要突破啲嘢噶嘛。咁我係要突破啲嘢，佢係要突破啲嘢，咁變咗咪撞埋咪好睇嗰啲嘢。
0: 咁啊，成為咗經典啦，即係
1: 我唔知係咪，可能係啦。
0: 《旺角卡門》點會唔係經典？
1: 可能係啦。

0: 该晒刘伟强导演啦。咁啊，呢首激情咧，亦都喺旺角卡门啊打得火热嘅时候起歌嚟嘅。哇！即系我真系访问阿导演之前就睇翻，哇！张曼玉，哇！刘德华。哇，
1: 張學友，
0: 咁啊，聽晚咧，阿劉導演咧，仲有一啲關於旺角卡門嘅嘢會講啦。咁另外咧，亦都會講佢另一套大家都好中意嘅作品咧，就係講古惑仔。密切留意啊！轉頭翻嚟繼續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葵涌村春葵

0: 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贝森特前后矛盾，说美方既然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的经济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60点，升了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7点，跌1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2.97美元，卖出4,673.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1-2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7: 嗱，明仔，处理大型负荷物嘅时候要小心啲。
8: 放心啦，我会留意负荷物嘅重量同重心，确保起吊嗰阵唔会倾侧嘅。
7: 仲有下降嘅时候要放慢，喺安全嘅情况下先好解开绳索啊。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9: 好，晚上时间嘅9:35啊，咁啊，头先咧就听到阿刘伟强导演就分享翻旺角卡门啊，咁啊，旺角啊。即係除咗個卡門呢單嘢之外啊，咁啊，對於我哋呢一班嘅香港仔嚟講咧，我諗每一個都會有一個獨特嘅地位當中，喺即係喺大家嘅心目當中嘅。咁啊，不如大家又
10: 講
9: 下
10: 先啦、
9: 啊，
10: 因為旺角對於我嚟講咧，真係啊，以前 M K 呢個地方啊，即係絕對係襯我啊。系啊，因为我细个咧，嗱，我唔知你嘅读书多唔多去旺角
11: 玩
10: 噶？
11: 都多啊，都多、啊。中其实初中嘅时候已经都会去噶啦。虽然我个即系主要去流连嘅地方会喺东区，但系啊，第二个啊流连嘅地方就喺旺角。
9: 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嗱，因为咧以前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都会有一种咧就系冇乜嘢咧就唔好过九龙。或者调翻转， 啲九龍朋友咧冇乜嘢就唔好去港島區。
10: 冇錯，我。

0: 系嗰啲啦，
1: 系咪啊？因为
0: 我系葵涌人啊嘛，我唔过海噶，
1: 系咪啊？咁我哋咧，譬如通常咧，即系香港嗰边咧，就流连喺北角啊、铜锣湾啊，有少少钱就落金钟啦吓。咁啊，我哋咧就冇乜嘢咧，我哋有少少唔敢所谓踩过去旺角噶。因为第一唔系好熟路啦，第二咧唔知咧阿妈咧就成日都同我哋讲嗰啲唔识嘅地方咧，就咩龙蛇混杂啊，人烟又唔知咩乜乜啊，居水马龙啊，即系总之有好多四字成语，咁就令到我哋咧，譬如我喺读中三之前咧，我系唔敢自己去旺角嘅，
0: 因为我系我咧读书嘅时候或者我真系出咗嚟叫做做紧嘢啦，我系唔敢去啊一成去嗰条街嘅，
1: 边条啊？
0: 饮嘢嗰条街
2: 哦，
1: 即系边条啊？
0: 嗰、那个
2: 太子嗰度啊？
0: 唔系啊，唔系啊，喺湾仔嗰边啊，
2: 湾仔
0: 饮嘢咪有一间嘅，我好中意去嘅，系啊，我好怕去嗰度噶，我就好惊啊，因为咧嗰度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人士啦，咁然后咧
1: 讲英文啊嘛，
0: 讲英文系。讲英文啦，我会觉得佢去到嗰度好惊啊！我真系唔知道个怯喺边度嚟，但我就
1: 系
0: 怯咯。所以咧，我系即系葵涌人咧，真系唔过海。我直情好记得啊，我去铜锣湾都荡失路啊！
2: 哎呀，
1: 系
0: 即系几
1: 我
0: 几杂。
1: 其实我去旺角都有少少迷失噶。你知当时佢哋即系我嗰个年代啦，佢都有几个大嘅商场，咩荷里活中心啊、旺角中心啊，我都咧我信和啊，咁我都系有少少哎呀。即好似唔好知定咁样
0: 嘅。系啦，我好想讲一样嘢啦，我绝对相信队长同我咧都应该对因为队长可能都唔识过，佢唔去唔多去啊嘛。潮特，
2: 识
0: 啊，
2: 我经常去啊。
1: 全名系咩啊？
0: 潮流特区
2: 啊，
0: 系啦。咁我想问一句啦，嗱，而家大家去嘅潮流特区咧，系得一个门口嘅啫嘛。
2: 啊、
0: 我想问下德仔有冇经历过潮流特区有两个门口啊？
1: 即系边一等啊？
2: 有
1: 潮流特区系边一等啊？
2: 近翻油麻地嗰边，
0: 灯打时间，
1: 即系近嘉乐商场。
2: 系啦，
0: 嘉乐商场对面最角落头嗰个，
1: 成日捞乱呢堆嘢，潮特啊、星际啊，好多呢啲噶嘛。
0: 系啊，潮流特区就系灯打时间嗰边啦。你有冇经历过两个门口嘅？
2: 你咁
0: 讲
2: 好似真
0: 系
2: 有两个，
1: 一个弥敦道，一个灯打时间噶嘛。
0: 系啊，唔系噶，而家得一个嘅啫。
1: 系咩？
0: 系啊，嗱，点解我要咁讲？因为其实好多人咧，可能系未必经历过。有两个门口嘅时间嘅，即系有啲可能后生啲嘅。
1: 我而家都以为系两个门口
0: 嘅，得一个
1: 嘅啫嘛，两
0: 通
2: 噶啦，
0: 密拢咗噶啦。嗱、
1: 哎，
0: 所以呢个系一个回忆嚟噶，因为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嘅潮流特区咧系两个门口噶，同埋铺贴系好多
1: 好多。
0: 潮流特区买咩啊？
1: 咪潮流嘢咯，
2: 潮流嘢
0: 因为啦，买俾女朋友。
2: 潮流兴多花款啊嘛，
1: 系啦，冇错就系嗰啲咯，即系总之呢期兴咩蒙黐黐咁，佢全部都卖蒙黐噶啦。
0: 我嗰阵时咧就即系读书啦，即系钱唔多咧，最兴就去嗰度咩啊，买耳环啊，买颈链啊，最多人去咩啊？买戒指黑名啊！
1: 买戒指系啊！
0: 哇！买戒指系咪？
1: 我嗰年代有兴军牌，
0: 系啊系啊，我都有，我都有个军牌，
1: 一 pair 啊，
0: 系啦一 pair。然之后你
1: 后来我咁讲，你有冇听过呢个故事啊？我有个 friend。有个女仔向佢示爱，就送军牌，跟住咧我就忍唔住讲：喂，军牌就死咗之后，啲美军掹走个牌，知道佢个人揾唔到条尸，就揾翻个军牌，就攞翻去俾屋企咁样噶嘛。
0: 系啊，
1: 跟住我 friend 即刻惊咗。
0: 哦，嗱、
1: 啊，
0: 因为咧嗰阵时咧好兴就系第一个就系要黑牌啦，第二就系整嗰啲木雕啊。
2: 哦，
0: 糯即系嗰啲整好啖糯味嗰啲咧，即系整个木雕，然之后用个辣鸡辣啲
2: 字
0: 啊，嗰个时好兴嘅。
1: 辣啲咩字上去啊？
0: 即系例如I love you 啊，对方个名啊，系爱是永恒啊，爱是永恒冇，我哋嗰个年代都唔得啦，呢啲搞唔掂，即系一生一世一三一四嗰啲 friend 咧。咁嗰阵时咧，我记得潮特系其中一个经典啦，喺我细个嘅时候。不过我今日想讲嘅唔系潮流特区，我今日想讲嘅系行人专用区。
1: 系。
0: 大家都經歷過行人專用區啦，但而家其實係冇噶嘛，
2: 冇咗啦，冇咗啦。
1: 嚇、啊！即係佢而家唔係，
0: 咦？你真係好耐冇流汗噶，
1: 好耐冇流咩？我最上一次咪去拍戲咯，
0: 係啦。
1: 即系拍戏系日头，咁日头佢唔会封街噶嘛，点都咁我所以我唔知道夜晚系点噶啦。
0: 行人专用区系封咗好耐噶，
2: 系啦，
0: 系已经通翻车，系完全冇行人专用区。但我想讲嗰阵时行人专用区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历史时刻嚟嘅，因为咧有行人专用区嘅时候咧，我嗰阵时系 busking 啊。
1: 哦，你 busking 啊，
0: 我 busking 啊，好似猜冇咁，你 busking
1: 我 busking
0: 啊，系啦，我 busking 嘅嗰阵时咧，我就记得咧，我系会拎住晒啲 gear 咧，系喺行人专用区，差唔多街头街尾中间啊，因为佢横跨三段街噶嘛，有三个街嘅位置啦，咁然之后系啦，一路拉到去尾就系、是、去到登打士街咁样啦，咁

0: 其实咧，街头街尾全部我都试过，即系摆地摊 busking 噶啦。
1: 你自己？
0: 我自己啊。
1: 你拿住啲吉他，
0: 拿住啲吉他，扭住 M。
1: 喂，点解你唔上嚟新夏乐园唱下？
0: 喂，嗰阵时就有唱啦，而家冇唱啫。
1: 哦，
0: 系啊，我要我把宝刀要再磨翻嚟。
1: 你唱咩歌噶？
0: 嗱，嗰阵时就唱咩咧？唱有好多中文歌啦，可能 Beyond 啦，
1: 系
0: Beyond
1: 即系今天我嗰啲啊，
0: 今天我啊，系、
1: 哎、
0: 啦，跟住又会唱下好多啊，到此为止
1: 啊，
0: 然之后又会唱下。陈奕迅啊，跟住总之咩都有噶，因为咧嗰阵时咧，我系拎住本歌簿啊，嗰本歌簿入边咧系我本天书嚟，我去澳洲又系呢本簿啦，跟住我翻香港唱歌又系呢，我会去边个地方唱咧？嗱，行人专用区其中一个啦，尖沙咀又会唱啦，但系行人专用区，我想讲嗰种热闹嘅盛事系咩咧？唔系净系我不情嗰种开心啊，系条街好多人表演噶，
1: 系即系变魔术啦，
2: 咩都有，
0: 变魔术啊！嗱，以前嚟而家冇啦，咁大家可能都记得有一个人咧系孭住只狗喺个膊头嗰度噶，
1: 系
0: 你有冇印象？
1: 我记得
0: 有一班人好中意跳舞嘅，开好大声嘅，然之后咧就有只狗喺个膊头做一齐跳舞嘅。
1: 哦，
0: 系啦，
2: 我唔记得，
1: 我就记得金鹰橙白攞只马骝出嚟卖，
0: 系啊，又有嘅。咁所以咧喺嗰个嘅时嗰个嗰段时。期咧，其实落到旺角，其实你系唔会闷嘅。基本上你食饱饭咧，你又可以喺嗰度街头睇到街尾。
1: 对，嗱，我真系要问一下，因为咧，我就当然咧，近排因为拍剧嘅关系，就识咗一啲以前曾经 busking 嘅人啦。但系咧都冇乜机会去问佢个生态。嗱，譬如喺一个旺角行人专用区，咁、你一定唔系唯一一档噶嘛。咁究竟啊，首先系咪要霸地盘嘅？
0: 都要霸噶，因为有啲好位咧，好多人就攞咗噶啦。
1: 咁第二啦，就系咁，你条街都。大声噶嘛，咁譬如你个 M 留得大声啲，对呢度又到此为止，嗰边又海阔天空，咁会唔会大家有一种嘅，喂嗱，帮手，冇咁大声，有冇呢啲噶？
0: 直情唔系啊，佢唔系帮手，
2: 就大声
0: 系咪？喂，你生细声啲你个嘢啦，咁样噶，真系大家就会开始嗱，亦都见过有啲系咁样而口角嘅，
1: 系
0: 啦，计唔计而动武就后话，但系咧佢哋系有啲咧直情衰到咧。领借啲跳下跳下，领细啲你噶啦，然之后翻嚟跳翻。所以咧个过程当中，嗱，虽然呢啲咧就好似喂唔好啊，即系搞影响到对方咁样，但系其实嗰阵时嗰种嘅交流咧，唔系净系呢啲话我要细声啲个喇叭，你细声啲个喇叭，你唔好跳舞，而系咧喂，好睇你嘅表演，我又企过嚟睇下，我休息啊，我唱下我休息啊，睇下你表演啦，跟住佢又会过嚟咯。同埋好多 busker 喺嗰度咧就系咁样相识噶，因为可能有啲出去打鼓。有啲系出去玩吉他，有啲系中意唱歌，抽系咁就会 jam 啦。系、
1: 哦、
0: 啊，
1: 嗱，即系现现实实，搵搵都食噶。
0: 其实嗰阵时都 OK 嘅，即系
1: 更细透露下，即系嗱，去走廊唱一 set 45分钟，大家知几钱啦？
0: 我净系纯粹系去娱乐嘅啫，即系我去玩下我中嘅兴趣啫。咁嗰阵时咧就唔系纯搵钱，我亦都听过有啲搵钱咧，即系一个月可以搵到10,000蚊嘅。
1: 哦，但每日唱几场先？
0: 咁 depends 佢揾咩地方啦，因为我哋系会走场嘅，即系又话可能一个地方唔系咁多人啦，咁佢又觉得嗰个地方唔系咁好反应，佢就会转去第二度咯。
1: 系，
0: 咁所以唔一定系去死行人专用区嘅，即系可能佢有其他地方可以表演嘅。
1: 系，即系因为点解我会咁问咧？首先咧，我好佩服嘅。嗱，你叫我而家无端端拿支咪出去街头嗰度唱歌，我觉得一万个嘅怕丑嘅，即系使唔使有一种嘅信心嘅 build up 啊？训练先至，喂，你估旺角小人啊，系咪先？咁你唱得衰，一定系难搞啦；唱得好唔好，又冇人知啦。好啦，你点样去提升自己个信心，令到你可以站喺呢个旺角街头嗰度唱歌呢？
0: 就系、是、你需要厚面皮。因为我记得咧嗰阵时试过有一次，我好印象深刻嘅，就真系有一次喺我离开二台嘅时候咧，就准备去澳洲，咁就真系搞咗一个嘅 party， 话我好想去 busking 啊，咁我就喺个尖沙咀码头嗰度 busking 咗一次，系好多听众一齐嚟听，就堆满晒，咁嗰阵时开始我就觉得好享受呢个感觉，咁所以你问我面皮厚唔厚，好厚，但系你问我而家可唔可以攞出去就咁出去，可能我都冇咗嗰个心啦，即系冇咗以前嗰种冲劲啊，但系。我都有依稀有少少想试下再玩嘅。
1: 诶、欸，阿德长识弹吉他噶嘛？
2: 可以啊，但我都
1: 你两个搞啊，系啊，
2: 个吉他
1: 我唱定啲散纸，
0: 掟我掟啊！
2: 我咁我摆定个兜出嚟先。
0: 系啦，咁而我嗰阵时咧去 busking 嘅时候唱得最多嘅歌咧就系呢一首啦。
1: 哦，
0: 嗰阵时系超迷恋呢首歌，每一次必定唱，亦都有一啲好捧场嘅 fans 嚟睇得多咧。喂，你今日唱咗呢首歌未啊？我想听啊。

0: col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1: 林兰唱嘅呢首歌
2: 都 OK 嘅。
0: You let her go.
1: 你系咪要扮翻你把声嘅？
2: 咁我扮唔到啊，把声太特别啦，太特别啦。
1: 几想叫你扮翻一把声出嚟添。
2: 系啊，佢系 Passenger 啊，有呢一首 Let Her Go。
1: 系咁啊，呢个就系的神嘅旺角嘅回应啦。
3: 冇错，
1: 德仔。
3: 德仔对于旺角唯一真系最深刻一次咧，就系食一个菠萝油嘅一件事。是关菠萝油事，但是为什么我会经常去。不是，但是这个故事真的太深刻。但是讲回我那段时间为什么经常去旺角，是因为真的可能是刚才所说的潮特啦、旺中啦、新乜城啦，那里全部那些铺头呢很多格仔铺，什么东西都有的。真的公仔又有啊，甚至文具又有啊，你喜欢那些各色其色的东西都可以在那里买到。为什么特登要由东区即是西湾可筲箕湾嗰头去旺角咧，系因为旺角再平啲啊，
2: 同埋以前有个特色嘅就系代购啊。
3: 哦，系，
2: 系咪啊？以前啲格仔有代购嘅服务咧，咁令你好买到好多外国嘅嘢，
3: 外国嘢之余仲要再平过筲箕湾嗰边，所以我同啲同学好经常都会过去旺角嗰边嘅。
1: 系，
3: 咁另外最令人最有深刻印象咧，都系要讲翻刘伟强导演嗰啲，即系一啲拍摄啦，因为好多古惑仔啊。好多即係就算旺角卡門啦、啊、都會有一啲

0: 景咧，系影住个冰室。
1: 系，
0: 当你呢个冰室咧落咗闸之后咧，冰室嘅入边啦，可能系会有啲激烈嘅讨论啦。
1: 系，
0: 冰室嘅出边咧，可能会有啲龙争嘅苦斗啦。
1: 我哋都见过嘅。
0: 哦，冇，但系你仍然你去到嘅时候，因为
2: 佢有份喺入边啦。
0: 因为嗰时十几廿年前去咧，你仍然依稀会觉得，哎，
1: 陈浩南喺外
0: 边，肯定会发生啲嘢。
1: 乌鸦又喺外边。
0: 咁当然而家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就非常安全啦。但系嗰阵时你仍然会觉得啊，嗰啲电影画面就出嚟啦，死啦就会惊啦。咁我好记得嗰次就系我谂中二嘅啫，跟住去嗰度去完嗰啲铺头睇完啦，跟住到夜晚七点几八点啊，咁行经间冰室，个冰室咧落咗个闸。落咗嗰啲鐵閘，
2: 半閘定拉曬，
0: 拉曬閘噶啦，但係開住個
1: 門口，
0: 個閘門落去。咁、那個我朋友咧，
1: 你又幻想到阿蔣生啊，
0: 係啊，類似啊，
1: 我有驚喺入邊啦，
0: 我就誒，不如走啦，都翻屋企啦，都即係我哋盤滿滿滿啦。但係我個朋友咧就話，誒、欸。开咗闸，都系体验一下咯，即系食下啲冰室咯，即系食下菠萝油。
2: 但系佢开咗道门仔啫，你哋有咁肚饿咩？
0: 佢又觉得诶应该入到去嘅，八点几未闩嘅。跟住我话唔好啦，唔好入去啦，算啦，因为我真系有少惊。
1: 阻人收工啊！
0: 系啦，跟住佢照拉咗入去，佢又真系够胆死走入去。咁第一个时间个伙计已经系即系好豪迈噶啦，粗声粗气噶啦，但系佢唔系唔礼貌嘅，纯粹坐低。要咩啊？讲啊快啊，收噶啦！跟住即刻讲啊，整件菠萝油咁样啦。咁跟住我好记得嗰啲画面系完全系以前嗰啲冰室咧，仲系啲格仔砖啊，仲要可以上一层嘅，
1: 即系咩楼
0: 系啊，楼上瓦座咁样嘅。我仲记得有嗰啲牌。跟住我哋就特登再体验一下，上埋上面，跟住嗌个菠萝油咁样啦。
1: 只系嗌个菠萝油，
0: 系啊，只系嗌个菠萝油，
2: 要几个人嗌一个菠萝油。
0: 咁首先好彩嘅，因为入到嗰间冰室之后，系发现冇人喺入边倾紧嘢啦，咁啊冇事啦，咁啊可以安全咁食个菠萝油啦。咁啊等到菠萝油未嚟。等咗好耐，大约十分钟啦，都未有菠萝油。
2: 下面已经执晒嘢，走
0: 系啦。下面咧突然之间一个大声，砰！
1: 删咗闸啊！
0: 删咗闸，
2: 删咗闸，
0: 删咗闸。
2: 哎呀，
0: 跟住我就惊啦，我梗惊，我最蛇龟嘅，以前系极度蛇龟。如果呢个时间嘅我咧，即系而家嘅我咧，我就唉是但啦，嚟嘢就嚟啦、啊。正所谓就即系埋煮到埋嚟就食啦，冇乜所谓啦。但系我嗰时真系惊，所有嘅画面出嚟，会唔会喺出边已经即系有啲斗争啊，定系
1: 刀刀叉叉啊？
0: 系啦，咁我就极度惊啦。咁其实我个朋友都惊惊地嘅，因为。啊、死啦！仲要无啦啦删咗闸咧，跟住仲要得翻我哋两个学生仔，咁跟住嗰个餐厅侍应又上到嚟啦，攞住条菠萝油咁劈低啦，跟住我哋就、
2: 哦、即系记得你嘅，
0: 系啦系，我就问做咩删咗闸？跟住我哋仲本身我谂住叫朋友唔好问啦，算啦算啦，唔好问啦，删咗闸唔知啊，可能佢可能嬲定唔知点啦。跟住咧个伙计就话咩事啊？做咩啊？删咗闸唔惊啊？跟住咧，佢突然之间就即系我哋就面色一沉啦。究竟发生咩事咧？听首歌先。
1: 啊！乜仔仲要卖关子啊？
0: 好恐怖，因为嗰一下嗰啲画面真系出翻晒所有嘢出翻晒。会唔会出边系真系有啲特别嘅嘢发生咧？个侍应。唔话俾我知住，佢都隔咗好耐都唔觉。最终系咩？听埋首歌话你知。
1: 你做得嗰个环节太多啊！一阵先开估啊！

0: 啦，究竟德仔嗰个菠萝油事件啊，
1: 系点咧？扮埋咗门之后咧，咁我问啦，啊，做咩会闩门啊？跟住佢就唔出声啦，净系话惊啊，跟住慢慢控个头埋嚟，走冷气啊！
0: 咩叫走？
1: 因为去到门坏咗，因为佢净系得个铁闸，如果开咗闸咧就走晒冷气。
0: 咩叫走冷气？
1: 走冷气啊！跟住同埋佢有少少想吓我哋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其实落咗闸咧，就唔应理论上系应该系执嘢噶啦，落开段做闸系俾啲
0: 去啊，闩咗啦，师傅。
1: 系啊，伙计谂住自己走嘅啫，
0: 咩咯？
1: 系啦，跟住佢见净系嗌个菠萝油，系俾你啦，下次唔好啦咁样。跟住所以自此之后，呢个菠萝油嘅记忆好深，同埋所有落半闸啊嗰啲铺头，我以后都唔会再。
0: 但你系食晒个包嘅，
1: 食晒，即刻急急脚，急急口啊，系即刻嚼晒就走啦。系啊，哇！但系呢次系非常深刻。到今時今日都仲記得，
0: 聽到你即係大家睇唔到啦，我見到德仔嘅表情都有啲猶猶豫豈喎。
1: 其實係啊，諗翻起我驚佢刪完集之後，
0: 萬一喺
1: 做啲咩事，
0: 真係有呢個
2: 龍爭虎鬥
0: 召集嘅事件，咁你會點咧？
1: 有冇後悔咧？有师傅有冇后悔？
0: 我真系点解最佢开门放翻啲人入嚟啊？嗰啲叔父
1: 咁唔得啦，
0: 放翻阿谭炳文啊，即系一堆叔父攞住龙雀咁入嚟，你会点咧？
1: 走啦，真系唯一
2: 食唔食到个菠萝油？
1: 唔好意思啊，唔该，谢谢，可唔可以俾我离开先啊？我唔关事噶，我对唔住，对唔住，
0: 打交
1: 晒 ，sorry，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走噶啦，走噶啦。
0: 所以你话呢啲港产片嘅桥段啊？即係實在太深入民心，連阿德仔啊都可以富有幻想咁樣無限去想像，
2: 最後嘅結果即係走冷
0: 氣啫，
1: 而家安全好多啦，冇噶啦，冇噶啦，
0: 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唔係冷氣都走啊，拜拜。

晚上10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俾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美国财长贝森特扬言要切断伊朗经济命

0: 默，令到对方孤立无援。伊朗指责美方立场前后矛盾。详细新闻内容，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陈晓君报道。
1: 中标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分别为中国海外发展、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和信和置业的子公司，中标价为10亿3000万元。中标公司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认为，项目发展规划大、年期长，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以实际行动对北部都会区投下信心的一票。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认为，六个股东实力雄厚，相信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
2: 除了有一些在香港很久的地产商之外，我们叫本地姜，亦都有啲大型嘅國企嘅地產商，咁更加重要咧就係佢有大型嘅物流營運商啊，京東。預期咧每一個財團咧，其實佢都可以去發揮翻佢本身優勢，分別就係佢即係點樣喺本地去賣樓啦、營運產業園啦，同埋一個即係高端物流嘅一個營運咯。
1: 中標公司會負責平整同發展三幅住宅用地，合共建設大約3000多個單位，亦都會喺完成土地平整後，喺一幅可建總樓面面積達到50000多平方米嘅企業及科技園用地，興建智慧現代物流中心，由京東集團作為龍頭企業進駐，55個月內開始營運不少於15000多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中標公司亦都需要在2028年底前完成兩幅企業及科技園用地，同一幅用作政府設施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並且交還俾政府。佢哋亦都需要建造休憩用地、步行街同行人路，不遲於2030年至到2033年分批完成並交還政府。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堅定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持續築牢國家安全防線，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香港高質量發展，讓香港由治及興之路走得更穩更遠，讓一國兩制綻放更奪目的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长期工程，不是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都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持续推进。李家超指出，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的独特地位。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联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陈乐谦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指出去年内地和海外的驻港公司超过11000家，香港的初创企业超过5200家，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
4: 对于内地的初创和 杜角

0: 和它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资源。
1: 出席同一活动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时就说，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并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要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壮大内心资本和加快北创科的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举行。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表示，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赛事。今届比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赛事考验参加者的力量、技巧和团队精神等方面，和中国武术一样。又说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别具意义。陈晓庆报道。
3: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较量，最后由香港大学队伍夺得冠军，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亚军。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 Ahmed Ladin 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赛事。
4: I think Hong Kong has a huge potential to host it again. We'll be happy to come back to Hong Kong because in terms of th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engineering capability, Hong Kong holds a top spot among the teams. Not so bringing it to from smaller countries to bigger countries.To advanced countries and lower resource countries actually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others to come and see what Hong Kong has to offer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3: 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话，参赛者同不同国家或者地区队伍交流，增长知识，观赏的学生可以得到启发，培育对创科的兴趣。对于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他认为别具意义。
5: 第二次作为主场，亦都体现到香港的创科实力方面，那个成熟度是得到肯定的。第二，就是我们能够可以在香港举办，亦都是大家认同我们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我有很好的世界一流的设施，是吧？亦个场地都很好，越来越多年轻人呢喜欢参加创科的方面，这个环境呢令到我们将来呢更多国际 的比赛可以在香港做。
3: 今届比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每支队伍的两部机械人需要协作铸造中式武器，并进行策略性对决，将中国武术精神与先进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融和结合。黄炳修说，赛事考验参赛者的力量、技巧和团队精神等不同方面，与中国武术一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任信希报道。
6: 事发在昨晚11点几，一名80岁男子被发现倒卧在葵涌村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死亡。警方到场调查，在他居住的春葵楼高层寓所内，发现他的66岁妻子头部和身体严重受伤，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经初步检验，相信女死者头部被人袭击致死。
7: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相信男死者是因高空堕下而死，而女死者则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死亡时间大约是当晚的7点至11点之间。警方亦在现场附近进行一个仔细的搜索，结果在同一层的电梯大堂公共垃圾桶那里发现两袋染有血迹的衣物，以及一些染有血迹的硬物，例如一支长约60厘米的金属承重架、两支金属条、晾衫架等等。
6: 温俊康说，单位的窗户和窗花打开，现场没有检获遗书。他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等的记录，但是

0: 双方关系一直欠佳。
1: 咁根据警方初步嘅调查啦，两名死者咧结婚系超过40年，虽然过往咧并冇一啲家庭纠纷报案嘅记录啦，或者系一啲精神病嘅记录，但系双方咧早前咧都因为感情嘅问题咧向家人透露过咧系有打算离婚，而男死者咧亦都曾经透露咧佢有自杀嘅倾向。
0: 警方话两名死者有两名女儿，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北京出席驻京办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的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实践看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后见记者，话会上分享了立法会过去工作，并展望十五五规划以及首份五年规划的未来立法工作思考，促请与会者思考如何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推动国家发展。李慧琼说，北京创科发展得很好，鼓励参与者思考推荐有集资融资需要的企业，用好香港金融中心平台。立法会亦都期待行政长官尽快公布五年规划。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受到多个热带气旋以及西南季候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崇左市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凌晨出现洪峰水位，屈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应急恢复。张子欣报道。
3: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可能略为增强。听日稍后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至于热带气旋简拉维，今日中午左右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继续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减弱。而另一个热带气旋沙德尔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海面，预计星期三进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多个热带气旋威胁之下，中央气象台预料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水浸，一度停水停电，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当地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的民众。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听日凌晨2点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7.5米。当局又说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广西南宁水利部门表示，屈江的南宁水文站下午2点几涨至警戒水位，根据规定编为屈江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在本港，卫生署将于9月1日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和护理，每年可获一次服务，预料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崔慧欣报道。
4: 为提升儿童口腔健康，卫生署9月1日开始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由政府指定服务机构派出牙科团队到幼稚园，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和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按需要为学童涂抹氟化物，预防或控制蛀牙。计划对象是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每年可获

0: 一次服务。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话：，根据过往经验，相信学童较易接受外展到校服务安排。
1: 去到三岁至到六岁咧，喺佢有完整嘅一副嘅乳齿嘅时候咧，要保护呢一个嘅乳齿咧系最紧要嘅时间嚟嘅。有牙仔又中意食嘢啦，呢个时间，咁所以咧三岁至六岁呢个服务咧系必须嘅。学校入边咧有老师啦，有同学仔啦，一齐咧去帮手。咁小朋友咧嗰个惊慌就会少啲，佢会觉得好似一个学校嘅活动，佢哋系比较容易接受啲嘅。咁以往咧都有唔少嘅经验咧，呢啲咁细个嘅小朋友咧，以一个外展嘅模式咧，去为佢哋提供服务咧，系教佢哋去诊所咧，真系有好处嘅。
0: 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周文谦话：，学童参加计划之后，如果有需要再跟进，就唔喺呢个计划服务范围之内。
2: 我哋呢个计划咧，我哋就只系做个转介嗰个动作，原意咧就系咧我哋。唔想咧，啲牙醫咧，即係做咗一個外展檢查咗小朋友個口之後咧，就冇咗個後續。因為我哋呢一個服務嘅範圍包括嗰度係桃忽素啦，對於一個蛀牙嘅風險嘅管理啦，嗰度為主嘅。咁但係亦都有少量嘅小朋友可能蛀牙，可能係好嚴重嘅，甚至乎有感染啊、腫痛啊等等，係呢個計劃範圍以外嘅。
0: 廚方話，目前有23间服務機構參與計劃，覆蓋全港18区幼稚園，已經有大約680间幼稚园同意参加，占全港幼稚园数目超过70%。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贝森特前后矛盾，说美方既然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经济战？张子欣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预计即将举行记者会，相信是公布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说美伊战事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對方孤立無援。貝森特又說，美國已經瓦解伊朗的軍事能力，摧毀對方幾乎所有軍工廠以及核計劃。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隨後發文，指責貝森特的表態前後矛盾。加里巴巴迪說，美方既然宣稱瓦解了伊朗的軍事能力，為何還要對伊朗發動所謂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戰？反問美方是否承認失敗。两个中东局势主要调解国巴基斯坦和阿曼即先后派员到访伊朗。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启程前往伊朗访问。巴基斯坦的声明表示，此行是巴方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所作出的努力，强调致力于推动和平持久全面地解决中东冲突。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亦都将于明日到访伊朗。伊朗表示，巴德尔将与外长阿拉格齐会面，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又说今次访问旨在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之间的政治磋商，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如果美國實施二級制裁，中方有乜嘢回應？林健表示，中方呼籲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採取可能進一步激化矛盾衝突、衝擊全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舉措。中方將密切關注相關動向，並採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正當權益。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

0: 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俾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美国财长贝森特扬言要切断伊朗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伊朗指责美方立场前后矛盾。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而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内陆消散。此外，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0: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395点，升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6点，跌27点。港股回吐结束五日的升市，恒生指数最多跌近580点，收市报25,517点，跌492点，跌幅近1.9%。科技指数就低收超过3.6%，收报4,594点，大部分的科指成分股都下跌。阿里巴巴在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集资，规模达到800亿元，股价跌穿配股价，一度跌超过10%，收市跌幅收窄至近9%，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美团、腾讯、小米都跌近3%至超过4%。晶片、AI 大模型股份估压较大，智谱和 Minimax 跌超过10%，中芯跌近8%。中石化业绩之后升近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3: 配股的消息可能令到市场有少意外，大家担心抽紧了市场的资金，同埋都想会不会有其他的科技股都有这个配股的意图，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间科技公司都需要的投资在 AI 基础建设，对他们的现金流和资金压力都比较大，对港股构成到一些压力。其次就大家留意到外围见到个长期债券利率都有上升的趋势，其中一个原因都是这些科技巨头不断在市场上募集资金，长期利率的上升都是对股市构成到一个压抑作用。港股好在整体估值没有外围股市那么高，回调幅度都不算是真的太深，不过短期未有一些好利好的因素出现，令到资金愿意大举入市。
0: 科技股大量地投资于 AI， 效益未必会咁短时间之内就很快见到，是不是意味着大市上升的动力其实是不是都还是比较有限呢？
3: 市場將會就每季嘅到業績咧，就會審視究竟呢啲嘅巨額資本開支係咪可以真係帶嚟到嘅效益。一年前咧，當呢啲科技公司宣布呢啲 AI 嘅投資計劃啦，當時就市場好振奮啊，個股價就會有好大嘅支持。嗱，而家大家都會即係冷靜落嚟睇下，究竟呢啲嘅投資係咪真係物有所值啦？對營收啊，同埋整體嘅業績嘅回報咧，有幾多？大市去翻25,000附近，開始有翻啲支持啦。啊，會唔會進一步向下咁？外圍股市都需要關注啦，因為大家對個息口去向啊、通脹啊同埋長期利率嘅上升咧，都仲係相當關注。我諗呢個下半年係一個市場經常會留意嘅主要話題啦。
0: 阿里巴巴上市以嚟首次配股集資800亿元，創港股歷嚟最大規模嘅增發融資，配售所得全數用於投資 AI。上海證券部引述接近交易嘅消息人士話，阿里的配股接获超过2,000亿元的认购，主权和长线基金最终的认购比例超过40%。有分析认为，阿里 AI 投入清晰可见的回报路径，比全球长线资本对今次的配售投下信任票。有分析相信，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会理解阿里现在有的配股需要，又估计港股陆续会有更多的 AI 相关集资活动。由赵家俊报道。
4: 阿里巴巴上季业绩出炉冇耐，就公布800亿元配售新股计划，是自2019年上市以嚟首次配股，并创港股历嚟最大规模增发融资，亦是今年全球第三大增发融资，仅次于 Alphabet 和英特尔。配售股份占经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约3.57%，每股配售价112.7，较上星期五港股收市价折让大约8.4%。配售所得净额大约797亿元，全数投资 AI 范畴，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阿里巴巴去年九月曾经发行近31亿7,000万美元零息可转换无担保优先票据，是近一年唯一融资活动。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指出，阿里今次配股价对应市盈率大约19至20倍，加上 AI 投资前景能见度较高，认为配股价合理。他又相信集团在目前市况下配股，大部分机构投资者都会理解。
5: 现时港股嗰方面咧，都是一个流动性比较充裕的一个情况啦。咁至少就系话喺美国债市都仲未系有一个进一步波动，美国或者外围 AI 股嗰方面都未出现一个好大规模嘅抛售，令到喺相关市场有一个崩盘，做咗呢个配股咧，对于喺阿里未来喺 AI 相关嘅投资咧，可以咁讲系锁定咗一啲比较充裕嘅一个资金。
4: 佢相信今次配股造成嘅摊薄效应有限，但关注阿里巴巴持续投资 AI 会令短期盈利增长受压。佢又估计港股陆续会有更多针对 AI 投资嘅股本集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服装零售商希音今日起招股，下个星期二主板挂牌，集资总额最多超过138亿5千万元。公司是全球发售大约2亿8千万股 B 类股份，当中一成在香港公开发售，每股招股价介乎47.6至49.5，一手100股入场费大约是5000元。上市集资所得的款项大约40%用于提升技术能力，计划在未来36个月落实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加强和升级技术基础设施等。另外亦都会在全球招聘大约1,500至2,000名的全职技术人员等。另外亦都有40%的款项是用于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增强全球布局等。希音表示，自去年五月以来取消美国小额豁免待遇，对美国销售和公司的净收入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导致里约开支占净收入的10%上升，但其后观察到美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销售趋势出现正常化的迹象。至於歐盟取消適用於低價值貨件的150歐元關稅豁免，有關產品面臨成本增加，可能對公司業務、財務狀況和業績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 中国石化预计下半年内地成品油消费略好过上半年，但全年仍然可能跌8%，超出原先预期。

0: 團話會依托多元化採購、多渠道運輸策略，以對沖區域嘅風險。由趙家俊報導。
1: 中国石化上半年成品油销量按年减少 9.9%， 据集团统计，受高油价压抑需求和新能源加速替代影响，上半年内地成品油消费量按年减少 8.6%。 集团预计下半年跌幅将略有收窄，但全年仍可能按年下跌 8%， 超出原先预期。董事长侯启军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内地原油消费很可能在去年已经达峰。
2: 因为去年中国消费原油 7.79 亿吨，今年预计原油消费量 7.2 亿吨，减少了6000万吨。明年啊，美伊冲突缓解了，可能恢复一部分，很可能恢复不到7.8亿吨，那很可能去年就是中国的石油大峰。面对这样一个形势，再加上我们的绿色低碳转型、碳大峰，翻越这两座峰啊，就成为摆在中国石化面临的两座山。
1: 侯启军又说，中东局势迫使公司加快改革步伐，提到集团过往约一半的进口原油都来自中东，现时采取多元化策略以保障能源基本供应。总裁曼图说，目前公司原油库存基本稳定，会持续扩大非中东地区原油采购的规模，降低单一区域的进口依赖，并深化与沙特、阿联酋等中东稳健产区的合作，以多元海运路线绕过风险区域，保障进口原油的运输安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小鹏集团公布上季的亏损13.4亿人民币，按年扩大近 1.8 倍，按季收窄近20%。非公营会计准则计，经调整净亏损是超过12亿元，总收入按年升 8%， 至到超过197亿元。上季汽车交付量有超过103,000部，按年微升 0.1%。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34点，升1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4点，跌1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7点，跌492点，总成交金额有2,911亿5,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12.5，跌10.5，盈富基金25.98，跌5.2，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跌1.74，中芯国际66.75，跌5.75，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94，XLE南方海力士36.7，跌2.94，小米集团27.82，跌1.2，友邦保险74.6，跌5.5，智普1,007元，跌1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报43,400元，比上日收市升59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677.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何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卡因还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何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

0: 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0: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3: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话可能第一次谂住完成，咁但系第二次你谂住攞争入去，点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咁其实第三次系应该最冇压力嗰一次，因为你
4: 更加可以豁出去，
3: 系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睇下做到啲咩就做咩咯。
5: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8: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9: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7: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8: 收到。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有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题目咧就系南中国海能源。咁啊，南中国海咧即系简单讲系南海啦。而家成日你新闻听到南海，其实系讲南中国海。咁佢嘅海域面积咧就系350万平方公里，就有200几个咧岛聚同埋啲岩礁嘅吓。咁啊，但系咧，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佢裏即係隱藏咧，都好多嘅能好多嘅資源啦。我哋咁講，即係包括能源咧，就係石油氣、石油同埋呢個天然氣啦，同埋嗰啲叫做咩？即係嗰啲天然氣咧，就係即係結成冰嘅，即係你攞咗出嚟之後咧，即係將佢溶咗咧就可以得噶啦。咁啊，初步估計咧，成個南中國海。海底的石油蕴藏量咧达到200亿公吨，哇！即
1: 系好犀利
0: 吓，即系有排用都用唔晒。咁啊，所以咧就其实中国咧亦都系开始由80年代开始咧就已经去即系喺各方面喺一啲地方咧就开始探讨啦，同埋即系呢个即系钻油啦，系呢样嘢都成日都有噶啦。咁啊，南海東部咧嘅油田嘅同埋油氣啊，即係天然氣啦，年產量咧就達到呢個2000万方油当量啊！哇，即係呢個真係英文嘅翻譯，即係方油咧就係 cubic meters 啦，咁啊當量咧就係 oil equivalent， 即係同油一樣嘅嘢，咁啊叫做方油当量，亦都係中國第二大海上能源嘅生產基地。咁我啲資料就嚟到呢度。咁啊，交俾马鼎盛啦。
2: 我都只能够补充一句，
0: 系
2: 即系油同气嗰啲当量嘅换算
0: 系点咧？
2: 有个大概嘅比例，
0: 系
2: 啊，一般人知道大概就得啦，唔使精密到小数点。
0: 系，
2: 即系天然气如果未压缩之前，
0: 系
2: 佢系气，
0: 1000立方米，
2: 佢嘅燃烧值
0: 系
2: 约等于1吨石油。
0: 哇，咁着数啊！
2: 你1000立方米系气嚟噶嘛？
0: 我知啦。
2: 气同呢个水嘅呢个比例大概系800几比1啊嘛。咁所以你1000立方米咁嘅容量咧，
0: 系
2: 佢嘅燃烧值就约等于1吨石油。
0: 哇！
2: 咁你呢啲气如果系经过压缩？
0: 系
2: 你运输嗰阵时，你睇到好多几十万吨嗰啲，
0: 系啊，
2: 即系气天然气嘅船咧，佢系压缩嘅，
1: 啊，
2: 咁佢嗰个不但系燃烧值约等于，而且个重量都约等于，即系你将嗰啲气压成呢个液体，
0: 系啊，
2: 啊，即系液化天然气诸如此类，咁就

0: 係咁樣。
1: 喂，咁有都好喎、啊，即係嗰隻船如果有咩意外沉咗，都唔會話整污糟個台喎、
2: 啊。
0: 呢樣
1: 唔係你話壓縮咗好似冰
0: 有得傾呢樣嘢有得傾，因為你沉咗落去以後咧，會發生變化或者撞爛個罐，漏出嚟就
1: 唔知咩事
0: 係污染，
1: 不過就冇乜聽過呢樣嘢新聞。
0: 呢樣就係、是、佢叫做潛在嘅危險、嗯、啊，所以都唔認為係
1: 安全。
0: 好乾淨，好奇麗嘅，
1: 不過冇倒寫石油咁慘。
2: 但係你經常聽到咧，反而就係嗰、那個大家嗰個主權嘅爭拗啦，即係我哋都知道，特別係菲律賓啦，咁、真係開炮咁滯嘅啦，已經係打過啦。咁、到底咧呢、這個南海，我都想聽下麥鼎盛講，佢嗰個範圍有好大啦，即係因為中國就成日講佢嗰個。即係九段線啦、啊，咁就要踩到去南海嗰邊啦。咁但係咧，喺去到嗰啲範圍咧，周邊有好多個國家咧，又屬於佢哋嘅專屬經濟區喎。咁所以就即係成日都有好多好多嘅摩擦啦。咁其實曾經咧，海牙法庭咧都即係判過嘅。咁但係即係大家就唔同意啊，即係中國唔同意啦，即係嗰種嗰個判決嗰個嘅決定啦，或者個結論啦。咁啊，仲係繼續打，一定係同呢個能源嗰個提供嘅利益非常之有關，好厲害啊！其實利益。
0: 阿文傑話講到呢個經濟200海里嗰個區咧，係一個概念。領海
1: 有
0: 另
1: 外
0: 一個
1: 概念。
2: 係。
0: 九段線又是另外一個概念，即係如果我揀呢個題目嚟傾咧，其實我所去了解嘅重點咧，就唔係能源呢部分，而係主權呢個部分。咁首先中國咧同周邊嘅國家嘅關係咧，佢有一個歷史嘅。有個歷史的過程在這裡，因為中國一直都是一個主權大國、而周邊很多國家呢曾經有一段時間呢都屬於殖民地、最重要的就是二次大戰日本仔他就、佔領非法佔領這樣東西、我們現在說九段線同埋中國嘅主權立場咧，就萬事你頭先講到300多萬平方公里，
1: 350萬啦、
0: 大部分
1: 係
0: 九段線之內。換句説話講、大部分嘅1000多個島礁，嘅主權
1: 係、
0: 中國認為係佢嘅，
2: 因
0: 為呢個係有法律依據，就係、是、二次大戰之後咧，中國政府。是去接收
1: 呢扎，
0: 包括東沙、西沙、中沙同南沙，呢所有嘅島礁，係有一個法律程序去接收嘅。呢個係由呢個聯合國規定，
1: 係
0: 啊，即係中國由於喺抗日戰爭當中付出嘅犧牲同埋貢獻，佢係有權做呢件事。咁啊，周邊嗰啲國家咧，當時。仲係殖民地，啊、即係佢嘅宗主國咧，唔會幾格格同中國拗，咁、仲有一個即係政權更替嘅問題，咁而中國咧，佢嘅立場係一直公開咗噶啦，但係問題仲有一個，你力量到唔到？你接收嗰陣時46年啦，46年呢個中國嘅中央政府係派住呢個艦隊去呢幾個群島一一接收，樹碑
1: 係
0: 立轉
1: 係
0: 啊，咁但係呢啲島咧絕大多數係
1: 冇人
0: 島嚟，
1: 冇
0: 咁啊，礁就更加唔好講啦嚇，礁石或者嗰啲叫環礁，
1: 係
0: 佢漲潮嗰陣時露出水面咧。幾十公分到一米兩米不等，
1: 企都冇定企咁滯。
0: 咁當然唔好話即係人啊，雀都唔落啦。咁啊，到落潮嗰陣時咧，唉，真係靚啲，咁啊有2-3公尺露出水面。

0: 先啊，就一個咁回事。
1: 係，
0: 但係講到呢個海底嘅經濟利益，
2: 嗯，
0: 你頭先所講嘅係幾多噸？
1: 係2,000,000噸石誒、石油當量啊？
0: 幾多
1: 方？2,000,000方。就係即係立方啦嘅油當量係2,000,000，即係佢夾埋石油同埋呢一個天然氣，
0: 應該唔止，
1: 應該唔止添啊！哇，
0: 遠遠唔止，遠遠唔止，一年開採都2,000,000噸啦，大佬。
1: 係啦，呢個就係中國開採咗嘅2,000,000噸。
3: 嗱，
1: 係啦，佢話總共咧就應該估量咧係200億啊。
0: 唉，你講呢個係隱藏量，
1: 隱藏量。
0: 但呢個隱藏量咧，又唔好信曬佢，因為隱藏量話隱藏量，
1: 唔知噶嘛。
0: 佢有冇商業開採價值嗰啲係另外一個問題。
1: 你貴得滯又唔得。
3: 有一個單位咧，我唔係好明白嘅，即係用統計啊。咁咧就有部分嘅估計咧，就話呢個南海嘅油氣啊個儲存量可能係達到1,250億桶。咁其實桶係大概幾多？
0: 呢個概念好容易嘅啫，大概嚇，
1: 大概
0: 大概大而化之，唔好準確，
1: 係
0: 一噸七桶。
1: 哦，
0: 一句話曬。
1: 咁我呢度講嘅仲多，你嗰個係幾多？1,200億。
3: 1,250億。係
1: 咯，
3: 桶。
1: 我呢個200億公噸，你乘嚇七啊嘛，
0: 差唔多喎。
1: 哇，1,400幾億咯，係啦，差唔即係咯，
0: 差唔多。
1: 係油同埋氣加埋喎。
3: 係啊，油同埋氣加埋。唔知佢用面積咁樣去計算，一係點樣探測咯？
0: 係，因為呢啲桶咧係歷史遺留落嚟嘅，
1: 即係一開始，
0: 即係開始石油開採嗰陣時，開採嗰陣時咧，都係。是攞桶嚟計算嘅，
1: 系啊，
0: 同埋佢嗰陣時未用公制，唔係用呢個公斤或者係噸，佢係用加侖，咁啊頭痛啦，因為英加侖同美加侖又唔同，
3: 係
0: 啊，所以而家大家就係兩個概念，一個就噸，一個立方米，一個就桶，咁啊
1: 桶就習慣用，
0: 因為世界性噶啦，
1: 冇錯，呢個冇所謂，即係佢標價都係咁計嘅。
3: 但是真的很複雜的情況，因為他踩到的所謂 EEC 就是說那個專屬經濟區是包括很多都不少國家的，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
0: 周邊七國啦，
3: 是的，即係咁呢啲咧，即係你自己即係冇錯。雖然咧，你話1946年都應該清楚咧，或者佢
1: 坐
3: 地方去咧，咁、但係都唔係冇爭議啊嘛。尤其是而家呢個利益咁大咧，譬如最近咧越南咧又發現佢周邊話嗰啲油氣量嗰支大咧，又令到佢一定要加埋喺度，因為你係專屬唔係係你嘅主權，你先有權去開發啊嘛，係咪？即係開採啦。如果不是的話你就掂不到了，那就怎麼要堅持啊，是不是？那就要擦槍走火，真的不是添啊，打緊啊。
1: 哦，那就不是 有解決方法的，可以國際合作的這件事。
3: 啊，
1: 因為以越南來說，它也都未必有，因為你海底轉油和陸上轉油又不同，領事說，即辛苦很多，你見到即很多時候呢都拍攝海上突然有一個那些轉油台 在個海中間，啊，你轉到的油你可能的成本一定高過 在陸地的轉油的，啊，所以呢，還有那個，你的技術的要求又高，啊，如果譬如說越南，甚至你說文萊那些國家，你叫他自己做呢，我覺得他未必做得到，咁啊，一定要同啲即係國際嘅大嘅油商即係合作咯。
3: 係，冇錯。
1: 咁中國呢方面得啊嘛。
3: 係嗱，菲律賓咧都知。
1: 即係大家唔好拗啦，磨磨氣，咁啊一齊開採，開採之後咪啊5566或者37咁，大家分咯，係咪？
3: 嗱，本來就係咁嘅。
1: 如果
3: 係啦，因為菲律賓咧有個危機，即係中東衝突嘅時候咧，佢真係有一個能源緊急嘅狀態，即係剩翻以日計嘅
1: 油
3: 啊。咁佢係想同中國合作，但係咧，因為好多呢啲咁嘅即係直情打嘅問題咧，佢就直情公開表示中國係不可靠嘅夥伴啊嘛。咁嗱，呢啲咧，所以有時唔係就咁傾得嚟，咁你要識得唔好打住，你又要好多嘅協議，即係同意咗先係嘛？咁呢步驟嘅先後咧，有時就唔係一定好統一啦。
1: 嗯，
0: 傾就冇得傾噶啦。因為標準唔同，
3: 嗯，
0: 啊，周邊國家佢哋信嗰個所謂國際法庭，啊，中國不但唔信，而且視若無睹，
3: 嗯，
0: 當你冇嚟， 啊，你點樣去開庭？點樣去審？點樣去聽證？啊，一概不知，不承認，啊，咁但係另外嘅領域渠道有冇得傾咧？有得傾嘅，即係，啊，就是，起碼到今天為止，冇戰爭發生，啊，即係呢啲。曾經有兩仗，即係呢個係今日我想重點講嘅。
1: 係，
0: 但係嗰兩仗唔係為咗能源打嘅。
1: 係係係，
0: 嗰兩仗咧，一仗係1974年嘅中越海戰。
1: 嗯，
0: 但係請注意，嗰陣時嘅越唔係今天嘅越南，係當時嘅南越。
1: 嗯，
0: 啊，佢又叫越南共和国，啊，大家都知道佢系17度线以南噶啦，
1: 系
0: 啊，后尾就亡咗国啦，就冇咗呢件事啦，
1: 系
0: 啊，南北越就统一啦，但系1974年嘅海战，喺呢度值得讲一讲，点解咧？因为好奇怪嘅一仗，非常之奇怪嘅一仗，
1: 系
0: 以小打大，以小赢大，莫名其妙，
1: 系。
0: 中方都莫名其妙，南越方又莫名其妙，
1: 赢咗赢又唔又莫名其妙，输又莫名其妙。
0: 中方出咗四艘艇，
1: 系
0: 请注意系艇
1: 吓，
0: 唔系舰，
1: 系好紧要，争好远。
0: 舰同艇之间大细有一个明显嘅区分，
1: 系
0: 一般世界各国嘅海军，都以700吨为界线，七百吨以上就
1: 叫
0: 舰。七百吨以下就叫艇，
1: 系
0: 咁香港人咧，应该系有呢种呢个常识。点解咧？因为港英喺香港咁多年，
1: 系
0: 特别系二战以后，
1: 系
0: 佢喺香港常住咗一条船，
1: 系
0: 啊，啱啱700吨。
1: 咁
0: 你话佢系舰定系艇咧？唔知道，如果冇所谓，
1: 系扎界扎线
0: 呢条。
1: 喂，咁可以睇下佢嘅武装有几劲噶，都可以分到噶，系嘛？
0: 唔系按炮嘅大细嚟分舰同艇嘅。
1: 系你我知道你头先讲吨数啊嘛。
0: 系啊，吓咁佢嘅武装咧，就係同七百吨好相称，
1: 哦，啊，
0: 就
1: 是，
0: 但系一冚唔大唔细嘅炮，呢啲炮咧喺军舰上面有，喺炮艇上面
1: 又有，
0: 亦都能见到，
1: 系
0: 啊，要问水到500吨以上嘅就有一冚咁嘅炮，
1: 系
0: 啊，所以攞炮嚟衡量都唔系好
1: 准
0: 确，不过呢个冇所谓，
1: 系
0: 而家讲紧系中越74年呢次海战，中國出的是4条艇，是什麼艇呢？小炮艇，掃雷艇，
1: 哦，還要加上掃雷艇，
0: 還有最小的那個呢，它都不是戰鬥用的，啊，它是屬於運輸艇，是，那恩知道呢，只有200多吨，啊，
1: 不是，
0: 最重的那個呢都是500多吨、
1: 哦，
0: 啊，那4条艇打南越呢是4条舰，剛才說中國解放軍最重的那個是500吨，反過來南越最輕的那個是600吨，
1: 哦，他都有隻艇，
0: 最輕的那個都重過你，最重的那個，而上面那3隻舰呢，1700吨，起标，到3200吨，
1: 哇！
0: 即系佢最重嗰条缆咧，
1: 等于你4只加埋，
0: 仲要多，
1: 仲有突
0: ，
1: 仲有突。
0: 咁喺呢种情况下，双方判断呢，這个即系开唔开火，点样开火，就系一个谜。呢，這个谜咧，下次先，
1: 系一阵间听完新闻先同佢大家讲啦。好啦，咁啊先听只歌先啦。這首呢只咧就系彭羚唱嘅，叫做《小玩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捷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到6岁合资格儿童、合资格的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每年可以获一次服务，预料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

0: 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91点，升了114点，总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了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0.22美元，卖出4,671.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的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而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内陆消散。此外，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东广西。
4: 咁啊，讲下本月咧，美国航母舰有一个水兵堕海，咁啊引起海燃大波啦吓、啊，哇！呢、這个航母舰死人咁、啊，咁呢个叫林肯号嘅航母舰，由此咧就引起美国国会议员向呢个川普政府施压，要求他就呢个伊朗战争相关的部署作出交代啊。咁但系林肯号仲有其他的问题，话远航已经超过250日啦。咁几千美军咧面临粮食短缺、排污管道失灵、身心疲惫等等问题啊，所以有水兵跳海咁讲啊。其实后尾调查咧，并唔系跳海，系堕海啫吓。咁、啊、但系康州嘅参议员叫做布鲁门塔尔，佢就写信俾美国国防部长呢、这个克格塞斯，就列出嗰啲缺点吓。啊话基本物资短缺、水源受污染、管道问题、心理健康恶化、飞行甲板安全隐忧，以及邮件系统中断，导致许多惠民包裹遗失数月。咁啊，啲媒体梗系跟住就炒作啦。 話家屬啊好擔憂啊，唔止一個水兵話

写信翻嚟话，唉，唔想生啦，想死啦，去跳海啦咁。咁同埋军方数据分析，自杀仍然系海军同陆战队嘅主要死因之一。啊，退伍军人嘅自杀率高于未服役者。啊，咁但系国防部长咧就话，啊，佢8月13号表示，有关舰上恶劣嘅情况。

0: 过赛嗰啲又冇可能噶嘛。仲有你话一日到晚都瞓唔到觉，点解咧？因为成艘船一直喺度震动有噪音，话呢啲国防部长都认为系废话嚟嘅。任何海军嘅船只，或者你十几万吨嘅巨轮，定系一吨半吨嘅小艇，一定震动噶啦，一定嘈噶啦。你攞呢啲嘢嚟讲，同埋咧话而家真系打紧仗噶，同伊朗你炸佢，佢死人啊，佢又搞你，你或者又会受伤，或者会死。你仲攞呢啲咁冇食品啊，呢、这个震动啊、噪音嚟讲，咁所以呢个航母舰咧，林肯号系旧年十一月从加州前往南中国海，咁喺今年二月向伊朗开战咧。就派往印度洋，仲要强调而家系打紧仗啊，唔好攞呢啲小事嚟讲噶嘛。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港台电视三十二，
5: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论坛。
3: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三十二，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否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8: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开始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9: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蓝地球，
12: 电视剧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可以说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剧迷除了会记得主角马小玲的经典造型之外，更加会记得她在剧中使用的朱邪结印动作和道教符咒。林、兵、斗、者、街、阵、列、在、前，这一组著名的道教启动仪式九字真言，来自东晋葛洪《普朴子内篇灯涉》入面的六甲秘烛，这个和后世演变的版本略有不同。在道教语境入面，这个咒语用于入山避邪，它并非祈求神灵，而是以军阵之势作为一种语言化的防护机制。咒语的关键在于心理结构，当古人面对例如跨越森林、遭遇疾苦等不确定环境的时候，重复的语句和特定的动作能够建立秩序感，将无形的焦虑转化为可以操作的仪式，用作处理内在感知。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将这样东西称之为边界时刻，所以九字真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机制，将恐惧具象化为敌阵，再藉由语言节奏建立可掌控的领域。这种以声音和动作建立秩序的方式并非东亚独有，藏传佛教持咒、基督教或十字形式各异，却一样是透过重复将纷乱的心境重新归位。所以 我哋

同念呢一啲古语，与其话系祈求神秘力量，不如话系人喺不确定中，希望利用语言锚定秩序，以求安全感。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有文杰华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讲南中国海能源。咁啱啱咧，头先咧我哋个之前咧就马鼎盛讲紧呢个1974年嘅中越海战，咁啊中国咧就出四只。咁呢啲都係艇嚟嘅，唔係艦。嗱，越南咧，嗰陣時嘅越南啊，即係未統一之前嘅，咁咧就出三艦一艇啊，咁啊，但係即係喂強弱懸殊喎，大衛大戰呢個哥利亞喎，咁啊究竟你話咁啊，首先
1: 打贏喎，
0: 唔係即係個都有一個問題佢未解決喎，即係點解要打咧？
1: 啊，
0: 係咩事咧？係咪呢樣都係謎咧？
1: 呢件事係。比海戰仲要大嘅迷，即係喺中國嚟講，當時1974年最重要嘅係咩事呢？係解決呢個階級鬥爭問題同呢個路線鬥爭問題啊嘛。
0: 係啊係啊，咁同埋同美國收緊好噶嘛嗰陣時。
1: 誒，嗰啲同美國冇關係。
0: 唔係咁嗰陣時，越南政府係美國撐啊嘛。
1: 南越政府
0: 係啊，
1: 美國已經撤退啦。因為1973年開始呢個巴黎談判，美國已經喺政策上決定我要走啦。不過睇下點樣走同幾時走，
0: 係佢未走啊！74
1: 已經開始撤咗好多啦，即係你
0: 即係佢唔會幫佢啦。
1: 南越如果打海戰咧，你休想美軍攞空軍嚟幫你，係冇呢回事嘅。
0: 係
1: 咁，但係具體呢仗咧，我話嗰個疑點。最大的是在中方，即是我们中国人也都最关心的中方，为什么
0: 要打
1: 要调兵去西沙作战呢？
0: 是。
1: 而且明知你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当时呢将军委是调六只。
0: 六只。
1: 调六只。有两只远到在汕头的。那两只
0: 调
1: 都是艇。
0: 是
1: 艇最重都是600吨的。
0: 是。
1: 那两只艇调到去西沙嗰阵时咧，西沙海战剩翻两个钟头，嗱，即系去到唔好话一炮未发，基本上系冇参加呢个战事。
0: 即系打完啦。
1: 咁其实就
0: 是
1: 4-4，唔系6-4，呢两个可以排除在外，忽略不计。
0: 系，
1: 咁4-4，中央军委到底考虑乜嘢咧？
2: 嗯，
1: 对中央军委系非常之重视嘅。本来四只艇仔
0: 系
1: 去。打一場咁啊幾個鐘頭嘅仗仔，去爭一個一兩平方公里你嘅島仔啊！南海艦隊搞掂啦，即係中央軍委俾個指令你嗱，你去
0: 係插旗嘅。
1: 佢係嗌你唔係去打嘅，你係去插旗嘅啫。你話
0: 啫，係啊係啊，證明我嘅主權
1: 咧。咁使乜？使乜中央軍委要成立專責嘅戰爭小組？
0: 哦。
1: 成立呢个小组嘅人选咧，又系相当奇怪嘅，百思不得其解。
2: 嗯，
1: 你嗌黄鸿文去呢个小组做乜嘢？黄鸿文喺军事上面懂乜嘢咧？
0: 又唔识
1: 对海军更加一窍不通，
0: 系
1: 嘛？但系唔好意思，佢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0: 哦，所以要随队出马？
1: 唔系啊，佢系喺呢个小组度
0: 要做个头。
1: 即本来是中央军委管呢件事，
0: 是啊、
1: 但是毛泽东话唔得，
0: 哦，
1: 要特登成立一个
0: 小组，
1: 领导战争小组。你知毛泽东最中意成立小组噶啦，啊，呢啲光荣传统嚟噶，
0: 冇错冇错。
1: 好啦，咁啊。

0: 喺黃雲進入呢個小組，佢冇話你喺呢個小組度擔任呢個排隊，即係排名第幾？
1: 係
0: 嚇。咁、啊、真正嘅軍人咧係邊個咧？係葉劍英，話曬元帥啊。
1: 係 啊，
0: 啊，雖然佢係做參謀工作，
1: 係
0: 啊，但係佢資格老，
1: 嗯
0: 啊，佢又係真正嘅元帥。咁但係佢喺軍委裏邊排名喺黃雄文之後喎，啊，即係。中共係好講究呢啲排名嘅喎，咁點算咧？唔通嗌黃文拍板咩？唔得，點算咧？
1: 係
0: 請周恩來出嚟，
1: 話仲越搞越大，
0: 加入呢個小組，
1: 越搞越大劑。
0: 二哥出馬啦，
1: 越搞越大劑，
0: 係嘛？
1: 哇！為乜咧？
0: 但係就好奇怪，
1: 為乜？
0: 唔係你周恩來唔去嗰陣時，唔通真係黃文話事啊？
1: 哎呀，
0: 你嗌佢話事，佢就好急啊！
1: 係
0: 啊。人有三急啊！我到底點話事話乜嘢事啊？你俾張圖紙佢都唔識睇，
1: 係
0: 嘛？你話啲武器裝備佢點樣用？
1: 係
0: 你嘥氣嘅。
1: 係
0: 啊，仲有一個
1: 奇怪，
0: 張春橋都加入呢個小組。
1: 哦，除咗公職，
0: 張春橋當然佢支筆係相當了不起嘅嚇。
1: 四人幫佢咗兩
0: 個洪秀才係嘛？咁啊。毛泽东点名佢好多中华文件，好似九大，啲中华文件系佢起草噶嘛，
1: 写得嘅。
0: 本来应该陈伯达啊，陈伯达话晒中常委啊嘛，啊，但系毛泽东唔要，陈伯达辛辛苦苦写咗一沓，毛泽东连拆都唔拆，
1: 睇都未知。
0: 系啊，咁啊，张春桥嗰份通过。所以林彪读嗰阵时咧，系好唔开心。咁嗰啲唔理佢啊，就系讲张春桥都参加呢个有关战争嘅领导小组。
1: 哇！
0: 啊，
1: 真系奇怪。
0: 而喺呢件事1974年之后，好快脆1975年咧，四届人大，张春桥就得到咗实际嘅军职啦。
1: 哦，
0: 不但系。南京軍區政委呢、這個一早有噶啦、而且係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咁喺軍委裏邊嗰個排名咧係相當高嘅，
1: 即係呢而家就名正言順啦，75年
0: 係 啊，
1: 你有咗個職銜翻，
0: 咁啲人就
1: 冇計啦，冇
0: 事後諸葛亮分析。话将黄鸿文同张春桥塞入咗呢个战争领导小组嘅意思，系咪培养接班人呢？
1: 系
0: 啊，因为当时毛泽东好中意讲一句说话，系叫做儿童团。
1: 儿童团
0: 系啊，佢成日话啲老帅、啲老将，你哋唔好睇唔起儿童团。
1: 儿童团
0: 即系儿童团就指黄鸿文呢班友啊嘛，年纪又细，资历又浅。又白帽，乜都唔識啊！但
1: 係
0: 而家我俾佢做咁高嘅呢個地位，
1: 係
0: 啊，
1: 就係預備，
0: 就同呢個中越西沙之戰有關。
2: 哦，
0: 咁啊，唔能夠唔講一講呢個越南方面嗰啲軍艦。
1: 嗯，
2: 係
0: 啊，
1: 因為美國俾佢啦。
0: 係啦，佢最即係有一條咧叫巡防艦，2800吨。呢四條艦都係美製嘅，
1: 梗係啦，
0: 都係美國二次大戰嗰啲淨貨啊，
1: 梗係啦，唔係佢自己都唔識做，又唔
0: 係做收都唔識收，
1: 收你都。
0: 咁呢艘2800吨咧，佢嘅主炮咧係5英寸口径嘅，
1: 係
0: 即係127公里嘅炮。
1: 係艇咧，艇咁中國啲艇幾多？
0: 中國啲艇咧就爭少少啦，
1: 都差唔多啫。
0: 唔係爭唔係。爭唔多啊！即係最大嗰門炮咧，先係85cm 得了，你成個萬次塞入去都得啊！
1: 係
0: 85mm 係啊，即係最大噶啦。咁而嗰啲560吨嗰啲叫做掃雷艇咧。最大嗰堪炮咧37mm 啊，人哋嗰127，呢个37mm
1: 争四倍
0: 啊，仲有呢个375吨嘅叫做反潜艇啊，呢种反潜艇我上去
1: 吓
0: 啊，我上去
1: 睇睇，
0: 系唔系啊走啊，即系从军事基地一个军事基地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
1: 即系跟住佢行，
0: 系啊，即系走。
1: 点咧？
0: 一个咧系好震，成即系个夹板震嘅。
1: 系
0: 第二个系嘈，
2: 系、那
1: 個、一定嘈啦，
0: 真系嘈，
1: 即系。我同你而家對住講嘢都未必聽得準，
0: 咁、又未必到咁嘅地步，大聲嗌仲聽到嘅。
1: 哇，咁都會難啦、
0: 啊。但係我就請教，我就請教個艇長，我開得咁快，係咪有三十節啊？艇長話你發夢啊，二十節咋，即係二十節已經震成咁樣啦。你如果開到極速三十節，我諗
1: 企都企唔穩喎、
0: 啊，骨都散啦，骨都散啦。啊，咁呢主炮咧得57mm，
1: 系
0: 啊，所以你同越南嗰啲就唔同啦，越南嗰啲讲亲127mm，
1: 话二字留低嘅都咁劲啊，
0: 啊，
1: 74年咯，四几年打二战，二次大战啊，你话
0: 呢军舰如果？冇咩事嘅话，
1: 即系几十年后
0: 用好耐噶，你唔系唔记得呢个马岛啊，马尔维纳斯群岛，即系或者福克兰群岛嗰一仗，
1: 系
0: 呢个阿根廷用嗰艘舰30年代嘅、哦，打到80年代、哦，佢仲行得、哦，
2: 不断维修嘅，
0: 啊，
1: 不断维修啦，
0: 唔系。即係船，你如果係講佢嘅壽命咧，係可以好長嘅、啊。你話個驅逐艦，驅逐艦居然即係2000多吨嘅驅逐艦，2800吨，居然比呢、這個佢有127公里嘅呢個主炮，居然比中國嗰啲炮艇仔咧
1: 打穿佢。
0: 打爛咗個主炮，啊！佢點解咁弱嘅我就唔知啦。啊，總之呢四條越南大艦咧，同埋艇咧，佢沉咗嗰艘艇，
1: 沉咗艘艇，
0: 俾解放軍打沉咗。
1: 係
0: 點樣打沉嘅咧？有啲寫小説啊，就話叫做海上拼刺刀。
2: 嗯，
0: 我逼近你。
1: 然之後係
0: 掟手榴彈，
1: 哇！
0: 掟手榴彈掟得幾遠啊？係
1: 咯，嚇！
0: 充其量30-40米，
1: 係咯，
0: 而且仲係兩架艇行緊嘅，
1: 係，
0: 仲係海浪起伏，
1: 係。
0: 你掟到10多米都唔錯啦，你喺甲板度戇戇暗暗，
1: 咁你炸，同埋你炸得幾穿啫？
0: 啊，佢唔係炸得幾穿，呢啲叫殺傷艦面人員。
1: 要成搞到咁，
0: 同埋佢攞嗰啲小炮咧，你咪你佢37公里都好，佢掃射大艦甲板上嘅人員
1: 就得嘅，
0: 破壞你呢個大炮瞄準，
1: 嗯，
0: 同埋咧，你嗰啲大艦太高，
1: 哦、
0: 你啲大炮唔可以即係壓低嚟打，佢只可以喺5公里外打你就好，
1: 係。
0: 即你逼近到500米，佢打你都难啦。
1: 哦，即系等于拎支矛，一个拎住支矛，一个拎住把刀，佢一埋身，你冇得搞你支矛，点会走翻嚟打佢？
0: 唉、哎，总之就打赢咗啦。
1: 系咁，继续讲先啦。
2: 系啦，嗱，我你头先讲话咧，我哋要关心呢个南沙嘅所谓主权争议问题啦。咁雖然咧九段線你亦都講到1946年啦嚇，即係戰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俾中國去，我唔知佢點樣畫嗰個九段線，但係咧而家發展到現時都已經成70年啦，70多年添啊，咁嗰個利益嘅利害關係係好冇辦法嘅，即係一定會有變化，譬如話。中國而家已經係喺幾個礁嗰度咧，係建咗人工島啊！嗰、那個人工島咧，大家都知係有呢個軍事跑道啦、防禦嘅設施咧，就是、一個姿勢嚟嘅。聽首歌先係咪？
1: 要聽首歌。聽
2: 翻翻嚟要聽。
1: 一開始咧就
2: 要
1: 就講嘢嘅嚇，大家唔好跟住咧。
2: 唔好以為係我哋嘅一份子。係
1: 唔關事。係講完到即係呢個分零鐘之後咧，就先至有音樂嘅。呢只、okay. 叫做 Long Long Ago。

小朋友，听完只歌之后，谂唔谂到歌曲里面嘅小朋友仲想要啲乜嘢呢？原来佢仲想开开心心咁生活。嗱，虽然呢首歌比较难一啲，但系只要听多几次就得噶啦。熟咗之后咧，就试下自己跟住啲音乐一齐唱啦。我仲特别喺呢度借呢一首《Long Long Ago》，祝各位小朋友健康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顺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也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候表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有超过90家科技企机构进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道琼斯指数报5343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5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兑美元1.364。

0: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2.08美元，卖出4673。伦敦金每安士咧系买入4672.21美元，卖出4672.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啦。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7: 消费者都想我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8: 星期六早上9:30，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2，
5: 理财新世代。
9: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领衔主演。
10: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9: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2: 好多伴侣闹交嘅时候，真正想争嘅往往唔系事情本身，而系边个啱边个错。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有道理，亦都希望对方承认错误。但系心理治疗师乔纳森罗宾森喺《伴侣沟通的奇迹》呢本书指出，亲密关系真正需要嘅并唔系一个判决。而是一种让彼此重新感到安全和被理解的沟通方式。
13: 作者认为，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三样很基本但是成日被忽略的要点：承认、欣赏和接纳。当这三者不足的时候，伴侣就很容易开始保护自己的自尊，跟着出现防卫、责怪和怨恨。作者将自尊比喻成一个银行账户，每一次理解、肯定和感谢都是存款，每一次批评、否定和指责则是提款。当账户余额越来越低，人自然亦都越难保持耐性和同理心。所以和伴侣沟通的时候，第一步是承认对方的感受。假如伴侣说，屋企咩都系我做，你根本唔珍惜我。我哋最自然嘅反应可能系边有啊？我明明都有帮手。但系咁样只会将对话推向争辩。作者建议先回应对方正在经历嘅情绪，例如听起嚟你觉得好攰，咁一定唔好受啦。咁样唔系承认对方对所有事实都正确。而是承认他的感受是真实。
12: 接下来是具体地表达欣赏，不是只是说你好好，而是指出真正看到的东西，例如我很感激你总是记得家里面的细节，让生活运作得更加顺利，

0: 具体的欣赏能够让对方感觉自己的付出真的被看到。最后是接纳，即使伴侣真的生气，讲话不啱听，亦都可以试下理解他背后可能存在更深的需要，可能是希望被重视、被尊重，或者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当我们不急着反击，而愿意看到这些需要，冲突就比较有机会可以从对抗转为对话。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讲东讲西啊，咁啊喺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南中国海能源啊，马鼎盛，咁你讲咗其中一个1974年嗰个海战啦，
1: 佢好过瘾嘅，即系打完，
0: 系
1: 打完以后咧，就两家都惊，
0: 点咧？
1: 赢嗰个又惊，输嗰个又惊。贏嗰、那個雖然佢係贏，佢都有損失。佢有一艘艇咧都要沉噶啦。但係咧佢就即係點樣使到佢唔沉咧？佢、
0: 哦、
1: 就快沉嗰陣，衝上沙灘，搏錢，
0: 係
1: 搏錢，
0: 搏錢。
1: 咁其實即係都冇咗噶啦，呢艘，但係佢都唔叫沉。
0: 唔係你唔要
1: 啦，佢4-1。
0: 唔係嗰啲唔要㗎啦，係咪嗰啲船喺戰爭？
1: 嗰啲唔知啊，嗰啲總之佢就
0: 即係唔會話好似
1: 大勝啊！
0: 即係啲車壞咗咁啊，拖翻去修理咁又用過。
1: 咁贏咗呢場仗咧，
0: 咁有乜著數咧？
1: 越南越嗰方面咧，
0: 嚇、
1: 就好難交代。
0: 哦，係喎、
1: 你報紙佬都問你㗎嘛？
0: 係啊，
1: 點解呢仗打得
0: 嚇？
1: 輸啊，冇輸咁啊，即係。我只係
0: 爛咗支炮啫，
1: 唔係嗰手唔係打沉嘅，
0: 係
1: 啊嗰手係唔知咩機件唔好，咁我拖佢翻嚟，風浪又大，咁諸如此類，總之編咗啦。但係呢啲過唔到關，最後佢都要編咗一樣嘢，就話你哋唔好睇共軍嗰四艘艇細啊，佢唔係炮艇嚟噶。
0: 系咩？
1: 个导弹艇嚟，
2: 哇！系咪啊？
0: 唔系嘛？
1: 喺呢个历史嘅记载唔系我吹出嚟嘅，
0: 我只系佢吹啫嘛。
1: 系啊，
0: 佢吹
1: 佢话共军使用咗乜嘢咧？使用咗叫明河式导弹。
0: 嗯，
1: 明河即系你死咗以后要过嗰条明河噶嘛？
2: 明河
1: 有嗰条船夫同你撑船噶嘛？
0: 系
1: 啊，《西游记》都有讲啦，《西游记》最后师徒四人。要过嗰条河，咁一上船咧，嗰只船冇底嘅，啊，咁即系上船等于跌落水，
2: 系啊
0: 系啊，就永远都爬唔到。
1: 唔系一跌咗落水以后咧，
0: 系
1: 就好似人鬼情未了嗰个情节咁样，系见到四条尸就飘走咗啦。
0: 哦，
1: 但系师徒四人咧就企喺嗰条冇底船上边，
2: 哇，
1: 仲存在，
0: 系
1: 啊，个船夫就话。咧呢四条尸就系你哋过去，你哋而家到西天，成佛成圣啦，已经
0: 咁夸张，
1: 系咁回事。
0: 系
1: 咁呢个冥河导弹
0: 系
1: 呢个苏联研发出嚟嘅，
0: 系
1: 其实系好蠢、好蠢、好蠢
0: 嘅导弹，
1: 等于系当时纳粹嘅 V 二。
0: 哇，周远喎，大佬。
1: 系啊，
0: 周远喎，
1: 飞得好慢嘅，即系低音速，即系
0: V 二40年代啊，
1: 都唔够啲喷气机飞得快。
0: 系啊，
1: 嗰啲导弹，但系咧佢够大，
0: 系，
1: 粗，所以中咗咧。
0: 苏联啲嘢都典型喎，一定粗。
1: 咁事实上咧。

0: 呢個明河導彈咧，
1: 係
0: 喺真正嘅戰爭當中咧，曾經係大發神威。你話曬佢係世界上第一次海戰，
1: 嗯，係用導彈
0: 海軍艦艇係被導彈擊沉嘅，而唔係被炮擊沉嘅。
1: 係
0: 啊，呢、這個交戰雙方係邊個咧？係以亞戰爭，1967年。
1: 嗯，
0: 仲有啊，1967年唔係以色列打贏喎，
1: 係。
0: 是埃及打赢喎，
1: 系啊，
0: 系喺埃及攞呢个苏式嘅冥河式导弹打沉咗呢以色列嘅炮艇、炮舰啊，千吨嘅，
1: 系
2: 哇，
0: 咁呢个系1967年呢仗，
1: 喂啊，
0: 到1973年呢仗反转头啦，
1: 嗯，
0: 即系可能佢攞咗法国嘅飞鱼，或者攞咗美国嗰啲标准诸如此类嗰啲导弹，反过嚟。是打沉呢个阿拉伯嘅军舰，所以大家一听，咦？中共有导弹咁啊，难怪啊！
1: 苏联俾佢啦，
0: 难怪啊！而家中国同美国唔好、啊，话之你或者嗰条路嚟都唔奇咁、啊。
1: 哦，
0: 啊，总之就有嘢讲啦，传媒最开心噶啦，又有得炒嘛，就话导弹
1: 系，咁但系证实唔到
0: 啊。边个同你
2: 证
1: 实啫？即系你吹牛嘅
0: 啫，即系你真或者假，
1: 冇人知道。
0: 解放军都唔会认噶，系咪先？啊，但系越南方面真定系假？南越佢都一口咬定
1: 系真嘅，系、
0: 啊。佢仲会问翻你，唔系我点解会输咧？你话俾佢听。
1: 呢招好嘢喎，呢招系
0: 3000吨输俾300吨。啊！127炮输俾37炮，
2: 所以原来唔系真系用吨计，
1: 即系有时唔系正路可以谂得到嗰啲，呢净系计呢个吨数。
0: 海军真系按吨计，
1: 即系
0: 海军打海战咧，首先就讲双方嘅呢个舰艇嘅吨位加埋。
2: 系嘅，听资料。
0: 你系从特拉法加嗰阵时讲起，都系咁计嘅。第一，
1: 我只船大。
0: 第一，称吨位。第二數數炮位，啊、你74炮，我108炮，你有乜理？你有乜理由贏我？
2: 你炮位啫，
1: 有炮啫，未必冇彈啊！
0: 唔係當時啲炮咧，基本上即係講緊係木船啊、帆船啊，
1: 唔係咁你
0: 嗰陣時用嘅炮咧，都差唔多嘅，係講緊幾多磅炮？
1: 係。
0: 唔系个炮重几多磅，而系个炮弹重几多磅。
1: 当然啦，
0: 你系6磅炮定系8磅炮定系12磅炮？
1: 系
0: 咁，当然唔同啦。我12磅炮打过嚟，你沉唔沉啊？
1: 咁就暗战争又系爆冷，中国船系端清就赢佢嘅。
0: 系啊，
1: 但系你又打输，打到沉晒噶，成个舰队。
2: 系啊，佢个决心好大咯，即系譬如你要建做嗰啲人工岛都好唔容易，你嗰啲礁道啊或者礁之间啊，咁咧就有晒所有嘅准备噶啦，已经系嘛？
0: 但系打呢仗74年真系冇呢啲物质条件，
2: 系啦，
0: 同埋中央落个命令都好奇怪嘅。即首先，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落命令俾南海舰队司令，
1: 系
0: 啊，要你出征呢、這个第一，
1: 系
0: 要你唔好输，系啊，个命令写得好清楚啊。
1: 嗱，你呢啲句好嘢，即系唔赢可以唔赢，但唔好输。
0: 仲有唔准开炮先，
1: 吓要人哋打咗先。
0: 系啊，乜你话司令拗拗头啊？我又唔够吨位，我又唔够炮位，
1: 又
0: 我又唔准开枪试，
1: 又唔输得，
0: 又唔准输，
1: 呢个惨啊！呢、這个
0: 喂中晒、啊、最后，
1: 所以咪话好嘢咯。可惜啊，你又话成个战况啊迷，都唔知佢点打到咁。
0: 同埋即系打赢以后咧，接住头先我第二节嗰句
1: 系就真系
0: 点解双方都惊咧？惊空军。
2: 哦，
0: 惊空军。
2: 嗯，
0: 越南咧，南越方面就惊中国攞咗苏联嗰啲先进嘅飞机，
1: 系走嚟炸佢。
0: 同埋真系雷达发现飞机嚟紧，
2: 嗯
0: 啊，咁点知你系阿三定阿四啊？
1: 喂，分唔到噶嘛？即係應該分到噶嘛？
0: 分到個鬼！
1: 即係民航機定咩機嗰啲分？

0: 即係你係邊種嘅？
1: 哦，
0: 你
1: 邊種翻唔
0: 到底係米格十七定係米格十九定係米格廿一定係米格廿三？
1: 咁啊分唔到，
0: 點分？
1: 梗係分唔到啦！
0: 而家或者分到，
1: 係嗰陣唔得啦。
0: 嗰陣南越嗰啲雷達有冇咁叻？同埋嗰啲雷達係喺岸上面嘅雷達，你唔係喺岸上面嗰啲大口径雷達，係嘛？所以佢驚。所以只沉咗一架艦，如果按照常規咧，你後撤再三條大艦編隊，仲有得打嘅，
1: 即係再嚟打過。
0: 啊，點解冇得打？打個幾鐘頭啫嘛，天都未黑，點解要走咧？
1: 走
0: 啊！佢話驚飛機。
1: 哦，
0: 我真係發現飛機嚟。
1: 係，
0: 佢真係有飛機嚟，但係唔係嗰啲高級品種。
1: 走嚟偵察機嚟嘅，可能
0: 係戰機，但係叫做歼六啊，
1: 系歼六，
0: 歼六佢系仿造米格十九嘅，佢唔系专门打军舰嘅，
1: 又专门打軍。
0: 佢第一系空战，
1: 嗯，
0: 第二系对地。
1: 哦，
0: 啊，你话打坦克，
1: 系
0: 佢系练过，
1: 系
0: 打军舰佢咪练过？
1: 当佢地打得唔得？
0: 唔系坦克慢啊嘛，
1: 系啊，咁啊系。
0: 军舰嘅大海茫茫，你
1: 揾佢都难啊，
0: 好难打。
1: 嗯
0: 啊，所以按道理系唔使惊嘅。
1: 系
0: 佢如果知道系歼六，佢唔使惊嘅。但系佢
1: 冇啦，
0: 理咁多啊，走啦，
1: 走得快好细。
0: 咁但系解放军嗰度明明打赢咗，打沉咗一架，佢又惊。
1: 佢惊，佢又唔
0: 佢惊南越有飞机嚟。
1: 哦
0: 啊，
1: 咁佢个雷达睇到有冇噶嘛？
0: 佢有鬼雷达咁细只艇，
1: 冇雷达真系，
0: 即系可能系基地话俾佢知，
1: 系
0: 啊，南越嗰方面可能有飞机嚟，
1: 而家
0: 所以大家都走，系冇人打扫战场，
2: 嗯、
1: 哦，
0: 跌咗落水嗰啲又冇人救，
1: 系啊阴公，
0: 本来打扫战场，就算系敌方嗰啲，
1: 系啊系啊，
0: 佢喂救上嚟都系俘虏啊嘛，嗰啲战功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啊所以跌落水
1: 慘啊！
2: 冇
1: 唔係爬上個島都喺嗰啲礁度咯。
0: 即係大家走咗，然後
2: 跌入唔
0: 係過咗個幾鐘頭，
1: 再
0: 轉頭
1: 去執，
0: 再嚟咧就有就執屍咯，即係浮起上嚟。
2: 但係而家嘅情況咪唔同咗啦？
1: 點啊？
2: 嗱，第一咧，大家都爭燃油噶啦，大家都冇辦法噶啦，而家好 desperate 嘅，我哋可以話。因为呢个中东嘅战争，唔系呢个
1: 都唔系嘅，而家
2: 咁大家都系好想快啲可以有呢个开发开采嘅嗰个权利噶嘛。
1: 但系
2: 你真系燃眉之急嚟噶喎。
1: 话啫，其实系好长时间，
0: 而家抢紧，因为点解咧？即系从呢个本世纪初开始啊，
1: 嗯，
0: 即系越南就伙同俄罗斯，
1: 系，
2: 嗯，
0: 甚至伙同呢个德国。同埋一啲好衰嘅國家，
1: 係
0: 喺南海採油。
1: 哦，
0: 啊，佢建立民用公司，佢唔攞國家出面。
1: 係啊，
0: 啊，咁你又
1: 你
0: 喐佢咧，就即係好麻煩啦。
2: 嗯，
0: 就唔係咁順啦。即係等於佢有俄羅斯嗰啲喺度，咁你係咪好意思喐佢咧？
1: 係。
0: 咁但係。勘探咧就有嘅，即系2014年咧有一个咁样嘅新闻啊，话中国海洋石油嘅浮动转油台
1: 系
0: 喺西沙海域转油，
1: 嗯
0: 啊，咁按中方讲法呢个系假新闻嚟嘅，
1: 系
0: 啊，话我哋冇错，中石油咧系有船喺嗰度，
1: 系。
0: 但
1: 唔係
0: 轉油，
1: 係
0: 勘探啫。同埋咧，即係越南方面嗰啲船就嚟滾搞你啦。
1: 係
0: 啊，佢又唔係軍艦，
1: 係
0: 佢又係嗰啲海防嗰啲艇。
1: 哦，
0: 啊，咁最後咧就撤走啦，
1: 嗯，
0: 撤走咗呢個西沙。所以文傑話喺。呢啲地方有冇爭執咧？係有嘅，
1: 爭執啊，成
0: 不斷有嘅，
1: 不斷有。
0: 南沙
2: 將會延續
0: 都有，
2: 因為咧佢點樣堅持佢自己嘅九段線嗰個劃法？嗱，雖然咧即係海牙咧就話裁定咗呢個主張無效啦，
1: 嗯，
2: 但係咧中國都唔會承認噶嘛，
1: 係。
2: 咁而家真係要爭噶啦，
1: 嗯，
2: 即係你遲一日都唔得， 咁即係其實周邊嗰啲國家都有同樣嘅燃油嘅即係短缺嘅。

0: 題。咁誒係咪都係會見到？但係佢唔需要再避忌添啦，已經係係嘛？即係會白熱化啦嚇。咁呢個藍地今日定呢個題目嗰、那個、那個主權咧，都唔理得邊個對或者錯啦，係嘛？就係個利益嗰、那個。
1: 即係你又轉，我又轉。
0: 但又唔得。
2: 仲有軍艦嘅問題，係
1: 啊，巡航嘅問題。
2: 中國軍艦亦有常駐南沙，
1: 係
2: 啊，因為佢而家嗰啲新島。
1: 可以拍到啦，
2: 有碼頭
1: 哦，
2: 啊有碼頭，
1: 即係可以起貨，起埋一定要起埋貨倉啊，擺曬
2: 嗰啲都有啦，都有啦，因為佢填海已經填海有四平方公里，就唔少噶啦，
1: 係
2: 佢有呢啲設施，生活設施，雖然成本相當高，
1: 一定嘅啊。乜都要哇飛喎！
0: 如果攞到
1: 用飛機索運
0: 佢，或者大抵消啦。咁但係漁業係咩問題咧？
2: 漁業係問題，係另外一個問題，係長期以往一直都存在嘅問題。
1: 係
2: 不但係南沙，
1: 任何
2: 而且係西沙，甚至係東沙、中沙，
1: 係
2: 嗰度中國嘅漁民傳統嘅漁場，一路都有喺嗰度運作。
1: 系，
2: 同埋有爭執，因為中國嘅漁船係全世界規模最大嘅漁船，
1: 啊，
2: 不但係近海漁船，包括遠海、遠洋，係去到大西洋，
1: 係啊，唔係去到南美洲嘅，
2: 大西洋啊，唔係太平洋，
1: 再兜個坑咪上咗大西洋，
2: 唔使兜，佢過巴拿馬運河，
1: 哦，
0: 哇，
2: 總之你就算加勒比海嗰度。嘅漁場都有呢個五星紅旗喺度，
1: 係啊，總之全世全球嘅海洋佢都
2: 大家搶魚咯，
1: 唔係啲人話佢最衰就係咩嘛，即係刮海底嗰種網啊，嗰種網係最傷嘅，即係佢個網直沉到落海底，啊咁就刮起曬，佢就唔理你乜嘢嘅，
0: 係
1: 啊，咁咧你知海底好多生物㗎嘛，嗰啲係其實人冇用嘅，但係咧就係魚要食嘅嘢嚟嘅，譬如啲海藻啊諸如此類嗰啲，你喺海底咁樣刮咧，咁啊即係。其他嗰啲新生嘅魚咧就冇辦法維生，
2: 啲蚌類啊，
1: 冚唪唥俾佢刮曬，嗰啲冇用噶嘛，你食唔曬。但係即係呢個咧就最有效率嘅，呢個真嚇。即係咁啊，當然咧，即係各個國家都嘅漁民都有呢啲咁嘅人㗎啦。問題就係話你即係有啲國家咧就規定唔準嘅，即係唔準咁樣捕魚法嘅。咁但係問題呢樣嘢又未曾國際化啊嘛，成為全球嘅一個共識。
0: 話要快㗎啦，因為你仲有環境嘅問題。
1: 唔係你好多地方，
2: 你立法係一件事，
1: 係啊，
2: 你執法係另外一件事。
1: 冇得執嘅，
2: 你啲力量到唔到到嗰度？
1: 係
2: 嗱，你即係等於啊，有啲國家係好無良去捉啲鯨魚。
1: 係啊，係
2: 嘛、
1: 啊？
2: 係咁你即係。國際社會當然話唔啱啦，都已經係瀕臨絕跡㗎啦！你仲去
1: 同埋冇即係唔係咁大用啊嘛？你捉嚟做乜鬼啊？
2: 佢有用啊！佢話好食啊！
1: 唉，係佢食嘅啫。好啦，時間差唔多啦，跟住落嚟咧就有阿基哥一個鐘頭嘅好歌俾大家聽。咁啊，聽晚咧就蕭恩浩、譚希賢、陳詠儀同埋蕭佩儀就講長者飲食同埋遠餐喎。
2: 講咗幾次
1: 啦，我哋都講㗎啦，我哋係前部，
0: 遠差
1: 你冇試過
0: 啊，
1: 遠差你有冇試過？
0: 未，
1: 未到。好啦，咁啊，聽最後一首歌啦，譚詠麟嘅叫做《忘不了你》啊，今晚多謝各位聽眾收聽，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让香港由治及兴之路走得更加稳、更加远，让一国两制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无完成事，只有进行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都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持续推进。他指出，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运输署表示，已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日本一艘船晚上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十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七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指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发的地点是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调查事件。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二十名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十名乌克兰公民和十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报道又指，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道琼斯指数是报53486点，升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66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

0: 4，歐元對美元 1.67，澳元對美元 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56.54美元，賣出4657.7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咧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系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喺雅蒲岛之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寻日登陆福建沿岸，并于来陆消散。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咧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晚上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细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

0: 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播呢只啦咁，真系唔播呢只唔得，我觉得。哇，阿姐嘅迷人 Pink Lady， 大家又再热烈咁搜寻啊！

做咗阿古爹哋嘅呢一个演唱会特别嘉宾嘅阿姐，哇！嗰一身迷人 pink lady 嘅相当之潮流 look 嘅感觉，同埋喺台上嘅表现实在太正啦！咁啊，古天同你分享咗咧，就系请阿姐做嘉宾原因咧，就系咧佢入行33年，就喺第32年前咧，即系佢入行一年之后咧，就系喺28周年台庆嗰时候咧，就系28位俊男其中之一个啊。

古天乐嘅男朋友。当然好多朋友喺网上面搜寻翻咧，就系当年台庆嘅时候阿姐嘅 Pink Lady 加热咖啡嘅演出啦。兼且又再次咧就数数一下，睇下自己识几多位俊男啦。而当年咧，其中一位俊男又出现啦，佢系郑伊健。

我可能你都回想翻咧，你自己32年前到底喺电视机前面嘅你系几多岁啊？

好啦，暑假未啦，咁啊好快脆咧，呢一个嘅暑假要同我哋咧就系 say bye bye 咁样样啦。咁啊，我哋要讲 bye bye 之前咧，咁啊，当然呢个暑假我哋仲有啲咩做咧？好多朋友咧都会趁呢个礼拜咧都会去一去旅行先啦，去翻个旅行，跟住翻嚟就开始开学啦。咁啊，但系有啲家长们咧就发觉啦，啊，虽然咧子女开学咧，咁啊，但系自己啊特别紧张，啊，子女亦都会特别喺情绪上边咧有一啲嘅反差出现。原来咧喺呢一个嘅开学前咧，好多嘅学生们咧都会咧心理上面未做好准备，咁所以家长们咧亦都要咧细心观察下自己嘅仔女咧，啊，到底会唔会有一啲不妥嘅现象出现啦？例如咩咧？就系，啊，又失眠啦，胃口又差啦，又开始啦，好似对样样嘢冇兴趣咁啦。其实佢喺情绪方面咧需要有啲辅导噶啦。咁啊，再加上咧，如果譬如咧，你嘅仔女咧系好可能啱啱转咩，就系，譬如小六转中一啦，中三升去中四啊，呢啲咁嘅情况啊，或者甚至乎咧，我哋搬屋咁啊，要就转学校咁啦。呢啲情况之下咧，仔女都会特别紧张，因为佢唔知道个未来嘅景象会系点，咁所以咧，家长们都要咧啊睇多两眼啦，花多少少嘅心血落去。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4: 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5: 而家阿达 Sir 即系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佢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做防守为主啦。嚟紧九月应该会有一段短时间嘅集训，咁应该我哋都会主要就想练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6: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那些年张伟基。

果有听过大师兄的一首歌曲叫做《留下的雨伞》的话，你就会觉得啊，相当熟悉的啦。这首呢就是英文的版本 China Crisis 的 Black Man Ray。久唔久咧，即系呢两日都系啦，有啲局部地区嘅骤雨点啦，少少嘅雨点咧，可能咧又会令到空气冇咁混浊啦，冇咁难呼吸啦，舒服少少啦，但系好快脆咧，啊，又是翳焗翳焗咁啊！

一位唱作歌手是娃娃，大雨，大雨会带到一个冇爱情的地方，这个冇爱情的地方到底是感觉是怎样的？人生呢，好多时候容许自己呢伤心一下啦，在落雨的时候呢忧郁一下啦，希望呢快啲天晴，快啲让自己心情开朗。

收到呢位神秘人啊，自称系神秘人啦，不过神秘人嘅自称好似认得过又。呢个神秘人咧系男士嚟嘅，久唔久咧佢会去到呢个地方咧，台湾地区咧就会咧寄一啲嘅明信片俾我。好啦，今次咧佢就话咧好耐咧未试过咧喺呢个地方咧就系唱 K， 咁就同一班嘅朋友唱 K 啦，咁啊好多一啲嘅台湾嘅歌曲啊，国语歌曲咧可以唱到，佢话好开心啊！佢咧就话咧就想将以下嘅歌曲咧送俾咧当晚认识嘅位女孩子啊，叫珊珊啊。话送俾佢听，因为咧同佢合唱咗以下嘅呢一只歌曲。咁咧佢就住啦，佢住咩咧？就住咧佢呢只歌咧，张伟基你讲过好多次，话咧你会播林淑容同埋罗时丰嘅版本，但系每一次听到咧，你都系播林淑容同埋李茂山嘅版本。哎呀，真系啊！俾你听中咗我啲懒惰啊！我成日都开埋啲空头支票系嘛？哎，见系你今晚就罗时丰加林淑容嘅版本《无言的结局》。

但人生就是这样的，好像歌词那样，也许我真的会忘记的，很多时候我真的开口成河之后，那条河越来越大，变成长江那么长。好了，开始要发下梦了，即是睡觉了。

陪一齐寻梦嘅系叶玉卿。瞓醒可能你又发觉啦，天气都系麻麻地系嘛。听日嘅天气状况咧都系差不多噶啦，几阵嘅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咧会系比较骤雨多啲嘅，亦都会几阵嘅狂风雷暴啦，最低气温咧大概咧就系27度噶。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以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讲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在上个月20号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关措施在本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过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将会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加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防长及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任何配合美国侵略伊朗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便国家利益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而美方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发出必要警告，应对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至于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加埃说实施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局势升级必将产生后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

0: 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突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加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道琼斯指数是报53,381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57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37美元，卖出4,646.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在寻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寻日登陆福建的沿岸，并且是于内陆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就系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4: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5: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青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6: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

0: 头先嗰堂历史啊，简直闷到瞌眼瞓啊！青青啊，乜你唔觉得嘅咩？
1: 眼瞓都要死撑噶啦，鬼叫我哋仲系学生咩？硬系唔明点解时间过得咁慢噶？咦？
0: 睇你个样子，对读书都系唔系咁有兴趣啫噃？
1: 哎呀，你都知道我啲功课又唔系咁标青噶啦。我只系希望快啲挨埋个会考，求其揾份安安定定嘅工咁就算噶啦。
0: 就快啦，就快啦，过埋呢三个月咧就要踏出校门噶啦。不过你唔谂住继续读书噶啦？
1: 冇心机读啦。哎呀，我而家咧净系想可以快啲唔使读书，可以出去做嘢。
0: 你想做份咩工啊？
1: 最好嘅咧，可以做秘书或者办公室助理咁啦，可以着得斯斯文文咁去翻工，而且 office 又干干净净，又有冷气叹，你唔知几他条。
0: 我知啦，然后咧就遇到一个你心仪嘅成功男士，佢可能系你嘅上司，佢睇中你，最后咧你就嫁入豪门，做一个少奶奶，系咪咧？
1: 边个女仔唔想嫁得好、啊？最好嘅咧。就可以有一个一生都好难忘嘅婚礼，着住件白雪雪嘅婚纱，仲有个七尺高嘅大蛋糕，喺酒店嘅云石楼梯嗰度拖住男朋友嗰对手，慢慢慢慢咁行落条楼梯度，
2: 好浪漫啊！
0: 睇下你啊，恨成嗰个样啊！不过以你咁嘅条件呢，又靓女，想人睇中你呢都唔难嘅。
1: 吓、最可惜嘅就系我谂我冇咁嘅机会咧。我自己又系有钱人家，点会有机会识到嗰啲好嘅男仔？
0: 哎呀，青青啊，好心你咪咁傻啦。你隔篱屋个 Danny 哥哥咪几好，佢对你好有意思咁、
1: 我知道。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免费过嚟帮我补习啦。
0: 咁系咯，算数啦。发梦始终系发梦，梦境未必成真嘅。其实 Danny 哥哥话晒都系大学生，你同佢发展落去都唔错啊。
1: 叶小芬啊，你唔明噶啦。
0: 我明啊，我点会唔明啫？你心头高啊嘛。因为 Danny 同你都系同一个阶层嘅人，唔可以带你上上流社会啊嘛。
1: 你明就最好啦。
0: 其实 Danny 第日大学毕业之后，或者会找到一份有前途的工作，将来大有作为。
1: 哎呀，呢啲系将来的事嘛，将来系点，边个会知道、
0: 啊？唉，我知道你好想做一个公主啊嘛，但可惜啊，现实生活之中，你只不过是一个邻家的小女孩啫。
1: 哼，唔通邻家的小女孩发公主梦咁都唔得咯？
0: 而家乜都唔俾谂，因为咧就要上堂啦。留翻今晚瞓觉嗰阵时再发梦啦、
1: 你啊，
0: 行啊！
3: 点啊，青青，明明条数点计啊？
1: 而家明啦。不过真系唔明点解自己会咁蠢噶，我计咗好耐噶啦，计极都计唔到。
3: 你点会蠢啫？你只不过对数理呢方面冇兴趣，咪唔入脑咯。
1: 唉，如果唔系会考，一定要考数学啊，死都唔读呢科。
3: 忍耐多阵啦，过咗会考，你咪自由啦。
1: 系啊，考完会考咧，我就可以搵工做、到时就可以大开眼界，唔使成日对住啲书咁闷。
3: 你连大学预科都唔读啦？
1: 发梦咩？我啲咁嘅成绩啊，会考合格已经偷笑啦，而且我根本都冇打算入大学。
3: 入大学有咩唔好啫？有好多学生都唔知几恨做大学生啊，因为将来咧会揾到一份比较有前途嘅工作嘅。
1: Danny 啊，我要求系比较低噶。
3: 咁人各有志，而且女仔唔同男仔，只要第日有个好丈夫就得啦，嗬、你知道吗？青青啊，今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咧。我正式出嚟社会做嘢啦，我打算考份政府工，我谂薪水点都有成万银嘅，第日一定可以达成我好多梦想。
1: 咁咪好咯。
3: 你知唔知咩叫四仔主义啊？
1: 四仔主义？咩嚟

0: 噶？
1: 系我哋大学生最流行嘅术语。四仔即系屋仔啦，车仔、人仔，仲有老婆仔啊！如果呢四样嘢我都达到，咁我真系可以达成四仔主义噶啦。
0: 又几得意，咁样就叫四仔主义。
1: 青青啊，我想你帮我达成呢个理想。
0: 我帮到你啲乜嘢啊？
1: 你都知道我一向对你点噶啦。两三年后或者一段时间之后，我哋就可以拥有呢个理想啦。
0: Danny 啊，我哋咁早讲埋呢啲嘢，好似唔系几好啊，嗬？等你出去揾到嘢做先啦。咁我自己都要为下自己前途着想噶嘛。
1: 系啊系啊，我太心急啦，太心急向你表明，真系。
0: 啊，系啦，我好攰啦，我都系翻去唞下啦。啊，第日再倾过。
1: 青青啊，记住我头先讲嘅嘢。
0: 早唞，
1: 早唞，早唞。
2: 青青，会考放咗榜咯，你点啊？有咩打算啊？
0: 小芬，我而家咧就系依照原定嘅计划去搵份写字楼工咯。
2: 真系咁嘅算数啦！
0: 会考五科合格，我已经好满意噶啦。而且英文嗰科有 C， 出去见份秘书应该冇问题嘅。
2: 但系而家出边好多公司都宁愿请大学生，一系咧就要有工作经验嘅。
0: 凭我嘅聪明同埋外形，冇理由冇人赏识啩？
2: 咁想人赏识，不如去选美啊！
0: 我又唔系冇会考证书，真正靓嘅人先至唔会参加选美。
2: 哈，睇唔出你有几清高噃。
0: 嚟啦，你又点啊？
2: 我有咩点啫？继续读上去咯。我爹哋妈咪都系咁谂啊，所以咧，暂时我都唔使搵出路住。
0: 我谂住一翻到屋企咧，就第一时间打开报纸，然后逐间公司打求职信，有声气之后咧，就要拣定两三件套装去见工。一语系咁。
2: 你好似好有计划咁噃，
0: 梗系啦，而且仲信心十足添。
2: 唉，青青，其实你真系唔使忧噶，就算工作方面做得唔理想啊，最多咪结婚系咪啦？
0: 结婚？我同边个结婚啊？结婚？
2: 边个？你嗰个 Danny 哥哥咯。佢今年啊都大学毕业啦，一出嚟就可以做一个公务员，前途一片光明啊！嫁俾佢都唔错啊！
0: 我几时话过要嫁俾佢啊？
2: 切，你哋都行咗咁耐啦，连你妈咪都睇得出佢对你有意思啊！
0: 阿芬啊，我自己嘅理想啊，我从来冇讲过 Danny 仔系我嘅理想对象。
2: 我知你揀男朋友要成熟、能干、大方、洒脱、有安全感，兼且有经济能力啊嘛。唉，可惜呢种男人咧，大部分都做咗人哋嘅老公噶啦。
0: 睇下你个样啊，老积到咁，我费事同你讲咁多啊！你要翻屋企攞成绩单俾妈咪睇，顺便睇报纸揾工。
2: 好啦，祝你好运啦！
0: 大家咁话啦。

0: 啦。
1: 青青啊，
2: 妈，
0: 做咩拍到咁急啫？
2: 妈，讲个好消息俾你听啊！我收到信啊，有公司肯请我啊！
0: 系啊，哎呀，咁就好啦。哎，我见你寄咗十几廿封信出去，好似石沉大海咁，我都替你牙烟啦。
2: 皇天不负有心人，天利洋行有信嚟啊，叫我下个礼拜翻工啊！
0: 哎呀，咁啊好啦。哎，做咩噶？几多钱一个月啊？
2: 哦，天利洋行咧系一间英资洋行嚟嘅，喺香港啊好有历史嘅大机构嚟噶。主要咧就系做文具啦，同埋外国书籍嘅。我去做文员一个月啊，都有成5000多元啊，年尾有商量、啊。你话好唔好啊，妈？
0: 哎呀，阿妈点识话好唔好啊？求其你揾到事做，正正经经咁我就安乐噶啦。
2: 嗯，
0: 我哋屋企人好简单，住嘅又系屋村，又唔使负担咁重。你初初出嚟做事，我最担心你就俾人虾噶咋。
2: 妈，放心啦，你个女我。

0: 咁聪明，一定冇问题嘅。原本咧，我想应征秘书噶，最衰就系唔识速记同埋打字啦，咪唯有做住文员先咯。
1: 嗯，
0: 迟啲啦，迟啲我想夜晚去读打字同埋速记。妈，你话好唔好啊？
1: 梗系好啦。啊，系啦，青青啊，你有冇过隔篱话声俾阿 Danny 仔知啊？
0: 嗯，点解要话俾佢听啫？
1: 唉，你咁冇人情味噶。Danny 仔点样对你，连阿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啦。你哋将来有发展噶嘛？人哋咁关心你，你话声俾人知好平常啫。
0: 哎呀，得啦得啦，定系撞到先讲咯。
1: 你咪话阿妈长气啊！你同 Danny 仔真系几登对噶。
0: 妈，
1: 你听阿妈讲啦，我哋家庭环境咧又相差唔远，大家都系住屋村嘅，门当户对。而且佢系大学生，大把前途，将来你哋可以组织一个小康之家，咁阿妈就安乐，唔使担心你啦嘛。
0: 乜连你都咁糊涂噶？我又冇应承过佢啲乜嘢，唔好成日煲埋晒啲冇米粥啦。
1: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阿妈唔讲啦。女大十八变，有时啊，连我都唔知道你心里边谂乜嘢噶。
0: 啊，妈。不如你帮下我手揀下一个礼拜着衫究竟着边套返工呢？
1: 哎呀，你揀啦你揀啦。嗱，总之你揀定出嚟，等我得闲呢就帮你烫定挂好佢，咪到时拿手唔成世呀。
0: 多谢妈，唔该晒。
1: 哎呀，咁大个女唔臭美你嘅。

0: 青青啊，我真系服咗你啦！人人张写字台咧都乱七八糟嘅，单单系你咧，哇，睇几干净，仲插翻枝花咁清雅添啊！
1: 哎、Anna， 唔好笑我啦，我咪同你一样，一样咁多文件要处理，只不过咧，我又每日早啲翻嚟，咁、用十分钟时间整理一下咁咪得咯。
0: 仲有啊！睇你啲衫啊，永远咧烫得直直咁、头发又一丝不乱。啊，仲有仲有啊，你哋丝袜永远都唔会勾烂嘅，点解啊？吓、对鞋咧又一尘不染、哎呀，我真系唔明白、
1: 有咩咁出奇啫？平时小心啲咪得咯。
0: 唔系噶，嗱，我哋啲职业女性净系挨翻工嗰段路程啊，已经包你老咗十年啦。
1: 点解啊？
0: 嗱。无论你朝头早点样装扮都好啦，逼完车之后啊，就原形不露啦。
1: 哦，
0: 仲边有心机打扮啫？
1: 唔知啊，或者我啱啱出嚟做嘢，暂时仲可以应付到啦。
0: 哦，咁即系我开始老咯。
1: 我唔系咁嘅意思、
0: 唔怪之得公司同事个个都唔骚我啦。嗱、你就唔同咧，佢哋啊喐啲都过嚟借衫借死，
1: 哎、
0: 都想约会你啫。
1: 唔好乱讲啦，俾老板知道唔得了噶，边度系啫？
0: 你估我哋老板唔想埋嚟同你倾偈啊？只不过咧，佢只老虎啦，成日都 check 到佢神，先起唔到飞脚啫。
1: 你话我哋嘅总经理陈先生，佢啊？冇可能噶，
0: 五下都唔俾咩？喂，天利，搵青青啊，唔该，等等。喂，你嗰位白马王子有事搵你啦，
1: 边个啊？
0: 唔会扮嘢咧，爹咪啊，
1: 又系佢？喂，系啊。今日食晏？我今日唔系好得闲啊，下昼老细有嘢俾我做，费事赶唔切翻嚟公司啦。好，咁一于第日先吓。拜拜。
0: 喂，老细几时有俾嘢你做啊？
1: 系我自己俾嘢自己做，得唔得啊？
0: 哇，咪咁绝情好啩？嗰次食 lunch 撞过你哋一次啦。佢个人都几斯文啦，而且又咁痴心，几乎日日都打电话嚟揾你噃。
1: 痴线啦你！我一早叫咗佢唔好成日打电话嚟噶啦，烦到死。
0: 我系有男仔睇中我啊，就得个恨字。你咧有人追都嫌三嫌四，都唔知咩世界啊！
1: 唔好成日喺度唉声叹气啦你，怨呢样怨嗰样，最多咁啦。我请你食 lunch 补翻数啊！

0: 诶，咁啊，咁又唔同。不过记得第时介绍个好男仔俾我先得噶喎。
1: 得啦，第一时间介绍俾你得未啊，长气鬼。

0: 埋都放工啦。
1: 你睇下你个样啊，好似打败仗咁啊！
0: 有办法啫，你睇下满街都系人，有边样交通工具唔系逼满晒人噶、啊？
1: 既然咁多人，不如我哋行一段路先搭车啊！嗯，
0: 都好噃，坐得耐写字楼，迟早都会变残废
1: 啊！行啦、啊，啊系啦 ，Anna， 听讲陈先生个秘书唔做啦、啊。是
2: 不是、哦、你说 Becky 啊？
1: 是啊。
2: 唉，他还使做咩？就嚟加入豪门做少奶啦。
0: 以后都唔使学我哋咁样逼巴士咯。
1: 喂，你讲加入豪门，佢嫁俾边个啫？
2: 地产大王赵老三啊嘛。
1: 啊，系咪嗰个成日出现喺八卦杂志同啲明星仔去舞会嗰个啊？
2: 即系佢咯。
1: 哇，佢啊！睇嚟年纪都唔细噶啦，光晒头仲有肚腩添，
2: 惨得过人哋有钱，几大年纪都冇问题啦。
1: 点解 Becky 会识到佢嘅？
2: 哇，咪多得陈先生咯。Becky 咧就做佢秘书噶，咁少不免咧仲要陪老细出席一啲社交场合咯。无意中识到赵老三，啱赵老三咪死咗老婆。咪由陈先生做媒人撮合咗佢哋啦。
1: 哦，
2: 其实 Becky 都算幸运啦。
1: 咁我等佢开心嘅，唔知佢会唔会请饮啦？
2: 梗系会啦，做赵夫人、啊，哼，婚礼一定啊系最豪华、最豪华嗰只添啊。
1: 嗯，
2: 一听讲啊，佢会请晒全公司啲人啫。
1: 哇，
2: 夹定钱做人情都得啦。
1: 哎呀。我想那个婚礼一定会很隆重的。女人一生人最大的梦想呢，就是想拥有一个童话式的婚礼。啊，好羡慕 Becky 啊，她真的很幸福啊。
2: 喂呀，仲要行几耐啫？我脚都跛了。
1: 又是你说要行下先的？
2: 行得多得滞不是挺好嘛。喂，最好呢就日日有私家车接送我，
1: 最好咧就系唔使翻工，日日行街饮茶买嘢睇戏，系咪？
2: 知咩？发梦嗰阵做多，
1: 算啦。如果你攰嘅，喺前面嗰度截车咯。不过我就想行多阵啊。
2: 哦，咁我行先啦。喂，听日见啦。
1: 嗯，拜拜。咦？前面间铺头门面设计咁得意嘅？行埋去睇下先，哇，好靓啊！原来系间婚纱公司，哇，套婚纱真系好靓啊！嗯，如果系象牙色就更加好啦。咁如果系着起呢套婚纱，一定会好好睇啫。不过啲头发。仲要卷卷佢，咁先衬翻条婚纱。
3: 青青，睇紧咩啊？
1: 咩你啊？
3: 我啱啱放工，想话过马路搭车啫，离远就见你企喺度啦。系咪睇中咩想买咧？
1: 唔系啊，只不过望下啫嘛。
3: 哦，我知道啦。啊，呢套婚纱真系好靓啊，的确够眼光。如果你中意咧，我哋即刻入去落顶啊！
1: 喂，你？落顶、我想你会错意啦，我只不过是参观一下嘅啫、我唔系中意呢件衫咧，我行过望下啫嘛。
3: 唔紧要啊，等你睇到边件啱心水嘅，你话俾我知啊。无论几贵，我都谂办法买嘅。
1: 诶、你咪话要搭车翻屋企嘅，咧、车站喺嗰边咋？
3: 哦，我哋一齐行啊！
1: 我唔翻屋企住啊。
3: 约咗人啊？
1: 唔系啊。
3: 又唔系约咗人，又唔系翻屋企，你去边啊？
1: 去边都唔关你事啦！
3: 你一定系约咗人话俾我知嘅。哦，我明啦。今日约你食晏，你又话有嘢做，收工你又唔系直接翻屋企，仲喺街四围行。

0: 你梗係有約會，唔講得俾我知嘅啫。
1: 你我邊個啊？點解要向你解釋啫？咩事都講曬俾你聽
0: 咧。我驚你俾人呃咋。
1: 我咁大個人啊，做咩都唔關你事啊，連我阿媽都未敢管我啦。
0: 我
2: 煩。
0: 對唔住啊，我唔係話要管你，我關心你啫。
1: 今晚我要翻夜校啊。
0: 翻夜校？你仲讀書咩？
1: 我要学打字同埋速记，咁得未啊？
0: 啊，咁就嘛？你间学校喺边啊？不如我夜晚嚟接你放学。
1: 千祈唔好、啊，你听朝仲要起身翻工噶嘛？我惯咗一个人噶啦，得噶啦，我识照顾自己噶啦。你翻屋企啦，唔该晒你，你翻屋企啦吓。
0: 好啦好啦，
1: 翻屋企啦。
0: 你自己小心啲啊，知唔知啊？
1: 得啦，
0: 拜拜。
1: 拜拜。
3: 逝去的童话。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罗嘉玲、曾月娥、翟耀辉、谭翠莲、车心梅联合播演《逝去的童话》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

0: 庭佣工啊？
1: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0: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5: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4: 大湾区蜂蜜子，
6: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4: 叶德平、
5: 有日，
4: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5: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6: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系你哋嘅主持人吴泽光 Aden。
4: Hello， 我系叶德平，
5: 我系有日。
6: 咁啊，我哋今集咧就嚟到东莞呢个城市啦。咁讲起东莞咧，我就好有印象嘅，因为我就系喺东莞出生嘅。
4: 哦，
6: 咁咧我亦都喺东。
5: 咁今集就你讲晒啦。
6: 但系咧，但系我戴翻个头盔先。但系我就喺嗰度生活咗几年，就跟咗屋企人到香港生活啦。咁但系咧，我都经常翻去嘅，因为屋企嘅长辈都喺东莞度生活，系啦。咁东莞啊、比较笼统啲嘅形象啦，就可能大家都听呢个地方，就因为佢嘅工厂好发达啦。咁、其实我自己感受都系嘅，因为我翻去会留意到，即系特别系十几年前啦，嗰度好多外省人嘅，即系会有好多外省人嚟东莞呢个地方度揾工作啦，特别系入工厂度打工咁样。唔、知两位博士对东莞嘅印象系点样咧？
5: 哦，就唔系印象嘅，东莞咧就如果香港人都会去得多嘅，即系原因几样嘢。
4: 近啦、
5: 第一就系佢嘅工厂多啦、即系如果你喺香港去做多嘅。第二咧就是、近呢几年咧有间著名嘅电信公司咧，其实就系东莞。咁我哋好多时候视察咧就去嗰度睇嘅。第三咧就系、是、即系东莞嘅名食亦都唔少嘅。
6: 系，
5: 而且佢嗰个历史同香港亦都好有渊源。所以我哋无论系历史考察，无论系因为即系做生意，去东莞系算系好多噶啦。
4: 我自己就同东莞嘅缘好深添。我以前咧就喺东莞里边做过工厂嘅、即系开过工厂嘅。咁就喺石牌镇嗰度。咁所以嗰度对嗰度认知好深咯，尤其是你头先提及到咧，就系话当时有好多唔同嘅外省嘅人涌入，嗰啲农民工我哋叫做，咁咧佢哋带嚟咗大量嘅劳动力嘅，咁所以喺嗰度咧设厂有个好处就系咩咧，招工容易，即系容易揾到工人，因为咧事实上边我哋做家私咧，你话技术高唔高咧，唔算太高嘅，即系有几个领班做到就得噶啦，咁基本上边如果你将佢拆开咗每一个部件去做咧，难度唔高嘅，而且我哋有机器噶嘛，咁啊再加上就系话咧当地咧有个好处嘅就系咩咧？我哋嗰阵时买一啲原材料，尤其是一啲金属材料啊，或者我哋买一啲嘅木材等等咧，我哋直接去后街度买到嘅。对我嚟讲，我觉得系即系如果我要采，即系成个而家今日最常讲嘅讲法叫成个嘅物流个供应链，佢系即系我个行业嚟讲咧比较完备啲嘅，即系由木嘅原材去到一啲嘅五金配料，我都容易买到嘅。其次系咩咧？头先我想讲个位置就系话佢好近香港。以前未有高铁嘅时候咧，我通常就喺罗湖嗰笪位置咧。就是搭呢一个嘅巴士，咁大概个半钟度咧，就差唔多可以去到石牌镇，咁啊好方便，咁啊基本上边你可以即日来回到做到好多嘢嘅，咁啊呢个我觉得都系其中一个我对佢嘅深刻印象咯。
6: 东莞其实我有印象以嚟已经系坐高铁翻去，时间都系起40分钟左右，所以真系好近香港。咁啊，我想请教邱博士，东莞呢个地方呢、这个地名先啦，呢、这个地名有冇啲咩说法嘅咧？
5: 嗱，東莞咧就犀利嘅，如果喺廣東嚟講，佢最早期咧，佢係屬於南海郡嘅，即係如果你話秦始皇之後，咁後來咧就同香港差唔多有鹽場嘅出現，東莞鹽場，管咧就係管草啦，即係啲管草。咁所以其實東莞呢個咧，如果你講東歷史咧，佢係數一數二添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講歷史，亦都極先進嘅。咁最獨特一樣嘢咧，就係、是。

0: 去到咧系东晋时期咧，咁啊佢系喺保安县入边嘅，啊保安县入边，咁啊去继续走落去咧就设立咗东莞县，然后就开始就叫东莞。咁如果你睇香港历史，或者香港有段历史，其实同东莞系同一个县嘅部分嚟嘅。咁啊去到宋代嘅时候咧，佢又系一个大盐嘅基地。你知道宋代咧，其实喺香港亦都好大嘅盐嘅基地啦吓。咁啊东莞亦都系个盐嘅基地，所以咧东莞嚟讲咧。佢一直喺嗰个贸易同埋经济上系相当之发达嘅地方嚟嘅，即系农业社会时候已经咁发达噶啦。
1: 所以其实东莞佢真系同我哋即系广东省其他地方嚟讲咧，佢系跑先啲嘅。咁啊，头先讲到就系话嗰个嘅盐啦，香港咧其实喺以往啊，即系曾经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东莞四大盐场之一嚟嘅。咁啊，我哋嘅盐场喺边个位置咧？大概就而家九龙东一带，即系讲紧可能系呢个观塘一带。当时咧吓，我哋个盐场嘅名就系官府咯，官府盐场系啦。咁所以咧，后来咧，我哋就喺呢一度即系有官府盐场，咁同时之间我哋都设立咗一啲嘅政治嘅体制喺度，即系譬如话巡检司啊等等呢一啲，即系我哋香港嘅盐啊，应该咁讲。香港盐场佢出名到咩地方咧？就系佢唔系净系自己用嘅，佢更加大程度上面系出口嘅。呢一个嘅盐咧，亦都系令到香港咧就喺当时嚟讲咧，即系可以话一个好重要嘅支柱经济之一咯。
2: 咁如果就咁听落，东莞佢起好耐之前就已经系一个好重商业发展嘅地方嚟。咁佢除咗啱啱叶博士有提过话，因为大家嘅工厂都起到。做嘢咁啊，方便就手到好多外来嘅劳动力帮手之外，佢会唔会仲有啲咩契机令到佢啊真系定性为一个重工业嘅城市
0: 嘅？我哋唔使咁快嘅，翻转头咧，第一就系头先讲盐啦，盐啦，第二就系交通好方便啦。咁啊，东莞咧，如果去到明代咧，佢就分咗新安县出嚟，即系新安县、东莞县分咗。咁我哋属于新安县嘅，如果香港就系、是。咁啊，东莞你知道近代史已经一个著名事件就系虎门硝烟，
2: 系虎门硝烟、
0: 虎门镇。咁你谂下，点解会虎门硝烟？因为东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贸易嘅点嚟嘅，咁所以头先你话嗰几样嘢，第一就系好简单，佢嘅出产嘢多，佢嘅交通极方便，佢人民都唔差噶，东莞系有200几个进士啊，唔差噶，真系唔差噶，即系你谂下新安县都冇咁多，得出争食几多，所以你可以谂到呢个地方咧，一向咧就咩经济相当之发达，交通极度便利，然后嗰个民风亦都唔弱嘅。
1: 系啊，冇错。头先讲个位就系话，除咗呢啲嘢之外咧，就系、是、佢嗰个东莞咧，以往嗰个范围啊比较阔啲，咁所以亦都系让佢咧可以有更加多嘅空间啦。即系一定系幅员广阔，你先至有足够嘅空间去容纳呢啲人才，同埋佢都有多啲唔同嘅资源互相补足咯。
2: 啱啱邱博士提到呢个虎门硝烟呢个事件咧，其实可能我谂大部分听众喺佢嘅历史课堂有听过，咁我都想推荐。各位听众咧就去睇下东莞嘅鸦片战争博物馆，咁啊嗰度的确系好值得去睇嘅一个历史嘅回忆嘅地方嚟嘅，即系去警惕一下呢个吸食鸦片啊，系不建议吸食鸦片，唔系推
1: 荐。我几惊啊，
2: 系不是
1: 出唔到街噶嘛。
0: 如果你去咧，就我谂我哋可能同我睇到同一个景咧，就系会同你讲清楚点啊硝烟
1: 系啦。
0: 我哋细个就唔识，知道点解，
2: 因为就咁放火烧
1: 都写错埋添。
0: 冇错，其实就两个大池，然后就将啲烟啊倒落去，引海水，跟住再石灰咁啊倒落去，有一个示范嘅，成成系，
1: 系
0: 一个示范嘅。
1: 然后最重要系咩咧？佢好聪明噶，就系佢引海水系用水涨，即系潮涨嘅时候，然后咧再利用潮退咧，将嗰啲沟满咗石灰嘅海水，同埋沟满咗呢一个鸦片嘅海水往外引走，咁啊令到咧嗰啲嘅水啦，污水啦，叫做姑且为污水啦，叫做就会。溝落去大海度，咁啊令到咧就係有一个重点嘅在于咩咧？就係如果你普通嘅燒毀方法咧，佢可能咧就沉咗落去嘅泥度，
2: 係污染咗，
1: 唔止污染啊，就係后边嘅人可能会刮翻出嚟，
0: 攞翻人再食，
1: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咧个池咧，其实个底嗰度咧係有石板喺度嘅，然之后并且咧係将个池咧係围得。嚴實嘅，咁咧等嗰啲嘅鴉片嘅一啲殘渣咧，係唔會係附咗落去啲泥上面咯。
0: 我可以賣個廣告嘅，
1: 係
0: 香港電台咧就拍咗套電視紀錄片，就係講林則徐虎門硝煙之外嘅林則徐，拍得相當之好。入邊咧講咗幾樣嘢嘅，第一就係點樣燒啦，第二就係嗰個戰爭嘅一兩場點打，嗰個係可視化，即係睇到哇！你覺得呢啲又真係值得做教材嘅。
2: 好，咁啊，我哋今节咧睇嚟，大家我哋三位对东莞呢个地方都好有缘分啊。咁我哋今节讲咗啊，东莞呢个地方嘅起源啦，同埋佢嘅

0: 欢迎各位翻嚟，我哋继续讨论东莞呢个地方。咁啱啱我哋嗰节咧有提到东莞作为呢个大湾区入面工厂发展都比较成熟同早期嘅一个地方啦。咁我自己个人印象都话啊，细个有好多外来嘅劳动力。我点样判断佢哋系外来嘅咧？即系我作为一个可能几岁嘅小朋友或者系十岁咗，就系佢哋讲嘅系普通话。咁我由细到大嘅成长环境咧，就系讲东莞话嘅。可能有一句说话咁样讲，唔知啱唔啱就系、是。如果你识粤语，你未必听得明东莞话；如果你识东莞话，你系好大机会听得明粤语。咁嗰阵时就系觉得，哦，点解佢讲嘅语言同我哋唔同咧？后来大个先知道，原来佢就系喺外省嚟东莞工作嘅，系啦。咁我想藉住呢个话题延伸去同叶博士讨论一下东莞话作为粤语嘅其中一个分支啦。咁究竟佢系点样形成嘅
1: 咧？首先第一样嘢咧，佢个核心咧喺边个地方咧就好重要嘅。譬如好似咧，我哋讲紧嘅粤语，佢核心就系以省城广州市嘅方言作为一个核心。咁所以咧，我哋严格啲嚟讲咧，讲嘅我哋唔应该叫我哋做广东话，如果我哋叫系啦广府话或者系广州话，因为如果我哋讲系广东话嘅话，咁啊置呢一个东莞话于何地咧？咁样咁啊，如果你话广东话，潮州话都系广潮州人都系广东里边嘅，系嘛？咁所以咧，我哋咁样理解。咁啊，如果东莞话咁，佢以边个地方咧作为一个主要代表口音咧，就系我哋一个地方叫管城，有冇去过呢个地方？
0: 管城冇咩印象，
1: 冇乜地，
0: 因
1: 为
0: 我原本系生活喺比较石龙嗰边，比较北边。
1: 哦，石龙比较近石牌嘅，系 啊，你会靠近呢一个惠州多少少嘅，系嘛？冇错冇错，呢一个管城咧就系我哋以前经常都会去到嘅。以往咧，我哋会觉得就系即系比较系繁荣啲嘅地方嘅，即系好多年前啊，讲二十年前、十几二十。

0: 年前开工厂嘅时候，咁啊当地咧嘅一个语言系作为一个主要嘅口音啦。咁你头先讲到个位就系话咧，其实讲真嚟讲咧，广州话同埋呢一个东莞话咧，佢个差异咧系有嘅，主要喺个韵母上边。咁、但系咧佢哋发音系近似嘅，所以大家互相听得懂系啱嘅。咁、如果你话真系要作为一个同香港去比较，究竟佢有啲咩地方嘅语言会比较似佢嘅咧，就系、是、香港嘅一个叫做围头话。
1: 围头话。
0: 咁会比较似呢一个东莞嘅一个嘅方言嘅。咁、如果从语言学上面嘅一个嘅分支嚟讲，我哋会叫做莞保片咯，就係、是、东莞保安一带嘅片，一个腔口嚟嘅。咁啊点解围头话会似呢，就係、是、因为其实围头人就係经过多年嘅同呢一个嘅东莞啊，然之后保安一带嘅人士通婚啊，做生意。咁啊慢慢地将我哋原来嘅语言呢就变得越来越似。语言系要通过交流然之后不断咁去演变㗎嘛。咁、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即系特别可以留意到嘅地方。
1: 其实咁样说来惭愧咧，其实我依家已经系唔识讲，听嘅话都可能就系听得明一半。
0: 你会唔会考虑表演一两句，有啲咩特别唔同咧？
1: 一时三刻醒唔起，但我留意到个情况咧，就系、是、我近几年翻去发现啊，嗰啲侄仔侄女咧，佢哋系已经
2: 普通话
1: 唔识讲
2: 多嘅。
1: 佢已经唔系唔识讲东莞话啦，佢连粤语都唔识。
2: 冇错，
0: 系啊，冇错。方言
2: 潮汕都系有啲情况。
1: 佢哋就系
0: 福建都系。
1: 系啦，因为佢哋学校个环境咧，都系用普通话教学啦。
2: 单只咁样，因为嗰、那个东莞外来人口多、你一开始我个问过呢啲细路仔嘅，点解你唔讲潮汕话？佢好简单就，我都唔知佢唔系潮汕人。
0: 啱啊。
2: 讲普通话系稳阵噶嘛，开始讲。同埋我个细路仔同我家乡啲细路仔咧，而家系用普通话好流畅。咁我问一问你，会用潮汕话倾嘅冇人嚟讲嘅，就咁啦。
0: 因为我谂呢个嘢就系语言嘅特别之处，就系、是、你其实你冇个语境就好快会消失噶啦。
2: 绝对系
0: 啦。再加上我谂咧，佢哋日常接触嘅媒体都系普通话为主，系嘛？即系、你电视台，你东莞有自己电视台，我记得。咁但系都唔会用东莞话广播。
1: 佢哋系用粤语，
0: 系咯，
1: 即系嗰种比较字正腔圆嘅嗰种。用粤语去讲咯，
0: 系啊，所以其实你冇晒嗰个语境，再加上系咩咧？我觉得好重要个位就系、是、东莞话本身同粤语嘅差异唔会好大，即系我讲话唔系好大，唔系话冇，即系佢亦都唔会差异到好似呢个粤语同呢个潮州话嘅嗰个嘅类比咁样。咁、所以相对嚟讲，呢种语言容易啲系被同化咗咯。
1: 系啦，咁讲到东莞咧，除咗语言好特别咧，其实东莞另一个好出名嘅就系美食。系啦，
0: 同意，非常同意。
1: 东莞嘅美食咧，真系好难怪我细个系比较肥胖嘅，即系
0: 冇话细个，而家都唔争嘅。
1: 我而家努力克制，
2: 而家都唔瘦嘅。
1: 我克制紧，我克制紧，咁真系好难唔培养到好刁钻嘅呢个嘴同胃咁样，因为真系冇办法啦。你生活个环境咧，好食嘅嘢实在太多啦，即系就咁谂起呢个烧鹅濑粉啦，之后嗰啲茶楼嘅早茶嘅茶点啦。都系
2: 荔枝啦，系咪？
1: 荔枝啦，咁甚至荔枝系夸张到我哋住嗰个小区咧，基本上每人屋企个前院都会要种一棵
0: 树啦。
1: 系啊，即系一到咗食荔枝个季节咧，我哋细个真系会自己去爬
0: 放题系嘛，
1: 放题咁。所以东莞点解佢喺美食方面发展得咁犀利嘅咧？
0: 我谂呢个亦都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佢哋本身嗰个经济条件好。你冇经济条件咧，食都有问题嘅时候，唔会衍生到咁多即系食嘅方法嘅。咁而且系咩咧？就系头先你讲，近年嚟咧，东莞就系多咗好多外来人口。同埋，就算古代咧，你而家觉得近年有好多外来人口，其实古代佢作为一个咁重要嘅政治经济嘅重心，而且佢个范围咁阔，即系有好多人系会来来往往嘅，咁自然就会将一啲南北美食夹带入去嘅。举个例子咧，头先阿邱日提及到嘅一个食物叫做东莞嘅碌鹅，
2: 碌鹅冇错。
0: 事实上面客家都有碌鹅嘅，但系点解客家碌鹅、东莞都有碌鹅咧？究竟边个先边个后咧？唔知。咁但系咧，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咧，就系、是、发现咗其实应该系从宋代嘅碌鸭，火字边一个碌字嘅一种嘅食物，演变到今天咁嘅。而点解客家又有，东莞又有咧？其实就系同你哋嘅特殊地理环境有关。你话你住喺石龙啊嘛，你靠住北边，你再上去就系惠州，惠州就系客家人嘅重镇。咁所以咧，你两个地方嘅美食系会互相影响嘅。所以嗰个东莞又有碌鹅食，客家有碌鹅食。咁好啦，碌鹅啊，因为你食过啊，你觉得个感觉系点先？
2: 要 air 先，因为
0: 冇感觉。
2: 我系来自潮汕。
0: 系
2: 潮汕嘅卤水，我觉得系一绝，
0: 冇得输你，仲有狮头鹅系嘛，
2: 一绝嘅。
0: 系啊，
2: 所以碌鹅咧，其实就嗱，我觉得咧，如果系烧鹅就好食嘅，
0: 嗯，
2: 碌鹅就一般般，
0: 我都比

0: 得意咧，得意咧就系佢做嘅过程有啲有趣，
1: 嗯、
0: 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好好食，我又打一个问号嘅。咁、
1: 嗯、
0: 但系我觉得同你意理嘅就系东莞好多嘢食，
1: 系
0: 而且呢样嘢咧，尤其喺香港成长咧，就完全系唔会有戒口或者系任何嘢，即系根本就
1: 系
0: 香港啲嘢，就系东莞其中部分嚟嘅。所以我觉得我去东莞咧最开心就系唔同嘅烧鹅，
1: 嗯、
0: 真系系可以系唔同嘅烧法噶。然後結果出嚟有啲係提取啲，有啲係肉香啲，好特別嘅。呢個係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嚟。
2: 嗯，你又咁睇，即係燒鵝呢、這個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喺我哋慢慢富起嚟上嚟先至會出現嘅一樣嘢。因為坦白講，佢碌鵝佢嘅技藝啊，總結嚟講係咩咧？就擺耐燜啫嘛，係、
0: 嗯、
2: 嘛？係啦，咁所以你燜鵝嚟嘅，只要你個香料夠，然後跟住你個時間夠，其實搞掂。而且佢所用嘅燃料亦都相對少啲嘅。
0: 冇錯。
2: 咁所以咧。系冇呢一个咧，烧鹅咁难做嘅，烧鹅真系需要一定嘅经济水平上咗嚟之后，先至会有厨师系摆时间落去咯。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特殊之处嚟嘅。
1: 嗯，今节咧越讲越肚饿，唔知点解，可能真系
2: 下次再倾啊，要
1: 东莞嘅美食真系太多啦，我哋等阵翻嚟继续讲东莞嘅美食。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一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加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时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指英国长期并且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日本一艘游艇晚上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十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七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指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故发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调查事件。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20名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报道又指，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道琼斯指数报53,348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38.01美元。卖出4,63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利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指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0: 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道吃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子，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主持吴泽光 Aden，
2: 我系叶德平，
3: 我系邱日。
4: 咁啊，起上一节我哋讲咗东莞嘅方言啦，东莞话之后就讲东莞嘅美食。咁大家对于东莞嘅鹅啊，即系包括碌鹅啦，之后呢个烧鹅啦，都讲到意犹未尽。
2: 系
4: 咁啊，我自己咧就系烧鹅派，我真系觉得东莞嘅烧鹅真系
3: 冇得输，真系冇得输，我都同意冇得输。
4: 系啊，特别系我哋特别熟嗰啲铺头咧，会
3: 冇得输。
4: 你大概
3: 间间都有佢特色。
4: 你大概几时出炉？你提早15分钟同我讲，就揸车过嚟食咁样。咁啊，除咗烧鹅之外咧，东莞仲有个好著名嘅美食喺口街腊肠。
2: 系啊，有冇食过先你自己？
4: 一定啦，煲仔饭
2: 一定要咁食啦，
4: 一定要加，
2: 一定
4: 加多条，
2: 系啦，同埋
4: 要加多
2: 唔加腊肠嘅煲仔饭，觉得怪怪地噶嘛？
4: 系系。
2: OK， 好，我又问翻你啦，觉得有咩唔同啊？
4: 腊肠咧，我哋屋企自己会做自己整腊肠嘅。
2: 嗯，
4: 出面食到嘅腊肠咧，可能你会个油脂感啊，或者系肥肉会多，即系香港买到嘅，我留意到，即系可能我买个家嘅问题，即系普遍都系咁嘅。
2: 瘦啲啊，我觉得香港反而
4: 系咩？但可能我买个家嘅问题啦。但系我哋自己东莞自己做，我见长辈自己做咧，佢系会用半肥瘦多啲，即系冇咁多肥肉喺入面。
2: 哦，半肥瘦已经算系唔错噶啦，
4: 已经保守咗啊，
2: 已经保守咗，肥位仲少啊，有啲系仲恐怖。不过咁应该咁讲，现代人嘅饮食特色嚟嘅呢个系
4: 系可能都系近年大家转咗健康咁样食到嘅腊肠会精瘦啲，系啦，即系冇以前咁多油脂，但系嗰个香味仲喺度嘅，都系嗰个香味嘅，系啊，
2: 冇错。而且我谂咧，大家特别可以睇到东莞腊肠咧，佢个唔同之处就系个形状。同埋大小，
4: 肥啲嘅，
2: 肥啲嘅，好似粒蛋咁样嘅，系嘛？
4: 系啊，
2: 圆啲嘅，
4: 圆啲嘅，
2: 系啦，同我哋而家见到一条条腊肠唔同嘅，系啦，东莞腊肠就系呢个咁嘅形态，而且你话系咪真系完全好唔同个味咧？嗱，坦白讲句，肠嘅味一定唔系嚟自个肠衣噶啦，一定系嚟自里边嘅肉嘅调味噶啦，
4: 系
2: 调味里边最多系咩？除咗香料之外咧，就系糖同埋酒嗰只味道。
4: 嗯，
2: 咁啊，东莞腊肠你话佢特别之处在于咩咧？我谂只能够讲就系话，佢每一种香料系啱啱拿捏到落去我哋自己嘅审美味蕾嘅审美价值观上面咯。
4: 嗯，广东人嘅口味
2: 系啦，真系就系讲广东人嘅口味。而且咧，你头先讲到咧个油香个重点在于咩咧？就系喺呢个煲仔饭嘅时候，佢油香一爆出嚟嘅话咧，成煲饭就好好食啦。
4: 邱博士，对于呢个口街嘅腊肠，你有冇试过？
3: 试过，但系就
2: 唔啱食，
3: 又唔啱食嘅，但系冇乜经验嘅感觉。即系话煲仔饭咧，我觉得广州啊等等都好一绝嘅。就东莞有佢特色，但系你话系咪成一

0: 条街咧，我又唔觉。
1: 嗯，
0: 但系烧鹅系烧鹅同荔枝系十条街嘅，我嘅睇法。
1: 烧鹅你冇得讲啊！烧鹅咧，即系我谂咧，大家咧，如果真系试过一啲新鲜出炉烧得好嘅烧鹅咧，你又翻唔到转
0: 头。冇错，翻唔到转头，翻唔到转，翻唔到转。
2: 咁啊，讲美食，我觉得大家都讲到差唔多啦。我都想分享一个喺东莞留意到几有趣嘅观察，就系个文化嚟嘅。

0: 一个围起大家嘅活动嘅。咁、但系喺东莞就呢、這个篮球文化就特别系兴盛，系啦，都攞嚟作为一个几条村联谊嘅一个活动咯。我见到系
1: 呢、个村 BA 咧，其实呢个热潮有日都可以，我哋都倾下就系、即系内地咧，而家呢一方面做得几好，就系话将呢一个体育同佢嗰个地方嘅文化。个族群嗰个凝聚力建埋连埋一齐，咁跟住仲形成咗一个旅游嘅重点啊！譬如话我哋听到嘅苏超，我唔知你有冇留意
2: 江苏足球嘛？
1: 系啦，冇错啦。仲有我哋泉州咧，即系我哋福建嗰度都有闽超，而且咧而家嗰啲嘅打气节目咧，我最近睇到，譬如话呢个苏超请咗呢一个嘅何润东。饰演呢个西楚霸王项羽出嚟打戏，咁我哋系啦，泉州亦都咧揾咗边个咧？赵文卓佢饰演呢个郑成功嘅有套电影、电视剧，咁啊过嚟打戏咁样，即系我会觉得佢成功在于咩咧？就系、即系佢懂得将呢样嘢再升级转型，系嘛？
2: 嗯，其实中国文化特色系一体多元啊嘛，尤其系地方嘅多元化发展。
1: 嗯，
2: 即系唔好话东莞啦，就算你好多地方一隔条村就唔同语言嘅，
1: 嗯，
2: 但系咧呢样嘢咧又佢一个村之内咧又可以成为一个文化嘅特色嘅，
1: 嗯，
2: 即系你想象唔到嘅。其实东莞嘅篮球咧，其实系中国系好强大嘅，
1: 好强大、啊。
2: CBA 入边咧有间东莞
1: 十一连霸，
2: 冇错，系好厉害嘅。因为我以前都唔知，我以为系应该系上海啊或者系北方咧够高啊。后来发现哇，东莞咁劲嘅咯，系即系喺中国篮球系数一数二嘅、
1: 嗯。
2: 所以其实呢个唔单止村嘅问题嘅，佢成个城市，第一佢有钱啦，第二就系中意睇啦，所以
1: 有时间同埋
2: 形成一个一个特色嘅。
1: O K， 同埋咧嗱，你我头先讲有时间唔系讲笑嘅、就系话咧好多东莞原来嘅一啲原居民咧，佢嘅地系被征收咗，咁、或者佢可能出租咗、所以相对嚟讲佢哋有闲钱，
2: 冇错，有闲钱有闲事，
1: 系啦，冇错啦，就培养下一代，咁、咧。仲有一个点在于咩呢？就系、整个嘅城市咧，相对嚟讲年轻嘅，三十几岁、三十三岁左右啫嘛，成个城市平均年龄。咁咧，咁变咗年青人咧多咧，咁亦都系咧提带嚟咗更加大嘅生源啊，俾呢个篮球队。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呢一类型嘅篮球队咧，即系譬如以而家呢一个十一年嘅冠军啦吓，嗰、队篮球队嚟讲咧，佢甚至乎系可以建立到咧就系一队、二队、三队，即系唔同嘅梯队。然后每个梯队咧亦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度咧邀请啲年青人加入嘅。咁嗰啲年青人加入咗之后，跟住就打呢个 CBA， 然后跟住就攞到冠军等等等等呢一啲，亦都鼓励咗佢更加投入落去呢个事业。所以咧呢、这个嘅文化咧，我觉得系咧唔系一时三刻系营造出嚟、真系全个城市嘅人一齐去打造咯。
0: 咁听落睇嚟。东莞个经济底蕴真系令到佢喺娱乐啊、运动同埋美食方面个发展帮助真系远超于其他湾区城市。咁啊，我哋讲咗好多关于东莞嘅美食啦、人民啦，咁我哋可以讲下东莞啊有啲咩可以玩，或者系我哋之前几集都一直讲紧嘅，我哋打卡，即系去每一个湾区城市，我哋去打卡嘅地方。咁我谂起第一个地方咧，就一定系呢个松山湖。松山湖我知道邱博士同佢有啲缘分㗎喎。
2: 係係係，首先打卡呢，第一个应该係鸦片战争纪念馆。
1: 我哋用历史
2: 咁嘅正式角先。
0: 嗰个我唔去打卡，我去學習嘅。
1: 哦，你仲啱。
2: 佢有一个呢係茶山镇呢係一个名嘅村落嚟嘅。
1: 嗯。
2: 好啦，松山湖点解我头先窒咗一窒呢？因为松山湖就好难入去嘅。
1: 系
2: 松山湖系某个即系著名品牌咧，佢喺东莞一个好大基地。咁、我就入去睇过啦。其实佢就系用一种咧系欧陆式嘅建筑风格，然后咧就有啲系铁路咧，系即系佢自己嘅内部铁路啊，帮你运入去，即系喺度走嚟走去。但我最欣赏咩咧？系佢图书馆。佢图书馆系佢自称系成个广东最大图书馆。尤其嗰啲咧系大到咧，我哋平时会买嘅书，譬如话即系某啲石窟入边嘅雕塑啊、雕像啊，某个画家梵高嘅所有大作，即系佢好大嗰啲嗰啲咁
0: 嘅收藏。
2: 哇！你发现收藏书之多，而且嗰、那个因为个拱顶有一个好大好似欧洲式嗰种咧，系图书馆咧系好震撼嘅。即系你入咗去就唔想翻嚟，尤其中意睇书嘅，有啲书你基本上你冇可能睇到嘅啫。哇！呢啲书。即系你几千蚊本，你平时都唔会买嘅、但你见到哇，真犀利，就系咁啦。
0: 我好同意邱博士啱讲话呢个松山湖呢个园区唔容易入去。点解咧？因为我喺东莞去咗咁多次东莞，我都系未有机会去到。即系一嚟佢
1: 东莞人都去唔到，
0: 系啊，一嚟佢唔系对外开放啦，二嚟游客可以做嘅基本上就系租个小电车咁样喺个湖附近游个圈、所以对本地人或者可能游客嚟讲，个吸引程度未去到话好大。即系除非真系佢嗰个欧洲庄园嗰、那个。 区域开放咗俾大家。咁啊，我哋啱啱开咗个关于

0: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咁啱啱上一节咧，阿邱博士又同大家分享咗佢可以深入游览呢个松山湖啦。咁我哋作为东莞人都冇办法去到佢嗰个某个手机品牌嘅嗰个园区入面参观。咁又听讲入面即系以欧式建筑啊，或者系呢个风格去做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关于呢个松山湖？
1: 严格嚟讲系德国式。即係話佢用啲係德國嘅名啊，德國式啊，同埋幾樣嘢啦。第一個入去咧就睇科技，因為佢係一間科技公司，咁入邊咧就好多科技。譬如話你開會咧，你開完會之後咧，嗰、那個開會記錄即喺你面前嘅，啊，即係呢個講緊五年前嘅啦，已經係喺你面前啦。咁亦都有好多特色係咩咧？就係佢入邊有架鐵路咧，歐洲式嗰啲鐵路咧，就好似慢慢行，慢慢行。咁入邊咧基本上咧就係佢話零碳排放嘅，你任食任何嘢嘅。个食物系非常高质素嘅，譬如饮咖啡啊、食物啊，你总之你系嗰间公司嘅人，你去到就咩噶啦。我最简次去咧就会成日送一啲 AI 产品嘅，即系话譬如话你系某嘅公司啦吓，然后佢就你嚟之前佢已经帮你做一个你嘅 model 嘅 AI 3D 打印入地你嘅，你系唔舍得抌。呢入边有光啊，有好多嘢咧，系做一个好靓嘅感觉。
0: 五年前就咁精美啦，
1: 唔系你最近嘅、
0: 哦，最近
1: 五年前嗰个咧就睇佢嗰个建筑。嗱，认真老实讲啊，作为一个即系对中华文化有感觉嘅人咧，我就麻麻地喜欢咧，喺一个中国嘅城市咧搞啲欧洲建筑嘅、
2: 不
1: 伦不类，不伦不类。不过水不过啊，佢嗰个建筑咯，因为我摸嗰啲墙啊，系靓嘢嚟嘅。即系唔系有啲房啲假到得了嘅，同埋咧佢系有原因嘅，即系话咧佢哋嗰阵时咧建嘅时候咧系因为嗰阵时欧洲啦系喺嗰个网络啊或者咩系世界上好先进嘅，所以佢往呢方面走，
2: 系啦，坐标嗰度
1: 都走啊，但系佢系尝试一样嘢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系一种高科技嘅庄园，但系同一时间佢有中国嘅人民嘅。

0: 即係譬如我嘅食嘢嘅方法咧，就唔係分開一嚿嚿啦，即係一個圈一個圈咁食嘅。同埋我去當年咧，就好多人參觀嘅。即係隔段時間一班人嚟，隔段時間一班嚟，隔段時間一班嚟，就係咁咯。咁就仲有一樣嘢就係平均年紀好細，即係你望落去嗰啲真係三十幾歲，即係嗰啲公司嘅員工好細好細，三十幾歲。咁啊，佢哋都會話呢度嘅福利好好，即係你入到嚟就唔想走。即係除咗周圍喺周圍住之外咧，佢嗰個環境啊，同埋頭先可能都講過啦，就係嗰個空氣啊等等係非常好嘅。即係而且我去過幾次，都係全部都係陽光普照。我真系觉得哇！你真系你唔好话佢啲欧洲建筑啦，我喜欢间图书馆，
1: 生活都正啊！
0: 吓，去图书馆，同埋佢嗰个照顾员工系做得非常之好。
2: 听邱博士咁样分享咧，咁啊呢个松山湖特别呢个园区咧，同我印象中东莞嗰个制造业嗰、那个形象好
0: 冇错，
3: 冇错，
2: 即系好高科技啊，即系好干净。
3: 大湾区嘅好大转变噶啦，
2: 系系，因为点解我会谂起东莞呢个制造业咧？因为都唔前一排啦，可能有套国内嘅比较。电影大家有听过哪吒嗰套动画，嗰套动画真系掀起咗啊一个叫国潮，好犀利嘅一个国潮嘅趋势。咁当时我好有印象就系东莞好多嘅制造业嘅厂啊、印刷厂啊、开模嘅厂啊，都因为呢个国潮咧带嚟咗好多收益，即系帮佢印相关嘅海报啦、
3: 宣传
2: 公仔
3: 啦、
2: 系啊、应援啊，冇错，
3: 冇错。
2: 都系喺东莞，即系东莞。当然一开始我哋讲咗佢嘅优势就系好集中嘅工厂，咁佢就啊接住咗呢一波嘅国潮，咁就好有印象就话哦，当时东莞可以咁短时间内就已经可以完成咗呢个推广啊或者制作出嚟，我觉得系好夸张。
3: 我谂呢个其实同整个东莞咧，佢个产业链咧，即系个供应链，佢嗰个完备有关。因为如果你供应链唔够完备嘅话咧，佢个升级时间系会相对耐啲嘅。但系你见东莞好快，咁但系亦都可以咁讲，呢、这个亦都系全个国家嘅发展大势嚟嘅。即系从一个可能一啲加工啊。低产值嘅一啲产品咧，变成一啲高新创、高产值嘅产品。其实你呢度可以睇到一个位置就系咩咧？东莞咧，如果你话整体去睇翻佢经济个发展咧，而家佢唔可以单纯用一个叫世界工厂去睇，因为佢唔只系工厂噶啦，已经系向紧一个叫做科技创新同埋先进制造呢一个嘅转型，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嚟。我哋睇翻一啲数据就系咩咧？去到旧年啦，我哋旧年睇翻咧个 GDP， 净系东莞咁计咧。佢系已经去到系12760亿人民币，即系你见到呢个咁庞大嘅 GDP 咧，你就可以见得到咧，佢所生产嘅产品咧，一定唔会系低产值。你点样理解就系、是、你卖云吞面同埋卖钻石系两种唔同卖法嚟噶嘛？系咪？你可能要卖好多粒云吞，先至可以系养到嗰个嘅地价噶嘛？系嘛？咁但系钻石就好快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咧，即系你可以睇到就系佢嗰个发展其实都好庞，好快咯，同埋即系。都好有規模、
2: 但系同時我觀察，即近年我觀察到一個情況，就同啱啱葉博士講話東莞嘅好輝煌嘅呢啲數據好衝突嘅，就係、是、有個躺平嘅呢個文化，可能兩位博士有聽過。東莞咧喺國內即廣東地區咧就好出名，話好適合躺平。咁點解咧？就係嗰個嘅物價好低啦，即佢衣食住行
3: 相對
2: 好，係啦，衣食住行相對好低。咁我都有了解過。嗰度嘅一啲房价，即系都比较价廉物美，即系好适合。可能讲紧话我要躺平，你会考虑边度啊？咁可能东莞就会喺头几位嘅城市度出现啦。咁系点解会形成咁反差嘅情况嘅咧？
3: 我谂首先系基础佢哋嘅爸爸妈妈累积落嚟嘅财产，可以让佢哋有资金去躺平。系咪先？因为你谂下佢哋，我头先提及过就系话佢哋好多时可能靠出租。甚至乎可能卖房、迁拆等等呢啲已经累积咗财富啦。咁再加上系咩呢？佢哋上一代累积咗财富，令佢哋可以有机会出外读书。咁所以佢哋整个嘅人生观已经唔系话真系努力拼搏咁简单。佢哋会更加重视自己嘅个人生活质素。咁所以个心态上面造成佢可以躺平。另外就系个城市嘅建设啦，系咪有人？
0: 嗱，仲有第二个原因就系东莞咧，如果你睇经济或者影响力咧，系比前差咗嘅，弱咗啲嘅。东莞第一个阶段就系上世纪70年代尾去到90年代咧，就大量港资啊、华资啊，咩虎门镇太平手袋啊嗰啲店开始啦。咁90年代之后就东莞最辉煌时间啦，就系世界工厂。
2: 系
0: 嗰时有讲法嘛，东莞塞车就即系好多世界
2: 物流就断咗，
0: 断啦，即刻加价嗰啲啊。

0: 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发展嚟嘅。咁、但系就呢啲嘢咧，其实就全国好多地方识做嘅，如果再落去。所以东莞咧喺过去嘅差唔多十年咧，其实系转型嘅。
1: 嗯，
0: 即系头先讲嘅某个品牌嘅一啲即系
1: 高新创啦，
0: 高创。但系呢啲咧，其实就相对就同以前唔系好同嘅。
1: 嗯，
0: 即系你以前咧就要人工人好多嘅工厂。所以东莞其实人系相对少咗嘅，其实相对。第二样嘢咧就系东莞咧，亦都做咗一样嘢咧，就系佢个市容咧系靓咗好多嘅。
1: 嗯，
0: 几个嘢落嚟咧就系佢宜居，其实比以前更宜居。
1: 嗯，
0: 咁啊，佢亦都好长时期咧，佢唔需要靠房地产去支撑，所以佢楼价唔系好贵。
1: 嗯。嗯，其实我都几同意东莞系真系好适合休养嘅一个地方。咁我哋今集咧就由一开始同大家分享咗东莞呢个名系点样嚟啦。咁啊，讨论咗啊东莞独有嘅呢个东莞话，咁同我哋嘅广府话有咩区别？咁啊，去到后面我哋东莞嘅美食啊，真系大湾区入面数一数二丰富嘅啫。可能大家仲挂住我哋啱讲嘅烧鹅，咁啊，大家有机会，各位听众有机会就一定要去试下啦。咁我哋今集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于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波斯神话入面有几位重要女性或者女神形象，例如象征肥沃、智慧或者守护的女性人物。宪教里面某些雅兹达有女性化的表现，列王纪亦有能干或者具有悲剧色彩的女性角色，例如老斯塔姆故事之中的母亲塔塔等。女性角色有时是贤惠守护者，有时是驱动悲剧的关键，例如苏克拉布母亲的背景。在艺术之中，女性形象被细腻描绘，在现代影视和文学改编，创作者会用多角度去重塑他们的立场和命运。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九集，主题是图斯骄兵必败。霍斯鲁做了国王之后，随即派图斯率领大军攻打土兰，要为父报仇。霍斯鲁叮嘱波斯军队必须秉持正义，不要经过卡拉特，因为爸爸有另外一个仔霍鲁德在那里。图斯敷衍答应，不过在战场上完全忘记了霍斯鲁当初的告诫。弗鲁德向图斯表示要同霍斯鲁合力为父报仇，不过图斯不相信，双方大打出手，死伤无数，弗鲁德惨死刀下。于是土兰大举反攻，波斯军队大败，撤出土兰，一切只因图斯的执念，罔顾霍斯鲁的命令，他的下场又会怎样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九集《图斯骄兵必败》。
1: 波斯神话，
2: 霍斯鲁从未忘记为父报仇。等到时机成熟，佢召集大军，宣布由图斯担任主帅，统领军队攻打土兰。
3: 图斯，这次出征你绝对不可以违抗我的命令，伊朗的军队必须秉持正义，沿途不可以骚扰其他百姓。另外你要记住，不要领军经过卡拉特，我爸爸的另一个仔住在那里，他叫弗鲁德，妈妈是皮兰的女贾里莱，他的武艺高强，还拥有一支军队。弗鲁德不认识伊朗的将领的，如果你打算借路的话，他是不会让你通过的。
4: 知道，霍斯鲁。
2: 军队之中角色旗帜竖立，图斯的军旗上面绘画着巨像，在最前面引领全军，卡维军旗都随风飘扬。
4: 啊，一边就通向荒凉的沙漠，另一边就通过卡拉特。图斯将军，我们走哪个方向啊？
5: 第一条路前方黄沙滚滚，古大意志，如果我们深入沙漠，粮草运输都会有困难，到时军队没有食物和水，肯定没办法可以继续前进。我看我们都是行另一条路经过卡拉特。
6: 不得不得，你不可以擅自违背命令，我们只有按照霍斯鲁指定的路线前进，才可以避免无辜的伤亡。
5: 不用这么担心，如果霍斯鲁国王知道军队改道的原因，一定会谅解我们，绝对不会生气的。大军，我向卡拉特前进。

0: 哈拉特的哨兵发现有陌生的军队逼近，即刻通知弗鲁德。
1: 弗鲁德啊，那支大军呢属于你二母兄弟霍斯鲁的，他们看来想借道哈拉特，但是背后真正原因是什么就有待观察啊。
2: 命人放下吊桥，我要亲自行出要塞，指挥众人将放牧的牲畜赶去安全的地方，不可以被伊朗的士兵有机会搜刮财物。我要去要塞各处的巡逻，确保每一个入口都有卫兵把守。
3: 弗鲁德啊，我知道你骁勇善战，不过现在不要出兵。弗斯鲁登基为王，他知道你

0: 就住喺卡拉特，所以绝对唔会摧毁呢座要塞。呢次佢派出大军系为咗替你哋嘅爸爸报仇，你应该披甲上阵，同佢哋合力击败阿夫拉西亚伯，证明自己系夏沃什嘅乖仔。依我睇，你应该先打听呢次率军主帅系边个，准备好礼物款待佢。
1: 系嘅，妈妈。

0: 哇，军容真系庞大整齐啊，非常之犀利。托哈尔，军中大将到底系边个啊？
1: 佢哋有好多优秀嘅勇士啊，喺战场上立功无数噶。
0: 霍斯鲁派咁多精良嘅将士，睇嚟今次远征土兰有大军相助，一定可以为爸爸报仇。
2: 将军，山上面有人啊！
3: 上山
2: 找出那两个陌生人的身份，如果是我军的士兵，擅自离开军队就要受两百鞭刑的惩罚；如果是土兰士兵或者将领，就将他们绑起带回来这里；如果他们反抗的话，就即场杀死他们。
4: 是将军。
5: 古达尔兹的乖仔巴克拉姆自愿去，他骑马上去。弗鲁德看见有伊朗将领上山，就问托哈尔这个是什么人。
1: 啊，我都不知道啊，不过他们肯定是古达尔兹的亲族。当初霍斯鲁离开土兰的时候呢，由保父带走了一个头盔。你看那个将领现在就戴着那个头盔啊，或者可以为我们带来好运啊。
6: 快点说，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在偷偷地看我们军队啊？
0: 你冷静一点，你们军队主帅是谁啊？还有什么著名的勇士啊？
6: 哈哈，我们将领有很多啊，赶出来都吓亲你们啊。我们有司将军，
0: 还有没有其他将领先？为什么你没有提到巴克拉姆这个名字啊？他是古达尔兹的亲戚里面最有名的英雄。
6: 啊，你为什么会知道巴克拉姆这个名字啊？是谁跟你提过古尔达兹的亲族啊？
0: 我妈妈加利来曾经提起过他们。我们这一次来就是要找巴克拉姆和赞格。他跟我说，这两位勇士曾经是我爸爸忠诚的战将。
6: 莫非你就是那个弗鲁德王子？快点快点，给我看看你的手臂，如果你是夏沃十个仔，手臂都一定有皇室的印记的。
0: 手臂啦，皇室成员的记号啊。
6: 啊，的确是啊。
0: 巴克拉姆，我一早就听过你的故事，知道你功绩显赫，希望你能够替我和图斯将军致意，讲给他知我愿意招待伊朗的大军，提供你们一切所需。除此之外，我亦愿意跟你们出征，为我爸爸报仇。
6: 好，我答应你弗鲁德。图斯他生性鲁莽，未必听人劝告的。如果呢下次来找你的人不是我呢，你就要小心了。最好听我的建议啦，快点回入去要塞道，闩埋个大门，严加防守啊。至于图斯将军的答复，请你耐心等我传递消息啦。
1: 拉姆，我派你上山就是要你将那两个人带来见我，为什么要跟他们浪费时间啊？那个后生仔不是夏沃十个仔，而是一个卑鄙的土兰骗子，不单止占据了要塞，要闩埋门给我军通行，他乱作一个皇族的身世你就信？哼，古达尔兹的亲族真没鬼用啊！有没有将领自愿上山跟土兰人决斗？
6: 没有啊，没有啊，弗鲁德是霍斯鲁国王的兄弟来的，万一啊他杀了我们的将领啊，双方到时就不知道怎么算的了。
7: 妹夫，等我上山啊。
1: 哼，妹夫你去吧。

0: 有一个身穿盔甲嘅陌生人上山。托哈尔啊，系边个嚟噶？
1: 嗰个人就系图斯嘅女婿里夫啊嘛。听讲佢诡计多端，但系又武艺高强嘅、啊。
0: 如果我呢个时候射箭，净系杀佢匹马，你觉得点样啊？
1: 图斯明知道你以礼相待，但系都仲要打，分明就全心同你哋兄弟作对。你不如射箭射死里夫，教训下图斯啦。
0: 好，我就瞄准里夫，一齐。
1: 哎呀！
2: 里夫中箭死咗，乖仔扎拉斯帕，你出战啦，为里夫报仇。
0: 咦，又有一个战士上山啊！托哈尔啊，呢个系边个啊？
1: 嗰个人系图斯个仔扎拉斯帕啊！佢上山一定系为咗替里夫报仇嘅。
0: 我又射多一箭，诶，
1: 哎呀，
0: 射死咗扎拉斯帕。
3: 我仔死咗，
1: 等我上山顶，我要攞伏鲁德条命啊！啊，系图斯啊，伏鲁德啊，嗰位好似高山一样大嘅战士就系图斯啊，你唔好同佢决斗啊！快啲翻嚟要塞啦！你已经杀死咗佢嘅女婿同佢个仔啊！图斯佢绝对唔会饶恕你噶。
0: 托哈尔，你会唔会太细胆啊？我理得佢系边个啫？如果我临阵退出，仲算系乜嘢勇士啊？
1: 如果山下面嘅军队打嚟，就算你有无穷嘅气力，都冇办法阻挡啊！到时卡拉特一定会沦陷噶。再讲啦，如果你杀咗图斯，霍斯鲁肯定会好伤心。你为父报仇的心愿恐怕就难以实现的了。
0: 要塞的居民就在我们后面，他没有离开。我用弓箭，我瞄准图斯。
1: 唉，伏鲁德，既然是这样，请你不要打伤图斯，你是这样以射中他匹马就好了。
3: 哎呀，死了，跌了落马了。要用盾牌保护自己，退翻落山脚，快手先啦！
4: 老豆爷，老豆爷，
0: 失礼失礼。

0: 唉，连陶师都输埋，点算好啊？
1: 各位，福鲁德佢一早就对伊朗人有敌意，想要破坏我哋报仇嘅计划。我而家就要骑马上山，亲自去会一会福鲁德。

佢一早就对伊朗人有敌意，想要破坏我哋报仇嘅计划。我而家就要骑马上山，亲自去会一会弗鲁特。

0: 又有一个将领嚟紧。伊朗嘅将领净系识战斗，有勇无谋。我担心佢哋根本冇办法帮我爸爸报仇，或者只有霍斯鲁可以完成呢一个使命。
1: 弗鲁德，嚟紧嗰个系格乌将军啊！当年就系佢护送霍斯鲁翻伊朗啊！佢着咗下玉兽嘅盔甲，任何弓箭都射唔穿啊！既然系咁，你就射死佢匹战马。格乌如果跌落地，肯定就唔敢再嚟啦。
0: 好，我就一箭射中战马嘅前胸。
2: 哎，喂，匹马中咗箭，我翻翻营先。
3: 格乌输咗啦，
4: 爸爸，你做乜走啊？咁样好冇格噶
2: 喎！啊，你个比样啊！你居然够胆闹我，我而家就要用鞭打你个衰仔个头！
4: 咩啊？
2: 你知唔知啊？作战嘅时候要谂好多嘢噶，好似你乱咁嚟，简直系浪费生命啊！
4: 哈姆，你借一匹战马俾我上山啦！
5: 唔好啦，比扬。
4: 如果借唔到马，我就行上山。
5: 咁啊，好啦好啦，你拣一匹战马啦吓。
2: 乖仔，你好有决心啊吓。嗱，我而家就将夏沃什嘅盔甲赐俾你，希望佢能够保护你唔受箭嘅伤害。
0: 又有战士上山，霍哈尔，来者何人？
1: 哦，呢个系比让啊，格乌嘅独生子啊，同佢爸爸一样武艺高强啊。格乌肯定将夏沃什嘅战甲借咗俾佢啊。你最好好似上次咁，一箭射死佢匹马，千祈唔好同佢决斗啊！
0: 我拉弓射箭，
4: 哎呀，
0: 射中咗比让嘅战马。
4: 匹马跌低咗，我就行上山。弗鲁德，我就算冇咗战马，一样可以作战。今日我要同你分高下。
0: 好，看先。
4: 举高盾牌，个身闪开。哇！支箭射穿咗个盾牌，好彩冇射中盔甲。弗鲁德。我嚟啦！
0: 吓，我走翻入要塞，
4: 你走唔甩噶啦！我猜一剑斩向你匹战马。
0: 守卫，闩门，用石头攻击比让。
4: 骑马嘅人竟然打唔过冇马嘅人，弗鲁德，你实在唔配有勇士嘅称号啊！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音乐。波斯音乐系有深厚历史嘅独特传统音乐，以拉迪夫调式体系同埋即兴演奏为核心，融合古波斯文化同埋中东元素。波斯音乐强调细腻嘅旋律、微音程，即是四分之一音技运用，经常会结合埋波斯诗歌演出。所谓拉迪夫是波斯传统音乐的一个术语，指各种不同乐曲按一定程序排列的系列组合。

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埋优秀保护实践名册。成套拉迪夫包括300至400首唔同类型嘅乐曲，称为鼓社。鼓社组合起嚟形成12种套曲，称为达斯特加克，即系木卡姆，系一种音乐调式，广泛流传喺中亚地区，喺各地都有唔同嘅变化。喺中国，木卡姆通常系指新疆地区维吾尔木卡姆，系维吾尔诗歌音乐嘅表达方式，共有12套大曲。拉迪夫旋律采用对称、唔对称同埋自由形式3种形式嘅节奏，节奏受到波斯诗歌嘅节奏影响好大。从节奏嘅角度嚟讲，器乐同埋声乐嘅根本系唔同嘅，但系旋律结构就相同。波斯音乐以独特嘅微音程同埋灵动嘅旋律著称，核心乐器包括弹拨、弓弦、管乐同埋敲击类。弹拨乐器有塔琴，系八字形琴身，具有高音同埋中音音色，经常用嚟独奏。

乐器包括弹拨、弓弦、管乐和敲击类。弹拨乐器有塔琴，是八字形琴身，具有高音和中音音色，经常用来独奏或者合奏。三弦西塔琴有细长的琴颈，音色清脆细腻，是诗意和冥想音乐的代表。桑图尔是双形的琴身，类似中国的扬琴，用细小的木锤敲击弦发音，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弓弦乐器有赫曼彻，是直立的弓弦乐器，琴身通常是圆形，音色忧伤，富有表现力。管乐器就有内笛，音色沧桑空灵，经常被用来表达苏菲神秘主义的意境。敲击乐器就有通巴鼓，是高脚杯状的木制手鼓，是波斯敲击乐的核心，技术极为复杂。另外还有达夫鼓，是大型框鼓，通常是苏菲仪式或者热烈气氛之中演奏，音色阴沉。拉迪夫由司徒间口传面授，学习拉迪夫至少需要10年，学生专心记忆曲目，进行打开灵性之门的音乐苦行，是波斯人民文化和民族认同感的体现。

凌晨三点由来雨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北京出席驻京办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的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实践看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之后见记者，指出会上分享了立法会过去工作，并展望“十五五”规划及首份5年规划的未来立法工作思考，促请与会者思考怎样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推动国家发展。李慧琼表示，北京创科发展得很好，鼓励参与者思考推荐有集资融资需要的企业，用好香港金融中心平台。立法会亦都期待行政长官尽快公布5年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这个的状况是不可以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讲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於上月20日簽署多項公告，依據相關關稅法條款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幾百項特定商品加徵50%關稅。有關措施於本月22日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車、汽車零部件和鋼鐵等產品。美加貿易談判日前未能達成協議，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過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將會從9月8日起實施等額報復性關稅措施。歐盟氣候監測機構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發公佈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剛過去的星期六達

0: 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突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地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道琼斯指数是报53422点，升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是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2，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6，澳元兑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6。 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4638.56 美元，卖出 4639.11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热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9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屠斯骄兵必败》。今集我们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独角巨兽。独角巨兽和西方传说的独角兽不同，它的外表好像犀牛，尾巴是狮子尾巴。有些人认为独角巨兽的形象实际上来自真实世界的犀牛。独角巨兽诞生于战争之中，所以生性好斗，很凶猛。它的尖角是纯金的，每只脚都有3个蹄，在 在某些故事里面，独角巨兽除了拥有三双眼睛和九把口，还可以任意变换外表。民间传说独角巨兽喜欢听雀鸟叫，它会在白鸽筑巢的树下面等待，为的是被白鸽停在它的尖角上面休息。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伊朗全军哀悼三日，第四日就吹响号角，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看小了霍斯鲁，霍斯鲁没有忘记复仇的决心，于是派皮兰迎敌。伊朗大军遇到奇怪的天气，大军一连七日没有办法生火取暖，这场奇怪的暴风雪重挫伊朗大军。不过图斯都鼓励军队前行，究竟这场仗胜负关键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九集《图斯骄兵必败》的结局。
7: 波斯神话，
9: 伊朗大军准备攻入要塞，图斯向上天发誓，这一次一定要为乖仔和女婿报仇，要杀死弗鲁德。卡拉特的士兵坚守要塞大门，贾利莱成晚睡不着，担心弗鲁德的命运，最后才睡得着。不过他就发了个梦，梦见卡拉特突然起火，烈火焚烧，要塞化为灰烬，居民都死了。
10: 死晒！哎呀，原来是发梦，我要讲俾乖仔知道我今晚嘅噩梦啊！
11: 妈妈，唔好担心啦，凡人嘅命运系掌握喺上天嘅手度，或者我嘅命运注定同爸爸相似，但系我宁愿喺战场上面牺牲，都绝对唔会轻易向敌军求饶噶。
9: 伊朗大军由四面八方咁嚟，弗鲁德率领土兰士兵冲出要塞同敌军作战，两军交战到中午，弗鲁德嘅军队死伤惨重，遍地都系尸体。不过佢哋冇退缩，依然坚持苦战，最后要塞守军之中只系剩得弗鲁德一个人。

0: 翻我一个，先退翻入要塞啦。
1: 冇咁易啊，福路德，我哋追！
0: 我斩你个头！呀！
2: 哎呀，我快过你啊！我斩斩出出，睇你顶唔顶到？
0: 我拉住缰绳，顶住啊！
1: 仲有我比样大棍，睇你点顶？
3: 嘿，嘿，嘿！
1: 我用力打你匹马，
3: 嘿，嘿！
0: 我唔骑马，我走翻入卡拉特要塞，闩大门。

乖仔，我的乖仔，我点火烧晒要塞的宝物，再去马房杀死所有的马。我好攰啊，福老德，我嚟啦，呢把匕首，帮我啦。

伊朗大军攻陷要塞，士兵四围搜刮抢走战利品。巴克拉姆好难过，他来到弗鲁德的床面前，看见那对不幸死了的母子，忍不住喊了出来。

0: 士兵，上天会惩罚你哋嘅暴行噶。弗鲁德死得惨过夏沃什啊！当初霍斯鲁国王特别吩咐我啦，叫我哋绕过卡拉特要塞。如果霍斯鲁知道弗鲁德嘅死因，你哋点样解释啊？
1: 我虽然希望帮亲人报仇，但系都唔忍心见到呢位青年死得咁惨。下令为弗鲁德建造墓穴，按照皇室传统安葬王子，埋葬弗鲁德喺山头。李库同埋扎拉斯帕就埋喺王子嘅坟墓一边。
2: 伊朗全国哀悼三日，直到第四日先至吹响号角，重新踏上征途。阿夫拉西阿伯听讲伊朗军队嚟紧，传召皮兰将军。
3: 看来我看少了霍斯鲁，他根本就没有忘记复仇的决心，现在已经派兵去攻打土兰了，你都是立刻带军队去迎敌吧。
4: 是阿夫拉西阿伯。
2: 伊朗大军遇到古怪的天气，原本宁静的平地突然刮起一阵强风，密云遮蔽天空，气温骤降，令到河流都结咗冰，暴风雪激烈袭击，覆盖大地。大军一连七日都冇办法生火取暖，士兵无可奈何，只得杀死马匹做食物。军队冇咗好多战马，好多士兵都冻死咗，或者丧失咗作战嘅气力。到咗第八日，太阳先至重新出嚟，冰雪融化成为流水。呢一场奇怪嘅暴风雪重挫伊朗大军。不过图斯都鼓励军队继续前行。

0: 定是上天对我们的惩罚来的。老师，为什么你当初不听我说啊？你都要攻陷卡拉特要塞，害死埋弗鲁德添。现在的厄运已经降临在每个人的身上了，没人可以摆脱了。
1: 弗鲁德之死是他命中注定，过去的事就被他留在过去了。我哋边个都唔好再提起啦！我哋伊朗将士唔好再前进，停低休息。我哋连场胜利，伊朗士兵狂欢豪饮啦！

0: 啊！大哥饮得好开心，饮醒佢。
1: 正啊啊啊！乜嘢声啊？古达尔之，
2: 刀剑声，有人偷袭啊！
1: 上马上马上马，去屠师嘅营帐。啊！快啲起身啊！有人偷袭啊！士兵，起身啊！起身啊！

0: 大家走啊，走啊！
1: 我哋打输咗啊，好多士兵死咗啊！
2: 屠师派人向霍斯鲁国王求救，记得将兵败嘅原因解释清楚啊！
3: 福鲁德战死咗啊！伊朗大军大败而回，点会咁样噶？我要写两封信俾伊朗军队，一封信痛斥屠斯，召佢回宫受罚；另一封信任命菲利波尔兹担任主帅，继续带领军队前进。
4: 好啦，我交出卡维军旗，祝福新主帅菲利波尔兹。希望你在战场上一切顺利，我带自己部队返返伊朗。
3: 屠斯，好像你这么鲁莽无能的人不配继续在我的将领之列，我叫你不要经过卡拉特，你就违抗我的命令，就是因为你蠢，令到福鲁德英年早逝，我的皇宫不再欢迎你。你是皇族之后又年纪大，我就姑且饶你一命。人来带屠斯入监牢，从今以后监牢就是你永久的居所。

0: 是努哈姆去讨兰军营要求停战，等我哋伊朗军队可以医治伤兵啊！
1: 停战？伊朗有咁嘅提议，一定有诡计啊！伊朗大军当初侵袭我国，喺土兰边境度杀人放火，而家得到惨痛嘅教训。好啦，我答应你哋，30日内唔会开战。你哋撤军啦，尽快离开土兰。如果你哋背弃停战协议，我就即刻还击啊！
2: 两军暂时停战，菲里波尔兹趁机重整军力，四处招募士兵。伊朗大军再次出击，但是被土兰人打败，战况好惨烈，尸横遍野。
3: 贾夫，我哋坚守战场。
4: 好，卡维军旗呢？古特尔兹，吓唔见咗啊？
3: 俾人，你去揾菲里波尔兹，要去俾军旗出嚟。重振军队士气。
5: 军旗啊，找到你了，菲利波尔兹，战争还未结束啊，你即刻同我返返战场，不是就交出军旗，俾我带返去鼓舞士兵啦。
0: 唔俾啊。
5: 哼，我斩断旗杆，带走支军旗，率领士兵向土兰大军再次冲锋，上啊！
6: 啊！菲利波尔兹嘅细佬战死咗，仲唔见埋个宝冠？嘿，等我冲入战场抢翻个宝冠先。
3: 嘿，七，
6: 哎呀，哎，我个马鞭跌咗添，哎死啊！我要趁夜揾翻个马鞭先。
3: 在哪边呢？
6: 哎呀，喂，屠杀了之后，很多同胞死了。

0: 你会冇事噶，你喺度等住先，唔好出声啦。我一揾到马鞭就会翻嚟噶啦。但你快去军营度治疗啊啦。我喺尸堆嗰度揾食。揾到啦，揾到啦，我条马鞭啊！哎呀，全部都系血嚟嘅。
1: 哇，有人啦、
0: 啊！啊，土兰士兵，我吹！
2: 哇，几乎中箭啦！
3: 唉，唔好杀巴克拉姆，
4: 唔杀得，打到佢重伤啊！
5: 哎呀，啊啊！
6: 特比夫，我同你打过。
0: 哎呀，你放过特比夫啦！
6: 唔得，去死啦！
0: 哎呀，特比夫死咗啦，我都身受重伤。我死咗之后，唔该将我个尸体运翻去军营度安葬啦。
7: 巴克拉姆死咗，伊朗大军再次打输，就撤出咗土兰。皮兰睇见伊朗收兵离开，将呢个好消息回报俾阿夫拉西阿伯。土兰全国为胜利庆祝，阿夫拉西阿伯都赏赐皮兰好多财宝同埋土地。
8: 唉，皮兰啊，今次嘅胜利唔会好耐啊，霍斯佬绝对唔会放弃。他的外将老斯塔姆都未出，其实我担心伊朗随时又会派大军出来，你真的要留意敌情啊。
9: 唉，国王，我会克尽职守，我率兵返返驻地，派哨兵出外探查，打听霍斯佬和老斯塔姆会怎样行动啊。

0: 哇！
1: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2: 大家好，我是蓝秀朗，今日第九集就系讲超自然生物同埋想象力、恐惧、守护同埋娱乐文化。波斯神话里面有好多超自然角色、恶灵、守护生物，甚至各种具象化嘅象征存在。呢啲元素会影响后世伊朗人生活方式，特别是对恐惧同埋守护嘅想象，亦都会变成艺术、文学同埋民间叙事嘅素材。神话嘅例子就是你可以用传统之中对恶势力嘅具体化，例如怪物带嚟混乱，人会对危险或者不祥想象成为有形嘅存在，于是就会发展出守护方法、仪式、祈祷、某啲辟邪做法，或者讲故事当做心理屏障。同时神话生物亦可以变成娱乐同埋教育工具。小朋友听故事嘅时候，恶魔怪物唔单止系恐吓，仲系教人分辨善恶、明白代价。甚至成人文化里面，史诗英雄同埋怪物对抗嘅画面都会保留到今日嘅叙事形式，戏剧、绘画、流行文化都会有相似嘅结构。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就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4: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一讲到榕树，相信大家都唔会对佢陌生，好有画面咁知道佢系点样样嘅。一定咧就系好大棵，有好多嘅气根垂落嚟咁。但系要介绍呢一位绿色嘅邻居，虽然佢个名都系有个榕字，但系就系同榕树冇乜关系嘅。个样咧亦都唔系太相似嘅。佢哋系属于桑科嘅垂叶榕，同榕树嘅最大分别系，佢哋系会生出一个又一个好大嘅果实。佢嘅果实系橙黄色嘅，又大个又抢眼，离远睇咧都系显而易见嘅。形状就好似啤梨咁样，表面有一层短毛包围住。除咗佢嘅果实系好易见到之外，其实本身垂叶榕亦都唔难被发现噶，因为佢哋可以生到去30米。但系垂叶榕呢位绿色邻居，其实咧都非常之残忍噶，因为当佢哋嘅种子落喺其他树木上面，种子就会开始发芽，而呢一棵树咧就会变成佢嘅寄生树。垂叶榕会慢慢咁样长大，佢嘅根同埋茎咧会不停咁样蔓延，最后就会将成棵寄生树包围，导致成棵树缺乏营养而死。然后垂叶榕咧就会占据同埋取代寄生树嘅位置。如果想去偷望一下呢个残忍绿色邻居嘅真面目，维园或者系九龙公园都有栽种噶。佢嘅开花同埋结果嘅月份都系。

之前介绍过的垂叶榕是一个残忍的绿色邻居，而跟住呢个呢就完全相反，是非常之友善同埋顾及他人的，是属于莲科的麻莲。之所以话佢是友善，是因为佢能够为雀鸟提供良好的栖息地方。首先因为佢是非常之高大，最高是可以生长到40米，鸟类飞紧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容易咁样降落了。另外佢的树叶呢亦都非常吸引雀鸟，佢的树叶是互生叶，一块一块对称咁样生长的，树叶的数量呢亦都非常之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栖息环境。麻莲呢亦都会是生出果实的，佢哋嘅果实个样咧就好似奇异果咁，圆圆地、黑黑地，表面凹凸不平，会一个一个咁样倒挂喺树上面。佢哋咧亦都会生出花嘅，但系就同果实唔同啦。佢哋嘅花系非常之细嘅，绿绿红红嘅颜色，有非常之强烈嘅香味。如果大家喺天马公园嘅平台花园见到麻莲嘅身影，随时都可以见埋不同品种的雀鸟，一举两得㗎。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健明。
1: 跟住要介绍嘅绿色邻居咧，就系大花紫薇啦。佢可以话系香港嘅亲戚，因为佢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杨紫薇，亦都真系香港嘅代表杨紫荆嘅亲朋戚友啦。属于千屈菜科嘅大花紫薇，话明系杨紫荆嘅朋友。的确咧，佢嘅样同佢哋系有几分相似嘅，都会开出一啲紫色嘅花，花嘅形状同埋姿态咧，都同杨紫荆差唔多嘅。而唔同之处嘅系，大花紫薇咧系会

生出一粒又一粒的紫色圆形果实，个样子就好像近年非常之流行的巨峰提子咁。当这些巨峰提子成熟了之后，就会变成啡啡地色，而且会自然地裂开，就好像搣开了的橙一样，自然地分成六等份。而大花紫薇的树叶是非常之大块，每一块都是对称地生在树枝上面，树叶就比较厚身，表面就非常之光滑。大花紫薇的最佳观赏时间是有几个的，睇下咧，你想睇佢啲乜嘢啦？嗱，想睇花嘅话咧，就系五月至到七月；想睇叶咧，就系十月啦；果实咧，就系十月至到十一月。无论你想睇佢边一样嘢，你都可以去荔枝角公园或者系九龙站嘅平台花园揾下佢哋噶。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的时候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于当地过去的星期日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军南方司令部于本月四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

0: 運輸署表示已經提醒鐵路、專營巴士、渡輪等主要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於下星期二開學日提供充足服務，並在有需的時候加密班次和調配人手應對乘客需求。駕駛人士應該盡量避免駕車前往學校區。運輸署發言人表示，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駁陸路口岸服務的本地營是本地專營巴士及跨境巴士營辦商提供足夠服務給跨境學生。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將於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級別的聯合督導模式運作。道瓊斯指數報53,416點，升1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52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651點，啱啱跳咗是4,652.31美元，賣出4,653.2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凌晨4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以西大約30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超強颱風沙德爾已經減弱為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4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7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清晨5點。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凌晨3點，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紫檀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跟住要介绍嘅呢个绿色邻居，佢个名都几特别嘅，叫做杨玉兰。听落去咧，就好似一个人名多个花嘅名啦。不过当然就唔系姓杨嗰个杨啦，而系杨子矜个杨。呢位邻居嘅学名就叫做荷花玉兰，系属于木兰科。在香港很多的公园都会找到他们的踪影，因为他们的特性是非常适合在香港栽种，就是对抗空气污染的能力很强，在空气质素差的环境之下都可以生长。你望他的时间会见到绿绿地啡啡地的颜色，可能你会以为他们的叶开始枯黄开始凋谢了，但是其实他们都还是非常健康，只是他们其中一个特别之处。叶面的颜色和叶底是不同的，叶面就是绿色，叶底就是啡黄色的。除了用它的叶可以区分到哪一棵是荷花玉兰，它们的花也都是鲜明易见。白色的花非常巨大，好像一个杯的形状那样向上生长，每一块的花瓣都很大片，亦都散发出一种芬芳的香气。荷花玉兰亦都会生出果实的，每年九月至十一月都会结果，而开花的时间就是五月至六月。正如刚才所说，很多的公园都会找到它们的踪影，分分钟你楼下的花园都有种。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这个绿色邻居，相信不少人都会听过他的名字。米仔兰是一种都挺常见的植物，在很多店铺都会见到有得买。而它的全名其实是叫做小叶米仔兰，是属于莲科。之所以咁受店家和大众欢迎，就是因为它的外表的的色色，可以细细棵咁样。

摆喺寸金尺土嘅香港嘅屋企或者系办公室入面。佢卵形嘅叶比一般植物细小，受光嘅时候系有光泽嘅，有晶莹剔透嘅感觉。细细块嘅叶伴随住细细粒嘅花，黄色嘅细花一粒一粒咁样生喺绿叶之间。体积虽然小，但系数量咧就非常之多。佢嘅花亦都系出名好芳香噶，气味咧就好似兰花咁，所以咧系非常之适合作为客厅、书房、门廊等等嘅盆栽，可以咧令到身心舒畅嘅。除咗观赏之外，其实小叶米仔兰咧都系有药用嘅功效，能够治疗风湿关节痛、铁打损伤、食滞腹胀等等嘅症状，外服或者内用都可以噶。不过当然啦，我哋都系要遵从医生嘅指示啦。小叶米仔兰嘅花期非常之长，五月至到十二月都系佢哋嘅最佳观赏时间。大家可以去天马公园或者系九龙站嘅平台花园揾下呢一个咁的色嘅绿色邻居噶。

0: 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讲咗咁多有关湿地嘅种类以及湿地对人类嘅贡献，可见湿地再唔能够视如粪土，好似灰姑娘一夜变成一块不可忽视嘅福地。我哋而家就要讲下究竟点样先至可以保护我哋嘅湿地。喺国际间或者本土，已经有不同组织会定期监察保育进度，同埋发出保养规条，从而系统化咁帮助不同国家有效进行可持续发展。当中拉姆萨尔公约嘅贡献最为显著。喺1971年2月2号，18个发起嘅缔约国喺伊朗嘅拉姆萨伊签下咗拉姆萨伊公约，原名叫做特别针对水禽栖地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目标在于推广湿地保护同埋可持续善用湿地资源。直至到今日，已经有168个国家参与，中国喺1992年加入。拉姆萨伊湿地嘅名单长达2170个，总面积足足超过咗12800多平方米嘅保育湿地。自拉姆萨伊公约签署咗之后，2月2号就成为咗世界湿地日，世界各地都会举办一啲有关湿地嘅活动嚟到庆祝，并借此宣扬同埋推广湿地嘅重要同价值。香港都唔例外。我哋身处喺香港，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嘢可以保护我哋嘅香港湿地公园。由于香港湿地同埋城市嘅距离都系非常之近，我哋除咗要继续减少胶制品，以免破坏海洋生态之外，我哋亦都可以从空气污染同埋噪音污染开始做起，保护环境宁静，唔好骚扰湿地里面嘅雀鸟。亦都唔好采摘任何湿地嘅植物，让佢哋自然生长。同时间，我哋亦都可以好好咁享受湿地带俾我哋嘅一份宁静。相亲相爱，何乐而不为呢？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由今集开始，我想同大家好轻松咁样分享一下有关竖琴或者弹竖琴嘅一啲有趣题目，等大家可以再多角度咁样了解一下我做紧嘅嘢。嗱，喺大家印象当中，你哋觉得弹竖琴嘅人系咪动作都好优雅，个个都好似天使或者仙女咁，着住一套长长嘅套裙，头发飘飘，然之后用佢哋纤纤玉手咁样弹琴，个头咧一般都系微微侧侧地，成个画面谂起上嚟咧都非常之赏心悦目。不过咁美丽嘅画面背后，其实弹竖琴嘅人同好多其他玩乐器嘅人一样，好多时都系五劳七伤嘅。嗱，点解我会咁样讲呢？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弹竖琴会唔会都系一个高危嘅活动呢？我先弹一首嘅歌俾大家听，等大家放松一下。

我本身是一个职业治疗师出身，所以我对于根基劳损、人体工学等等，我们的身体操作怎样去配合日常生活需要都是非常注意的。我有很多学生在弹竖琴的时候会告诉我身体有些部位出现疼痛的情况，我就会跟他们上堂的时候做一下评估，就不是评估他们弹琴有多好听，而是评估一下他们弹琴的姿势是不是有出错。其实玩乐器的人很多时或多或少都会有大伤小伤，究竟为什么弹竖琴的竖琴疗愈师都可以是一个高危的行业呢？第一个大原因就是身体的劳损。一般我们日常练琴都可以坐最少半个钟甚至几个钟的时间，而竖琴的重量可以由便携式26弦大约是6-7磅去到踏板式的竖琴可以去到6-70磅。弹竖琴的时候琴是会倾斜挨住我们右边膊头的，所以如果长期咁样弹，最先受罪，你觉得喺边个位置呢？就冇错啦，就是我哋 pat pat 嘅位置，系个臀部啦。坐办公室嘅朋友咧，或者需要长期坐喺张凳工作嘅朋友，都应该大概明白嗰种嘅感觉。坐得耐，个屁股都会觉得好攰同埋好痹，我哋嘅尾椎位置亦都冤冤痛。在这个时候我们又不想休息，于是乎唯有不自觉地左右动来动去，好像想找个姿势觉得舒服一点。但其实这样反而是适得其反，不好的姿势很容易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例如你会侧着一边身去就力，身体向前倾，会侧头、缩膊、寒背、尖起的脚趾，甚至乎脊柱会有侧弯的情况等等。这些不良的姿势如果慢慢成为习惯，就更加手尾长，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来的。

竖琴疗愈师有时甚至要孭住个竖琴，或者攞住个竖琴同服务对象有互动。好多时候，如果姿势唔啱或者太长时间咧，

都会令到肩颈、腰背甚至乎脚部有痛症出现。如果你身边有弹竖琴的朋友，有机会的话，而他们又不介意呢，你可以试下摸一摸他们的膊头、腰部或者前臂的肌肉，甚至乎是脊椎两边附近的肌肉，看看会有什么感觉。健康的肌肉呢，其实应该是很柔软，很有弹性。如果你发现摸下去是硬绷绷，好像铜墙铁壁这样，很大可能呢，就是因为那些肌肉已经因为劳损而变得僵硬。另外还有一个情况的，就是弹竖琴呢，我们主要是以手踭为主轴来到去支撑，然后用整个手掌的张合动作去弹弦线。所以如果我们错误地过量用手指或者用手腕这些比较弱的地方长时间弹琴的话，手指的关节和手腕都会痛的，甚至乎可能会受伤和长期发炎。所以每一样乐器弹奏的时候，不能够单单地说为了弹了首歌就算数，手法、姿势、基本功这些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可以俾弹竖琴嘅朋友或者玩乐器嘅朋友一啲建议，希望可以减少身体嘅劳损。首先第一样当然是要运动啦。平日我哋都要去做足伸展运动同埋强化肌肉嘅运动，特别系腰背、手臂同埋手指。咁我哋当用到呢啲肌肉嘅时候，佢哋就会有更加大嘅耐力，唔会咁容易受伤。弹琴同做运动系一样嘅，一定咧要先做下热身同埋拉筋先好开始。其次就系我哋无论工作或者玩乐器，最好咧都系每30分钟就要休息，休息大概10分钟到。喺呢10分钟入边咧，去做一啲伸展运动或者简单嘅按摩。第三，我系好建议弹琴嘅朋友多啲去按摩自己嘅身体部位，例如手指、手腕、手臂、膊头嘅位置。咁样咧系可以促进你哋嘅血液循环，令到肌肉咧经常都有好足够嘅养分去补充。第四，亦都系好紧要嘅，就系你要注意一下咧，自己究竟有冇啲不良嘅姿势。好多时自己系唔会发现得到啊，所以有时我会建议学生可以对住块镜去练琴，又或者影低自己弹琴时候嘅情况。自己睇返就可能发现得到自己嘅姿势好似好奇怪或者唔正確。当然亦都可以先搵老师或者专业人士去做一啲评估，指出问题所在。第五，有需要嘅时候，其实我哋可以运用到辅助工具。例如有时如果我要长时间孭住个琴做服务，

会喺工作嘅时候咧佩戴腰封，借一借力，令到我条腰咧有啲外力支撑一下，亦都减少出现太大幅度嘅不良动作，而令到我嘅筋腱会拉伤。嗱，到最后啦，我就觉得，弹琴或者练乐器都系需要咧量力而为嘅。虽然好多时候好多人咧都会练琴练到好似入咗忘我境界咁样，又或者因为时间好紧迫，所以好希望喺好短嘅时间入边练完晒所有嘢。但系咧，我哋要识得感觉到自己身体攰嘅时候，一觉得攰，你就要去休息或者饮杯水，等真心觉得自己嘅身体咧可以继续，先至再弹。下星期我会再同大家讲下，除咗身体劳损，点解弹竖琴会系一个高危嘅活动呢？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清晨，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延迟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而在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并且与伊斯兰国家开展互动与协作是一项基本要求。伊朗愿意与伊斯兰国家和邻国开展多领域合作。另外，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过去多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和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这个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作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日本一艘游艇昨晚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7点。

0: 過後，有關部門接報指有船隻撞上防波堤，肇事船隻從東京江東區出發，駛往橫濱。事故發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門正調查事件。俄羅斯與烏克蘭據報在白俄羅斯交換共20名被俘虜人員。白俄羅斯傳媒報導，當地政府為今次交換人員提供場所，10名烏克蘭公民和10名俄羅斯軍人已分別回國。報導又指，今次交換人員是在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指示之下進行，過程嚴格遵守國際人道主義各項準則。道瓊斯指數是報53,417點，升1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2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51.46美元，賣出4,652.6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同埋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嘅驟雨為多處地區帶嚟大約10毫米雨量。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約29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4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80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今朝7點。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登革热同肌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从来无人明白我，
8: 一个人孤零零好闷啊，有边个可以陪住我啊？
7: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9: 系喎，仲有佢啊！
10: 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有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为我哋揀嚟一首首嘅精选靓歌陪我哋安歌，有佢又有靓歌，一齐展开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五点零八分啦，系啦，擘大眼起身系第二朝嘅开始啦。呢日咧系8月25号，农历系7月13日，星期二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近排都系个天成日都系洒下啲雨，都降下温嘅。现在30度啊，早晨。

刘家昌由雅在雨中开始咗星期二朝清晨爽利节目。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朝头早起身，有啲朋友咧就系好中意去罗罗下平台啊。

方面，今朝早嘅骤雨为多处地区带嚟10毫米雨量。喺上昼5点钟，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系有一两阵骤雨。

是一首远离烦嚣反璞归真心灵获得大自然洗涤的空灵和逍遥境界的这首歌曲，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有没有这样去代入这个的氛围里面呢？郑仁文《空山灵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啊。

浪漫嘅情歌《雨中的恋人们》系黄海芹。乱世的爱情是否更加真挚动人呢？电影《江山美人》的主题曲，两位主角主唱黎明和陈慧琳，还记得这首歌吗？《随梦而飞》。

呢首歌就来自当时呢两位啊，主角黎明、陈慧琳合作嘅一套电影，叫做《江山美人》啊，就表达咗喺呢个动荡纷乱嘅世界里边，亦都喺呢个命运嘅束缚当中，两个人都希望能够系可以即系呢个爱情方面，纯粹去追求呢种爱情、心灵自由嘅一个感觉嘅一首歌曲啊。是人生的难得一次的越轨，是你话俾我听，表达咗为咗真爱抛开咗世俗的眼光，流浪天涯亦都在所不惜的呢个坚定的心啊，为咗爱情都勇于是豁出去咁样，希望能够。

追寻到呢个真挚嘅爱情，喺现实世界里边都有呢啲嘅存在嘅，但系当中应该系包含咗大家嘅互相包容啊。

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歌曲，我们刚刚听的李治廷的《岁月轻狂》啊，这套电影呢就很多的配乐，有一首主题歌曲，配乐呢对整套电影的帮助也很大，在电影的画面加上那个配乐也都带出了那种意境的，这样是以一些细腻的旋律和歌词描写了岁月就好像小偷那样悄悄偷走了什么，就偷走了时光，令人感到很多是人生无常的东西，在平凡里面都带出一些温情。这套电影就是以香港草根阶层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那里，屋企人互相扶持，信朴而深厚的情感。当时这套电影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上映的，罗启瑞执导，张婉婷监制，男女主角就是宝鞋那个，记不记得，就是任达华饰演，他太太就是吴君如，还有他仔，就以香港在60年代至70年代的时候草根阶层为背景，描述回当年基层生活的风貌同埋时代的变迁。所以嗰时睇呢套戏嘅时候咧，都勾起好多大家啲嘅往事，一啲回忆，系嘛？

0: 几时知道时光好似悄悄飞走咁啊？眨下眼又几十年啦。好多时或者喺啲节日里边啊，或者自己生日啊，某一啲事件里边，偶尔嘅回忆，你就会啊、哦、感叹，感叹就唔开心嗬。觉得时间过去，过去嘅岁月里边有悲亦有喜嘅吓。分离嘅每当变幻时，早晨时间5:37，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上嚟》，我系钱佩兴。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3: 放慢平时急速的脚步，放眼睇下呢一个城市，转角位嘅旧书店，晚风入面嘅花香，原来慢落嚟，身边有咁多平时错过咗嘅风景。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香港电台第5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音乐陪你漫步，重新爱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啊！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早晨，时间5:46的时间，听紧系钱佩兴的清晨爽利。而家温度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刚刚听的就是来自以前的一套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歌曲《胡夏的那些年》。嗰阵时嗰套戏亦都系嘣一声咁样咧，就系、是。上映咗之后呢就好多人去睇喎，咁套戏嘅票房都好好。有时喺我哋嘅人生里面，每一日好似即慢慢慢过去，平淡嘅日子当中，突然之间就有啲嘭一声嘅嘢呢，你会见到。咁容易见到嘅就係反映喺呢、這个即媒介睇戏呀睇电视呀都有，或者明星呀都哦突然间红起来。红起来呢一定都会有啲原因㗎。咁啊，谂起或者睇到最近嘅一段报道啦，就讲喺内地嘅一套电影啊爆红咗。咁呢套系国产嘅 3D 动画电影嚟嘅。咁其实呢套戏咧就系、是、最初俾人嘅感觉就系、是、哇，喺度一套咧极之粗糙啊，画面都系唔靓啊，佢哋形容叫崩坏嘅画面，亦都被称为系灾难级嘅烂片。但系呢套戏咧，竟然系引发咗一场全民猎奇嘅，大家都由最初，应该弹啦，或者冇人理到添啦，太少人理会到啦。慢慢慢慢多人讲嘅时候，由最初嘅票房两个礼拜系得几千蚊嘅票房，点算啊？有制作咗咁多心机，俾咁多时间落去，但系好多嘢原来系峰回路转嘅。咁呢套戏嘅背景系咪咧？系乜嘢咧？就系喺大连嘅一间原本系做装修工程公司，佢哋出品，由装修变做一个电影嘅出品。呢、這个团队系咩咧？团队都唔可以叫队啦，其实只系得两个人去做嘅啫。讲到两个人嘅时候，大家都真系佩服一套电影嘅制作，动画电影两个人做，导演就系个仔。而呢个配乐方面啊，其他啲幕后嘢，就系、是、妈妈，即系两母子去合力去制作咗套动画电影。个仔负责嘅动画啊，后期嘅工作啊，配音啊咁。妈妈咧就真系都多才多艺啊，编剧、配音，亦都亲自作曲作词，喺片尾里边有一首歌嘅。咁喺而家呢个 AI 年代大行其道之际。这部电影是两母子两个人在另外之另专业的团队，所谓团队的支援之下，两个人大家合作啊，努力啊，就是买一些在二手平台的一些设备就去做的，因为不够钱嘛。

冇嘢冇嘢就要諗辦法。好似以前嘅社會窮啊，窮你都要繼續生活，點樣諗方法養大仔女啊，生存到啊咁嗰啲嚇。呢套戲咧就用咗五年嘅時間，係純手工好生硬咁製作咗套電影出嚟。電影係亦都可以上到畫，係但係嗰個評價就唔係幾好啦。喺兩個禮拜裏邊嘅票房咧都係幾千蚊啊！咁但系突然之间，而家峰回路转啦，喺一啲社交嘅平台咧，就好多个网民咧都一路系讨论呢一套电影，就系、是、啊咁样套戏，哇点样烂法啦，都要去睇下猎奇嘅心态涌入嘅戏院，啊咁啊成为咗咧就系诶喺睇紧呢套戏嘅时候咧，由最初觉得闷嘅时候咧，系演变到全场都有笑声嘅。呢套片嘅片名叫《牛来》啊。是一隻牛的牛，牛來和古少的古市那個叫牛市來都有個諧音，所以呢都吸引到一班呢股民呢特登買飛入場，即係攞個彩啦，牛來喎，希望帶嚟好運啦。咁而呢一套戲因為佢都爆紅得好突然啊，咁好多嘅即係電影院本來都有啲海報會宣傳㗎嘛，咁但係佢哋都自己攞本身一啲舊嘅電影嘅畫布，調翻轉佢反轉而畫上一啲嘢，係帶出一套電影去做一啲宣傳。呢、這個就電影院嗰度做喎嚇。咁喺呢一套電影裏邊，兩母子啦嗱，即係隨住背後佢母子堅持咗五年嘅圓夢嘅故事曝光之後咧，咁亦有好多嘅輿論，亦都而家有好多嘅影評人去分析。啊，可能是这个即是经济和社会的压力很大的。反而看回这些很纯很纯的电影，没有一些杂质落去的又不同、哦。AI 的年代有很多其实 AI 得来是快靓正，但是又好像很假，没有那种真实人那种的感觉。而在这套电影里面就带到给大家有这个感觉，所以就令到呢套电影慢慢慢慢嘅票房都多，去到有几千万嘅人仔嘅收入，咁可能佢仲继续做嘅话，到底香港会唔会做呢？听闻好似联络紧，啊呢套咪又好似嗰时哪吒嘅戏去讨论好多，不过哪吒咧亦都系经年制作，都叫做有啲钱去制作。呢套所谓嘅烂片《牛来》。两母子五年的苦心经营，即是终于活出了，是了，人生满希望。

0: 徐小鳳《人生滿希望》，好多嘅歌曲咧，喺你如果喺人生低潮嘅時候，覺得冇希望嘅時候，唔好氣餒啊！有好多嘅電影啊，或者真實嘅故事啊，原來你最初睇佢，哇，真係冇乜希望喎，點算呢？點知喺你嘅努力之下，最後個天都應該係俾翻一啲你，就係因為你真係有努力過，係啊呢、這個。時間方面，譬如講翻就嗰兩母子哦，五年以嚟大家努力去做好呢套電影嘅製作，都並非自己老本行。原來只要有恆心努力，真係鐵柱可以磨成針。時間大概仲有五分鐘到清晨六點啊！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它传达了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始一日的活动，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给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我在香港电台15台陪住你。

睇不到欧瑞强的陌上归人，早晨啊！而家时间在大概半分钟到六点钟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现时温度29度，雷暴警告有效到今朝7点。转头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对近六十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时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示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较早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说，美国正在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而美方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发出警告，应对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讲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于上月20号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关措施于本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是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19.5度、东经10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汉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是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53,417點，升1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2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是1.384，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1.27美元，卖出4,652.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0: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听完新闻，继续8月25号，农历是7月13日星期二朝的清晨爽利，现时是6点11分。天文台说今日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继续清晨爽利嘅时间嚟到呢一个环节啦，健健康康在清晨。咁啊，星期二嘅时候咧，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嘅。早晨，崔博士。
1: 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咁啊，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适宜篇》，讲呢个夜味口干嘅问题。上个星期咧就系从呢个现代医学角度去讲啦，
1: 吓。
0: 咁啊，今次咧就系从呢个中医角度去讲嘞噃。
1: 冇错，从中医角度睇，夜味口干最主要嘅原因
0: 系
1: 两个字：阴虚。
0: 阴虚系咩嚟噶？
1: 阴虚口干咧，就系话我哋身体入边嘅津液啊，嗰啲水液少咗，精血亏虚啊，冇办法滋润到我哋口腔，导致到咧口干舌燥啦。
0: 嗯，
1: 而且咧虚热内生啊，因为冇咗啲水液去中和嗰啲咧热量啊。身体入面就会觉得滚滚兴兴啦，就好似车头一路转紧产热，但水箱唔够水，中和唔到咧，产生嗰啲热咯。
0: 哦，咁仲有啲咩症状噶？
1: 啊，阴虚啦，仲有好多症状噶，譬如咧，我哋会觉得五心烦热，特别咧手心。

0: 脚心咧会滚滚兴兴嘅。
1: 嗯，
0: 夜晚黑口干啦、潮热啦、盗汗啦、瞓觉嘅品质咧都唔好嘅。
1: 咁有咩原因系引致到阴虚咧？
0: 最常见原因包括长期挨夜啦、过度嘅劳累啦、年纪老咗啦。或者咧，中意食嗰啲煎炸燥热啊，伤阴伤津嘅嘢啦，损伤咗个阴液，咁就唔够水分咯。
1: 咁从

0: 个好重要嘅原因，四个字：樽不上乘啊！
1: 樽不上乘系咩意思咧？
0: 樽就樽液嘅樽啦，上乘即系向上推啊。
1: 嗯，
0: 就系话身体入边嘅樽液啊、啲水液电解质啊，或者腺体分泌啊、口水等等，因为各种原因啊，冇办法正常嘅向我哋口腔向上输布。
1: 嗯，
0: 甚至咧不断饮水啊，饮咗啲水饮咗落去咧，留喺身体下边啫，冇办法咧上翻上嚟解渴嘅。咁呢种情况唔系单纯嘅缺水，而系我哋身体嘅气化或者气机嘅升降出入出咗问题。
1: 嗯，
0: 简单有个例子就系话，诶、哎，我哋下边咧大把水啊，好水塘咁多水，但系运水嗰部升降机坏咗，
1: 嗯，
0: 啊，装唔到啲水上去，
1: 系
0: 啊，个口咪冇水咯。
1: 咁有咩原因引起樽不上乘咧？
0: 从中医角度，我哋可以归纳做四点。
1: 系
0: 第一，脾虚湿咗；第二，热性伤樽；第三，阳气虚衰；第四，痰瘀阻落。
1: 好，咁呢啲原因咧，又逐个听啊崔博士分析一下先吓。咁啊，第一点就系脾虚湿咗系点咧？
0: 嗱，成日都讲噶啦，脾虚咧就会运化水湿嘅能力佢下降咗，即系唔识得咧将啲水咧散布开去。
1: 嗯，
0: 啲湿咧就聚埋喺一处地方。嗱，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就湿咗中焦，中焦就我哋肠胃啊嗰啲地方啊，嗰度有水，但系啲水咧冇办法搭升降机上到去口腔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系、是。樽不上乘啦，
1: 咁有咩方法可以等佢搭得上去咧？吓，
0: 咁就要健脾去湿啦。
1: 嗯，好，第二点咧就系热性伤樽啊，系如何咧？
0: 就
1: 系
0: 我哋身体入边咧有啲热邪蕴结啊，譬如食咗热气嘢啊等等呢啲系啦，灼伤咗我哋嘅樽液啊，又或者咧水热互结，有水有热啦，大家咧纠缠一齐，咁啊阻滞咗我哋气机。咁啲樽液又冇办法咧送上去啦。
1: 嗯，咁又有咩方法改善到咧？
0: 个治法就系清热补樽啊，保住啲樽液。
1: 嗯，好，第三点就系阳气虚衰系点啊？
0: 呢啲多数系长者咧有嘅问题嚟噶啦，佢系肾阳或者脾阳亏虚，咁又系令到气化功能失常。中医嘅气化就将啲水液变成咧可以运化到去身体各个地方嘅。咁啊，既然无力推动啲水液运行。更加咧冇办法咧，将啲樽液运上去口腔嗰度啦，啊，滋润唔到嘅口腔又变咗干啦。
1: 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啊？
0: 要温补脾肾啦。
1: 嗯，好啦，咁啊，最后一点咧就系痰瘀阻络系点咧？
0: 就系我哋体内咧有痰湿啦，或者啲淤血啊，阻滞咗经络，水道不通，令到啲樽液冇办法咧散布到口腔。好多时候咧，譬如我哋鼻敏感啊，个鼻肿胀咗、鼻塞啊，或者有啲痰啊，阻住晒个气道啊，都系呢啲情况噶啦。
1: 嗯，明白。咁有咩方法医啦？
0: 驱痰化瘀啊。
1: 系好嘅。咁啊，头先又讲出咗咧，引起樽不上乘嘅一啲嘅原因，同埋嗰个医治方法啦。好啦，到呢一 part 嘅时候咧，又听下古仔咯，又有关口干嘅古仔系点咧？上个星期咧，你就讲咗个寓言故事啊嘛，吓
0: 都系动物嘅，
1: 系
0: 嗰啲苍蝇啊、虾毛嗰几只嘢啊嘛，
1: 系
0: 口干舌燥，即系话身体缺水啦，
1: 嗯，
0: 咁梗系要尽快饮啲水先解到渴啊嘛，
1: 系啊，
0: 就好似咧，我哋成日讲话夜晚醒咗啦，哇，那个口干到咧，好似条脷都裂开咁滞。咁啊，要饮一两啖水咧，先至能够咧再上床瞓翻觉噶嘛。
1: 嗯，
0: 啊，到呢度我又谂起另一个寓言故事喎。
1: 哦，又系寓言，其实几好听噶。
0: 都系动物嘅，
1: 系、啊、
0: 叫口渴的乌鸦。
1: 口渴的乌鸦，好似有啲熟喎。
0: 系啊，又叫做乌鸦饮水。
1: 系，
0: 其实出自咧本寓言书就系伊索寓言啦，好出名嘅。呢、这个寓言咧，其实唔怪得你熟啦，因为从前小学课本嘅课文嚟噶嘛。
1: 嗯嗯，
0: 相信好多人咧都读过或者会有印象。
1: 不过就。个古仔详细情况就唔系太记得啦。
0: 嗱、啊，咁所以攞出嚟重温佢嘅内容，希望能够配合呢一篇嘅主题，开拓一啲新意。
1: 都好啊，因为其实咧小时候上课啲课本嘅古仔咧，好有意思嘅吓。
0: 冇错啦。
1: 嗯，咁、这、呢个古仔点咧吓？口渴的乌鸦。
0: 话说有一只真系好口渴嘅乌鸦，有一次佢飞下飞下就见到一块大石头附近有个樽放喺地下度。
1: 嗯。
0: 樽入边咧有啲水，可能落雨啦，一路落到入个樽入边就装咗啲水喺度。啊，咁嘅乌鸦见到有水啊，即刻飞埋个樽嗰度啦，企喺个樽口上边就想伸个头入去饮水。
1: 梗系啦，佢好口渴啊嘛吓。
0: 系啦，点知咧个樽颈啊又窄又长，而且咧啲水位好低啊，点样都好咧就冇办法 伸到个嘴去掂到嗰啲水。
1: 哇，咁点算呢？又睇

0: 都又飲唔到喎嚇。
1: 係啦，即係鄧家雞見水冇得飲喎，係咪？
0: 咁如何咧？
1: 烏鴉諗咗一陣，佢就飛走咗喎。
0: 嗯。
1: 啊，點知過咗冇耐，佢又飛翻嚟。
0: 係。
1: 嘴入邊咧擔住塊石仔。
0: 哦。
1: 咁、跟住咧，佢企埋個樽口嗰度。就将块石仔咧抌咗入去，
0: 系啊，有啲明白佢嘅意思啦，都有啲脑筋吓、啊，
1: 系啦。
0: 咁跟住佢抌一嚿唔够噶，系咪啊？
1: 冇错啦，遇事者咧来来回回飞咗好多次，每次咧都担嚿石仔咧就抌入个樽入边。
0: 哇，都好花心思气力啊！
1: 但系抌下抌下咧，樽入边啲水位就慢慢升高咯、
0: 啊。
1: 最后咧，佢终于咧。就伸到个嘴落去啲水嗰度咧，饮到樽入边嗰啲水，顺利解咗渴啦。
0: 哇，好叻啊！你想达到目标，你都要谂计仔先得嗬。
1: 呢、這个故事嘅寓意就系咁啦。你遇到问题嘅时候咧，要冷静思考，要动脑筋，善用身边嘅环境工具。咁再大嘅难题咧，都会迎刃而解噶啦。
0: 咁啊系，嗱讲啊容易，希望大家都配合做到，同埋你都要成日睇多啲、听多啲，你嘅脑筋先灵活，可以去思考到噶嘛，系嘛？
1: 绝对正确。
0: 咁啊，有咩歌又配合到咧吓，崔博士？
1: 嗱，我哋睇到乌鸦嘅成功，在于佢肯动脑筋啊嘛。咁我哋梗系应该向佢效法啦、
0: 嗯。
1: 遇到困难嘅时候，要冷静思考，寻求有效嘅解决办法。嗱，呢方面嘅教育对小朋友更加重要啦。我就听过一首儿歌叫《小时候》，歌词就指出小朋友咧唔好做小木偶，要动脑筋，活泼天真，凡事好发问啊！咁而家就将呢首歌献俾大家。
0: 啊，呢首歌咧就系卢嘉敏啊嘛唱嘅《小时候》吓，里边就话小小的宇宙咁啊，讲出咗好多小朋友一啲嘅问题啊，又点样动脑筋，活泼天真啊！我又谂起另一个古仔啊，都同小朋友有关啊，都系细个嘅时候，小学嘅时候读书读过啦，《司马光》啊，
1: 咁啊，
0: 司马光细个嘅时候咧，有一次咧就同一班小朋友喺度玩啊，但系玩玩下嘅时候，我唔知点解有个小朋友唔小心啊跌咗落个水缸。嗰度，哇！咁点算咧？嗰、那个水缸跌咗落去，应该会浸亲噶嘛，系嘛？咁佢就谂下，自己又唔够高，点样可以跳落去救到个小朋友咧？司马光咧就好镇定啦，佢就打烂咗个缸，咁啲水咪流咗出嚟咯。咁个小朋友咪救得到啦，系咪啊？
1: 叻仔啦，就系、是、肯动脑筋。
0: 系啦，嗱呢个故事嘅课题咧就叫做破缸救人啊！咁啊，真系话小时候你真系三岁定八十，佢咁叻仔。大个真系叻啊嘛，司马光系咪啊？
1: 系啦，
0: 我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啦，都系啦，都需要教育嘅。你教育佢识多啲，认识多啲咧，都可以大个好叻仔叻女嘅啊！好啦，我哋一阵间咧就听下卢嘉敏嘅小时候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睇翻下啦，夜未口干，有啲乜嘢嘅汤水又啱咧吓？
1: 梗系要润下个喉咙啦，介绍一条解毒利咽茶。
0: 好啊，
1: 一个人量嘅。
0: 嗯，
1: 材料方面，麦冬15克。金银花10克，千层子5克，生金草3克。
0: 哦，一定要生金草吓、啊。
1: 系生金草。
0: 嗯、
1: 再讲一次啦，麦冬15克，金银花10克，千层子5克，生金草3克。
0: 系一人嘅份量。
1: 一人份量。
0: 咁点整咧？
1: 啲材料冲冲佢啦，洗咗啲尘污，用滚水一碗嘅滚水啦，或者大杯嘅滚水。浸住佢，焗一轮，焗10-20分钟就已经饮得噶啦。
0: 咁啊好简单、啊，
1: 系啦。
0: 咁饮呢一个解毒利咽茶有啲咩功效咧？
1: 嗱，麦冬养阴清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金银花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千层子清热利咽，润肺止咳，解毒消肿；生甘草清热解毒，止咳化痰。咁呢个汤水啊，或者叫做茶咧、
0: 嗯，
1: 就能够清热解毒、润肺利咽啦。
0: 啊，呢、這个亦都系啱我饮啊，系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好多人都啱饮。
0: 有事嘅时候又啱饮啦，冇事嘅时候都可以作一个预防咁样嗬、啊。
1: 但系有感冒嘅时候，因为麦冬有补性，咁就唔好饮啦。
0: 哦，好，记住，唔该。好啦，我哋今日有小 tips 嘅，咁啊，崔博士会提醒我哋啲咩咧？
1: 夜晚口干都可以咧，有好多改善嘅方法。
0: 嗯。
1: 尤其是可以透过我哋调整生活同埋睡眠习惯，
0: 系
1: 嚟缓解呢个情况嘅。提出6点：第一，日头咧饮多啲水，到瞓觉之前1-2个钟头就少量饮水。
0: 嗯，
1: 饮几多到咧？100毫升嘅温水，
0: 大概
1: 系啦，唔好太多啊。如果唔系影响你夜晚黑咧，会起身去小便啊。
0: 系，即系得几啖到啦，嗬。
1: 系啦，
0: 嗯，
1: 好啦，第二点，避免睡前食一啲。过咸啊，过浓味啊，辛辣啊，或者有味精嘅嘢啦。
0: 嗯，因为你又要系咁不断饮水噶咯。
1: 系啊，要解渴啊。 第三呢，睡前避免有利尿作用的酒精、啊、咖啡、茶这些，不单止咖啡因影响你睡觉，利尿作用就成日都要去小便咯，是不
0: 是？嗯，又即少咁啲水分啊。
1: 冇错啦。第四呢，在房入面如果有冷气、暖气都好，用一些加湿器提升室内的湿度。
0: 啱，即是那些放湿机。
1: 放湿机啦，等它不要那么干嘛。
0: 嗯。第五点是什么
1: 呢？如果你有鼻塞的情况，譬如鼻敏感好、鼻炎好，你一定想办法改善到它，减少你擘大个口来睡觉的那种情况。
0: 嗯。
1: 第六点，如果怀疑身体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譬如你有睡眠窒息症、有糖尿病等等，或者怀疑可能跟你现在吃的那些药物有关，降血压药、血糖药等等、嗯、都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问下医生啦，
0: 看看有没有什么改善的问题、
1: 还有一点想提出来给大家思考一下的。最近有人提倡睡觉的时候用一种叫做口呼吸矫正贴，简单叫做嘴贴胶带，又或者就这样叫嘴贴、
0: 哦、即是有些贴贴就贴住嘴的，
1: 是的、嗯、就希望可以正确用个鼻来呼吸，就避免用个口呼吸。这个嘴贴的作用就是强制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尽量用个鼻呼吸，减少口干、
0: 嗯、
1: 降低了佢鼻鼾声和过滤到空气的。
0: 哇，但是我想象你不好像被人揞住个口都好唔自然，呼吸唔畅顺，会唔会唔系几好噶、
1: 啊？你都系谂得啱、嗯，因为医学界指出，到目前为止啊，仲未有足够嘅科学证据证明呢啲嘴贴嘅功效。
0: 嗯，
1: 咁用佢咁嚟瞓觉系咪有益，都未有定论嘅。
0: 嗯，
1: 反而咧有你嗰个担心啦。如果你鼻塞啊，或者有睡眠窒息症嘅情况之下，盲目咁嚟使用，或者使用得唔正確，反為咧可能引起窒息添。
0: 咁所以咧，即係有呢個情況咧，都要請教翻你嘅家庭醫生先嗬。
1: 最好啦，問下啲專業人士啊、嗯。
0: 好，咁啊唔該曬。下個禮拜講乜嘢啊？
1: 就係講咧，成日覺得喉嚨痕痕，想咳。
0: 係好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聽下盧嘉敏嘅《小時候》。拜拜。
1: 拜拜。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據烏克蘭國際民傳電訊社報導，貝安德說需要在冬季來臨之前加強烏克蘭防空能力，並透過對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烏克蘭發射導彈。英國亦都將會加強和烏方的工業合作，尤其是在烏方主導的弗雷亞反導系統研發方面加強合作，以便為烏方使用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感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嘅宪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令香港由治及兴嘅路行得更稳更远，令一国两制绽放更夺目嘅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都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要持续推进。他又说，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要时刻警惕，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5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发展局咧公布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咧，作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咧开发项目，就由咧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咧系中标，结合咗咧内地以及咧系有本港嘅财团。平整土地之后咧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啊，未来系会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由内地嘅龙头企业进驻。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卫生署在下个月开始就会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合资格的学童提供免费的外展口腔检查和护理服务。根据以往调查显示，这个年龄群组里面的小朋友原来蛀牙的比例和数目都不少，计划可以怎样帮到他们，一阵间会和大家详细讲解。
3: 机电工程署近期都为不同的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就好似咧系结合咗咧无人机，可以侦测到咧好似系运动场入面啊高空灯具破损嘅情况，亦都会咧系借助机械人等等咧配合人工智能，可以处理到一啲咧密闭空间嘅检查。阵间我哋都会听到咧署方嘅详尽介绍。
2: 中大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是研究发现，部分冠心病的病人心脏受损之后，心肌内的毛细血管原来是有机会是会自动转化为侧支动脉，然后绕过阻塞的冠状动脉重新为心脏输血。不过不是每个病人都有这种天然搭桥的能力的，我们稍后会请来中大医学院的专家和大家解释一下。
3: 国际方面，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双方都会分别在不同时间互相征收关税。外电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加拿大认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双方都难以重启谈判。有分析都看回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沿用他们一向的高压谈判策略，都未能够令到加拿大屈服。环看天下陈刚会探讨。
2: 英国一名117岁的婆婆，咁咧就已经系获认证为全球在世最长寿嘅人瑞。嗱，呢位婆婆咧喺过去一年都经历咗唔少嘅人生第一次。究竟佢有啲乜嘢嘅长寿秘诀咧？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投资者正评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措施，并观望快将公布的 Nvidia 业绩和美国通胀数据。道琼斯指数最多是升超过230点，收市报53417点，升了140点，升幅大约0.3%，连升两日。标普500指数收报7652点，是跌了21点，跌幅是近0.3%。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5980点，跌了200点，跌幅是大约0.8%，创了3星期收市新低。半导体股份下挫，美光、SanDisk 和希捷科技跌近6%或以上， Nvidia 就跌大约3%，连跌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明年起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去到50%。汽车股福特和通用汽车分别是跌超过3%和超过1%。货运公司股份亦都挨沽。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反复向上，收报10854点，升了0.35%，连升5日，创2星期新高。德法股市都扭转上日升势，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106点，跌了超过0.1%。法国 CAC 指数收报8453点，跌大约0.4%。美元指数窄幅上落，美市徘徊98.98，升大约0.2%。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紧张，加拿大元受压，美元对加元曾经升到去1.3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美国长债孳息率下跌，受到美国财政部扩大回购消息和油价下跌影响。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跌穿4.7厘，低见4.68厘，跌大约6个基点。30年期债息就低见5.2077厘，跌大约7个基点。美市回升去到5.226厘。至于两年期债息一度跌到去4.2188厘，跌超过1个基点，但美市就反弹去到4.238厘。

0: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会维持常规发债计划。至于针对十年期和二十年期国债的扩大回购计划，将会在九月启动。金价触及超过三个月新高，现货金高见每安士4680.7美元，升大约1.7%，最新就系报4661.89美元。纽约期金十二月合约曾经系突破每安士4700美元关口，高见4738.5美元，收市就报4697.8美元，升大约0.4%。国际油价低收，投资者经历近期升势之后沽货锁定利润。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收报每桶92.17美元，至于纽约期油十月合约就收报85.01美元，两者都是跌了大约2.4%。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上升，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升超过3%，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16.1。ATMXJ 其余股份都做好，京东集团同埋腾讯 ADR 升大约1%或以上，平保同埋汇控 ADR 亦都升大约1%，友邦同港交所 ADR 靠稳，内银股就个别发展。港股昨日回吐结束五日升市，恒生指数最多曾经是跌近580点，收市是报25517点，跌492点，跌幅大约1.9%。主板成交额接近2912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94点，跌超过3.6%。阿里巴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集资规模达到800亿元，股价跌穿配股价水平，曾经是跌超过10%，收市的跌幅就收窄去到接近9%，收报112.5，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至于中石化在业绩之后就升近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总结大市表现。
1: 配股的消息可能令到市场有少少意外啦，大家担心抽紧咗市场嘅资金，同埋都谂会唔会有其他嘅科技股咧都有呢个配股嘅意图啦。因为我哋睇到好多间科技公司都需要嘅投资喺 AI 基础建设，对佢哋嘅现金流同埋资金压力都比较大，对港股构成到啲压力啦。其次就大家留意到啦，外围见到个长期债券利率都上升嘅趋势，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呢啲科技巨头咧不断喺市场度募集资金啦。长期利率嘅上升咧都系对股市嘅构成到个压抑作用咯。港股好在整体估值冇外围股市咁高啦，回调幅度都唔算话真系太深。咁不过短期未有一啲好利好嘅因素出现啦，令到资金愿意大举入市。
2: 科技股大量咁样投资为 AI 个效益未必会咁短时间之内就好快见到，系咪意味住大市上升嘅动力其实系咪都仲系比较有限呢？
1: 市场将会就每季嘅到业绩就会审视究竟呢啲嘅巨额资本开支系咪可以真系带嚟到嘅效益。2021年前咧，当呢啲科技公司宣布呢啲 AI 嘅投资计划啦，当时就市场好振奋啊，个股价就会有好大嘅支持。嗱，而家大家都会即系冷静落嚟睇下，究竟呢啲嘅投资系咪真系物有所值啦？对营收啊，同埋整体嘅业绩嘅回报啦，有几多？大市去翻25000附近，开始有翻啲支持啦。啊，会唔会进一步向下咁？外围股市都需要关注啦，因为大家对个息口去向啊、通胀啊，同埋长期利率嘅上升都仲系相当关注。我谂呢个下半年系一个市场经常会留意嘅主要话题啦。
0: 中国石化预计下半年内地成品油消费略好过上半年，但全年仍然可能下跌8%，超出原先预期。集团又话会依托多元化采购、多渠道运输策略，以对冲区域风险。赵家俊报道。
3: 中国石化上半年成品油销量按年减少9.9%，据集团统计，受高油价压抑需求和新能源加速替代影响，上半年内地成品油消费量按年减少8.6%。集团预计下半年跌幅将略有收窄，但全年仍可能按年下跌8%，超出原先预期。董事长侯启军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内地原油消费很可能在去年已经达峰。
4: 因为去年中国消费原油7.79亿吨，今年预计原油消费量

0: 7.2亿吨，减少了6000万吨。明年啊，美伊冲突缓解了，可能恢复一部分，还很可能恢复不到7.8亿吨。那很可能去年就是中国的石油大峰。面对这样一个形势，再加上我们的绿色低碳转型、碳大峰，翻越这两座峰啊，就成为摆在中国石化面临的两座山。
1: 侯启军又说，中东局势迫使公司加快改革步伐，提到集团过往约一半的进口原油都来自中东，现时采取多元化策略以保障能源基本供应。总裁曼图说，目前公司原油库存基本稳定，会持续扩大非中东地区原油采购的规模，降低单一区域的进口依赖，并深化同沙特、阿联酋等中东稳健产区的合作，以多元海运路线绕过风险区域，保障进口原油的运输安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00。天文台话咧，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热带风暴紫檀系集结喺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咧系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咧系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咧系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咧系集结喺硫磺岛，至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咧会渐转酷热，仍然咧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0%。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系会出席八达通828乐游节的启动礼，担任主礼嘉宾。
6: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系会主持记者会，公布早前跟进3宗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申请贷款的个案。
7: 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系会主持记者会，介绍中医医院扩展服务的安排，包括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
6: 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开放咧预约嘅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新嘅安排。
7: 政府统计处咧亦都系会公布7月份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

0: 先至食咧，有可能咧系增加咗咧患上心血血管疾病咧，甚至咧系死亡嘅风险噶。阵间会讲下。
1: 嗱，英国咧有一名啊获得认证为全球在世最长寿嘅人士，咁佢咧已经系一名嘅117岁嘅婆婆噶啦，咁喺亲友陪同之下咧，刚刚亦都度过咗咧佢嘅生日。嗱喺过去一年啦，仍然咧喺好多嘅从未发生过嘅经历咧喺佢身上面出现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随着医学进步，人类的寿命延长，百岁人岁的数量都多了。目前全球在世最长寿人岁是来自英国的婆婆卡特汉姆，她日前和亲友一起庆祝117岁生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住在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一间养老院的卡特汉姆1909年出世，在屋企八个兄弟姊妹中排尾二。他是在前英皇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出世的最后一位在世者，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卡特汉姆18岁的时候独自前往印度，在一个英军家庭做保姆。他1931年回到英国之后，在一个晚宴上认识英国陆军诺曼，两人结为夫妇。卡特汉姆其后跟随被派驻香港的丈夫来香港生活，期间开办了一间幼儿园，教本地和英国小朋友英文和手工艺，直到1960年先回英国定居。虽然诺曼和两个女先后离世，但是卡特汉姆现在仍然有3个孙女、5个曾孙陪伴。卡特汉姆最近更加在亲友的陪伴之下庆祝117岁生日，生日会请来一位歌手献唱他最爱的歌曲。卡特汉姆表示，即使活到117岁，但是过去一年仍然经历了很多第一次，例如上年生日之后无奈获英皇查理斯3世亲自到养老院探望，还有幸同他握手。今年的生日过得好愉快、温馨和美好，好期待下年的生日。卡特汉姆平时喜欢在养老院花园晒太阳，听下雀仔叫，闻下花香，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寿秘诀呢？他说自己凡事都会听下人的意见，不同人争执，无论遇到什么高低起伏都会坦然面对。健康的飲食習慣可能有助延年益壽，相反食無定時，例如在中午之後先吃第一餐，可能就有機會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風險。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资料库中超过31000个40岁或以上成人的饮食习惯，他们将凌晨4点之后第一次摄取含热量食物或者饮品的时间定义为当日第一餐，并比较不同进食时间和死亡的关系。结果发现，相比起朝早7-8点食第一餐，朝早8-10点食第一餐的人死亡风险高10%，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食第一餐的人死亡风险又会比朝早7-8点食第一餐的人高9%。如果去到中午12点之后先食第一餐，死亡风险更加会高29%。团队估算，50岁的时候在中午12点后先食第一餐的人，预期寿命平均短2.46年。团队表示，朝早是人体胰岛素敏感度最高、清除血糖能力最强的时间，拖到中午或者更晏先至食第一餐，会干扰身体不同器官的生理时钟，加重代谢负担，影响血糖水平，引致心血管疾病。不过这项研究属于观察研究，只能够证实进食时间和死亡率有关，无法直接证明迟食嘢就是导致寿命缩短的唯一原因。民众不需要盲目和极端感改变既有的饮食作息。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4，提提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点。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系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信报报道。 北部都会区片区开发首个招标项目，元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是由中国海外经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内地有研究系发现啦，民众越迟食每一日嘅第一餐，咁好似咧系拖延至到中午之后。

0: 东顺治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海外和中国旅游集团六大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亿3000万元中标。住宅部分是预计可以兴建大约3120伙的私人住宅，而片区内一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是会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率先进驻发展物流中心。中标财团估计项目的总投资额大约是168亿元，预计是会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而有关的租期是50年，中标公司没有选择分期缴付地价，会在28日之内缴付全部的标价。信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政府去年话咧系听取市场意见之后咧，调整洪水桥片区嘅要求，包括咧将私人住宅用地嘅数量由2幅增加至到3幅，以及咧系剔除1条道路，以增加咧财务可行性。又提出营运更多产业用地可以加分。而根据政府昨日公布嘅结果，中标公司咧只系营运其中1幅产业用地。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分析话，最重要咧系另外2块产业地嘅面积比较大，要有合适嘅龙头企业进驻先至咧系用得着。立法会前议员、北都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就认为，中标公司只系营运1幅产业用地，都显示市场对长期产业投资咧仍然保持审慎。又话中标价低过市场股价，但系整体投资规模仍然达到168亿。財團咧都仍然願意係巨額投資。明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首屆全球獨角獸大會尋日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幕，聚焦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科技、機械人同埋係集成電路等等嘅前沿領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内地市场，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而对于海外顶尖科技企业，香港就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坚持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让香港由治及兴之路走得更稳更远，让一国两制绽放更夺目的光彩。李家超在文章中指出，香港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统筹发展和安全更显重要，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其次，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两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来自商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学发出通告，公布多项优化高中数理科目课程设置的措施，包括更新生物、化学、物理科和数学科延伸部分的课程，又呼吁学校积极鼓励高中生修读2个或以上的数理科目，但当局表明不设硬指标。学校亦应该是在中三生选科的时候协助他们了解专上阶段 STEAM 相关本科课程的资讯，建议安排高中数理科目体验课，并且将修读多个数理科目的学生集中在同一班别，以加强凝聚数理学习的氛围。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民航处副处长周永恒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在特区政府跨部门协同布局之下，香港不单止实现了低空技术常态化落地，企业出海，更加以赋能低空产业发展作为目标，全力是建设低空经济国际化和标准化中心，为国家的相关发展搭建对外对话和合作的桥梁。受惠于强大的科创研发能力，香港诞生了多项全球首创的低空技术成果。他介绍说，香港相关部门正推进无人机喷射混凝土技术，可以在风雨灾害之后用在斜坡加固。文汇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点半。今日嘅天气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

前咧，屯赤隧道公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去龙富路方向经住回旋处嘅封路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卫理道咧系有水管维修工程噶，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经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咁咧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顺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陈晓君报道。
2: 中标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分别为中国海外发展、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和信和置业的子公司，中标价为10亿3000万元。中标公司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认为，项目发展规划大、年期长，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以实际行动对北部都会区投下信心的一票。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认为，六个股东实力雄厚，相信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
3: 除了有一些在香港很久的地产商之外，我们叫本地姜，亦都有啲大型嘅國企嘅地產商，咁更加重要咧就係佢有大型嘅物流營運商啊，京東。預期咧每一個財團咧，其實佢都可以去發揮翻佢本身優勢，分別就係佢即係點樣喺本地去賣樓啦、營運產業園啦，同埋一個即係高端物流嘅一個營運咯。
2: 中標公司會負責平整同發展3幅住宅用地，合共建設大約3000多個單位，亦都會喺完成土地平整後，喺一幅可建總樓面面積達到50000多平方米嘅企業及科技園用地，興建智慧現代物流中心，由京東集團作為龍頭企業進駐，55個月內開始營運不少於15000多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中標公司亦都需要在2028年底前完成2幅企業及科技園用地，同一幅用作政府設施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並且交還俾政府。佢哋亦都需要建造休憩用地、步行街同行人路，不遲於2030年至到2033年分批完成並交還政府。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美國公布多項針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措施，以進一步加大施壓。財政部長貝森特說，任何為伊朗洗錢的實體將被移出美元體系。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就停止與伊朗往來的具體要求致電多方領導人。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說，美國依靠強權和霸凌只會令相關進程更加複雜。伊斯蘭議會議長卡里巴夫就說，伊朗的貿易夥伴已經表示不會認真看待美方相關言論。梁正滔報導。
4: 美國財政部表示，已經針對伊朗政府用於支撐經濟的5個領域，包括數碼資產、技術、黃金、航空和航運，作出制裁決定。而財政部亦都對近60間實體、個人和船隻實施制裁。美國亦都將暫停多項涉及伊朗的許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動和服務、個人匯款、體育和學術交流等。財政部又說，已經梳理出伊朗用於走私石油和規避制裁的網絡、中間人和金融渠道，強調華盛頓將會與美國的夥伴聯手打擊伊朗任何收入來源。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

0: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The president is making phone calls to world leaders with specific requests to cease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regime. We are already seeing results. Every country has a defined timeline to shut down activities we have identified. If they do not take action,We will do so unilaterally through Treasury authorities. For example, every branch of Bank Mele must be shuttered and dark. And let me be clear, any entity that facilitates money laundering on behalf of Iran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US dollar system. The clock just started ticking.
0: 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清楚美方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美伊局势的提问时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美国财长威胁要对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实施次级制裁，作为伊朗石油主要买家的中国有什么回应？林健说，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和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一款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泽连斯基说，乌俄战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亦决定欧洲未来。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正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又指英国长期火上加油，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罗宇光报道。
3: 由法国与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自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传媒报道，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防长与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即是俄方为规避各项国际制裁和石油价格上限而集结的海上运输船队。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乌俄战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亦决定欧洲的将来。在这么大规模的战事当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武器， 有冇边个国家可以唔依靠支持而独立应对咁强大嘅打击？乌方将会同伙

0: 伴共同为乌克兰争取体面的和平。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指出，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他指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17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3.03美元，卖出4,665.43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昼是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上昼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喺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2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30。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英超上演伦敦打比，车路士作客3-2击败富咸，在之前世界杯分别都未获所属国家队征召的高尔彭马和祖奥柏杜都贡献一传一射，协助沙比亚朗素在执教车路士的首场英超联赛中取得胜利。两队同样在夏天换领队，富咸由艾比路亚领军，车路士在开局31秒就取得入波。祖奥柏杜接应高尔彭马传送之后射成1-0，到23分钟，卡斯坦尼助攻比约书亚京治破门，为主队攀平比数。不过南军在41分钟再度领先，麦桑斯拿卡落到底线传中，摩根罗扎士射空门得手，取得加盟南军之后首个英超入波，协助球队领先2-1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轮到祖奥柏杜在49分钟助攻被高尔彭马入波，车路士扩大领先优势。但5分钟之后，富咸球员干沙路加西亚就把握机会门前建功，将比数追近至2-3。临完场前，南军的祖奥柏杜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队友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双方之后再冇进账，车路士赢3-2完场。意甲联赛，罗马主场4-0大胜费伦天拿。罗马在首轮赛事大爆发，新星当耶尔马伦上演帽子戏法，分别在27、52和60分钟连中3元，成为全场焦点。加上尼高路比斯利在86分钟锦上添花，4球击败对手。另一场，拉素作客凭大卫法迪斯在下半场入波，1-0净胜博洛尼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十五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加拿大啊，同美国嘅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咁基于未能够喺限期之前咧达成协议，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嘅加拿大进口商品系会征收

0: 衡，在经济上亦都要面临考验。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1: 环看天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初上任之后，向全球多国发动关税战，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长年盟友亦都不留情面。美加之间的贸易以至外交关系自此走下坡。两国连同墨西哥早年促成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今年三月启动续约谈判。加拿大一度呼吁续约16年，美国同样未见积极，较早前亦以未准备好为由，只是同意协定暂时维持10年至到2036年。到了上个月，特朗普政府指控加拿大在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等美国商品存在歧视待遇，并威胁今个月22号开始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日前这条死线来到，双方最终都未能谈定数。加拿大总理卡尼发声明宣布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即时暂停，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加方亦都计划由下个月8号开始向美国以牙还牙，采取报复措施，针对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造纸以及电子等产品征收对等关税。卡尼话同美国早前曾经接近达成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修改条款，他形容修改的内容不公平，而且不符合经济逻辑，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提出针对汽车产业条款亦极之不公平。他又批评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极坏的信号。卡尼重申对加拿大的经济韧性充满信心，美方尝试用新关税伤害和分裂加拿大的图谋不会得逞。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亦都透过社交平台发文回应，重提加拿大不愿意做美国的一个州，又批评加拿大多年对美国农民征收大量关税是忍无可忍。卡尼政府日前强调，加拿大创造就业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低。美国日前有评论文章认为，加拿大的经济规模虽然远低过美国，但卡尼政府比起现时的特朗普政府拥有更强大并且更团结的民意力量。有民调数据显示，多数加拿大人都认为现时美国对加拿大构成的安全威胁比起俄罗斯等国家重要大，亦都有数据反映加拿大人因为不满而少了去美国旅游，已经导致美国去年损失至少相当于23亿美元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评论文章就指出，以特朗普一贯的谈判作风，先高调摆出威吓姿态，尝试令对方让步，但在一场战争入面，除了讲求向敌方施加痛楚的实力，往往亦都包括抵受痛楚的能耐。而特朗普政府就明显看不清这个事实，无法令加拿大让步，一如近期美国和伊朗在中东的博弈处处碰壁。有分析相信，卡尼决定选择抗衡特朗普，加拿大经济亦难免要承受一定的阵痛，未来亦要继续说服加拿大民众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值得。美加之间的盟友关系进一步受损摆在眼前。外电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卡尼政府认为在美国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的机会渺茫，但亦都有部分消息人士估计，白宫并未排除重启谈判的可能，局势依然存在变数。
0: 回来讲下一些关于健康的话题。冠心病是本港最常见的心脏疾病，传统的治疗主要都是透过通波仔或者开胸搭桥手术。中大医学院联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就发现，部分病人的心脏受损之后，心肌内的毛细血管是会自动转化为侧支动脉，发挥天然搭桥的作用，亦都是重新能够为心脏输血。不过不是所有的病人

0: 人都有呢种能力噶。
1: 中大医学院化学病理学系教授吕爱兰咧系指出啦，团队系透过小鼠实验证实，利用血管生成因子，能够促进到毛细血管咧变成大血管，改善心脏修复嘅效果。新疗法咧喺欧美已经进入第二期临床试验。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过吕爱兰，听下佢嘅介绍啊。
2: 天然搭桥的意思就是某些病人我们会发现了在心梗之后他会有一些血管将一个塞了的血管自然地塞回一条血管希望接驳另一条健康的血管这个就是一个天然搭桥的现象了我们也都知道不是所有病人都有天然搭桥的数据显示有天然搭桥即是自己懂得塞回一条血管出来这个现象的病人的存活率是高于没有这个现象的病人的存活率的所以我们的研究最终目的就是希望知道这个天然搭桥是怎样产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没有天然搭桥的病人都会可以生回这个天然搭桥出来的。现在我们这个研究就发现了原来有一条天然捷径通过毛细血管变大血管就可以令到一些我们塞了的血管就可以剩下一条新的血管令到血液可以输送一些新的养分和氧气给心肌的。
3: 咁呢一項發現咧，對於心臟病人嘅治療嚟講咧，有幾大嘅幫助啦。將來如果心臟可以做到天然搭橋嘅話，病人係咪就唔使做一啲開胸嘅大手術咧？
2: 係嘅，因為咧我哋知道咧，心臟病係全球第一殺手啦。現時咧就有啲改善嘅措施啦，主要有兩大類啦，一就係通波仔啦，因為塞咗嘅血管，你希望用支架嘅方法去打翻開條血管，但係呢個其實唔係所有病人都適用嘅，因為我就算通咗一條塞嘅血管咧，亦都有好多嘅。其他血管你唔可以條條都去通啦，同埋隨住時間蔓延咧，呢個支架咧都會繼續生翻啲斑塊，咁佢又會繼續塞咗嘅，所以呢個唔係永久嘅解決方法啦。另一個比較常見嘅方法就係人工嘅搭橋啦。人工嘅搭橋嘅問題就係需要一個開胸手術啦。如果好衰老嗰啲病人啦，佢哋已經好虛弱啦，咁譬如佢又患咗末期嘅心衰，咁已經唔係好適合做開胸手術嘅時候，呢啲病人亦都唔可以用到呢個人工嘅搭橋嘅方法嘅。咁所以我哋呢個研究咧發現咗一個。方法可以促进这个自然搭桥其实是应用到很多的病人包括了刚才我讲不能够做开胸手术的病人或者反而有些病人可能他根本没有一个天然搭桥的能力我们都可以加回这个能力给他们
3: 可不可以具体讲一下如果有一些病人他没有天然搭桥的能力透过什么技术令到他们可以促进到那个心脏的修复呢
2: 我们这个研究就发现了我们是可以通过血管生成因子就可以令到毛细血管变回一条大动物的在我们的小鼠都已经证明过就是用血管生成因子的 RNA 就可以将毛细血管变成大血管这个转化是可以令到一个没有比较弱的天然搭桥的心脏都好像加强它做多一点的血管出来的
3: 咁現階段你哋初步諗啦，嗰、那個新嘅療法，因為唔需要做開胸手術啦，有冇話係透過啲咩嘅方法將嗰個血管生成因子去注到去到病人度咧？
2: 我哋喺小鼠嘅話咧，就係做一個開胸嘅直接打翻落心臟度啦。咁但係我哋用喺人度咧，咁我哋又諗過可能有其他方法嘅，例如我哋有時要擺支架嘅時候，都係需要通過一個導管啦。咁可唔可以喺同一個時間係將呢個血管生成因子嘅 RNA 放翻落去個心？就跟通波仔的程序一样但是我们做多一步可以让它除了立即通了那个血管之外也让它有一个时间去做一个天然搭桥的现象
3: 你们团队现阶段那个临床研究的进展是怎样呢就是距离真正可以开展人体的临床试验了或者真正可以应用到病人身上还需要几长时间或者还有几多关要过呢
2: 其实我们这个血管生成因子 RNA 的治疗已经在欧美到有临床试验已经去到第二期的了但是因为在香港或者中国其实没有这个试验而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因为需要很多的资金才可以开展到临床试验我们会见到有个比较大的机会的疗效希望透过我们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方法也都是希望多些公司加入我们去将它做转化的
1: 我哋转个话题，机电工程署啊，近月为唔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 AI 支援服务，推动咧项目落地应用，就包括透过结合无人机同人工智能系统，侦测咧运动场入面高空灯具破损嘅情况，减低以往人手检查高空作业嘅风险，并且咧缩减检查嘅时间。
4: 机电署咧又提供安全可靠嘅算力基础设施，减省部。

0: 门各自建立相关设施的时间和成本，加快方案落地。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和机电署总工程师赖振辉谈过，听听他的介绍。
1: 施政報告宣布成立了 AI 效能提升組，推動不同的政府部門就應用 AI， 其實我們都收到不同政府部門的需求，所以我們在今年的6月底就將我們服務擴展到一個人工智能的支援服務方面，主要就有三個方面，譬如一些項目促成，第二個就是算力支援，又或者甚至是人才培訓方面。就著項目促成方面，過去來說我們已經大概有30個不同的部門大家是接觸過，當中也都可能有超過90個項目大家是在探討緊的，而有20個項目我們也都是叫做進行緊或者推展緊咁樣。在過去就譬如就一個人工智能的一個空調製冷的機組優化系統 ，AI 加無人機的高位燈具檢測系統，又譬如一個叫做智能水箱清潔機械人，甚至機場跑道助航燈的自動維護機械人咁嘅。大家都圍繞住幾個方面嘅，包括就會唔會係提供成個生產力啦，令到市民嘅服務更加即係政府嘅運作更加有效率啊，我哋俾市民嘅服務可以更加到位啊。又例如我哋一啲叫做會唔會提高一啲安全啦，無論係一啲工友嘅工作安全啦，甚或至一啲 public safety 一啲公眾嘅安全嘅。又例如會提升能效嘅一啲控制啦，令到成個我哋去邁向雙碳目標會更加到位嘅。
2: 舉個例子，就是剛才你都有提及的 AI 加無人機高位燈具檢測系統和人工智能的清潔水箱機器人，運作情況會是怎樣，怎樣幫助到部門去省卻嗰個人手和時間？
1: 全港大概有超過90,000支的一些高位燈具需要進行一個檢查的，我們機電署在過去就開始利用無人機進行一個高位燈具的拍攝，以一個影像配以人工智能的分析，即時就偵測一些缺陷啦，生成咧同埋分析一些不同的一啲模型啦，做一個報告嘅，咁就可以咧睇到個燈具本身係有冇啲缺陷啦，需要進行一些維護啦，令到成個燈具嘅安全性會提高。利用咗無人機之後咧，進行呢啲咁嘅報告編製啊、檢查個效率就要提升咗好多。過往咧由可能需要8小時嘅一個檢查工作咧，大大縮減到大概1至2小時就已經完成到噶啦。智能清潔水箱機械人方面咧，樓宇嘅水箱咧一般咧都要定期進行一啲清洗工作，但系咧呢個都係一個具風險嘅一啲密閉空間工作啦，咁都要每次有唔少嘅人手去做啦，亦都需要進入水箱啦。咁而入去水箱嘅工人咧，亦都承受唔同嘅高温啊、通風欠佳嘅環境啦。咁所以為咗咁咧，我哋機電工程署咧就聯同咗建築署啦、房署啦、香港智能建造研發中心啦、房協啦以及科技園咧，攜手開發呢個專用嘅機械人。咁我哋呢個機械人咧就集擦洗啦、吸污泥啦、高壓沖洗啦、清潔噴清潔劑啦於一身啦，並具備咧呢個自主導航嘅功能。佢會運用人工智能嘅視覺分析嘅技術啦，即時辨別污跡嘅類型以及程度啦，動態咁調節清潔嘅策略，同步驗證清潔嘅成效。咁而呢部機咧，亦都採用咗食品級嘅材料，保障水質安全。操作人員咧，只需要喺水箱外邊咧，以平板電腦咧全程監控咧，就已經可以啦，從而減少咗工作嘅風險。
2: 機電署咧都有為不同部門提供到算力嘅支援啦。對於佢哋去開發不同嘅項目，會有啲乜嘢幫助呢？
1: 好多時咧，大家有啲唔同嘅一啲方案諗咗嘅時候咧，都想試一試呢啲咁嘅方案係咪可行啦？用邊一類型嘅人工智能嘅算力平台或者技術咧，就比較合適啦。所以咧，我哋都建立咗一個我哋嘅私有雲啦，咁就協助部門咧喺開發階段咧，為部門提供一個合乎政府資訊保安要求嘅一個算力設施啦。咁免卻咗部門咧可能採用一啲公有雲嘅風險啊，又或者需要自己建立私有雲嘅成本以及時間。咁希望咧從而可以加快方案的試驗，而當方案成熟了並且開始計劃一個廣泛應用，我們都會協助不同部門採用數字辦或者數碼港提供的一些算力服務，從而可以將個方案落實推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

0: 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俾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几乎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是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告说，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说，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加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岭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咧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岭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较为多车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兆康港铁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先探讨个话题咧，作为家长嘅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啦，关注一下小朋友嘅牙齿健康。卫生署下个月1日开始咧会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到6岁合资格嘅学童咧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同护理，每年可以获得一次服务，提升儿童口腔健康。咁署方都预料咧数以万计嘅学童同家长受惠到。
4: 署方就指出，根据2021年口腔健康调查，5岁儿童有大约40%是有蛀牙，当中一半人更加有

0: 四隻或以上的蛀牙。調查亦都發現，只有大約兩成半家長是曾經帶他們的子女去看牙醫，處方形容情況是不理想的。目前已經有23間的機構參與計劃，超過七成幼稚園亦都同意參加。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訪問了衛生署牙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許美賢，聽他講解一下計劃的詳情。
1: 計劃咧係覆蓋32個月至到6歲嘅小朋友嘅，喺學校啦去接受依一個嘅服務啦。我哋嘅資助範圍咧免費嘅咧就係包括咗咧我哋同小朋友檢查牙齒啦，同佢哋做一個嘅評估啦，幫佢哋查依個嘅氟化物啦，咁依啲都係免費嘅。咁另外咧就俾翻一個口腔健康報告，幫佢哋咧就有一個個人嘅口腔健康指導咧都係免費嘅。依啲就如果我哋真係發現到佢有一个嘅蛀牙，我哋会喺个报告嗰度咧写翻低啦，咁就希望咧喺个人嘅口腔嘅指导方面咧，话翻俾家长听，嗱依啲有问题嘅咧，你就要自费出去私家牙医嗰度做啦。
2: 有关免费项目方面咧，每隔几耐咧会提供一次咧？
1: 年年检查，人人爱牙，咁所以咧每一年我哋都希望咧能够做到一年一次嘅牙齿检查，好似我哋嘅学童牙科保健咁样。
2: 头先提到啦，呢个计划会喺学校进行啦，点解会有呢个安排呢？
1: 嗱，喺学校咧有一个非常之嘅好处啦，嗰啲小朋友咧系会比较熟悉学校嘅环境啦，咁而且咧就有佢哋日日都见到嘅老师陪伴住佢哋啦，又有佢哋嘅好朋友啦，其他小朋友啦喺从旁咧系鼓励嘅，佢哋会惊嘅情况咧系会少啲，同佢会安心啲，少啲焦虑，就能够好容易咁样咧完成到一个嘅口腔检查啦。
2: 目前呢个计划咧个推行进度系点咧？参与嘅服务机构啊，同埋学校个反应又系点啊？
1: 今年六月开始咧，我哋参与嘅机构咧，其实佢哋咧就已经系开始联络咧负责嗰一区嘅学校啦，18區咧都系有机构去参与嘅。每一个区咧都已经有70%嘅学校咧已经系成功联络咗，并且咧系已经帮佢哋咧系安排埋到校检查嘅服务噶啦。咁目前为止咧，依70%几咧，我哋都觉得系一个暂时的数字嚟嘅啫，整个计划咧喺一个学期入边咧系冇一个暂停一样嘢发生嘅，咁一路咧都可以系中途介入嘅。
2: 参与呢个计划嘅服务机构啦，个规模大约系点嘅咧？
1: 呢一啲嘅机构咧都系喺我哋牙医注册条例辖下一啲接受嘅机构嚟嘅，大部分而家咧都系参加咗我哋政府其他嘅牙科服务嘅计划啦，譬如咧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啊，我哋政府護士同行計劃啊，咁都係參加緊嘅，所以我哋對依一啲嘅機構咧係有信心，唔係一啲乜嘢新嘅機構嚟嘅，所以咧都請家長咧佢哋放心啦，依啲嘅機構咧都係發覺佢哋係表現良好，我哋先至再揾佢繼續參加嘅。
2: 處方有冇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咧，可以點樣提升到學童嗰個口腔護理嘅認知啦？同埋有冇啲建議俾學童，又或者係家長咧，有咩生活上要注意，可以小心啲做好護齒呢樣嘢嘅咧？
1: 護齒咧就真係從小開始嘅。點解由0歲開始咧，抹口腔咧都係俾 B B 嘅一個嘅習慣嚟嘅。咁佢知道啊，媽媽同佢抹口腔，佢唔會驚啦。咁到佢一路出牙仔咧，我哋成日都會建議話有牙仔就要刷噶啦。咁所以咧係由0歲至到3歲咧，依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階段嚟嘅。小朋友嘅乳齒咧，亦都喺依個階段咧慢慢長出嚟。咁到3歲至到6歲咧，其實係一個成熟嘅階段嚟噶啦。通常咧，在这个年纪呢，所有的小朋友的乳齿呢都会完全是出齐了的了。所以呢防护呢保护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段来的。希望呢在这个3岁至到6岁这个的阶段的时候呢，家长要留意几样东西啦。第一，早晚都要刷牙啦。不要担心说咦这么小个好不好给有氟素的牙膏去啊，是需要的。第二样要注意的呢就是小朋友吃东西的次数啦。小朋友呢出齐晒牙齿啦，他什么都想食嘅，但系要留意到咧，就系食嘢嘅次数越多啦，蛀牙嘅机会咧就越大噶啦。家长留意翻，就系每日大约系早、午、晚三餐嘅正餐啦，上昼一次同埋下昼一次嘅茶点嘅时间啦，咁样。佢哋中意食甜嘢或者饮甜嘅饮品嘅话咧，都希望喺正餐之后或者喺依午次之内去食咗去。如果系其他嘅时间入边咧，都系希望以水嚟到代替依啲甜嘅饮品。

0: 发展局公布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的片区项目是批了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集团和信和置业子公司等等。
1: 有智库认为六个股东实力雄厚，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形容今次是北都头炮的片区开发项目，具有象征意义。今次的招标都采用了相信封制，价格评分比重占三成。有测量师都认为反映了政府更加重视长远经济产值和区域发展的整体收益。听听新闻天地记者王伟培的报道。
2: 北部都会区首个推出并成功批出的片区开发项目，中标公司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以及信和置业的子公司。发展局表示，中标公司不论在非价格和价格方面的评分都较另一投标公司的得分高，中标价为10亿3000万元。局长宁汉豪说，洪水桥片区总面积近11公顷，发展规模大，投资年期长。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亦都有深耕其他产业的业界翘楚，形容他们的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认为，六个股东实力雄厚，可以发挥自身优势。
3: 除了有一些在香港很久的地产商之外，我们叫本地姜，也有一些大型的国企的地产商，更加重要就是它有一个大型的物流营运商京东。预期每一个财团都可以去发挥它本身优势，就是怎样在本地去买楼、营运产业园和高端物流的一个营运，相信对于推展北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叶文琪形容项目是北都的头炮，具有象征意义。
3: 今次片区开发是一个头炮，是我们北都首个推出并且成功批出的一个片区开发项目，我们相信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亦都是标志着北都由一个规划阶段正式迈向一个落地推行的一个阶段。我们都希望会见到之后的一些来紧的片区会有更加多的发展商会参与，一来就是那个地价上面的指标，二来就是看看怎样可以有除了地产商之外都有其他真的做产业的机构一起参与。
2: 中标公司嚟紧要负责平整和发展三幅住宅用地，一共可以起大约3000多个单位。完成土地平整之后，会是一幅可建总楼面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由京东集团作为龙头企业进驻。中标公司亦都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多幅土地，其中两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同一幅用作政府设施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要在2028年底之前完成土地平整并交还给政府。中标公司亦都需要建造休憩用地、步行街和行人路，不迟于2030至2033年分批完成并交还给政府。今次招标采用相信封制，价格评分比重只是占三成。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说，最终中标价不算太高，反映政府更加重视长远收益，例如是对整体产值有没有增加。
4: 不是看短期究竟我是赚定蚀，重点是看个长远的收益，例如引入了京东之后对整体的产值有没有增加呢？京东除了做电商平台做物流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产业可以衍生到上流和下流产业都有可以有个匹配呢，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啦，咁同埋税收同埋 GDP 啦，呢几方面都係好紧要嘅。简单嚟讲，都唔係话短视去睇究竟今日有几多嘅土地地价收益，反而係为香港点样可以打通南金融北创科，点样向咗目标出发呢而做一个奠基啦。
2: 根据中标公司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

0: 发展局早前成立的北都专案监督办公室，会协助中标公司推展片区项目的工作，加快项目落地。
1: 嚟到朝早7:45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8:30。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文台话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79%。
2: 报章摘要：
3: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说内地独角兽企业出海，香港担当国际市场跳板。大公报，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开幕，内联外通最强跳板，创新力量齐聚香港。明报，北都首个片区顺治火拍5间中资财团，10亿3000万元中标。商报的头版亦都是讲到六企联手10亿3000万夺洪水桥片区。
1: 信报的头版同样关注到洪水桥片区10亿3000万元批出，创6000职位。星岛日报，超级联军10亿3000万夺洪水桥片区。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讲到硬物膊头，妻子重伤不治，8旬丈夫堕楼身亡。经济日报的头版讲到阿里失守配股价，2个舵手是斥资1亿2000万是增持。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阿里高层出资1亿2000万增持股份。
3: 首先看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片区开发首个招标项目，元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由中国海外、京东、顺治、招商局置地，华润智利海外和中国旅游集团6大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亿3000万元中标。住宅部分预计可以达到大约是3120伙。而片区内日福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将会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率先进驻发展物流中心。中标的财团估计项目总投资额大约是168亿元，预计会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有关的租期是50年，中标公司没有选择分期付款，就会在28日之内缴付全部的标价。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既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亦都有其他地产产业的企业，显示片区开发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6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是以实际的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的一票。信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政府去年说是听取市场意见之后调整洪水桥片区的要求，包括将私人住宅用地的数量是由2幅增加至3幅，以及剔除一条道路以增加财务可行性，又提出营运更多产业用地可以加分。而根据政府昨天公布的结果，中标公司只是营运其中一幅产业用地。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是分析话，最重要是另外两块产业地的面积比较大，要有合适的龙头企业进驻才是用得着。他又说，中标公司至少发展其中一幅企业和科技园用地，相信有足够的吸引力，认为是好事。立法会前议员、北都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就认为，中标公司只是营运一幅产业用地，都显示市场对长期产业投资仍然是保持审慎。又说中标价低过市场股价，但整体投资规模仍然达到168亿，财团仍然是愿意以巨额投资，都展现了市场对北部都会区发展长期承担。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科技、机器人和集成电路等等的前沿领域。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说，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而对于海外顶尖科技，香港就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香港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为初创企业搭建舞台，

0: 为科研人才开拓空间。他又指出，位处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的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资源流动。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让到香港由自及兴之路走得更稳更远，让一国两制绽放更夺目的光彩。李家超在文章入面指出，香港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加显得重要。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事，只有进行事。其次，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就是安全的保障，两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第三，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必须时刻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学发出通告，公布多项优化高中数理科目课程设置的措施，包括更新生物化学、物理科和数学科延伸部分的课程，又呼吁学校积极鼓励高中生修读两个或以上的数理科目，但是当局是表明不设硬指标，学校亦都应该在中三学生选科的时候協助他們了解專上階段 STEAM 相關本科課程的資訊，建議是安排高中數理科課目的驗課、體驗課，並且是將修讀多個數理科目的學生集中在同一班別，以加強凝聚數理學習的氛圍。星島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有近五成兒童是有蛀牙的經驗，當中大部分都未有治療到。衛生署下個月1日會展開學前兒童口腔健康外展計劃，每個學年為全港參與計劃的幼稚園學前兒童提供免費口腔檢查和護理，預料可以是惠及到11萬學童。署方在幾個月之前已經邀請合資格的機構提交計劃書，就一共是有23間的服務機構參與，全數獲批。資助服務範圍包括口腔檢查、口腔健康風險評估等等。到校服务是会为无蛀牙的学童涂抹牙面氟化钠，预防蛀牙。机构亦都可以是会有需要是进一步治疗的儿童是转到是有关机构去跟进，但费用就需要由家长自己给。截至到星期日，有680间幼稚园向服务机构话同意参与计划，占全港幼稚园的 71.7%。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中学三层应急机制自去年12月扩展到高小试行，本月底将会届满。综合政府部门的回复，截至今年6月底是录得14宗高小学生获转介至第三层接受医管局精神科服务的个案，至少86宗是转往第二层校外支援网络。有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就說支持機制在高小延長推行，有學者就建議擴大第二層支援隊伍的數量，只有學生或者是會憂慮接受校內社工輔導會被同學污名化，認為擴大校外支援隊伍的數目是能夠為學生提供更多選項。明報報導。
1: 星岛日报报道，一名80岁的男子前晚在葵涌寓所怀疑用金属硬物是杀害66岁的太太之后是堕楼死亡。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的夫妇感情亮红灯多年，近期两人打算离婚，案件是列作谋杀和自杀，交由重案组跟进。调查显示，两名死者虽然过往并没有任何家庭纠纷报案记录或者精神病记录，是社署就回复说，社工已经联络有关的家属，并且会按他们的福利需要提供适切的协助。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民航处副处长周永恒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在特区政府跨部门协同布局之下，香港不单止实现了低空技术常态化落地，企业出海，更加是以赋能低空产业发展为目标，全力建设低空经济国际化和标准化中心，为国家的相关发展搭建对外对话和合作的桥梁。而受惠于强大的科创能力和研发能力，香港诞生了多项全球首创的低空

0: 技術成果。周永恒說，香港相關部門正在推進的無人機噴射混凝土技術，是可以在風雨災害之後用於斜坡加固，亦都是全球領先的同類低空應用技術。文匯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萬宜水庫東壩破邊洲路段咧，係會實名預約制，琴日開始咧係開放預約。記者實測過，需時咧大約兩分鐘就可以完成到。記者咧係琴日上晝登入咧漁護署指定嘅預約平台，未註冊用戶需要先以手機號碼接收驗證碼註冊帳戶，先至可以咧係進入預約嘅頁面。系統咧係會提醒翻申請人確認。預約咧係實名制，入場嘅時候如果證件資料同登記咧係不符，現場職員係有權拒絕相關人士入場。大公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北部都會區發展是迎來里程碑的時刻，洪水橋片區招標結果終於塵埃落定，不單是香港首次以片區開發的模式推動新區建設，更加是標誌著政府推動產業主導發展策略的實質突破。而只有是正確方向、有因到位、執行有力，香港完全是有能力在新时代找到新的增长动能。北都已经不是遥远的愿景，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今次政府批出的片区项目中标公司六大股东，除了京东集团还有国企和本地发展商，属于一个相当平衡的组合，有助分担资金压力和风险，亦都可以补足到本地发展商不熟搞产业的弱点。评论认为，北都创科发展化虚为实，最重要是看到有重磅的企业是进驻，有助产业群聚效应发挥。明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提到，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在香港开幕，这个不单止是全球科创界的一场高规格盛事，更加是香港创科实力和强大吸引力的集中实现。香港正是日益成为全球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成为香港的独特定位和独特价值，致力成为全球科技突破的试验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和全球扩展的最佳平台。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亦都讲到，香港不单止是独角兽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便捷通道，更加成为放大赋能创科企业价值的增值枢纽。评论认为，培育独角兽不用执着于总部一定要扎根在香港，而是要秉持香港赋能、湾区共赢，打造具香港基因的独角兽集群，让到创科成为香港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一个星期之前在元朗闹市发生的大狗咬死细狗的惨剧，而在几日之后又发生另一宗更加令人悲痛和震惊的狗只凶案。而政府和社会都必须吸取教训，堵塞漏洞，是否应该扩大危险狗只的种类和定义呢？相关的罚则又是否过轻，和过去是不是执法不严呢？社论认为，更加需要的正视和是加强打击是每隔两三日就截获个案的宠物走私行为。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香港经历过一连串涉及狗只的不幸事件之后，绝对都有需要检讨现行法例，必须透过加强罚则提高狗主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之类的场所亦都应该是明白，必须是为工作人员配备适当的防卫工具，容易在狗只狂性大发的时候自我保护。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八点半。而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